0: 本室内，嘿，咱室内，吼，咱唔是包外啊，嘿，足侪人用包外就唔对啊，室内，吼，即个呢，咱来问做阵文公笑啊上下，那么伊，这是寺庙，哈、啊，是基本的啊做的方法，哈、啊，咱要这个火灯，啊，这个火灯呢，啊，咱一般。啊，咱的佛教庙嘛好，伊拢中午这里扎嘞，唔爱放人入来。等了大师有大师的时阵，对中午入门。好、啊，这嘞、個，啊，咱有诶有分别心，咱慈林寺、啊，智林寺，啊，拢无甲众生无大众分作讲哦，是大仙啊，细仙。大家人每拢有一工会成佛，哦，莫讲看人夫妇。吼、哦、吼、哦，大仙你怎样子卖？凡是大仙的呢，不一定会比咱较早成婚啦，不一定。哈、哦、哈啊，所以都是平等，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咱这个门呢，对香槟门啊，这边入相，还出相。咱入来是对左边入来，出来对正面出来。啊，入相就是入来修行智慧，出相就是立行。啊，入来是修。啊，出的行修正，出的行中央呢，咱是佛菩萨出出入入的所在。啊，这中央出门，咱就有开悟，就行正门啊。那无呢，咱去寺庙拜佛呢，上好，然后开三门，咱家己主动就行对偏门入来，莫行中央。你中央表示，咱就哦，这有。大师有修行有开悟，直接来这是吧？咱就紧爱来搞迎接吧。阿爸你爸爸，好好好。这啊，这作些一挂礼节啦。啊，那要要出去，就要出去拍拼，对对好兵出去啊。阿爸这摆忏悔，就对良兵这摆啊。哦，这就是忏。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样要处理，准备出去拍片，对好评处理啊。阿妹这摆参会，就对刘明这摆啊。哦，这就是残，哦，啊对中处理，啊咱主人就惊中，咱普通咱就惊伤病。一般是安尼的规定，但是咱竹林寺咧，啊竹林寺咧，这祖祖寺的基地师咧，啊就是讲咧讲，哎，咱拢尊重大家，拢用对大门之外，啊，意思安知无？哎呦，啊你们这样随便对出哩，用对中出来，兄弟多，啊是啊，吼你看。哦，都没有完全开悟。你呐开悟，我要行大道，你就行大门出去。所以咱呐看了真济大众，伊啊拜佛祖的时出去，看伊安尼行嘞。啊，伊呐真正大修行的吼，他很谦卑的从那边出去，很好。啊，那么从中间出来啊，咱爱个顶礼个赞叹，伊要行大道啊。啊。好了，我们出去了嘿，我们还是从这边出来。
1: 开悟。哎，后面做点这个。
0: 好好，我
1: 等下请你
0: 做。哎，我不要做起来，好啊好啊，哎呀，好，我来叫你较早啊来到这里，到水底啊，安尼看人过来。好，好，好。哎，这是啥物事？煮碗的哦。
2: 正当。
0: 啊，正当的哦。
2: 哦，
0: 哦，好，坐车正当个啦吼，啊，当遐坐遐遐有山，遐有遐一个波风水正好，是不是？伫啊，贵妇的妈妈是住这边，
2: 伊遐
0: 对，对吼，哦，迄盘龙水呢，哇，真水盘龙嘞，哦，啊，要坐这个呢，啊，第一寸为水。啊，隔一寸为水，啊，关一寸为山，啊，较早我来咧，这里叫做莲花浮水莲花穴嘛，浮水莲花穴，啊，这里咧吼，那么落来，这气筋骨的气，这嘛是一个大的莲花，这莲花穴一个筋骨大局，内门一大局，这里哪像那里都，迄大咧就是安尼。啊，这佛祖一日通，咱的大莲花呢，不是干那讲啊，咱附近安尼尔，包括外口的山，就像莲花叶、莲花叶啊，伫外面。哦，这才是大地理。啊，不是干那只只做安尼尔，这里较早我真侪年以前，含我的师傅。啊，咱的李老师的施工，啊，有经过这块，哇，这里个莲花大穴、大宝穴，我讲这莲花穴呢，莲花叶烫到外口出来，这有够大的局，经过带哩，啊，这个内门家的人呢，拢带哩莲花叶里面，哦，这里这点是非常舒心的。到尾我来真济届以后呢。啊，注意甲看，啊，爬山爬山爬甲看，啊，你这样一个大的莲花穴，大绿莲花，哈哈，啊，所以这个所在呢，这个行要行足久的，要行足久的，哈，咱今日啊，真非常谢谢咱李老师，哈，甲咱家人肉成，肉成甲咱招待，谢谢李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与你同修，请出礼。禅第三，仙佛寺金大觉总导师慧圆禅师率领诸众弟子向九背宫明珠圣贤佛菩萨行三拜礼。

啊，在看理学上面呢，啊，上帝啊讲嘛教法真济，教很多。因为我想从小时候时啊，常常啊暗时发热，啊，我说是，这暗时就困的时，车十一点二点，十二点啊，一点的左右吼，耳孔听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迄阵的，诶，奇怪，那遐济人咧咧耍耍足啊，咧练练啊，啊，过一下半点就以后咧，吼，路过了，看看叫做对跳对弯道去啊，迄条都练球啊。

0: 为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慧圆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中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了以后。你阿伯未娶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一众来三日伴娘。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大家好，我是长吉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2、5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日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所以咱若知影因果以后呢，大家呢，助我约束，啊，咱就时时呢，要对家庭的责任，对整个社会责任，对自己心的责任呢，吼、哦，咱都我都减少到不必要的烦恼，啊，所以一切进步房，啊，曾经有迄阵那个就开始一日禅的时，吼、哦，老趣味。两阿我说老师啊，一日禅，食食菜，顿下爱食菜无？烦恼，伊烦恼来参加一天以后咧，啊，好做爱食菜，我免啦，随在你啦，无要紧啦，食落多啊，爱着感恩的心就好啦。第二抓来咧，啊，就开始咧买海鲜，唔敢买啊。老师啊，我这穿落是毋爱食菜无？我咧干那烦恼食菜，甲食啥你都免收啊。无关系啦，你海清清的庄严嘛，归到真庄严嘛，对不对？啊、哦，你这就跟不食菜无关系啦。啊，我第三届来咧，好、哦，伊就开始海清清哦，真庄严，头毛就真可得啊。老师，你看我像有像菩萨无？阿达，想我即摆咱两三年来，即摆我主要一直咧看这，今日咧找就找无这人。可能成菩萨去啊，反成菩萨去用拜去啊，啊，所以咱呐、啊，这不影响啊，哦，不用啊，这常自见己过，即道与道即相当，即大受累各自有道了哈，好、哦，各不相妨恼，这点足重要，常自见己过，老祖给人开心。咱唔常甲咱看到别人诶过错，你若看到别人犯过错，是我告诉你，咱就着魔啊！你啊，试看卖，你看一个人吼，一直要坐甲看，甲看吼，一点咪叫耳卡，你咪安，啊你咪安尼，安尼，你后尾气就气死哦！你啊这人啊咧，因为你目睭金箍箍，得看到伊个缺点，啊看到伊缺点，烦恼伊无，我头壳前我照着，我足舒服咧。啊！但是你都学不起，你感觉哪安尼不自在？你看人家健康、陆健康，哈，我安陆了，我足舒服的啊！哦，啊，你就当这人这人啦，哦，老师安陆健康啊！你等着吼，今等你跟他想遐就好啦。你等跟他想哇，我看到老师在叫我头毛，啊，但是伊唔知老师叫头毛啥嘞，因为我咧上。啊！以前的老师就歹想管，但是我咧足舒服的，但是你看都看不过去。好、哦，我偏嘞，哎、啊，你上嘞吼，啊，我都录了嘞，我足舒服诶。啊，你讲老师那，我嘞，哎，应该是这像大师，像菩萨老祖啊，怎么这下袂叮当啊啦？那会录啊嘞？我告诉你，你烦恼足多诶，咱莫看到别人的缺点。你若看到别人的缺点，你会罪过，真的。你若看到别人的缺点愈多的时，你想烦恼俩，你唔相信个气看卖。你个情况啊？哦，你若看一个人啊，手在害着害着害着哦，害着害着害啊！你若见人手在害了，你一定恶害，你等下你买对了害。就像常，你看到别人的过错的时，你就烦恼作甚啊？啊，你也是哦，我想要听人讲安怎？哦，这有的，因为各部。哎，你的修道的里程不一样哦。有的人当然啊，对老师。未谅解嘛，真济啊！啊，对老师咧，吼、哦，有真济建议嘛，真济啊！啊，对老师咧，这个法咧，吼、哦，我都是。

0: 同我妈先接啊。哦，开始看到伊就烦恼啊，啊就讲给恁听啊，讲恁听，烦恼恁就来啊。我未烦恼，结果是恁都烦恼尔。啊，讲的人未烦恼，讲的人讲都过啊。啊，恁听的人烦恼到要死，烦恼到安尼，哎呦，未食未困哩。啊，恁烦恼烦恼烦恼，我讲，咱迄个毛就来，耳啊，一个毛，耳朵的毛，一个哩毛对咱身躯边。目睭的毛、耳的毛、鼻的毛、嘴子的毛、身躯的毛，咱一个人一定有五个毛在你身躯边。那不相信，试看卖。啊，那不相信，我刚刚那都买目睭的毛，我买咧，除非你目睭忘不掉的，好、哦、忘不掉，前面你目睭的毛都无啊，但是你无看到啊，也是烦恼。在咱生目睭，唔是要看人的缺点，生目睭。是要看各种的法，多学习。哎、欸，所以佛啦，刚才讲呢，常自见己过，咱爱找家己的过错，哈、啊，见自己的过错。但是，咱的释迦牟尼佛，咱的佛陀呢，这里菩提树下的七天七夜七日，都是见己过，找家己的过错，找家己的缺点，找到第七天完全反省了的时候。开始这顿悟，二十多岁而已，要反省较紧。啊，像我六十岁来了，要反省吼，七天无法度，七天想不了。真的，恁在座啦，恁若看只有三十岁以上的人啊吼，恁呐，我到七天，我到就甲恁过去，这三十岁以来，头到尾想完了，我输恁，我请恁，后尾要食啥，我请恁，牛排。地白、黑白龙毛印，对不对？哦，所以咱呐，食愈侪回是愈有福气，但是食愈侪回烦恼愈侪，跳较死。咱的做头是先做先呢，接着是释迦牟尼佛甲咱讲，咱一个角色，伊代替咱大众受这苦果的修行，所以伊坐伫菩提树下。好、哦，菩提树下咧，伊反省七天七夜七日。好、哦，那么咱那么一五道以后咧，就开始传法八正道，八正道也有妙法。好啦，释迦牟尼佛住世伫世间，无传上经。哎呦，释迦牟尼佛呢，无传严考。啊、哦，伊伫小高。诶，这个小高人中间呢，伊嘛无传讲哦，我识大拢没有，干了一心一意功不净土，做到反省、忏悔，不要再犯错完了呢，恭喜的高人。好、哦，所以咱第一个契机呢，咱爱反省、爱忏悔，结果咱死了后呢，第一个契机呢。料理自己家庭的啊，家的代志啊，拢是料理家的代志，安尼好亲族的代志，就开始料理第七天，七天来达至上无用。第二个七天呢，开始讲一个较用的事啊，较用的事啊，伊就有机会去。哎，我来试下，因为七天了诶，吼、哦，咱七天试了七天后的时啊，咱的设定了咧，咱看咱的肩胛了开始冷啦，肩胛、脚肩胛就开始冷。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你你唔知有时有啲经验冇？哈哈哈！系啊，哦，啊，你开始啦，啊，落咧，啊，你讲咧，哎呦，我咧开始啦，你七天来咧，讲咧烦恼只，烦恼啊，七天在落。

灵魂这意思这就是人。啊，我第三个七天呢，还是才有机会啊，看破啊，看破，那反正就死啊。刚刚出来啊，来了呀，糖啊，这手啊，目睭甲看，目睭糖嘛锁入去啊，嘴讲嘞，嘴开嘞，吼、哦，原来拢食沙司面吼，迄阵嘛换糖只，换糖嘛，你食沙司面啊，哈、啊，哎呦，都好啊，就来开始爱反省，结果从几个反省，五个反省，啊，搁那再生无接受到佛法的时啊，咱灵魂意识内底。没有不会反省，没有反省。所以死了后，咱们做起头，甲许多人讲：“哎呦，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阿祖呢？吼、哦，你这七天啊，吼，这七天来好好反省嘿。啊，爱安怎反省，安怎反省，爱甲讲。啊，我足想要来写一篇，吼、哦，七天的反省的方法。以后咱若各位若巧的吼，叫囝念无人听。吼、哦，咱呢，若无嘛是爱家己念。”啊！你放录音带，音带放下家己听，囝若无时间，恁念无恁听吼。放录音带家己听啊，正见是什么？正业是什么？啥的啊？那所以七天来呢，就是咧反省忏悔。第二七天，第三，佮四十九天，咱这中间人生四十九天，你若有五多的时啊，咱开始对自己的天界回去。咱天界、咱净土的世界，咱家己转去啊。然后呢，吼、哦，咱百日有做，那无做就要紧啊。那么佛啊，佫慈悲啦，甲咱开始讲四十九天的时啊，啊那做无煞，哈、哦，反省无了嘞，佫一个机会，一百日、百日、百日，就是你佫做反省。无论是咱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这是拢是平等的。反省是个人的平等，上大的享受，甲上大的权利。任何人嘛爱做，任何人嘛较抢袂走。啊，无论往何种上，反而走是在世间呢，做皇帝、做总统啥，死了后嘛照常四十九天，你嘛爱去做反省。那无我是一百天，那么我照只做一个百日，百日咧做着，我提醒讲。你唔知有想到，在生即生假故即中间，你所做嘅代志一言一行啊，吼、哦，心念贪嗔痴三毒有克消毒无？哈、啊，一直甲讲提醒提醒咧，伊若无，算了，我都换对你哦，换一年哦，361周期，一个是365天嘅周期，啊，则有做366天嘅对你，先做就对你啊。做对你，咱若唔知我反省，唔知我忏悔的时啊，系啊，个人行落地狱轮回，好、哦、个人行，原因就是安尼。所以咱爱也要做反省，咱贪了，我给阿拉反省话咧，啊，比如阿长我一件代志咧，我提起想，啊，起检讨，很客观、真切、客观的看家己长做代志，安尼对啊唔对？看家己，所以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啊！你就甲这多，就家己相当了嘛，相当，就是正等正觉，甲释迦牟尼佛伫这个菩提树下做欢庆忏悔的功夫啊，就是正等正觉，正定正觉啊嘛，与道即相当嘛，什么道？菩提道。即相当，啥意思？哦，咱若唔知道佛陀呀，佮唔知佛法的事啊。好、哦，你这这个这一段呢，你唔知道要怎去解释。好，过来受力各有志啊，各有自由道，色类啊，自由道，各不相烦恼。色类，世间看会到的，听会到的，感觉会到的，拢是属于色类。世间就色界，或者色界，哈、啊，自由道拢有各人各人生存的方法。一张树啊，伊树啊生存的方法，人有人生存的方法，王侯将相凡夫造作，拢有伊的生存的方法，各不发相烦恼。咱莫去影响着别人的自由。咱无去干涉着别人的不安，咱无拖累着别人的权利甲自由，所以各不相烦恼啦，咱唔通互相来相。

0: 碰海造成大众的烦恼甲苦恼，各不相同。所以受力自有道，每一项世间的代志，世间所有一切现象呢，拢有伊的生存，伊的生存的方法，有伊的生存的妙道、妙道。你讲伊唔对，比如讲。哎呀，你吼，你唔好食，你下生肠癌吼，你唔好食吼，食空吧，食苦吧，你只生个肠癌，阿弥陀佛，哈哈，最高最高，啊，真济咧，你规世人少年食菜食到老诶，还袂到老咧，肠癌走出来嘛，几堆啊，嘛真济啊，命因果啊。你哎呦，我你食呢？你食菜哪会遐大苦？你未大苦？我食菜未大苦啦。咱一小个，咱一食素斋的人，自比食素斋的人，吼、哦，伊呢大苦啊，减肥减不下来，吼、哦，减都减不下来。咱是王明师姐，一对减肥有功夫，哦，伊个减肥有功夫啊。咱是王明师姐六十外岁啊，还那么年轻。又一个狩猎自由道，又一个生存的法则，又生存的一条路。咱在座有师兄头毛白甲安尼吼，哈，又一个生存的法则，又法度头毛白甲安尼，我都白未起来。袂安尼，所以个人方法嘛，体质无相像嘛，你写为啥要看写要拖别人呢？尤其呢，尤其呢。咱每个佛性、佛性、灵性投胎落以后，你知影伊要创啥无？你唔知。无量劫来，你甲我结缘有诶是500年前，有诶1000年前，有诶1500年前，有诶2000年前结的缘，现在齐聚一堂。你告诉你阿佛啦，你500年前甲我结一个缘。好啊！你啊，嗰个阿香咧，你教我1000年结一个缘，现在嗰来是啊，这中间恁500年变啥出头，我嘛唔知。狩猎自由道啊，涉猎自由道啊，所以咱爱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境界，咱才袂去做着真济无明、真济烦恼的因，所以才有烦恼的果会造出来。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失去自由多啦，好，那么万生万物也生存，有伊本能，咱也共影响着嘛。啊，有缘大家就来斗阵嘛，啊，若无缘者，咱就莫勉强嘛。咱若安尼呢，所以应了老祖开始呢，我个老子啊，天人合一啊，好、哦、合一的时在乱第三天就开始甲我讲毕业起来。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不过勉强。开始写这八句，叫我时时这八句爱念经，暂时卖念，无要紧，这八句爱念。好、哦，我想要从啥来念？啊，到尾来了哦，代志直直拄着，直拄着是啊，哈哈一笑，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烦恼来，咱难免想嘛，咱慢慢去者不留，烦恼去，咱慢慢感觉想都不好。想要过去心不可得，过去的心不可定啊！啊，所以咱人伫世间生存上大的权利，咱就会当讲把握当下平静的心啊。所以咱时时啊，常自见己，常见之至，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狩猎自有道。过不相烦恼，咱的时时刻刻，咱就会真正自由自在。我希望各位，咱是一个禅宗。当时我开始学修行的时啊，观世音菩萨开始生念佛，信念行啊，生念佛，然后修禅，最后的境界修禅，不是我等到这些禅者是体验，是体悟。而体悟做到心安的境界，心安的状态，咱就是真是真真正正的禅定了。狩猎自有道，过不相烦恼。那那三界呢？色界受一切众生，没有有形有相一切众生，自有道。自有伊生存的法则，自有它生存的法则啊！何况呢，我们是人，人有伊生活的方式，而且个人生活的方式也执着的非常的强烈，而其他动物的生存的法则也非常的强烈。啊，伫地上的生存呢，动物呢，啊，你家掠在水底咧，伊无法度生存。水底生存呢，诶，鱼啊咧，你家你家掠在陆地咧，伊无法度生存。哈、啊，过自由道，在民国71、72年的时候，我咧行这条路。啊，为了叫众生解决问题啊，常常会起一个这个无明啊，起了一个烦恼心出来。啊，无有一天我请示老祖师尊，请师尊开示啊，众生生者几多？迄个时阵啊，我伫咱台中遐，哈、啊，我头前的话就扑一扑小小的池。啊！这讲讲咧，鱼仔就扑着跳出来啊！嗯，跳出来，看跳出来，到底要创啊？我一直个想想，它跳出来要干什么？跳到滑翔的，伊都煞死翘翘。哈哈，我知啊！迄个时阵啊，鱼仔都跳出来外口，跳出来水面，跳起来拖下，伊无多生存。那么相对咧，好，我若跳水底咧，我嘛未生存，受累了。也生存自由道，个人个人的生存的法则无相像，咱唔当去勉强着别人要甲咱共款。啊，这呢就回想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哎、啊、呀，为着我食素、发食、戒肉的代志，我已经讲给各位听过了。啊，这呢。将军啊，爱着一个王子，这查某囡仔，啊查某囡仔呢，伊是爱食红烧鸡，啊，这王这个将军呢，伊就是完全食素，
加以辣椒，印度的加以辣椒，迄当时真自卑，吼、哦，无去杀生啊。莫将军呢，伊爱着这查囡仔，查囡仔讲我逐天要食红烧鸡，啊，将军伊就爱伊，啥拢答应，头壳拢震开。啊，头壳拢震开的时啊，吼、哦、吼、哦，就结婚啊，结婚跟怎啊来嘞？啊，就创烧红烧鸡给太太食。啊，过一阵啊嘞，无老久嘞，开始伊唔会啊，伊唔爱会啊，伊讲嘿，伊的厝的习惯是这样，这是假数。哦，这那么因为安尼嘞，早因来这边，那兄弟去找理论。啊，就去予这个将军这边去个拍死去啊，拍死两个人，拍死两个人啊！哦，这代志就大条啊咯。啊，这查某囡仔，啊这边个厝个人就不满，发动要战争，发动一阵呢，要去吉里家啊，查某囡仔这边、红菜这边拼生死。当时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灵鹫山的款啊，伊呢？看到禅定之中啊，定中啊，啊，伊咧，紧咧，速速落山去这。

是小约束，未来这生要来做红阿婆。啊，那么这有这因缘，已经过大家话来做红阿婆，啊，为着这的代志啊，好、啊、就动干戈。啊，佛祖呢，问这个叫做将军呐、啊，一个这鸡仔咧，家里什么因缘？这鸡仔家里什么因缘？好、哦，你是这个八戒只鸡巴创啥？你八戒只鸡巴创啥？只鸡啊，一只鸡巴会当替你做什么工作？只鸡巴咧，会当替你有什么利益？你是安那个一定要个八戒，为着八戒只鸡巴死去的鸡巴咧，啊，你不接这里，哈、啊，这大概是约束咧，结果你咧怕死掉，哈、啊，这边太太这边的人来。啊，这两这两个人啊，一当替你做功课，一当做足侪功德。那么这鸡啊，也鸡吧，一当做什么功德？请问你，将军呢？哎，转来说嘴硬啊！啊，将军这边出来人说嘴硬啊，说不要讲，不要应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篇》。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欢迎各位观众善信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今天与两位到场的住持一同来主持。我是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的分寺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圆义法师，也是目前义经大学的校长。我们今天先来请龙边的圆普法师来跟各位做自我介绍请。
1: 云逸校长，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在民国113年12月1号，我们就在中港道场开设初级8班，希望有缘的善信大德一起来报名研修。我们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阿弥陀佛。
0: 谢谢。再来，我请我虎鞭这个法师，也就是圆理法师，来做自我介绍请。
2: 主持人、袁立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普念道场冈山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大家收看《用意利人天》，祝大家阿弥陀佛。
0: 非常感恩两位法师两位法师是本宗门非常优秀的法师之一来到今天共同来录制《用意利人天》。《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是师父以及老祖师孙所开辟的。一个非常对人、对天都非常有利的节目，用意能够利人利天。我们阳间的人因为易经而能够做人处事都安心。不但如此，我们做任何事业也能够顺心。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家庭圆满一条心，最后达到世界真和平。在无形界，我们要如何来感恩神佛，用意就可以了了分明。我们知道每个道场都会做法会，都会做谢天谢感谢神佛的法会。这个法会要如何来举行？

啊，里面的财帛、里面的贡品要如何来准备，用意都可以寥寥分明。我们拜祖先，我们要准备什么贡品？我们拜祖先，我们要用怎样子的财帛？数量要多少？用意都可以寥寥分明。我们因为有用意，所以能够利人利天，一切达到圆满。师父常常开示，灵界如果不安，人不可能平安的。由此可以知道，我们首先要给灵界能够安，我们人才能够平安，这是真理。刚才两位法师都有讲到，他们什么时候要开课？法师的开课是代天行道，代天巡守，来依教奉行、依法修行的一个法师。法师讲师的上课都是遵天法旨，依照天命来弘法利生，来传法利人利天的。我每位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你如果要广结善缘，你记得要找你的亲朋好友跟你一起来参加法师的授课。法师的授课是一种共修，是带领的善信大德、善知识一同来共修圣法，不但洋人来修，同时带着祖先来共修圣法。你每介绍，或是你每告知你的好朋友、亲朋好友，你就跟他结下善缘。不但跟他结下善缘，你还跟他的祖先、跟他的护法、跟他的指导神结下善缘。人来到世间，最可贵的就是要跟人家结下善缘。我们知道，同样两间店，同样卖一样的东西，两家开在一起，一定有一家有生意，一家没有生意的。为什么？因为一家他有跟人家广结善缘，一家他没有，所以他没有客人。同样的开公司，有的公司订单很多，有的公司没有订单。有的公司只做台湾，有的公司做全世界，有的做世界10国，有的做世界50国，有的做全世界100个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广结善缘。我们知道，你来学习、来上课，表面叫做来上课哦。其实是来接法、来共修的。你带领你的祖先、冤亲债主、有缘诸灵一起来共修，而且你来上课，也带领着你的祖先来共修圣法。很多人的祖先都因为子女不信宗教，都因为子女没有信对的宗教，所以他没有办法超度。法会不是所有的法会都一样哦。我们总本山现佛寺的法会，跟所有分和所有的佛寺道场它不一样，因为唯心圣教的总本山的法会，有很多的同修恭诵百万千万部的经典，来共同。

0: 入持法会，这种法会是非常殊胜的，它的威德力是不可思议的。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民，每一个人类，他的祖先都非常希望能够来参加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法会，因为这个法会有千万部的经典功德一起来护持，一起来护佑这个法会所参加的所有名扬两界。所以你为了你，不是为了某个法师哦，也不是为了某个讲师，为了你广结善缘，你一定要介绍你的亲朋好友，包括你自己，一起来共修圣法，这是非常有利的。我讲一个实在的故事，有一位我们台湾的人民到泰国去投资设厂，里面的员工1000多位哦。有一天，他们的官员就来向他借他的面子的车子去办事情。当然，我们都是出国的人嘛，旅居在他国，人家的官员要来向我借车子，我当然没有反对啊。好，车子借你。结果那个官员用他的车子去抓贩毒的，因为贩毒他很敏感啊，什么车子来他都知道，他看到这个是商人的车子，他以为要来买毒品的，就在那里欢迎他进来。结果一进来是要抓毒贩的，抓贩毒的官员就把他抓起来。哇，这个哦，大盘商哦，很气，就交代下面的手下，交代事情，好，就这样过去了。有一天，很快哦，没有经过2-3天，就是礼拜天，正好只剩下39位员工在那里啊，做一些准备工作。啊，他的女儿因为来到泰国，不懂泰国字、泰国文，就请一个泰国老师帮他教家教。那一天正好哦，老师说今天不要上课了，休息，我把你载去你爸爸那里，工厂那里。结果他爸爸听到说老师要载他女儿来，跟他讲说不要来，不要来，我很忙，很忙。好了，他就没有来了。一下子有个客户就来跟这个老板讲：“老板，我有事情哦，哎呦，请你去看。”

0: 这位老板说不行了，我很忙，我派我的经理去帮你看。他说不要不要，硬把这个人哦，硬把这位老板拖上车，再走一再走，车子跑没有100公尺，工厂大爆炸，里面39位员工全部死掉，工厂全部夷平，连隔壁的民房都夷平。你看那个炸弹的威力多大嘞？我们就知道贩毒的势力多大，就把它夷平了。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这位老板就是广结善缘，在要死亡的瞬间呢，那个客户硬把他拉上车，硬把他载走，时间也抓得很准，一开去只有3秒到5秒。就爆炸，而且他的女儿也很有福气，就是爸爸不晓得什么神经感受来的，灵感来了，叫他不要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想到，运啊，我们一个人的运啊，就是这么巧啦。他硬不出去，他硬把他拖出去，女儿硬要来，硬不给他来。这就是我们人生啊，在世间呢，就是要广结善缘。当你有一天灾难的来的时候，让你捡到最低的程度。师父一直交代，我们要多做好事，我们要多做善事，我们要广结善缘。所以每个法师的开课，你都要广结善缘，去找你的好朋友。认识的朋友、亲朋好友一起来接妙法，因为这个妙法真的是名扬两利的大圣法。好，那我们继续来请圆普法师来讲这个工厂摆设的案例，这也是唯心圣教的强项，学习的强项。好，我们请。
1: 云逸校长啊，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师父啊，传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妙法啊，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看似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你要是刻印到的话，你真的你就会很难过哦，你无法。你就会事业兴旺，你不如法，你就做得很辛苦，做得很辛苦，所以我们的易经风水啊，我们是传那么多大家看起来只有白纸写黑字，里面的精华，你没有来上课，你就不晓得它精华在哪里，而且还会误用，误用的话比不用更严重，所以你们一定要来报名来学习。这个正法，你才能够如法的来使用这个妙法，然后我这个案例呢，是我们在隔壁，因为我们这个以前就有在我们那个福德会的里面就有认识，因为我在当福德会的会长，然后他差不多2年前，就搬到我们这个福德池的管区里面，然后他过来，我们是有在初26有在福德池都会见面。我们都打个招呼，然后他在今年过年后，然后过年后差不多过年后之后，我们老祖法会完他就在福德寺也在拜拜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会长，会长，有事情请来工厂我们做一下。”我说什么事？我说他说有一点小事啦，请你们帮忙一下。然后就跟他讲说：“好，你要约时间去看。”结果一样，就像我们的《Gomma Comma》里面，你摆的不如法，你叫做不平安；然后你的工厂里面，你摆设不如法，你事业就不好做。他本来事业做得都还不错，都还不错自从搬了这里，就比较不大那么顺。然后因为他刚搬过去，我去他工厂一次，我大概有看一下，我都知道说工厂有什么问题。但是人家不提起。人家不提起， 哦，我们就不能去。

0: 啊，自作聪明，哦，我们都不能自作聪明，哦，到时候反而会有一些刻印，哦，因为他的业力还没开，哦，他还没点破业力，然后你就去沾人家的业力，有时候反而哦，你就没有那个威德力，因为人家还没印，还没印到，你就跟他讲，人家就不信了，哪有？哦，到时候你就反而会没有那个威德力。哦，所以他做到今年，他自然来找你。哦，他自己说啊，可能他要出运了。哦，他业力哦要消除了。然后我们就驾轻就熟去看嘛，我们就去看，你大概知道他什么问题嘛？哦，所以我们这个风水法则，我们速传的那个易经风那个风水里面都有讲到他犯的缺点，而且这个缺点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哦，只是不晓得哦，原来在讲这个。都很简单，所以我们速传的妙法都很浅显、很易懂，但是呢，你就不晓得怎么应用，哦，没有给你点破，你也是看不大出来，哦，所以我去看了他那个工厂。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他的办公室也如画，他在湖边，湖边啊设办公室，所以整个工厂都溶洞，这个很如画，然后他那个办公桌神位都摆的都很如画，之后里面就小缺点这个小缺点就是大毛病，因为我们在办公室里面都喜欢求财，都会挂山水图的图画。这很稀松平常，我没有。但是呢，水主财，你把财放错的地方，放错了方向，那变成损财，你就损到你的财运，所以我去看，我说你这个办公室很如画，没什么问题，但问题就是你那个山水画，他山水画，他就挂在他的座位的正后方，第一个他淋头水。淋水水就损财啊，然后它会往外流，它往外流，你这不聚，这不聚财嘛。我们师傅有开示那个万水朝宗，你那个水你要挂在你的办公桌的正前面嘛，挂正面。我说你就把那个土拿下来，你就放在你的那个办公桌正前方，记得你一定要放在高度有财本的位置。你不要随便去跟他挂了，结果挂到一个不好的那个不吉利的尺寸，还是一样，你挂到病的位置，你那水是病，你怎么会赚得到钱？你挂在官的位置，你那水挂下去以后虽然赚了钱，但是你有是非啊，所以一定要合我们的文公尺，一定要合到那个财本的位置，因为是我们在那个万水朝宗那个卦图那个妙法里面就有开示那高度一定要合到的我们的财本的位置然后他就按照这个方式就把那个图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所以你没有来学这个诀窍，你就不懂，你随便挂一下，变成还是一样，

这边也是损材，你挂到对面也是损材，哦，这有用跟没有用一样，哦，结果到时候你就怪风水不准，哦，到时候你是误用，哦，你就误用，到时候你就要像我们师傅讲的，你就会谤佛，哦，这个风水是准的，是你误用，而导致它不准不灵，所以你就会犯了我们的那个谤法的罪业，哦，然后另外一个很简单的。很简单的那个阳宅的缺点，我跟我们阳宅一样，哦，他穿心煞，哦，结果他什么？他那个大门一开，哦，就跟后门相对，哦，在我们的风水学里面，哦，这个大门对到后门，那是穿心煞，啊，钱从前面进来就从后门溜走了，你又不聚财，不聚财，结果他那个工厂，哦，他就后门有两个。后门有两个，哦，哎，那个比较方便哦，因为他说要到工厂后面去也比较方便，绕一圈。我说你为了方便就把钱带出去，哦，你就把这个门封起来，哦，你另外开那个门。他说那门不好走，不好走才好，钱才不会跑出去。哦，你好走钱就聚不财。那时候就把那门，然后你把这门封起来，哦，那个后门的话，让它不好出去，钱才会留得住。哦，这个很简单嘛，哦，大家都为了方便而损财，哦，而不方便，哦，所以我们在开门，哦，这个很简单，是我们师傅传的那个阳宅里面，那风水法则里面就传这个，这是我们风水里面大禁忌，哦，大家为了方便，哦，开个门，哦，前门后门相对，但是这样子你钱就跑光光了，哦，跑光光，哦，所以他就把这个门一改，哦，然后另外呢？哦，因为我们的自己的阳宅、自己的工厂，我们可以自己调整。但是呢，它的对面，哦，它对面的那一家厂商就不怎么好。哦，它是会车厂，哦，没办法，你这样不能整理呀。哦，会车厂一定都高高低低的，都是一些报废的车子，然后它是在拆那个零件的。所以你也没办法整理啊，你也不能不让他搬走啊，那你怎么办？哦，这是你要来上课哦，这个上课里面我们就要应用我们的悬空爱心，用悬空爱心来化煞，它里面前面什么煞，你到在你的工厂里面要用什么法来化解，不然你还是没办法。哦，这是我们三元金丹法门的妙法。只有我们这里才有办法来化这个煞，然后我再跟他讲说，哦，你这个煞，哦，我没办法，没办法，你没办法用我们一般的东西下去化煞，我那个整个正面你对着它，它对着又一样大，两个正面都一样大，那所以我们就要用我们的三元金丹的妙法，然后下去跟它化煞。哦，这个一定要到课堂上来学，不然误用的话，你的伤害会更大，损失会更多。哦，所以这个就要认真来报名学习我们的妙法，哦，你才可以能够起死回生。哦，所以他从我跟他讲之后，哦，然后这个月我刚好要来录电视，然后我就去跟他拜访一下。真的差很多，差很多，哦，那个整个那个业绩都上来了，我整个业绩都上来，我就不会像那做的跟他讲说，做的，哎，听他的口气好像快做不下去了，哦，那真的差很多，哦，所以我们的阳宅妙法有看得到的跟看不到的，我们的理气，还有我们的体，两个都要互相配合，你不能只顾着你的体。哦，啊，你去不去弄它，哦，不去改善它也不行。只有我们老祖师尊师父传的法，它可以兼顾到体，还可以兼顾到我们的理气，哦，这样你才能够平衡，哦，你才有办法去化一切煞，哦，然后你才能够在你的事业上能够蒸蒸日上，哦，才能够不会被内局跟外局，哦，把你绑住，哦，让你的事业。哦，没办法去发展，哦，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来学习我们这个风水法则的正法。

0: 跟妙法啊，祝福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普法师分享。啊，我们也看过有一家工厂，啊，也做的也不小，但是他把一个图，啊，山水图吊在湖边，那个图非常的大，吊在湖边，吊在湖边里面的员工，啊，都非常不好管，啊，办公室里面的员工，啊，都是脾气很大，而且又不很，啊，容易配合，啊，自从看到我们的法之后，他把那个移走了。哎，差变化很大，员工马上就不会那么叛逆了，啊，就会跟公司的老板、主管都会配合。一个图调错了，给工厂、公司带来很多的不平安，那是非常常见的，啊，尤其后面水不能淋头水。那是非常重要的，有山有水啊，不要放湖边等等。再来开门，后面的门要开哪里？哇，这关系重大呢！啊，有一家公司，他就是后门开错了，都赚不了钱。师傅就把后门翻过来，这就开始赚钱了。一个后门竟然那么重要，这就是我们唯心圣教的法的可贵。门怎么开？龙水来开什么门？湖水来开什么门？这就是有一定的法则。后面有水，从湖边来，门要开哪里？从龙边来的水，后面的来水，后面要开哪里？这都是有一定的法则。只有你来读，你来接妙法，才有办法学习，这是真实不虚的。
2: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唯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我们继续来请原理法师，他要讲一个姐夫在日本发生事情，我们来听听他讲的这个妙法。我们请
1: 主持人严毅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黄檀老子师尊所开示，不与众生结冤仇，不与生活结烦恼。你怎样才不会结冤仇，与生活结烦恼？唯有大家来学易经。所以我们全省。

全国都在开课，大家来学易经，让我们的智慧能够超云，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宽度、深度都会很深。这易经风水面面观，你的看法才不会狭隘，那么你就会广结善缘。那么广结善缘就是我们易经风水的开示的，我们要多法师、无畏师以及财师。财德布施，当然能力多，你就布施多，也是广结善缘。无畏师就是现在我们梵净山仙佛寺九九法会，你做一些义工，去打扫厕所、打扫环境、流汗，消耗一些体力，这个就无畏师。龙天护法会看着你有在做又利人天的工作。再来法德布施。除了我们每年恭送亲忏百万部以上、千万部以上，像去年112年就送了800万部的亲忏，这个就是与法的布施、名扬两利同关照。那么我们学习易经就是法的布施。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或阳宅风水不对了，你就来调整，你就是一个布施，法的布施。而这个我们这个法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去实践的法，这是悠悠岁月中华5000年的文化的精髓。如果这个法不对，在文化大革命就会把它烧掉了啦，或者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会将易经风水就把它烧掉了，不可能留到现在。可见这个真理对人世间有益的。他才会留下来。在去年的12月25号，哦，也是癸卯年，一个信众女菩萨住在凤山，哦，她因为她的姐夫的问题到冈山问事情啊。她说她姐夫住在日本，他是属于一个黑社会的。如果按照日本我知道的，如果是混黑社会，如果是有合法的话。正法的话还是国家允许的，但是他的姐夫哦，无形中莫名其妙的在12月初的时候被到监狱，抓到监狱里面去关。他的姐姐很关，他的姐姐在日本，就打电话给他的妹妹啊，说我们维新圣教有传这个妙法，问一下法师，看看这件事情的真伪如何。哦，卦象显现出来，哦。我说这个他姐夫为什么换官司，钻在监狱里面？卦象就是相亲相依，但是呢，小人动，哦，就是因为他内部组织的举报，他抓到监狱里面去，因为内部的人才知道一些的问题嘛。但是卦象还显示，这位他的姐夫日本人，他还符合国法。哦，我看到那个卦象说应该很快会出来，因为他老祖师尊所开示的，在官司当中，你父母爻旺的话就有立场，就是你在打赢官司啊，或者处理事情就有立场。如果父母爻以后你们来学易经，父母爻弱的话或者破的话，你的立场就没有，你就没有办法打官司。所以说，这还是个人的德恨的问题。哦，那么我们用意端出来，他的文书立场还有，我说应该会很快放出来。他很着急的说，因为日本他过春节，我们台湾人、中国人、中国大陆那些都是农历过农历的春节，日本人是过新春的春节。啊，他12月25号问说，是不是在那年113年的1月1号能够放出来？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应该里面卦象显示应该可以。啊，结果问世的第三天，哦，那12月28号就放出来了。因为这里他里面他的姐夫啊，平常都有在行功立德，对一些游民呐、啊，对一些灾难的人，他都有在帮助他。没有换师，就给他换师啊，也能够尽量帮助这个人的慈悲心。哦，我们用意占卜也是衡得这个人的能量德恨如何啊？

0: 因为他的姐夫还有行功立德，所以龙天护法用意占卜，我就帮助他能够度过这个劫。所以老子师尊一直在勉励我们所有的有缘的善知识大德，一句话何以？何时给主啊？好事多做了，好的念头多想，那么你就会得到好的福报。不要你说平常认为都没有什么自私自利，都跟你没有关系。到时候你要利用这个福德因缘，就很难。在我们的弘道行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行善积德很重要。你不要认为说一点点的善事你不去做，将来你要用得到的话，你要得到这个龙天护法的护佑就很难。所以，我们老子师尊、娑婆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来学易经风水的课程，除了要学正法以外，你平常要多诵经、多祈福，为国求道、为人类祈福，尽量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开阔自己思想的领域。我们学习易经，要提升心灵的智慧，改变思维的空间。让你的看法是双向的、多向的，不要看法执着。有时候太执着的话，有寸步难行。哦，你的相爱要很浓圆满。我们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学的妙法，是让我们的思维的空间更加的宽广，更加的有深度，更加的能够体谅别人。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老祖师尊一直在勉励。哦，不与众生结冤仇，不与生活结烦恼。我们唯心圣教在教这个，怎样不与生活结烦恼？你的风水错了，你安神位错了，你门第错了，哦，啊，你的等等的风水微环的法则，你就是与生活结烦恼，所以你就学习易经风水，才能够超越啊，不与生活结烦恼。不与众生结冤仇，改变心灵的思想，改变提升心灵的智慧，能够容忍，就像唯心圣教，我们老子师尊所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我们的心就好像大海，能容纳百川，无论是左的、右的，你都能够容纳进来，能够改变，能够教化，还是我们唯心圣教。教育的真实意义，哦，就像我们冈山道长师所开示的"冈山北斗七星照太平"，啊，道场有教无劣见太平，哦，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啊，刚才圆理法师讲到要行功立德，多做好事。我们要知道，你要去哪里做好事？你行功立德要去哪里做？唯心圣教，老祖师尊有一个很大的平台，老祖师尊的平台就是让我们行功立德一个最好的平台。我们啊，为国来修道，为人类祈福，为天下太平来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功德平台，唯有来到唯心圣教，来唯心圣教，来这里学习，来这里共同来修行，那是最好的行功立德的平台。你不要忘记了，你要赶快马上来参加唯心圣教的修行平台。
2: 禅机山、唯心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3: 易经心法妙难文， 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这个旅游很重要的，旅游平安。我们每个人都常常会外出旅游。有一次哎，我的学员他爸爸他没有出国，只有去花莲。第一个晚上就在花莲的饭店浴室跌倒，髋关节就弄断了，马上派车子从花莲再回台中来治疗。由这个例子可以知道，旅游平安啊。我就跟他讲，爸爸要出去旅行，你没有用意哦。他说对，没有用意。我们家里的任何人要出外旅行，或是去骑脚踏车环岛，或是骑机车环岛，什么你都要用意，不然灾难一下子就到。用意，旅游用意，马上可以知道平安与不平安啊。你看学这个法多好嘞。好，那我们来请圆普法师来开示，请。
1: 圆校长啊，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我们现在工商社会大家都很忙碌，我们要找个时间做一个家庭的旅游，这个时间很难去预定。就我们的那个正级班的学员他好不容易他就找到一个我们暑假今年暑假的时间，他就跟他们家里人约好了，约好要去澎湖做三天的旅游，那个小琉球做三天的旅游，结果他暑假定了之后，要去旅游前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他在上正期班的课，他问老师我们定了那时候刚好七月底就是我们的凯米台风到我们台湾来，他说怎么办不去的话不晓得台风会不会来，那你要不去的话你跟他取消，你那个旅费就全部被没收了，因为还没预定的行，还没预定的那个天灾，你自己不去，你就被没收。去，就刚才校长我们的袁校长讲的平安吗？在那里七上八下，不去钱没了，去了不平安，你怎么办？只有我们维新圣教里面的生活欲，让你够解忧，让你够平安。所以我们就在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大殿，我去占个卦，我占个卦，我看老祖怎么指示。结果占卦起来说，没关系啦，你第一天跟第二天去平安啦，没事。但是你只能玩两天，你第三天就被台风赶回来。真的去了他们就准备去了，他们就心里要准备了，只能玩两天。结果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台风警报过来，真的。第二天船就开回来了，就叫他们全部回来。这就是我们的卦象，你怎么去哪里找那个时候还只有那个台风的预警而已，也不晓得说真的台风第三天才会到我们的易经卦里面就可以很准确的跟他讲，你第三天没得玩，要赶快回来所以他们一样，他们那旅游团就第二天晚上吃饱饭就把他们载回台湾。你看钱也在，然后也玩得很尽兴，没有烦恼。你前面玩得在那里台风什么要来还不来，没关系，我们老祖已经把你定好了，你就放心的玩。你看这多殊胜的妙法，你要去哪里学，要去哪里找你要说要去找神明去他要起驾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来的不一定是真神，不一定会准，我们要相信自己师父就讲求人不如求己，求己要求真正的自己，唯有你来学习易经风水，你才可以知道里面的奥妙然后他这个事情完了之后我们再还有一个学员他年纪蛮大的，年纪蛮大的，80几岁了他说找个机会 哦，他的女儿也很孝顺啊。他说啊，日本静静的哦，他啊一定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我、哦、要带他的妈妈去日本玩几天。然后他因为有学到我们的易经风水，他说师父在讲哦，我们要出远门，一定要占卦，哦，一定要趋吉避凶啊。所以他就叫他的女儿说，你去带我去找老师，我们占个卦，我占个卦。哦，看我们去啊，平安嘛，哦，不平安就不去了。我年纪这么大了，还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值得。哦，像刚才我们袁校长讲的，我说从台中而已，到花莲去玩，哦，结果你就跌倒，哦，你这样就很麻烦，哦，伤身又伤财，到时候复原的话又年纪大了复原就不好，哦，以后就影响生活品质。啊，所以那个时候师姐她打电话来。听个声音好像很熟，又不很熟，一道道，哎呦，师姐是你啊，好久不见了，哦，因为我那边已经差不多三四年没去开课了，啊，所以他上完课之后，他都有继续保持联络，所以你们有来报名有读书过的，一定不要离开老鼠的保佑，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想到我们老鼠师尊，想到我们师父的妙法，哦，不要去。正道，哦，师父在上课都讲，啊，你去试看买嘛，哦，不能试啊，你试有时候都出了大问题、大毛病，啊，所以我们就利用我们老祖师尊的妙法，我们来占卦，我就帮他占一个卦。我们师姐讲不好哦，这官鬼动哦，有问题哦，哦，有问题哦，哦，建议你不要去啦。哦，结果他对我们的老祖的法很相信。他跟他女儿讲：“不要搬，不要搬，不去了，我就不去了。”哦，结果呢，我们到九月份，你看日本连续几个台风都去，都去观，都去，都经过日本，所以你去那里的时候，第一个景点都被台风弄坏了，哦，而且去又危险，又危险，所以你看老祖的妙法，你有学到，哦，虽然在平稀松平常。但是你就可以在无形中得到老祖的庇荫，能够趋吉避凶，就不要去嘛。去第一个品质，旅游的品质不好，哦，第二个又有危险，哦，又有危险啊。所以你看老祖的法值不值得学习啊？你学习之后，你还要来应用，你不可以说哦不来读了，我就跟老祖脱节，不能这样子做哦。尽量拨时间。来读正气班，继续接法，继续造福，继续植福，让你的人生更平安、更顺利。
0: 啊，我们除了旅行，我们还有出国去验收产品，或是出国去接洽生意，这个都要用意。啊，有一位师姐的先生，啊，要到。啊，外国去验货，我就跟他讲哦，你出去啊，只有十天哦，第十天就要回来，结果他多拖到十三天，啊，一回来就一直生病了，准不准？很准。出国做任何事情都有时间性，唯心圣教的话，你来学习是有果位的哦，你要知道，果位是等你。百年后你就知道它的可贵，我们一边来唯心圣教学习，一边是可以得到果位的，就是再生往生都一样蒙其利呀。在这里我非常感恩这两位法师，圆普法师。

圆理法师共同来分享他精彩的案例啊，我们非常感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神通广。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世界和平实践家混元禅师。中华文化悠悠历史七千年，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至今仍存在且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其主要内涵包括天人合一，让人得以和天地历史产生联系，开启生命大气象、大气度、大格局，开创和平大未来。故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和平文化，中华文化道统可往前追溯至古今昆仑文明，尤其是今昆仑文明的

0: 无锡太极八卦九宫文明系统，即是现今易经文化的本源。换言之，中华文化道统应可往前推进3000年，伏羲文化是其根源。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曾开示，三祖文化承袭伏羲文化，并繁衍子孙文明，形成中华文化道统，三祖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中华民族自盘古以来繁衍子孙15615姓氏列祖列宗，历朝天子帝王至今917位圣灵，从皇帝的相亲相辅，炎帝的养贤蓄才，蚩尤帝的礼贤下士等，启迪与弘扬三祖文化古至今用的时代价值。混元禅师不仅承接传统文化，追根溯源文化道统，并力促推动中华三祖文化在台湾的弘扬。前台大文学院院长黄启芳教授曾以弘扬文化道统，重振世道人心为主题，盛赞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孟子之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来发扬中华文化道统精神。浓密的苍翠树林，宁静悠远，禅机处处，随缘参乡的信众游客川流不息。这里是南投县国姓乡仙佛寺，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走到入口两旁，首先映入眼帘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正是彰显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成立中心测量公司，是台湾测量界的先驱。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绝望之际，促使他发愿放弃世俗事业，全心投身易经风水妙法，济世度人，运转天下太平。悲心宏愿得上天垂悯，重病的他竟奇迹般不药而愈，并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展开了30多年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借由易经风水学的体证，他深刻体认易经与风水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源头。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便是要易经风水与宗教的修行合一运用。混元禅师于是怀抱感恩之心以及度众立生之愿，办学立教，踏出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1: 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市民宗教，而且天地之间，人的心是大无其外的无限宽广，要安心，只有多了解宗教的真实意。所以本人从40年前就开始修行，带着维新圣教的弟子们，大家来探讨宇宙的大调和法则，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即是世界和平灯塔。
0: 混元禅师于2001年成立维新宗，2009年成立维新圣教。台湾维新圣教是以天下太平为本愿，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鬼谷和平文化为宗旨。维新圣教的法源是汇集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精华《易经》，以天地为师，法天地运行之道，弘军开混沌之迷蒙，道传南极仙翁，再传九天玄女，

0: 后有《鬼谷先师记》之，一脉相传于现今重现，于是有《易经》风水妙难文，百千万劫今重现之赞。鬼谷子思想及其学说，虽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时光，但它俨然已能成为现今21世纪面对世界仍纷乱不已的时代发展大未来，让天下渐太平、世界大和平的心灵依归。
1: 唯心圣教一句名言：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鬼谷子是中华民族2350年前他的大智慧啊，鬼谷文化是上圣的世界和平大智慧的依归。由本唯心圣教台湾鬼谷文化协会会长杨吉东啊来负责执行。鬼谷文化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在台湾鬼谷文化是人类和谐相互尊重古至今用的上圣心法。鬼谷文化的核心思想即是万法唯心，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若是我们人类都能够体悟到万法唯心，世界就和平，人类就没有战争。
0: 说起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并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这不仅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
1: 大宇宙的调和法则是体，有体必须要有用，用呢即是鬼谷文化。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到当下21世纪由本唯心圣教传下来了，集合起来那就是道藏，体用兼备。要弘扬鬼谷文化只有一条路，多理解唯心道藏。唯心道藏是一切万法的主轴，所以世界要和平必须要来开发每个人内在心灵的智慧。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啊。
0: 天下太平是天界人界共同的大法轮，天下欲太平要修天道行人道。台湾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83年在台中成立义药社，后改名为台中精修院，其宗旨即在以易经心法补益禅机，结合风水正法为众生指点迷津，助众生解决问题，或改善居家、工厂、公司环境，皆得心安。现今唯心圣教42道场、39教室的法师们担任问世工作，以本此真理在尽调和的责任和义务，也在为天下苦难众排忧解难。弘法立生以来，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即陆续成立42个分寺道场、39处教室文化单位，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并于2009年正式成立

0: 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及其所颁布的会纲维新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以这五观的正念与正信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五个重要心法，当因缘和合时，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宗教教育是在开发每个人的灵性智慧，是启发每个人内在的心，若能推广到全世界，便是最踏实的心安和平之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于1996年成立易经大学，希望借由社会教育的功能运作，提供全民受教机会，鼓励大家学易经。
1: 混元禅师他是以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为己任，要天下太平啊，安定人心，所以必须从心啊，易经心法为出发点。所以混元禅师开始啊传授易经相关的理念，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育了大概将近有10万多个人左右。
0: 易经大学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奇班、师资培训班、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深获各界好评。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工百业，让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每个人生命走向和谐安定，就有余力能够自度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修行中，成为一股不可或缺推动世界和平的力量。他启示，未来易经大学将承担天命，肩负起世界和平的重任。2008年于八卦山圣城设立维新圣教学院，开设应用易经学系和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其将易经风水与儒释道思想融合进行系统化之教学和研究，以共创和谐社会，实现天下太平之本愿。未来八卦山圣城更是世界和平的原点，是中华文化道统弘扬的灯塔，企业平安是社会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风水布局是否如法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混元禅师乃于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堪舆与投资的建议。在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法讲师，帮助企业改善风水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今服务的触角已延伸到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海外的部分则有东南亚各国、日本、澳洲、加拿大、美国等地。混元禅师妙法广泽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在生活安定没有恐惧的条件下，能够踏实心安的生活，让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宗教的力量不可思议，维新圣教之所以能够承担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天命，在于教团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引渡万灵的接驳站，灵界众生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能在宗教的超度仪式中，经由维新净土前往南天净土，再转生至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从维新圣教成立以来，就透过诵经祈福以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温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 进行磁场的转化，

包括2003年的 SARS， 2005年的禽流感，2010年的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温危机。混元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的指示，起见各种宗教法仪之法会，以法相会，依教奉行，并恭送诸经千万部，让所有的危难都能在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这是非常独特而难得的机缘，也必须结合所有弟子的慈悲心念及无怨无悔的奉献。唯心圣教时时为地球人类祈祷，为灵界创造和谐的能量场才能做到。也因为如此，中华文化道统的法脉才得以在平安的基础上源远流长至未来。从开山至今2020年，38年来，混元禅师起见有形建设无数，其中仅以代表中华三祖文化精神的黄帝殿和象征两岸中华文化大熔炉的云梦山八卦城和台湾八卦山的八卦圣城为代表。未来唯心圣教八卦圣城将和云梦山八卦城同为中华文化大熔炉，它有待两岸中华三祖儿女心手相连，共同来将鬼谷和平文化弘扬于全球。事实王禅老祖本愿，混元禅师宏愿，天下太平将可实现。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这是唯心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跃进。2003年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成立宗旨在养贤蓄才，发扬中华文化道统，共创人间净土。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在野遗贤贡献智慧。混元禅师近20年来，每年至少两次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集结两岸学术各界学者贡献智慧，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启迪两岸中华三祖儿女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共创两岸和平。至今共举办百余场次，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次。混元禅师的慈悲与无私，以及他对文化道统的深厚素养，对两岸知识分子的交流交心与和平的缔造，推动两岸和平极具重要的意义。混元禅师说，法会是推动民扬两界同关照的处所，是心灵的皈依处。他民扬两利，未来世界要和平，民扬两界同关照，因此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甚至整个地球世界的平安与和谐，都与祖灵的心安密不可分。2004年，唯心圣教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典范。唯心圣教在创办祭祖大典前，已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且延续长达10年之久，不仅为三祖建庙立祠，也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之依据。唯心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已举办了14坛联合祭祖大典，所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祭祖的功德是维系人类和平的不二法门。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不仅创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也为大中华大孝文化

0: 写下崭新的一页，更是天下太平的起点。2012年，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得到各界广泛关注。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曾发表一篇研究论述，剖析维新圣教的玩教关怀内涵，其中提及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1: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主混元禅师提出，以教育、文化、宗教出发，从易经风水学来提倡让大家过得更好、更安心，这个想法我个人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敬佩。似乎他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入围，我们都以他为荣为傲。事实上，他带领台湾啊维新圣教维新宗的信徒，还有两岸呢爱好和平的人呢，所做的努力是被看到的。
0: 得此殊荣，除了对混元禅师一生致力推动两岸中华和平文化传承交流与发扬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的表彰之外，也是对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追求天下太平之本愿所做的努力给予最大的肯定。
1: 混元禅师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在学术界方面呢，每年都举办了相关的学术的研讨会，集合世界各国的专家共同针对易经、心法、风水相关的课题啊，大家共同来研讨，所以等于立足台湾，放眼国际，然后把这个心法安定、阴灵安定，我们希望全国各界啊，大家共同努力，让这个世界和平啊早日到来。
0: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混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智慧，不仅是当代的意志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家。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浩瀚经纬的运转法则，认识易经与风水学是如此妙不可言，并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混元禅师曾说，30多年的行道历程既精彩又艰辛，幸而一路上始终有许多的善知识、法师、讲师、学员的护持合作，以相同的理念与目标为世界和平一同努力，教团才能走到今天。他的心中充满感恩。混元禅师，他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本愿，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宗旨，以民扬两界同关照、天下一家亲之理念与作为，呼吁13亿中华三族儿女共同来服务75亿全人类为直至，夙夜匪懈，未尝歇息，是世界和平的文化使者。他在以宗教教育家、经师人师之胸怀，教化众生，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他的中华民族情、天下太平心，一一表述在前，令人由衷感佩与尊敬。
1: 我们维新圣教哈，维新宗的宗旨混元禅师，他是一个超凡的行者，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实践家。我们认为呢，世界诺贝尔奖如果能够颁给他，我想呢，对两岸的和平、对世界人类的追求呢，世界和平呢，应该是一种相当正向。我个人呢，对师父呢，仅表最高的敬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这一集我们要带大家深入了解课程内容。本学年课程涵盖广泛。

0: 领域，从易经、风水到宗教研究，让学生不只是学习理论，更能透过实践的深化理解。相信这些资讯能够帮助对于维新圣教的学术教育和未来发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更清楚地掌握到学院的学习规划。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圆通法师，在上一集听到所长精彩绝伦的分享，想必大家都意犹未尽，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更多，进而报名参加。所以今天我们请所长来为我们更详细的介绍这些课程的内容与规划。现在让我们欢迎圆通所长，阿弥陀佛。
1: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感谢所长再次为我们介绍。那想跟所长稍微请教一下，想请您跟大家稍微介绍我们这学期我们来到学院的课程以及内容。
1: 好的。其实我们是维新圣教学院，是一个宗教学院。那我们的维新圣教的这三大妙法主轴，还是离不开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大区块为主的课程内容。那好比说，这学期我刚好我的课就一个真山卜易专题研究，好，还有一门课叫做沉香风水。好，那像真山卜易专题研究，他讲的我们人的一生中一定会，好比说生病，那你生病的时候，你是要去求医啊？那哪一些医生跟你有缘？那或是用药，哪一些药跟你有用？好，这些可以用占病的吉凶，可以用易，或是说另外一个，我们人生要工作嘛，要赚钱嘛，那养活自己要去帮助别人啦，所以求财的。好，这些也都是我们的一些专题，所以很多很多生活上所用的专题的研究，好，真山卜易专题研究，好比说我的课就是其中一门，那另外一门叫做沉香风水。好，那为什么要有沉香风水呢？因为一个城市、一个公司、一个住家，它要兴旺，其实都有它的风水的原理。所以我们风水学有一句话：山管人丁，水管财。那一个城市它会发达，第一个它周遭如果有山，那可以当你的靠山，有很好的山形可以给你靠的话，就能够出贵人，出有智慧的人，出王侯将相。那相对的，你这个山形你靠错了，哇，出了就比较不好，生活比较不幸运的人。那水也一样啊，一个都市它会发展，能不能发展，为什么会这么兴旺，跟水神是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像说我们这个沉香风水这门课，我们就会去了解，实地的去研究好这个区域。好比说我们台中雾峰，雾峰林家花园，为什么这个家族他能够这么兴旺？好，因为他的山形后面山形很漂亮，火生土，土生金，出贵。好，所以他们家族有贵。第二个，他们前面的水神非常的发达，那也合乎我们风水学的城门解啊。那起建的时候又望山望江，所以从180年前的八印开始起建啊，那一直到当下的21世纪的八印，望了180年，那9.2大地震，那个雾峰林家才倒了，那又因缘又起了，又重新又起建，又当成历史的遗迹。哦，那其实它能够林家到还在发达，那为什么能够发达？那就是风跟水，就是沉香风水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现场去研究，这个结果探讨风水学，这是我们研究所很有特色的一个课。是的，
0: 了解。哇，感谢所长的精彩介绍。所以研究所的课程让我们可以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然后进而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然后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嘛。我们在大地风水的课程中，我们实际到现场去探勘老师上课所讲的风水。那接下来我想要再请教所长一下，就是可不可以稍微再介绍一下更深入的我们课程的实际互动呢？然后同学也可能会交一些什么作业功课啊？然后还有就是上周我们刚从国际交流回来嘛，也想要请所长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那像我们的课程的内容，我们前一两个礼拜我们刚从大陆去中华山。

0: 主追根溯源寻根之理回来。那么课程第一个让学生走出去，那第二个我们从风水的角度去探讨。嗯，那中华三祖那边有三个宝穴，黄地祖、燕地祖、蚩尤地祖，还有中华三祖堂、河湖堂，在大陆河南省跟河北省都有一些宝穴，师傅都有把它点出来。好，那我们宗主都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的学员可以借由去追根溯源，也了解说哦，原来三祖黄帝是文明始祖，那燕帝祖是医药还有农业的祖先，那蚩尤帝祖他是工业的始祖，那三位共同的祖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三位共同的祖先，我们称为中华三祖，让同学知道孝道，那饮水思源，感谢这三祖留下来的文化智慧宝。那同时呢，我们也这个课程带领同学去了解山河大地哦，真的风水龙穴之美，哦，去寻根去探讨。那另外一个，我们的祖师爷王禅老祖，那王禅老祖他2000多年前在大陆河南省云梦山哦那边修行，那云梦山山脚下山谷中水帘洞、鬼谷洞那边休息修行。那2000多年后，山上有个地理也开花出来了，哦，那是很漂亮，云梦山包很漂亮的大地理，所以我们去那边，最感恩祖师爷，好去了解过去2000多年后跟2000多年前，好这些地理风水的奥秘，好，这是我们实际探访很有特色的一个课程啊。
1: 所以我们在这门国际交流的课程之中，我们追根溯源到我们的云梦山等宝地去追寻，然后孝道的精神。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国际交流课是走到国际，那我们同时也有很多的课程是让国际的学者进来来我们交流学习。那我们除了课程上的收获，也有很多跨文化的收获。那想要请问所长，我们在这个维新圣教学院这样的地方就读，我们又可以获得怎么样的更好的收获呢？
0: 好的，谢谢。其实维新圣教学院啊，那宗主圆禅师他是一个大智慧者，哦，他知道说唯有透过教育才能够把这些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这些妙法才能够永远的流传。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那他当然既然我们自己懂得易经，既然我们懂得风水学，所以师父他所有的建设，包括我们各分寺道场建设，都有合乎风水学，有风水宝地，有龙穴，师父才愿意建设。那尤其是我们维新圣道学院，他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讲，他本身就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一个大地理，所以师父对我们的维新圣道学院的这个地理做了一首记，他说台语讲新泽八卦山，他搭对面中心新筑的虎山湾，中心是虎山岸，做一搞世界圣贤，台湾圣贤出一半，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维新圣道学院本身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大风水宝地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的在八卦山脉南投这个山路这一边，那所以新泽八卦山嘛，那我们好的风水除了有来龙，有后面有靠以外，前面一定要朝拜的岸，所以我们对面的岸山就是中心新村虎山，所以新泽八卦山哈达后山瓦就是中心村的虎山，那很多是老虎来这边朝拜哦啊，这个地理风水西传吊金钟做一搞做一丢，哎，地理对了，把它建设对了，那这边地灵人杰，好的地理就会培养出好的人才啊，所以是台湾圣贤，还是甚至阿拜未来世界各国都会来读维新圣教学院，从台湾圣贤的出一半，以后这代表说维新圣教学院就是要培养贤蓄才，正名义德嘛。可以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那未来更发展更国际化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都会来维新圣教学院读书，所以维新圣教读书除了有软体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些妙法可以学以外，那同时你在求学的期间住在学校或是在这边上课，每天你都在享受这个大的风水宝地磁场灵气的加持啊，这种三分之一命，三分之风水，那三分之一打拼，那每天都在这好的风水宝地，在这边读书，这边精进，这边学习，这要感谢我们的宗主普贤禅师他的大智慧，要感谢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这些董事大德，还有所有的同修，他们出钱出力才能够把这个学校建设起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这边享受这个风水宝地日夜精华的灌顶加持，那又有妙法可以学，所以真的鼓励啊，大家有机会赶快来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
1: 那所长刚刚介绍我们学院丝线吊金钟的好地理风水，那想询问一下所长，怎么样的人适合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那可以获得，进而获得怎么样的好处呢？
0: 哦，好的，其实，我们是教育部部班的这个研究所，硕士研究所。好，那当然你第一个你要来读我们的研究所，当然要具备大学以上的毕业的学历或是同等学历才可以进来。那我也鼓励说，其实我们宗教研究所真正的主要的还是要培养教团内的这一些同修，能够让他们能够再升华再精进嘛。好啊，所以除了能来这边就读能够享受这个山河大地丝线吊金钟风水宝地日夜精华的灌顶加持以外，那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优美，那也学校校舍也非常的棒啊，那又有很多的妙法，那师父花了这么多的心血，真正要培养的当然就是社会人士啊，所以没谁都可以来写，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有意愿，只要你学历够，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来报名，都可以来学。那学了以后，第一个你懂了易经，你生活中有烦恼的时候，你可以去应用易经，知道趋吉避凶，该为不该为，该进该退，因为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那第二个，你学了我们的风水的妙法以后，那是一个环境学，不管你的住家，不管你的公司，不管你的买地买屋，你可以照风水学去，那融入自然，顺天者昌嘛。 那相对如果你没有学，有时候你违背了自然，你逆天者亡，反而不平安不顺利嘛。那第三个，你学了我们的宗教，宗教学以后，你从借由宗教经典智慧的提升升华，还有宗教的法仪能够消灾化解，让我们的心灵升华，让我们很多的烦恼事能够得到化解，得到平安。所以这个软体上，易经、风水、宗教这三个妙法很值得我们来写。那尤其我要鼓励自己教团内的同修，师父他用心良苦啦，他花了这么多钱，多这么多的心血，然后来跟教育部申请这个学校啊，他就是要成就我们，庄严我们。你把它想象，以后维新圣教如果所有的学习同修，他们除了把易经风水宗教写好，那他们至少都是。

0: 硕士易经学硕士以上的协会毕业，那每一个法师讲师，每一个有缘的人，他可以因为有硕士学位，如果有学校机关团体愿意的话，他们就可以去教导易经风水，把这个法传得更宽，传得更广。好，所以你第一个你来学了以后，以后你要当教师、传法师、弘法师，那是很棒的一个资格。第二个，你说我不用啊，我是很忙，没有关系啊，你学了以后可以保护自己啊，那有能力的时候进而可以帮助周遭的亲朋好友有缘人，那自利又可以利他，何乐而不为？所以鼓励所有的同修，尤其是中门内的同修，想要精进的，既然你正期班、初级班、终身愿意来学了，为什么两年的硕士班不来呢？所以鼓励，尤其是中文同学，赶快，如果时间允许、学历够，赶快来报我们的研究所，来进修，来提升自己、庄严自己、成就自己。谢谢。
1: 太有道理了。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不只有师现调经中的好地理风水，更有我们师父还有我们各位三星大德花重金建设起来的优质的宛如仙境般的校舍，更有我们的优秀的师资来传各种妙法，真的是在这边学习可以学习满满，收获满满。
0: 是的，
1: 对，所以也非常的支持，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那还想要更进一步的深入询问所长，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呢，还有怎么样的好处，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帮助我们人生更上一层楼的呢？
0: OK， 谢谢。那宗主普贤禅师他跟我们开示，那我们叫做维新圣教学院，那我们就只有一个研究所叫做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那本身我们并没有大学部啊，所以师父在的时候，那时候就跟我们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学生，他们加入了初级班，还有正期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终身学习行列，啊，那个等于就是我们的大学部，那是一个易经风水的一些基础嘛。那我们同学，我鼓励，为什么鼓励我们中门的同学要来读书？因为他们有了这些基础以外，那我们研究所就等于说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去学习。好比说宗教学来讲，我们除了宗教学，除了认识本身我们自己维新圣教以外，我们的圆心法师，他是我们的副教那个副校长，他就是宗教学博士毕业的。那他们就除了让我们的课程让同修了解自己本身的宗教以外，他也会介绍很多不同的宗教，佛教啊、道教啊，世界各国不同的宗教啊，他们的不同的宗教，让学生能够更宽广的视野去了解不同的宗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那这些宗教也会很多的交流，好比说跟韩国啊、越南啊、世界各国很多的宗教的论坛啊去交流，哦，所以那个视野是不同的，更宽广的。那宗教以外，我们的易经也一样啊，我们易经当然都是一样用易经。那除了我们中文的应用易经以外，那既然你

0: 是已经写硕士的学位，那你也要去了解我们传统的文字狱、哲学狱，所以我们也会请很多我们中文系很多易经专业老师来让我们了解，好比说应用易，那个文字狱、哲学狱、易经的内涵、训诂，很多易经的训诂的课程，好，那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好，文武兼备，应用也懂，那易经的哲理也懂，这两个合二为一，能够更棒。好，也了解说哦，原来外面那中文系他们在讲的易经是什么东西，好，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会有不同的领域，开拓不同的视野。好，那当然这些不同领域视野能够让我们学生哈，好比说国际的交流啊，那论文的发表，那一般的学生，我们的终身学习的学生来讲，我们研究所既然你要毕业，一定要个论文，论文要合乎研究所教育体制的格式，好，内容也要真的深入去研究。那也为最后为自己除了该修的学分修一修，也为自己研究的一个结果，哎，做一个人生的结果的精华的呈现，那就是论文嘛，啊，所以是很有趣的啦，哦，所以读我们的易经大学终身教育体制的初级班、正级班、实训班以外，其实如果时间可以、学历够的话，鼓励所有的同修还是要来接受我们维新圣教这个应用易经研究所教育部立案的这些国家教育体制的学习，它是不同的视野、不同的层面啊，这样子能够更宽广的学习，哎，更加的精进自己，哎，这是很好的机会。所以鼓励所有的维新圣教同修要精进的一群，我们赶快加入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行列。2年慢的话，时间不允许没有关系。哎，你可以3年嘛，很多都是工作的人啊。我们现在很多毕业生，他们都是有工作的哦。那他们就把时间拉长，他用3年的时间，每一个周修的学分少一点，来把它分配掉。他最多4年，他们一样毕业啊。一个礼拜可能只发个1天2天，他们就能够把36个学分修好，那把论文写出来，顺利毕业了。
1: 了解。
0: 所以鼓励所有的同修有机会赶快来报名。
1: 哦，了解。所以我们来到我们学院就读的优点，不只可以获得教育部认可的硕士学位，然后更可以增广我们的见闻，了解各个的学术交流、国际、国内外的讲座。那我们不止走出去，我们也让我们各方的学问的学术学者走进来，然后学院也举办了很多的优质讲座来让我们学习。哇，那很多我们闲事同修观众，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同修一定也蠢蠢欲动，想要赶快报名了。那我们也请所长稍微再为我们的荧幕前的观众招生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我们就现在刚好是1、2、3、4、5届，每一年一届嘛，哈，那我们5届的招生都圆满，而且都是满招。那我们第六届的学生就是115学年度，从今年115学年的9月、8月、9月那时候开学，好，所以现在正在第二阶段的考试入学的招生。那我们115学年度全部招生30位，那第一阶段招生了18位，好，那是正式入学，六成18位满招。那第二阶段考试入学，哎，三四成，3、4、12，12位，只有12位名额考试入学，一直到115呢，6月6号截止要来报名。好，现在刚好在当下开始到6月6号前，热烈积极招生中。好，所以鼓励听到的同修、电视机的观众听到了，具有大学学历以上或同等学历的，好，通通可以来报名，鼓励大家。
1: 哇，那听所长介绍，第一阶段已经满招了嘛，18位。那现在我们还有机会，第二阶段还有12位的名额，欢迎各位同修把握机会，赶紧报名。那今天的节目带我们深入了了解课程规划，以及来学院就读的优势与好处。从易经、风水到宗教研究，每一门课程都内含着深厚的学术价值，以及实践智慧。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深化学术教育，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更扎实的系统学习之道。现在，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热烈招生中，名额有限，欢迎报名询问电话。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公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公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风水学的概念。风水学的概念呢，我们了解了以后，你会发觉，啊，处处都有禅，处处都有禅机，啊，处处都是与我们相呼应与回应。啊，处处与我们都有情。啊，若是我们不了解山河大地的法则，我们常常啊和自然法则相违背。啊，我们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因素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这个现象很多很多。啊，莫可奈何，太多太多啊！同样两户的房子，这一户很赚钱，这一户，哈，吃喝嫖赌瘾。曾经在台中，啊，我们一位师兄，他买了房子，他买了房子。

对不对？啊，这个是双病的，在台中呢，南屯区的地方，好，一排的房子，水从这边来，好，那就是这样双病式的。

啊，两户，这边也当然都有了，好，这边也都是照常都有房子要盖。结果我们信徒，我们的师兄呢，他就改这买这一户，好啊，这一户呢，啊，他的另外朋友买的，两户要决定的时候，他决定这一户，他请了一位地理大师。啊，帮他看的，说要这个这户呢，是玉带水，啊，玉带水呢，结果搬进去了，他败得一塌糊涂，小孩子吸毒，老婆赌博，啊，他也到处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反正坏的他家都有，好的家没有。我说你怎么选这户呢？对啊，老师说这户呢，好、啊、最好做玉带水，肚大能容天下事。那我就说你的肚大能容一切酸甜苦辣喽，哦，一切艰辛苦涩。好、哦，他听我讲这句话呢，他就开始眼睛瞪了。老师，你讲什么话呢？我再讲一遍，肚大能容天下事。没有错，但是你的肚大能容，可以容能容艰辛苦涩，苦涩艰辛苦涩，咸啊酸啊苦啊涩。吼吼吼！啊，我们这位信徒师兄呢，他眼睛开始没有话讲，他说：“老师害我，我老师没有害你，你自己害自己。”第一。你没有德，第二没有恨，第三没有福，哦，你怎么就怪老师呢？很多老师他在成就你，你的德行不够的时候，他会成就你，不然拜你怎么拜得到？啊，我也想在台湾30年前，我们台湾一位大师，非常有名的大师，但是台湾当时很多企业界。哦，一赚钱呢，糟蹋人家的女孩子，啊，糟蹋的女儿，啊，什么样都是，什么时候都来。然后董事长，建设公司董事长呢，我说，哎，你这不对哎，啊，一个人，这什么？你不要糟蹋人家哎，啊，这啥？欢迎干我呢，钱干我，吼，讲那些话。啊，有一天。他就听到，好、哦、看到某一位大师他的广告，他想更加的富有，他就去找他，去找他嘞，然后他这位大师呢，告诉他你要做什么，要做生机，结果做了1000平的生机，那会大发，那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什么？先做下去，开始得摆，摆个头，哦，拜了那个真的不堪设想，就跑了。在台湾呢，和我们一位师兄，啊，一位师兄呢，那时候跟他一起合伙，啊，也亏了几千万。在民国68年，就亏了几千万。到72年，我在行道的时候，我们那位师兄啊，问我那个机会有没有办法拿回来，我说不可能。啊，那有一天又到菲律宾去玩了，啊，就出去了嘛。结果呢，到菲律宾呢，去餐厅啊买套餐吃，啊，前面的啊那一位公司的老板他朋友端着，啊，然后呢，啊，我们那位师兄他也端着，两个一起坐下去，面对面碰到了，原来找不到。这位董事长，啊，那么一刹那，两个碰面了，碰面了，很高兴啊，他乡遇友啊，天空厚啊，他乡遇友，哇，聊聊聊，欢迎吃吃坐，那个老板比较狡猾，他要走了啊，某某人，到我家里泡茶哈、哦，我家里好多很多好茶在那，我等你啊，我先走了，等一下我在家里等你，哇，很高兴，好。结果等到他走了，
想到我现在菲律宾呢，不是在台湾的台中哎，哪里是找你的家？好，回来讲这个给我听，我说你欠他，因为你拿不回来，前辈子欠他的啦。啊，这个事就过了。那么这个董事长啊，在下阶梯的时候，下坡的时候，好，我们因为做测量嘛，他是建设公司，然后和我测量公司的业务上都有息息相关。啊，他就怪到这位地理大师，让他花了一个生机，花了3、4千万，啊，那你怎么样？那你花，这怎么害了他？我说他没有害你，你自己害自己，你没有德，没有恨，哦，没有这种功德，没有恨，那么你当然了，你一定要接受，如果不他没有办法拜你。我很不客气，那时候我还没行这个道，我只有一点点的尝试而已。我说，如果没有这位大师呢，拜不了你。我再次讲回来，我们是好朋友，啊，你变成受贿受的害虫，所以害不了你，卖不卖那个灭不了你，只有上天安排这位地理大师来拜你。过了几天就找不到人，就走了，啊，连我一些测量费也没有收。如果我不讲，我测量费还有可以收呢，也收不到了，啊，那最起码他不在台湾弄一些糊里糊涂的事情来害众生。所以风水学，我们如果你懂的话，可以阻止他一直下滑；如果没有德行的话，只有地理的大师能够拜他。接下来，同一位大师所拜的，就潭子有一家纺织厂，好，一家纺织厂呢，就在我们廖师兄，谷歌上面是有一家纺织厂，老纺织厂了，那时候钱赚了，德也不怎么好，哼也不怎么好，所以想要再发呢，请这位地理大师，去把它改。调了以后，开始的摆个头，人命也死翘翘了。那时候呢，他的太太，我在民国72年已经在行这个道，人家介绍跑来问老祖，老祖只有两句话：道德要遵守，才有未来的希望。道德要遵守，才有未来的希望。这个老太，这个太太呢，看了也没有话讲，她知道自己的怎么样，要问她公司的工厂怎么样，然后风水，我说不要问了，老子说不要问了啦，没有什么可以问了，都有关系，所以啊，我们世间上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不是单向的，都有因因果果的关系呀，我看到。那一个第一个公司做那个生机，那个生机也是风沙很大，当然就没有效。那我停着，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各位介绍。那么我们这一位信徒师兄，水从这边来，这一户滑道，他开龙门，又龙门，龙门又龙门，好多横。好，水从这边来，气这边来，这个呢开虎门。内外开虎门，小孩子凶得很，太太去赌博，赌得一塌糊涂，被他先去赌博，孩子

吸毒什么样都来，哦，这个是大凶。我说你怪老师不对，你没有读，过去赚了钱，好事不做，啊，救济不做，他还欠收人家被救济的那个都好吃懒做，你看多么没有慈悲心呐、啊！你有钱可以买一瓶 XO 2500块了，啊，你一下子一个晚上去到酒店了，一瓶10000块。变10000块，你可以喝了3瓶4瓶，啊，100块50块，你要布施给人家，你还说人家啊喝卡喝酒也不做。我听到这个，我说你该拜该拜，问我怎么办？我没有怎么办，卖掉。啊，有缘的人他去改。事实上，我要告诉，如果说我们从这边来，就从这边来的话，嘿，又起来。但是我说你斗一份不够，你去另请名师。事实上，他也没有钱可以改，哦，后来就被拍卖嘛，另外去租房子，啊，这个好多很双病的，要长风继续，这边他来会长风，这边来他不会长风，这是离卦，离卦这边是离卦，离火气过盛啊。凡是我们门之气内开虎门，外开虎门的话，离火过盛啊，两个离，离为火，离为火要依附人家，要依附他人，等于说自己的财宝，等于说自己所有的，啊，这个名与利等等的，全部要陷下去。离我们而去，这是很自然。我看太多了，凡是外大门，你在你的虎方；内大门也在虎方的房子，10家、7家、8家坏。啊，所以我们风水的法则可以救人，不是不能救人，可以救。但是他有得真心的忏悔，我们就要帮忙；如果不真心的忏悔了，我们帮他忙，还是如虎添翼，助纣为虐，啊，这个也是很不好。若是人有忏悔，你帮他忙了，很快会爬起来，啊，这个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啊，不然就让他消失在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也许会碰到业障了，也许会碰到稍微比较好一点的啦。所以我们的大门，你就不要开在正门，因为怎么样呢？我们你看来，我们唯心中的路过就这样嘛。坐山坐阳，门开向阴嘛。好，就等这样来，这不是乾宫。后天的钱，啊，先天的钱，先天钱的钱，先天的钱，先天钱，后天钱，就是先后天，先后天比合，先后天比合嘞，后先天是老人，这个祖孙们，祖孙和这个老人呐、啊。啊，能够比合，一比合呢，大家就有情。比合是有情，所以我们的大门最好了，能够开龙门是比较好。好，这边是乾卦嘛，这个坤嘛。好啊，这边是后天的乾，先天的乾，先天这是阳，这边是阳。啊，这边是阴，坐阳向阴，因为上面天是阳，坤是阴，坐阳向阴，而坐乾向着坤的阴，坤六段，而我们所讲的就是扭转乾坤。
哦，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要留意一点，凡字开龙纹就是比较好，即使不怎么好，也不会怎么坏呀、啊，也不怎么坏，好吧？哈，好了，我们再接下来就长风细气了啦。开门，即使有时候是龙纹，好，我们照先。各位啊，法无定法，这个叫风煞，有风煞，有风煞。门你开了龙门，龙门呢？你这一煞气进来，你就受不了哎，灾祸重重哎。要长风，要聚气，外大门一定要长风。你把门移过来，移到中正来。开中门，进而不开虎门。若是你开虎门，轰煞这么进来，你开虎门的话，嘿，那个一定完蛋。内忧外患，哦，内败，外也败，内外都败，这个很危险。我看过一些房子，糊里糊涂，他们这个外面。湖边有煞，向煞，他们就开在这里，说看得比较远，死得比较快啊。哦，哎呦，我们一位师兄，他的堂兄，也是买了一个别墅啊，别墅群，装成一个巷子来，他们就开在也是湖边，巷子冲过来，搬进去住。那天晚上，他的爸爸心脏病，表姐死翘翘，原来很好了。好，过一段时间呢，他儿子呢出去车祸被连的死翘翘，又来一个，你看多伤心，变成整家人神经兮兮的。过了一两年以后，换他家里人不知道哪一位呢，又车祸手脚又断，后来人家告诉他，你找我们那个师兄，我们那个师兄呢，赶快带来找老祖。我说你是有这个现象，一定黄阳宅有问题。你把画图画看，哇，有妖细胞，你这大条，你有够搞。你说建设公司有问题，没有问题，你要买一大尊，你怎么不会选这一间？你的业障，你的业力。但是这个很伤心的事情，谁稀罕呢？像这样下去呢，一直来，这一直下去的时候，永远没有也没了啊。好，没有没有，你怎么办？门改过来了，门改这边，这个也有煞气，怎么办？你这边呢？你可以在里面呢，种一些竹子，又漂漂亮亮，又有景观，又能美化，美败。后来这么改了，门改了，现在又3、4年了，也没有事，还算平安下来了。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你人怎么转，路山路怎么开，你才能到达这个目的地，平安的目的地呢？所以，我们风煞煞它是煞者有理念，

SARS 游离电，啊，所以这个 SARS 游离电进来，家里人就糊涂，人就会糊涂，想事情常常是断断续续，思考的事情就一半，欠一半，当然就糊涂嘛，当然就不如意啊。所以我们要长风继续，你看哪里风特别大来的时候，你一定要闪。一定要闪！啊，有一次我们到清水，我们一个陈主任家，啊，他的朋友啦、亲戚啦，外面海风，在北方，

外面海风，家里很不平安。人门一打开，好生物就出来。你要出门，心里请先起烦恼心，那你怎么办？我们讲要长风聚气，你怎么样的才能长风聚气？后来我们这个村主任呢，好，告诉他的亲戚也是朋友嘛，啊，这个要不然就不住，要住了就要改。那你怎么改？我说好了，你既然要改的话，我就帮你改。你要做玄关，啊，你们不要做门面向壁，门改过来了，向壁，让左边的风过来，左边风。里面就带着有水，风水，你从龙边来，龙边来，龙水一动，你这样呼呼呼嘞，你把它改过来，轰来啊，这个门拿掉了，很奇怪，所以奇怪，原来你改门不改门以前，你在这里出入风很大，喧哗很大，当你玄关一改的时候，门在这里，站在这里没有风，风很大。吹不进来，那个就奇怪。化煞为权，化煞为权。以后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啊，海边的房子呢，亲戚朋友，门开出去了，当然看到水很漂亮，好，很好。但是那都是普遍水，普遍水呢，啊，让我们闷得受不了。普遍水让我们呢，啊，有福啊。啊，有福了，受不了，啊，这普遍水，那么你把它改玄关，让这个水啊，在这我们左边而来，水一直来，你会发哎，你会发哎，哦，如果是未来了，你们在各个地方帮人改了，都很平安，这一直赚钱平安起来的时候，以后我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叫狼也来，哎。这都是我的徒弟，好来看施工，好来，请招待施工，一个喝咖啡，一个喝茶，我也喝什么？不然去的话，我要去拍谁啊？人家都好没有帮助人了，那怎么办呢？哎，这个也是一个妙法啊，所以你改过来改玄关，就变成长风聚气，那就好了吗？很简单。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就扭转乾坤而来。好，那后来我们这位村主任的亲戚朋友啦，好，叫他改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坐窗，不要落地窗，坐下面台度了，坐窗，这样一调过来，自然就会平衡。为什么会这个煞气？会那个，因为这样叫虎煞。虎煞过岸来，啊，这边有煞，有凶神，无形的凶神来，我有形的手包过来，先保护自己，叫做保护自己，这个力量是这样来。那么我们平常外大门的立向法，好，大门在这边。这边叫虎煞，这边叫龙煞。虎煞，我们门向出去，外门就是要虎煞过岸，白虎煞，好、哦，白虎煞要过岸。外面如果有一些凶神恶煞，我们右手处理。可以挡，可以挡。我们在打拳呢、啊，好、哦，你手这能挡，能挡。啊，这边呢，左手起来备用，左手起来备用，右手可以挡。好、哦，这边左手这右手出去挡，左手备用，那是架势。你看我们这个。

阅兵的旗是这样来，右手在上，架势，我手里哎，我后面这边可以缓冲缓打，啊，这个形状就是这样来。那么在这里呢，你这一改玄关呢，这边的虎鲨会过岸，啊，这边是门，变成虎鲨过岸，好，这个煞气来，用虎鲨会挡。会挡住，外面的风雨水过盛，这边的是离卦，离卦，而离卦呢，这边是火，这边变成水，水煞，风煞变水煞，水煞来冲，受不了，那么必须要你用这个火，右手火煞去让它化解水火既济，或者火水未济也好。水火既济也好，火水未济也好，火水未济再动摇，最后六爻回复到什么卦？乾为天。好、哦，乾为天。完了，从头开始，人的命运运势就重新开始。这个是长虹继续。若是我们不晓的话，每天在那边哎哎怎么着？说实在的，我们看过那么多，很可怜，很可怜，啊，我们想要帮忙他，也爱莫能助。你用钱帮助他吗？也不可能帮助他的整个全家的一切生活。你要钱帮助他吗？也没有办法解决他所有一切的困难。那你怎么办？怎么救济呀、啊？怎么救济？念经给他听，风也听不懂；念经给他听。水也听不懂，啊，水都听不懂，那怎么办？以其以物克其物，以法治其法，啊，所以只有易经的法则，易改变环境，易改变立场，易改变一切的啊凶神恶煞，他的心念也好，或者以法融合这些法，这个都是我们啊易经风水无上的妙法。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这举一反三，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妙法世间。啊，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祝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泌尿系统上面呢，常常会有听到说啊，来不及上厕所啊，忍不住啊，或是有提到说像上厕所上不出来，小便不顺，还有夜尿、频尿等等。还心里想说啊，是不是老了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带大家来了解泌尿系统的保健，让大家超前部署，减低我们发病的一个机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的彭志凯。

0: 哎，彭医师，彭医师你好。哎，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彭志凯。那我同时也在南投医院做一个兼诊的服务。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泌尿科相关的知识。
0: 是在泌尿系统相关呢，在这两集当中，我们的彭医师特别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那要请彭医师来跟大家讲解说，我们的泌尿系统为什么这么重要？
1: 那泌尿系统在人体中当然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知道泌尿系统有每个人都有两颗肾脏嘛，那肾脏其实就是最大的，就是分泌我们的一些尿液，把我们身体的不要的东西排出来。所以呢，当我们的尿液，我们会尿液会顺着输尿管，然后到膀胱、到尿道这样排出去。所以泌尿系统这个排泄这个部分，如果输尿管或是膀胱有任何的地方阻塞的话，就会造成人体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警讯啊吼。那因为你的废物排不出去，你就会堆积在身体里面。那除此之外呢，肾脏其实的功能还有很多，它除了排分泌尿液把一些废物排泄出去之外，它还可以平衡我们身体的水分，还有一些电解质的平衡，甚至可以调控一些酸碱度。
0: 是，
1: 对，那它其实还会分泌一个叫做肾素的一个东西，它可以调控我们人体的一个血压，还有控制一些激素这样子。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分泌一个叫做红血球生成素，它可以增加我们红血球的生成啊。所以其实肾脏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喝水，然后维持肾脏的一个健康。
0: 所以肾脏非常重要哦。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在肾脏系统，肾脏呢，在我们的泌尿系统这中间有这么大的相关的关系。那也很好奇，想问说，在泌尿系统的疾病呢，它是不是有一个季节性，或者是好发期，或者是性别等等的一个分别？
1: 哦，当然有哦。其实我们其实也可以自己发现哦。就是说，夏天哦会比较容易有结石。
0: 那
1: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夏天流汗流的比较多，流汗多的话呢，可能就会水喝的比较，而且水又喝的不够多，
0: 是
1: 造成我们尿液啊就比较浓哦，那所以里面尿液里面的结晶就有可能形成石头，对，所以夏天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就很容易有结石的病人会发病这样子。那冬天的话呢，冬天因为冬天水喝的比较少，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的汗也流得比较少，所以其实，冬天的大部分的水分啊，可能会发现，好像是都从尿液中排出来，所以有些人冬天会比较频尿一点点。那如果你是一些射物腺肥大的病人，本身尿就不是很顺的话呢，那可能就会他的症状会更明显，那又或者加上你冬天可能天气一个转换，
0: 是，
1: 然后呢，你的那个就感冒了。感冒之后，你就会吃一些鼻塞的药啊、过敏药等等的药。那这些药某些成分啊，都会影响到我们射物腺的一个阻力啊，尿道的阻力，所以造成你的排尿更不顺。所以很多射物腺肥大的病人，可能吃了一个感冒药，就完全尿不出来。尿不出来之后，就会跑到急诊，然后可能要放尿管这样子哦。所以夏天就容易有结石，冬天可能就尿尿就会不顺哦。这是我泌尿科的一个季节转换的一个常态这样子。但是一整年，不管你是夏天水喝的不够多，或者是冬天因为怕尿尿而不喝水，其实都有可能水喝的太少，就有可能有泌尿道感染的一个情况发生。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若用年龄来看的话呢，像小朋友哦，其实可能也会有泌尿道感染的可能哦。那像是那通常我如果有泌尿道感染，我们就怀疑是不是有一些结构上的一个问题，像是输尿管膀胱的一个逆流，又或者是说可能他的卫生比较不好啊，等等的原因造成的泌尿道感染哦。那在成人的话呢，像女性的话呢，因为女性前面几集可能有提到说，女性她的一个结构问题，她的尿道跟她的肛门距离是比男生近的，所以很容易就是泌尿道感染。那或者是说性行为之后呢，然后可能也会把细菌带进去，带到我们的尿道里面。那或者是怀孕啊，或者怀孕可能因为你排尿可能比较不顺，有憋尿的情况，或是频尿等等的，那可能也会增加我们泌尿道感染的机会。那还有就是你更年期，然后可能雌激素不够，然后你的黏膜变薄，所以你的保护力也会下降，所以也有可能造成泌尿道感染的情况发生。那在男生的话呢，那男生中年来

0: 性的话呢，可能比较多的是叫做结石啦。哦，前面有
1: 嗯，
0: 提到说，男生跟女生的结石比大概3:1左右，哦，
1: 是。
0: 所以男生是相对多的，哦，但是男生可能就泌尿道感染的机会就相对少一些。但是在老年人的话呢，来看，老年的男性哦，就开始有射物腺肥大的问题，然后可能尿尿就不顺啊，频尿。急尿、夜尿排啊，或者是排不干净等等的问题。那女性的话呢，可能就会有类似啊脱垂哦，可能有生过小孩啊，或者是说骨盆肌肉比较弱，可能
1: 是。
0: 就子宫脱垂、膀胱脱垂，然后甚至会有尿失禁的情况发生。那不管老年男生跟女生呢，可能都如果只要有憋尿等等的一些情况，都有可能还是会有泌尿道感染的情况发生。
1: 是，那像连我自己呢，在之前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水喝太少，早上一杯红茶饮料，那一整天的工作才一瓶矿泉水，长期下来就马上送了急诊，然后医师来回会跟我说啊，你的肾脏出了问题，所以水分也是我们必须要多喝的，这个是日常保健，一定要请彭医师来跟大家讲一下。
0: 好，那泌尿系统的一个保健呢，我简单分成这几点，然后
1: 嗯，
0: 第一个一定要均衡饮食。那饮食什么最重要？水分最重要哦。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他到底要喝多少水。我们用体重来看就可
1: 体
0: 以。
1: 重，
0: 一般人的体重乘以30啊，就是他一天至少需要的一个量。假设我60公斤，我一天就一定要喝1800cc 哦，
1: 嗯。
0: 这是至少哦。就是说你再怎么样不想喝水，你一定要喝到这样的一个量哦。
1: 是，
0: 对，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那饮食的方面的话，就是前面提到的说，像是如果有结石的病人，然后你的成分已经确定知道是一些草酸盐啊，或者是尿酸结石等等，你就一定要去做相对应的一个调整，然后那就是可能你巧克力啊、茶喝少一点哦等等的。那当然除了这些预防结石的一些饮食，然后当然。少油少盐，少吃加工食品，对你的健康一定是有好处的。那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要排尿的一些习惯。哦，有些人可能因为你有一些射物腺肥大的问题，或者是你出远门，然后或者是你有工作在身，或者工作形态可能要穿，就是没办法上厕所，那时候你就一定要定期，还是要规律的排尿，不要憋尿啦，这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个人卫生哦，
1: 是。
0: 男生的话呢，可能比较常见就是你可能包皮哦、包茎，然后所以可能你的清洁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好清洁的问题，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特别去清洗，或者是说你要找泌尿科做一个包皮环切术，才可以避免一些泌尿道感染的一个产生哦。那女性的话呢，可能就是像是也是要多喝水，不要憋尿。
1: 是。
0: 那然后私密处的一个清洁也非常重要。那在性行为完之后呢，可能也要做一个排尿的一个动作，可能会减少泌尿道的感染。那第三个就是规律的运动。那运动啊，不管是对人体的各个方面，其实都非常的有好处啦。哈，
1: 是，
0: 那也有一些统计发现说，有多运动，其实你的体重减轻，你避免很多，就体重降低，你可以避免结石的产生。哈，那再来比较泌尿科特别的运动叫做凯格尔运动。凯格尔运动，那它不仅它主要就是一个缩肛的一个动作
1: 是。
0: 啦。哈，缩肛。缩肛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的骨盆这个整个肌肉就带动训练它的骨盆底肌。那这样的话，我们憋尿的一个功能就会比较好哦。所以呢，它 所以像他的做法基本上可以想象成就是有一股屁要放出来，但是你在一个大庭广众你可能没办法放，所以你就要把屁憋住。
1: 是，
0: 那把屁憋住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训练你的一个骨盆底肌的一个运动。
1: 这是一个小技巧，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来做一下我们凯格尔运动，说一下来训练一下我们这边的肌肉。
0: 没错，那凯格尔运动特别会针对一些就是像中老年的一些女性呢，可能生产完之后她有一些漏尿的情况，那就很适合做这个凯格尔运动。那或者是像一些射物腺癌手术之后有漏尿的情形，也可以做一些凯格尔运动。
1: 嗯，是。
0: 那再来我们要讲的保健，我们就是不要有些不良的嗜好，就是不要抽烟，酒量要少，要适量。
1: 是。
0: 那烟啊，就是基本上是百害无益啦。
1: 嗯，
0: 不管你抽烟可能会造成你的心血管疾病，然后可能会有肺部的问题，那甚至也会增加一些像是我们泌尿道上皮癌的一些可能。
1: 嗯，
0: 那对于男性最在乎的可能是烟啊，可能会造成你的勃起功能会有一些问题哦，所以尽量不要抽烟。
1: 是。
0: 那酒的话适量就好。哦，那还有其他不良嗜好，像是其实，最近有一些门诊病人，他可能就是有去吸食一些毒品，哦，像是 K 他命，吃了 K 他命，其实他对膀胱黏膜的一个伤害是非常大的，那所以会造成他不断的想上厕所，一直频尿，可能每次都尿一点点，那膀胱的整个他的一个容量就很小，他可能只有150cc。那一般人我们可以到憋尿憋到300cc 再尿，但他只能100cc 150cc， 他就一直跑厕所，整天跑个20几次厕所，哦，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哦，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那个贪图一时，然后去做一个吸毒的动作。
1: 是。
0: 那最后呢，定期追踪，你觉得当你不管是有一些泌尿道相关的疾病，像是频尿、急尿、射物腺肥大啊，或者是说你有射物腺癌，或者是泌尿道感染有结石等等的，只要你有这些以上的这些疾病的话呢，其实都要定期去泌尿科门诊追踪。对，
1: 很多的疾病呢也是有最基础的定期追踪，我们才能够控制好这整个的疾病状况。那刚刚医师有提到说，这样的一个保健，你喝水跟上厕所要频率要高，那想要问一下说有怎样的一个方式来可以来做一个参考，比如说我定闹钟，我定一整排时间到了我就要上厕所，这种方式
0: 其实没有那么一定啦，但是我们可以想一天人大概假设尿量你喝进去可能喝2000cc， 那你尿可能当然不会尿到那么多，那假设我们尿2000cc 好了，那每次尿大概250cc， 所以一天大概平均会尿8次，这8次通常都会集中在白天啦，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大概算一下，你只要有大概算一下有6到8次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主要就是不要憋尿。那当然有人会说，哎，我喝水喝比较多是不是尿就会比较多，这当然当你喝很多水，那你当然就会突然想尿尿，或者是喝咖啡啊，喝一些利尿的香的一些饮料，那当然也会比较容易想上厕所这样子。对，
1: 而且现在节目刚好大家正逢是冬天，不要因为天气冷了就忽略喝水跟上厕所这样的一个大事情咯。那也很好奇想要了解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慢性疾病它其实是跟泌尿系统相关，会互相影响的？
0: 没错，那人体其实很多疾病啊都会互相影响来影响去的，那我就举最常见的我们说三高好了。
1: 是。
0: 三高，高血压、高糖尿病嘛，高血脂。那第一个先讲高血糖，就糖尿病的患者呢，他其实糖分尿的糖分就比较多，那当然就有可能造成泌尿道感染，或者是说你长期的一个糖尿病都会造成你的糖尿病肾病变，肾脏的功能就会减弱，那高血压的话呢就会影响到一些心血管的一些问题，那血管的话也会影响到肾脏的功能，造成肾小管的一些硬化等等的，那再来脂肪高血脂，那高血脂的话呢就可能通常会有肥胖的病人啊，或者它可能造成你的像是心脏心肌梗塞，或者造成中风，然后你的血管如果不好的话，那当然你的肾功能一定会有所受到影响这样子。那其他的像是一些像自体免疫疾病，像是红斑性狼疮啊等等的， 那这些自体免疫疾病也会造成一些肾脏的肾病变，因为你的抗体可能会对你自己的肾脏去做攻击，造成你肾脏功能损害了。那这些疾病呢，可能有些人会很长期会疼痛，哦，像是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可能长期要吃一些止痛药来止痛，否则他会痛到受不了，没办法生活。所以你长期。

0: 吃止痛药的那些病人呢，可能长期吃止痛药就会造成肾功能的一个损伤了吼。对，所以其实你常常广告会说，哎，我是普拿疼哦，不伤胃哦，但是普拿疼不伤胃没错，但是它伤肝，但是一般的一些消炎性的止痛药其实都会伤胃，也会伤肾。
1: 是
0: 哦，
1: 是，所以在一个疾病当中，其实都是整个身体都是息息相关，互相会影响的。那也想要了解说呢，在泌尿系统上面，也常常会听到我们的一些长辈说，哇，觉得近期夜尿变多了，是不是说睡前喝了太多水，还是有什么应该要多注意的呢？
0: 那夜尿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议题啦吼。一般来说，我们如果一个病人从来到我们诊间，他的主诉一开始就是说，病人我晚上起来6、7次啊，
1: 是。
0: 我一直都没办法睡觉。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问他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你晚上尿尿尿了6、7次，你每次都是尿很多吗？还是都尿一点一点？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那还有就是说，你白天是不是也那么频尿，还是说都只有晚上才那么频尿？所以他如果回答，如果他的回答是说，哎，晚上每次都尿很多，哦，而且尿很多次，这就有可能是一个夜间多尿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如果说每次都尿一点一点一点的话，代表说他是不是膀胱有过动的情况？哦，那如果是，像是泌尿道感染的话，他可能就不止尿一点点，而且尿很多，他可能白天一整天他都一直很频尿，哦，只要醒的时候就觉得哦，膀胱好像灼热感，然后很敏感，就要想尿尿。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就是用几个问题来把它做个区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表哈，我们除了我们为了要区分它的一个刚刚提到那些几个
1: 这
0: 原
1: 个
0: 因，
1: 字比较小一点。
0: 对，区分它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可以验尿哈，也可以验一些余尿哈。验尿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它是不是有一些泌尿道感染，好，如果是的话，我们先去治疗它的泌尿道感染。好，那验余尿就是说你尿完之后，你的膀胱到底还剩多少尿？那如果你的一假设我们膀胱的容量是300cc 好了，那300cc 如果你尿完尿，你余尿可能因为你膀胱无力，然后你余尿还有200，那等于说你的尿液只要再分泌100cc 的话呢，你就会想尿尿了。所以我们要去排除这些原因。那最后我们还会请病人写一个叫做排尿日志的一个东西。那什么是排尿日志？排尿日志就是会请病人记录3天的一些排尿的情况。那第一个包括像是什么时候尿尿，每次尿多少，那你喝水量是喝多少，然后再来说你每次的尿尿是不是有急尿感，或是有漏尿，或者是有灼热感、疼痛感的，都会记得非常清楚哈。那记录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简单区分几个疾病的一个原因了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判断说，如果是膀胱容量降低的话，就是可能像是射物腺肥大啊、膀胱癌啊、结石等等的原因造成的。那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每次尿都尿很多哦，就代表说是夜间多尿。那夜间多尿的定义是什么呢？如果是大于65岁的患者哦，他的晚上的那个尿尿的那个尿量，如果占整天24小时的总尿量的33% 以上的话，我们就会认定他是夜间多尿。哦，那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呢，可能只要大于20% 以上，就会算是夜间多尿。那其实我们正常人哦，其实我们想，我们正常睡觉的时候都不太会尿尿，都一觉到天亮。那这是为什么呢？那主要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会分泌一些激素啦，哦，像抗利尿激素，它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会希望我们人哦尿液浓缩更浓缩，让我们尿液的生成速度变慢，哦，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一觉到天亮，哦。但是夜间多尿的患者呢，可能就是这个激素。

0: 受到了干扰，造成说他白天跟晚上的制造尿液的速度可能差不多，所以呢，或者甚至是晚上制造更多，所以呢，就会造成夜间多尿。那夜间如果尿液分泌多，那理所当然的，当然会想尿尿了。那什么原因会造成我们的夜间多尿？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表。第一个，我们比较特别的，像是哦，睡眠呼吸中止症。
1: 呼吸中止症有可能。
0: 睡眠呼吸中止症通常发生在一些肥胖的病人啊，但是瘦的人也有可能会哦。
1: 是。
0: 他通常就是肥胖哦，可能呼吸道阻塞，然后或者是舌根后塌，造成你睡觉的时候会一直缺氧。你缺氧的话呢，就会影响到这个激素的分泌啦，所以就会造成夜间多尿。那睡眠呼吸中止症通常可能像是有睡觉打呼很大声的人哦，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哦，所以就要去耳鼻喉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哦，甚至是带呼吸器啊，或者是手术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像是如果是一些心脏的问题啊，或是糖尿病的问题，他们其实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夜间多尿的情况。那还有就是下肢水肿，我们一般正常生活哈，我们是坐着或是站着，
1: 是。
0: 那坐着或站着的话呢，那下肢水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当我们晚上躺着的时候呢，啊，可能就会水就会流回去，然后平躺就会开始分散嘛，
1: 是，
0: 然后就会让我们的回流的血液和水分变多，这时候我们尿液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比较多，所以晚上就会有夜间多尿的情况。那当然最后一种就是你晚上睡前喝太多水，那喝水喝多啊，当然尿就会比较多啦，
1: 对，
0: 这是理所当然的。那所以我们通常遇到就是有夜尿的病人啊，我们会建议他说，哎，你不要晚上睡前2小时不要喝水，那亦或者是说，甚至比较积极一点的，就是我们在睡前6小时到8小时，我们先给他吃利尿剂，让他尿先排掉，
1: 是，
0: 哦，对对对。那还有我们针对刚刚那个激素啊，我们其实也可以开药，我们就是开一个就是类似那个刚刚抗利尿激素的一个类似物或者合成物，然后我们就是它的激素不够，那我们就补充那个激素，然后让我们晚上的尿液就是不要那么多。对对对，但是这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一些副作用哦，可能会造成你的血钠比较低啊，血钠低可能就会无力啊，或是可能甚至到意识不清楚这样子。对对对，比较严重。所以当我们吃这些药的病人哦，我们可能会去建议他说，不要吃过度的清淡，因为老人家常常会说，哦，我吃得很清淡，然后不要，我都没加盐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哦，其实吃这种药的病人，哦，一定要加盐哦，
1: 一定要加
0: 要
1: 盐。
0: 不然会真的会血钠会过低啦，哦，这会比较危险。那所以吃这样的药，吃这种药的病人，可能定期会追踪他的血钠，哦，也会建议他多吃一些盐巴，哦，对对对，
1: 可以重口味一
0: 可以
1: 点
0: 重口味一点，没错。
1: 但是在这些夜尿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那如果说对于这个真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好好的记录起来，来寻求我们专业的医师来寻求帮忙。那刚好呢，在这个节目里面播出的时候，正逢我们是新春期间。那在新春期间呢，相信也有很多有关相关泌尿系统的疾病可能会引发跑出来，要请彭医师来跟大家来那个卫教一下。
0: 哦，对，那因为过年嘛，大家通常都会出游。出游的话呢，可能像是射物腺肥大的病人哦，他可能平常就尿得不太好。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建议他在上车前一定要先排尿。
1: 是。
0: 然后，但是不要因为你尿尿不顺，或是会上车会可能会塞车，然后就憋尿啊，或者是不喝水，这是一定要去避免的哦。那再来说，你过年一定会大吃大喝哦，所以可能会吃得比较咸啊，或者是什么。那当然偶尔吃还好啦，那但是记得水分一定要多，因为你可能吃得太多那些食物的话，当然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可能吃太多盐巴就会水肿，那水肿下肢水肿就有可能又刚刚提到的又有夜尿的情况，那还会有水分淤积。那再来是吃过多的一些那些食物的话，有可能原本你有一些结石的问题，可能你吃过多相关的一些食物，高糖分的食物，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结石的可能啊。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吃那过多的一些糖分的东西哦，过年一定会吃糖嘛，
1: 对对对，
0: 对，那吃糖的话，糖尿病可能就会控制得比较不好。那不好之后呢，可能又会造成血糖

0: 血糖高，然后尿里面的糖分也可能会比较高，
1: 是。
0: 那就有可能造成泌尿道感染哦。对对对，所以其实很纵观来讲啦，就是说不要憋尿，定期排尿，多喝水，然后均衡饮食哦，那这是最重要的。
1: 是在这个新春期间呢，我们也要祝福大家，在这个年节呢，过程当中出游在家一切平安顺利。这集非。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行大学，我们法师讲师，啊，第三期师训班先是同修及各位。啊，各分寺道场贤士同修代表啊，我们九九法会坛上莲座上列祖列宗十方法界三界万年众等，我们继续来为各位禅解。禅解是以物引物为禅，讲解是将啊字义啊更进一步解说，让各位了解。啊，既然为经，就要用禅学，就是用讲的。所以风水学啊，就是用讲的。啊，风水尊经，为用物的，

岁月残节，王禅老祖他姓王，为什么要为禅呢？王上一竖横是天，下一横是地，中一横是人，啊，三才贯一，你要去悟到天地间的法则都离不开调和，也不离开易经的法则，啊，所以自古以来就说易经啊是万经之首，千真万确。好，我们也不必在那边变了，变没有用。哦，很多信众大德啦，特别为说易经是万经之首，非常的不满。我学的佛法，什么道法、圣法、这基督法什么法，哦，你比你的大。我说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大也只有一本书嘛，一本经，啊，小你也看不到，但是你所看到了眼前的事情，你就要去悟啊，你悟。所以易经开示了，易大五其外，细五其内，这个真言是孔子至圣先师他所阐述的，讲了一句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话啊，开启我们每个人的智慧。所以易经是用悟的啦，啊，用讲了讲不完，真的讲不完，用悟了，你一悟破除万年的黑暗，哦，所以你一悟你就啊，竖起一盏万年光明灯。所以王禅老祖就已经了了分明告诉我们众生了啦。所以我们凡是要悟啊，悟就是用我的心，悟就无心嘛，我的心嘛就是悟嘛，啊，所以悟的内涵非常非常的庄严。所以悟至古圣先贤，这边是无，好，这是心，我的心，啊，悟我心，用心去思维，用心去悟，叫做道。哦，所以各位前世同修们，你们既然进入中文啊，我们若是你了解到这个真言的时候，真理的时候，你会很快乐。那我们这一节开始要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啊，上一节呢讲到说气血顺畅呢就景象如春，若是气血不顺就景物凋零，嘿嘿，千真万确。那在差不多十八年了，我到苗栗去看过一家啊，人家里，他要我去看他的住家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我去看了，结果哎呦，这很感人呐，挨低了啦，我知道了啦，啊，这个很感人呢。那阿公啊，他不会讲闽南话嘛，都是讲客家话，俺也没有讲客家话啊。我还没有讲客家话呢，哦，老人家中华又直直讲了呢，我没话没讲，你又讲我听无，爱谈无，我爱谈无呢，这老人家，我你谈无，谈无你都爱跟我讲，爱谈无。

哎呀，我要公会过呀！哎，王啊，老人家，你房子出去，一直陷下去，啊，门，乡下的房子嘛，

0: 好，乡下房子啊，这边他就盖在这边。门好，水就往这边流。那么大厅，我的一直直线。我老人家，你这个泄气耶，泄气！你家的人大概啊，这家家也没补药，大家身体都很虚呀。等一下嘞，从两间啊、房间啊，哦，那个客厨房那边出来走了四五个人，弄起像僵尸啊，哦，恐怖哎！龙山上了、啊，那我看了吓一跳。那我就进去看他那个冰箱打开来，鱼鸭肉都有哎，为什么吃了这么样？他们都很奇怪呀、啊，啊，旁边都有补品呢，怎么吃不胖不起来？那我知道我挣到了。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所以那天呢，我看完了，他要红包给我，我没有收。我说谢谢你，阿公啊，挨低了啦，挨低了。哦，有个弟弟讲啊，有个就是，我帮你改，你这边围起来，围起来，你门开这边，你从这边下来，你看这边过来，就不会泄气，因为你这个挡住了嘛，挡住了往这边来，因为这个反光又直泄泄气啊，你在这收气，那就好了。嘿，他就好爱迪，哦，阿健的做，没有几天把门改过了，啊，改过了，见过差不多两年。那时候呢，我们已经在大环寺了嘛，他就到大环寺去拜老祖啊，拜拜啊，啊，去的就生吧，好的，还不错啊，才告诉我说，你上次去帮我们改过以后呢，我们家里全部平安下来了，啊，平安之后呢，大家吃饭啊什么的都能吸收了，这风水的泄气嘛，所以，啊，要讲讲很多了，讲也讲不完呐。但是现在因为九九法会的关系，时间有限，我会大方向的讲给各位了解。啊，那么基本的法则让各位了解。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进入风水真经。我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平安，四季如春。好，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家景象凋零。哦，四季如春，那你怎么才能四季如春？融入大自然，你才能四季如春。你要融入大自然，必须要知道大自然，你要知道大自然的调和法则，你务必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功夫克户无欺心嘛。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这一段几年来，我一直很希望的，不管你是什么教、什么宗教，我不管你什么教，你需要的，我会要我的法师们来教你们风水学，还有宗教的应用宗教。你们一直在诵经诵得很好，但是你怎么样来应用这个宗教？运用宗教，让古至今用，让古代的圣人所留下来的妙法能够留在现在可以用，普利人天，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这一生应该学习的。所以各位都是要欢迎你们进入我们的禅机山啊，我们的国际资讯网里面很多资料以外，我们在各地都在开课了。我们的法师非常优秀啊，开课会教给各位各种的啊年位啊也好，或者怎么样的怎么写家间家中的祖先的牌位怎么写。在去年我们一位我们的自己的法师啊来过了报告书，我去看过有一家的信徒，哦，去看了，结果呢，他祖先牌位的颠倒写，啊，大，啊，下后边，小的写前面，啊，而且姓氏写下面，名字写上面，哇，这个是没大没小啦，哦，那这个下犯上，这个是家庭伦理，哎，母煞煞，你知不？说对呀、啊，他家里就是，哦，小的不尊重大的啦，啊，大的不尊重老的啦，老的不尊重前人啦，前人不尊重谁，我们不晓得啊。而且写错了，颠倒写啊，祖先的牌位啊，颠倒写啊。啊，现在我们有很多祖先牌位写错了，嘿，你们要注意哦。啊，如果写错了。啊，你会家里有很多事情不顺利以外，家庭的大小啊伦理啊不会非常的和谐啊，这都是风水的问题。所以我们风水真经不是讲房子啦什么，没有那么狭隘啦，啊，包括你先宫破土、奠基、上梁、入宅、安神，或者安祖先啊，或者开井开工，什么样种种种种的智慧呢，我们都要学啦。你不学你啊，不学烦恼就会到，颠倒梦想就会来，不安就会来了啦。所以现在我们时间也已经到了，好，王禅老祖啊，他要来开示啊风水真经。哦，风水真经啊，这部经是王禅老祖啊乙亥年啊一月在天坛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啊光降天坛，我本人啊禅定中啊，王禅老祖一面讲，我一面把它写起来了。虽然你看了啊这个文词不是很复杂，不是很高深，但是里面的禅机处处啊，处处有禅，
啊，那么

0: 每一点点点滴滴都是我们生命血液细胞灵光天人法界活了唯一。无论现在当下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你们在天上世界也一样，你们在灵魂世界也一样，我们在现象世界一样，在第一界更是需要这部风水真经啊！你可以创造当下我们的佛性、自性、唯心净土啊！好，那王禅老祖开示了，那我们的经呢，有二十，十逢啊，十逢风水学一华，世间正邪之说纷纭啊，终无一法可寻。所以现在世间上的风水学好多好多啦，风水学一牛车啦，要用无十页，应了我们祖师邱志堂老先生所开示的啦。好、啊，现在的风水学啦，啊，真的正邪难分呐、啊。各说各话的，但是每一位大师们，你们都是一片善良心，都慈悲心，希望大众你为他们帮忙以后能够平安发达赚钱来养家啊，养更多的员工，你们就是祖师爷的化身。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但是各种的不同的妙法，我也在这里呢，就祈求老祖光降来指点正确的方向，然后个人再去正道与发挥。那么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还有师训班的准未来讲师呢，你们一定要写论文，将正道写出来，这个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殊荣啊！那我们再看众等天人皆为洪水一法，苦恼不已呀！洪水学啦，天上的神不一定他有学洪水学。风水学的妙法，我们以为神都懂，事实上神都不一定懂我就回顾在30几年前就高雄火车站旁边有一个天上圣母庙，当时要盖嘞，就要我帮忙。还没盖以前呢，那我有一年高雄市政府国民住宅处的处长蒋富权蒋处长呢，我们是师兄弟嘛。哎呀，叔呀，我带你去看妈祖庙啦，安那，我好啊，去看。结果看到那的一块地平了，天起来了，3、4尺高。我那时候我就把它点了个地鱼，哎呀，穴正在这里，穴买好了，合征分金买好了，过了2天呢，妈祖降基啊，用。

就给我下，哦，指名道姓要我去，哦，有事跟我说。我听到，哦，我被抓去，到底冒犯了妈做什么事情啊？哦，那时候我还傻乎乎嘛，只有会做测量设计而已啊。好、哦，那妈祖呢？啊，我们去了，他的杠机啊，三更半夜杠机乱，一直讲，一直考到，一直考考考考，考足些啦。好、哦，啊，我的一都跟他打嘛，还问到我悬空哀星哎，啊、哦，三年九运悬空哀星水口啊、哦，成文诀要怎么样怎么样？哦，我的一问来，我奇怪，妈做哪厉害啊？我以前是妈做那家厉害，风水慢下子哈。等到伊讲要退咖，哦，诶是，我毋知影伊是啥人，啥物神的，我看不到嘛。啊，妈祖倒过来啊，二妈倒过来啊，伊讲感谢杨公先师降驾来支援。吼、哦，他请了杨公先师啊，降价降驾扶贫，吼、哦、来支援啊，吼、哦。哇，原来是这样哦！杨公先师，我们的祖师嘛，啊，就来考到了。好像，这我们不知什么原因呢、啊？那时候傻乎乎嘛，到最后来了，妈祖他就很慈悲了，好、啊，跳几个符灵，伊讲这地你辛苦拢炸了，祝我平安。哦、啊，我怎么写？啊，风水之下，你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考什么鬼嘞？罪过罪过，妈祖天圣母啊，罪过罪过，吼、哦！结果你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吓到了，吼、哦！我的我拢变出来，吼、哦！啊那妈祖嘞，躲过下，啊、哦！神不戏言，神不戏言呐、啊，吼、哦！以前我咧怀疑啊，自己那个神不戏言。啊，哇，不信就不信，反正我该打的打好了，嘿，啊，又在开始了。所以凡尘凡间人都以为神都懂得所有一切，有的神呢，他再生修医道，啊，修技术，修怎么样，修怎么修，修修好多法门，死了之后，世间走了以后，回归到妈祖的果位。哦，妈祖里面也有学易经的，也有学风水的，也有学药的，有学什么学什么都有啦。就像我们，哎，好了，唯心圣教，你们的化身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对不对？啊，也是师父的化身，师父还没做行的啦。哦，您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那么问你们的，抽两千卜下卦，少年卜会老啦？老的卜会死啊，少年卜会大汉啊，有准无？哈、啊，哦，你啊，啊，你这卜那些，哎呀，你这，哦，寥寥分明啊。比如我们师兄，当时我那一台车子摩罗摩啊，啊，圆孝法师的，帮我开车子嘛，啊，也常常那个就啊，摩罗摩的车子哈、哦，常常故障啦。啊、哦，怎么办呢？找不到原因，我的车等呢，请王禅老祖来检查，就不挂，普挂啊，看到结果成手动，供成手来的是水，一点水供啊，油供，在哪个方位，你就按照这个方位去个变轨一查了，拍底下了，找出来了。你看王禅老祖会不会修理汽车？哈、啊、哈。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今天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三煞在北方，明天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只可小修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所以佛祖呢，伊甲即个将军即边骂了讲，恁爱也知影知音、爱感恩、爱报恩。啊，你敢若一直就执着即只死去即个鸡肉啦，吼、哦，啊只鸡啊咧，红烧鸡咧，你安尼不择一切的代价咧，你怕死人，要搁怕人，要怕死，搁继续要搁战争。下、啊、这时阵啊，啊，咱将军呢，就啊跪落。化唔敢，向向伊本性怎啊觉醒？本性怎啊精神起来？怎啊觉醒起来？那么佛祖释迦牟尼佛的身躯边地主咧，伊就甲问讲：啊，请问世尊啊，啊，这里即摆众生有这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如何来排解这个问题？好啦，佛祖啦，啊，叫这个将军转给咧，爱甲这边。啊！这是一人会失礼、道歉、忏悔，然后开出一条路。讲你无论食啥物件，无论菜甲错啊，你一定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爱一定有感恩的心。感恩这只鸡、这只鱼、这只猪、这只牛啊，因这个灵性，好、啊，因好好啊运作，运这条做掌握。这个都这个身体啊，这个肉体，这几年来，吼、哦，这大只嘞，好我食，好我维持我肉体的性命，维持我杀肉体的性命，你爱个感恩，爱个感谢，安尼都可以啊。心无一个感恩的心，无一个感谢的心的时啊，任你食偌济菜，偌迄个偌清嘛，无好得着。上重要，这个是感谢的心嘛。那么就安尼来咧，哈、哦，所以因两阿婆咧开始个和好，啊，以后咧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咧，啊，大家真和谐，胜利果，

这个色类自由度有伊生存的法则啊，所以咱大家咧，咱唔通去勉强着别人来迁就咱，咱莫勉强别人咧，要来对咱安怎做？啊，咱个人生存的方式，咱爱去以尊重伊生活生存的方式，咱爱以赞叹。啊，咱台湾拢食米。啊，去到日本呢，伊嘛食米诶，但是伊诶物件呢，真较咸，咱是食了感觉就较袂好，较袂合。啊，到美国去呢，拢食面包，啊，食面包呢，咱食又阁袂合，人个因，你讲袂合呢，人因食到一颗大大颗呢，比人较重，阁比人较悬。那么请问各位，哪一种是对，哪一种毋对？那一个亲在师姐去澳洲佚佗，逐间所播的呢，迄拢规矩的，拢棒球棒。吼、哦，那这讲死狗的，吼、哦，牙都很叫个棒球棒，一支牙嘞走过几啊国，拢食迄，咱去食袂下，人伊食较好些个呢，嘛食到一口肥去，较悬嘞，白素素。所以个人的生存自由道。咱无去勉强着他人，啊！伊有爱食鱼食肉嘞，食咸菜加爱食素等等嘞，个人去以其以生命方式嘞，无相像。啊！我达赖喇嘛嘞，去年伊来哈、啊、拜访着咱台湾，那拜访台湾的时啊，啊，人家问我师傅啊，你是食素还是食错的？啊！达赖喇嘛嘞，伊就答复大家讲。因为当时呢，伊嘛甲人食菜，啊，食菜病两年啊，病一个遐么死命，遐么死去，吼、哦，伊就开始呢，佫开始佫食有油诶，食猪牛肉，啊，佫食咧，身体怎用起来？到尾啊，体会到有健康诶身体，哦，健全诶身体，才有法度去五度。你敢若天天咧变成咧海诶，是你无可能去五度啊。所以达赖喇嘛呢，伊即摆呢有菜就食菜，有一肉肉就食啥，一旦最无去接就讲一定爱食啥，甲咱开始一点心感恩的心上重要。所以咱佛教会啊，啊有一年去马来西亚世界佛教会开会的时啊，伊个餐厅内面顶呢，这边牛肉啊几堆，猪肉啊几抓，鱼啊几抓，菜啊几抓，啊鸡肉几抓。哦，那韩国的退休呢？一杀就去食猪肉，因为食猪肉，哦，因为食猪肉。啊，这个日本的退休啊，因为鱼啊、沙司米，吼，推到无够的。咱台湾呢，都能食素。啊，那么密迄个做喇嘛呢，西藏呢，因都能食牛肉。那呢，发出来讲问，哎，讲起来先来叫啊，你们为什么要吃牛肉？伊讲很简单啊，你牛叫他吃，我吃一点尔，伊也袂找着我。啊，我吃一点尔吼，啊，有较大声的回声在敲刀啊，免娃娃敲刀啊，嘿嘿，有对吼，啊，是哪位强健啊？大家讲给他，啊，讲恁鱼啊吼，一出吃就几啊尾，你都几啊条命，你爱负责了，你敲刀几啊条命嘞？所以讲咱嘞，遐大点人吃一只牛啊。很舒服，因敲多条啊，好、哦，万放心，对吧？色类自由道，个人生存的方式。那么做生意嘛，同款，咱经营的方式嘛，无相像。啊，有要做明的，有要做暗，有要做光的，啊，做有要做弯钩起穿的，哦啊，各种无相像。咱有的咧，是完全咧做讲究这个技术，啊，根据我所在咧，哈、哦，那咱。两个家，一个家去。咱李仁图李师兄诶，华冈工业公司啊，一做机械咧，啊，一台呢，咱换十八年啊，要你用，啊，但十八年中间其他牌子咧，唔得换几啊代啊，换几啊代人开始啊，出事几啊届啊，伊诶物件要用未开，所以伊用未开伊物件咧，吼，伊销路咧，钢筋公司就可能较歹啊，当当开，当当换，当当谈。但是咧，伊方式就讲的，哎，我技术啊，那么咱三板公司啊，
三本公司做一饮水机，咱咧食饮水机诶，啊，伊就完全纯。

0: 春这些
1: 啊，有迄个好沸腾了，好滚过以后再食，但准备食的清水，伊完就安尼，但是呢，吼、哦、学校各学校嘞，伊正好的产品呢，结果设计出来了，有其他的厂商呢，这个抗议，设计讲伊的围标创啥，咪好物件了。有当时啊，现在咱当下众生业种真重啊，那么食好物件，有当时要是真困难，要有障碍。你看，哦，大家若唔好啊，收的时啊，哈，咱当当把你食些水，感官艺术。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所以一人一人敬的方式不相像，引过个人去负责，引过个人去担。啊，所以啊，咱这个问题啊，好、哦，咱大家咧啊，好好啊，从事自己，把自己要求想要紧。那尝试见己过来哦，以道即相当了。狩猎是有道，过不相妨恼啦。那卖影响着别人的生活的方式。啊，伊经营经营方式是伊的代志，伊经营经营未好势伊的代志。啊，所以有咱人啊，哎呀，伫世间的是自己简单的本分该做的工作，咱做好，安就好啊。嘿。自己该做做工做好，其他呢，咱无多有伊因果业力，咱谁也干涉不了，谁也帮不了。只有从自己把它做好，想要紧。那么相对呢，有个人啊，伊修行，伊歪修行，曾经咱就信徒两阿婆，啊，因翁和因某来，因翁呢，吼较天气，三无咧信，因某就虔诚，但阿两阿婆来。太太伫坐咧，甲我对面咧，伫问一寡代志咧。太先生咧，就好好咧行，等于啊。哎呀，叫先生入来啦，我要落地工啦，你要甲叫伊。你看咧，我好话啊，足大声。哈，上天路你敢落早去啦？敢落早去？嘿，我要落地工。迄阵咱这边要去，行咧，咱这边要变数的是，行要放下来，吓一滴。拍一点啊！那个变数门黑啊！那不过拍了就烂了，烂的迄个门关呢，都串着串着咧。好、哦，来咧，跟去抓我妈嘛。过来，走就来滴啊，走来滴。我你哪呢？你走就得讲哦。哈哈，伊讲讲无啦，我今日拍了吼，哦，这他妈走西裤那底了，得讲。了、啊、很好啊，听这么久的啊，听这么久的歌会哦，有一天才去过去和太太去，因某说起来了，去老祖回失礼了，去忏悔了，啊就乖乖起来快了，一个不明显肥了，一直到边啊，我早你拿自卑吼，你来改伊，哦，自卑你拿自卑来改伊，哦，都还在讲我以后啊啦。但是要你听了，足听了，等于过去怎么都好。

哈，吼、哦，就等下，等下愈等下愈疼，好疼了。第三天又搁肿起来，我甲逐天拢有咧，伊身体都搁肿起来。我安那老师啊，我昨暗伫困吼，吼、哦，几个人安尼吼，也困那要甲讲，也困那要甲讲，讲我这个人吼，哈、啊，无血无目屎。好、哦、好，惊起来咧，愈惊愈疼，愈疼疼疼怕咧，好惊哪那么呢？我你讲老早忏悔，好、哦、一定好忏悔，忏悔不是老早无慈悲，是你个咧护法神，你的修护神，我都不放过你去，无放过你啊！所以老早面头前啊，啊规咧真虔诚啊，伊讲哇，烧拜倒啊啦，卖点香啦嘿，我要工作久的香家会过。对啊，对啊，伊啊，迄点咪讲，足久诶，迄个贵，啊，手办个足久诶，真正贵贵偌久咧，贵足久诶咧，贵啥两支香咧，啊贵咧吼，啊贵价在咧吼，煞啊贵价在拍咧，拍伊多啊边啊就拍咧，好困，我好困啊，无要紧啦，迄吼先较要疼，伊开去，啊起来困一时啊咧，起来就好起，好呢，伊只嗨，老早你还是会食糕啊，老你会食糕啊，我安尼吼，我安尼来我。有啊，医无好咧，即很开化咧，高药大大滴，破完一个小滴，一大大大滴，大贵面啊，迄落艰苦，你知影无？啊，所以个人个人为要落地噶，为要上天堂个人，但是咱一点心最重要，咱有正知正见，一日唔对路，咱就唔通去对咧对类。但是对的路咧，咱唔通去妄语啊。哦所以真真侪人啦，伊要落地噶，咱卖冤枉，咱一旦砍就甲砍，啊，未当甲砍咧，那以后我要跳咧，跳咧涂骹互你看，我要死啦，要死也要跳，啊跳搏者，哦，所以有诶讲，要死诶，免惊无鬼好做。啊，以前咱一个操作吴啊吴国斩当死人，即回跌当唔了跌死无，啊伊咧当作花要死，少年囡仔二七岁，啊伫台中死啊。南台中后边遐咧，对一栋十二楼啊，怎啊跳来？啊跳来，跳头前诶，走隔壁南花架面顶，却摔无死，脚断手断。那死唔着解决咧，结果脚断手断咧。哦，安尼哀哀老母啊咧，啊个阿妈咧，走来，我是精神院台中诶时，遐看。老师，我唔敢啦，哎呦，要死啊，我死啊，唔知谁阿婆隔壁去啊？你看。跳头前会走对隔壁南回街啊，面顶二楼顶个南回街啊，那正南在怎摔一个脚掌受伤尔？我相信可能是老早为了要躲化，啊，好跳头前走隔壁。啊，跳跳伊个话唔敢，伊阿爸达最唔敢过跳啊，达最唔敢过跳啊。我你头本店你都现在过去跳啦，丁青家伫第四楼过去跳，哈，特别叮当脚掌受伤，脚脚刹车手架。啊！一定你卖叫我，我卖落地噶，一定想我要去地下死啊！这些在各行各业的烦恼，咱只有能够帮忙，能帮忙以外呢，那我们用关心的，哎，啊，过来哈、哦，婆婆度一生啊，到头还自傲啦，欲得见真道啦，行正即是道。婆婆度一生啦、啊。而套情况，离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你开离开这条修行的路线的时啊，这条人生的路的时啊，你就无可能阁找到一条路。哈，你离开，咱离开着这条修道的路的时啊，咱要找这条路咧，咱就无可能找到光明的路是无可能。啊，众生不正道，一世人你无可能会见到这个道。道是啥？可能心安的路。那么延伸到上，第二行啊，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啦。啊，见己过，那么离开到欢庆忏悔这条路的时啊，啊，你若要找到道是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咱爱做做实践，咱的反省忏悔，反省忏悔。你若无实践反省忏悔的时啊，你要找着这条路，找着心安的路，根本都无可能啊。禅机山维新圣教草。

0: 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哦，再来嘞，婆婆度一生啊，到头还出二。那那母傻傻过一生，度过一生的时啊，咱到尾啊嘛是懊恼啦，嘛是懊恼。曾经咱一位老信徒，和尚啊，和尚啊，他两个拢80多岁，吼、哦，两个都80多岁时啊，阿姨呢，啊，我就刚刚来家，老师啊。好、哦，我两份吼，足麻烦嘞，足无意思诶。我食菜内底嘛有或者最起码嘛有好多味素粉，有姜啊，有蒜啊，有葱啊。好、哦，我爱菜，遐我有遐香味。结果连阿弥陀佛，干了四味菜呢，活一世人。好、哦，四味啊，四行的味，四行一味菜，四行一味菜呢。好、哦，我咧佛阿弥陀佛一世人，哎呀，真麻烦啊！无老师啊，你替我念好，讲叫我替念，我要念。是啊，我若死，我休息休息休三声，你就来度我就好啊。我行老菩萨安尼，我较卡来度。我慢慢修行，我若要死，我修你的名三声，你若有法度来度的时啊，我甘愿即摆我歹修行。啊，老岁人，安尼我有法度，我无法度啊。吼、哦，你会啥哩啊？你是老师咧？吼、哦，啊，我是普通人诶。吼、哦，那么恁恁都专门咧修行的人，所以恁爱念佛啊，无恁食饭永远要创啊。哦，这老岁人。理直气壮哦，这个其实你讲的是好像不是他，哦，一定要逼节节逼人呐、啊。我讲啊，青菜啦，啊，老菩萨啦，啊，卖念嘛，无紧啦，无咱再地家小见面啦，无给地家我才歹去哦，我都歹去，你叫念不？你讲嗯，啊，你听我念啦，干那会好，会足久两个节都要会啊。哎呀，好啦，我替你念啦。吼、哦，你若讲即个叫做人人那边念的时候，我替你念到，我念我嘛较得滴啦。我但是我用一个分流，用分离啊，我一个用分离。吼、哦，老岁仔足欢喜，对啦，少年人安尼才对，伊70多岁，少年人安尼才对，吼、哦，就转去啊，转去咧，经过差不多6个月、6、7个月是半年后咧，老岁仔咧，喙齿咧。一点白白，喙齿啊，一点白白，迄啥？舌癌开始啊，舌癌，会叫你验看麦，你的舌上面边啊，你都要一点啦，白白生高哟，抗袂掉呀，迄就开始生癌嘛。好、哦，一头过去，那么硬。好、哦，我迄阵啊，我啊，老岁仔，老岁仔哪里差代志？我迄啥？要好看我迄点啊。阿甘啦，拉萨，哦，讲者咧，目睭金箍箍，真诶毋是假，真诶啊，那毋是假，真诶是真诶啊，甘都甘啊，你敢要甘？有啦，呆呆甲讲甘，啊，你迄个都，即个都英壮甲讲毋是甘，还阁观察，要切片我毋敢我切，我毋甘都甘啦，我看有够济，我有经验，出癌，含老母咧，两阿母咧。创硬的，我唔知咩人念佛啦，我向你念啦，我拢无爱念啊，即种我拢无念啊，我拢念我家己的啦。吼、哦，而、啊、且老伙仔就讲，吼、哦，你少年有够寒酸，有够寒酸，叫你念一个我爱念无，无啦，你爱去念来啊，我向你来，向你来念，你靠过来念就好呀。嘿，那无念念，自然袂叮当。嘿嘿，到迄阵吼，就切开你喙。切迄猪喙子诶，你若要兼要煮姜丝呢，切一截来，去煮个姜丝好食，免过去买。好，老伙仔，阿弥陀，他就是阿弥陀佛。念到迄中道咧，那要是咖啡有咧，你食饭诶时啊，迄中道煞食袂落饭，我想，鸡拢硬起来，敢若喘。嗨、哎，我咧念佛啦，啊，等于咯，家己就认真在念佛啦，念一两个月了，好呀。所以若有生自然的人，叫念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南无地藏菩萨，南无地藏菩萨，这足好的方法啦，这就是度众生的。所以婆婆度一生啦，到头还之啊，到尾啊死的时，想到尾啊来，要会懊恼，要是家己会懊恼，最后那一口气。
啊，真少人哈哈笑笑笑，在安尼点名，真少人，真少人，我看我好多无，认真收收讲哈哈哈哈，哎，那无咧哈，发安尼做安尼做，做缩掉无，就是，啊，这要收这法就是无简单呐、啊，无简单。这婆婆做医生啊，咱人每个人伫世间，本本婆婆婆婆本本啊，你要度这些啊，到尾来嘛是要怨叹。你若有偌济钱诶时，嘛是要怨叹。啊，顶一阵啊，我捌去南部，咱一个信徒真有厝，真有钱，去因厝。啊，去因厝咧，啊，去遐看看咧。啊，伊讲老师，我某个人，甲单还未捐出去呢，甲单还未捐出去呢。安尼一定好个人，因为啊，有啦，剩寡啦，阮遐表诶吼，分无清楚，但是无必要出去。分不清楚，无要互老爸处理，讲无要捐出去。所以各位啊，恁若有钱啊，紧来摕来见识，啊哈，摕来见识啊，咱咧赌场啊，较个，到尾若无了，捐捐出去啊，垫底捐到厝嘛，无啥意义啊，对无？啊，你有钱啊，却捐袂出去，吼、哦、吼。所以，咱人伫世间的人生的价值是啥？自己会当了脱自己，会当自己断自己的生甲死相，重要俩吼、哦。到头还是懊是家己懊恼俩啦，要死进前啦，嘛家己懊恼，死了后嘛是个懊恼，无人替咱分啦，无人甲咱分啦，无人替咱担啦，你放心嘛。哦，所以咱毋知好修行的时啊，到尾啊懊恼是把咱家己俩，要找谁，无可能的代志啊。哦，再来啊！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咱若要得到真，记着真真正正的路，行好正就是道。行正即是道是谁？行正，听我行好正，都是都是啥人呢？阿弥陀佛，阿弥陀。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

0: 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书王善知识，道在心，心中有道。所以王禅老祖时时给我们的开示，从民国37年到现在来。我们把它汇整起来，总共有22000多卷的唯心道藏，用文字整理起来3万多卷才能圆满。那么，若是没有因缘进入任何一卷的经，一卷的宝，那么 你要知道，了解到，永远 在表皮而已呀。所以才有禅静双修不离心呐、啊。禅叫悟，静就是清静，悟和清静双修不离心，还是在讲那颗心。我们从是天上界，来到世间界，也都是不离心。你在天上世界，无论成什么神，成什么佛，也都是心呢，都在心里面生活。这个心是谁的心？大家共同的心。心就是光，

0: 一片光。有时候我们现在天罗禅堂里面可以容纳一千人，虽然这么大，还是有人，还是有万中万路，有桌子等等，那就物心与物要合一，心与物啊是不分离的。所以我们在18年前，我们到中国大陆云梦山啊去开花，这个山河大地一块宝地的时候，我在碑文上写了唯心宗，结果大陆的人民呢说，哎呀，我们是唯物嘞，你怎么竟然唯心跑到我们中国的唯物来啊？物有心，物在心中，心中有物。我跟那些领导说，你光讲物，物物有冲突，心心相包容，有心的地方必定有物，有物的地方必定有心，所以心物是合一的。你怎么会说我们唯心的跑到唯物的世界来，哈哈大笑啊！原来心每个人都有，物中有心，心中也包容了物。那么这一位高官领导又反向解读，那你唯心要来到我们大陆来是有什么企图啊？我不来已来了，不来已经来了啦，来了无心也来，物物相克，心心相印，心物是合一的。所以我们人来世间上最珍贵就是有心，大家从心中呢来到世间，也是在心中，无论你跑到哪里，都在心中，都在虚空之中。虽然你大陆跟台湾我这里相差10000公里，但是每个人的心不是只有几千公里几万公里，而是无量是无边的空间。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唯心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

所以这位领导，我懂了，我终于明白了，心的伟大，心的慈悲，啊，心是没有冲突的，物有冲突的，人是物，所以人人物物都在相克、相竞争。没有说心心相印，用心来相互的关怀。所以这一位领导，他说：“我是不能拜你，不然我就想要拜你拜王禅老祖好了，因为这个法是王禅老祖所盛世的。”啊，他跟我说，我们拿香拜老祖拜神会被检举耶，这就是物的可怜，啊，物的可悲，啊，所以你当下你心有想要拜老祖，你的心出发心已经正。非常圆融了。再接下来，你不敢拜，不然会被检举，那就是物，物物有相冲突，物物有相冲击。所以，这位高官领导，哎呀，王禅老祖啊！你的心法让我们懂得人非常的佩服。我还跟他说：“你不必佩服，本来你的心和王禅老祖的心啊，都在这个空间里面，没有分开。”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要为什么要用唯心？只有心才能够阐述、解开我们物物的烦恼，解开物物的自我束缚，自我。作茧祝福，所以我们时时要关心他人，关心别人，无论名扬两界，我们都要关心呐、啊！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不是来世间。索取什么任何名利，索取金银珠宝，啊，想要带回去，没有地方可以带回去了，啊，所以老祖还开示，我们要利他为重，利他为宗。啊，利他为本愿，这在20年前左右了。啊，我们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的院长杨基东院长，啊，他是教育界的出身的退休了，他说了。你的这中心思想是什么？

0: 我的中心思想只是利他而已。啊，我们能够利他，人生就不会白走。所以杨院长，啊，我懂了，所以他就加入我们这个修行的团队。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是用心来普照的我们，用心来关照我们，心是不能讲话的，心是没有话可以讲的，不可说，不可思议。那么为什么又有道可以讲？就是心心相印。啊，王禅老祖啊，借用我的张某某的身口意，将心的真实意表达出来，不同方式的表达，好，来给各位以物引物，所以不同方式的表达，以物引物。以物引物即是禅，禅即是参。啊，参呢？啊，参禅就是悟道，以物引物。在唯心圣教的教义，是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易经是给我们了解心的伟大。易在孔子开示了一句话，啊，让我悟了，易经的易，大悟其外，细悟其内，就是易之真禅。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所以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要我们以唯心，好，唯心来自我修行啊，认知万生万物皆有心，心即是能量，心即是光，一只草也有心，也有光。

所以万生万物不离心，禅净双修不离心，悟和清净性。净，这个净不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是清净的。尤其人的灵性是最清净，人的灵性一尘不染。啊，人的灵性就是心的另一面的解读，所以灵性就是心，心即灵性。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要随便批评他人的心轮不好。你批评他人的什么心不好，我们就是没有悟道的人，还是凡夫俗子。物物相竞者，物物相撞，相冲突，一点包容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说啊，他的心很不好。释迦牟尼佛弘法49年，啊，从来没有说哪一个人的心不好，一概的赞叹万生万物的心是慈悲的，万生万物的心是清净的。那么，为何又有那一些？时时产生嫉妒、报复、憎恨，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念和心差18000里。念是悟的啊，它的成分；心是无限空间。虚空包容了念，所以我们要凡事要用心，凡事先包容。若是你不知道用包容的方式，我们一定会很苦啊，一定会产生各种的病。所以人的病是由念所生，那么病又从哪里来？啊，就是从我们潜能意识里面没有去悟，所以会有不同的病的发生，有时候。我自己的糖尿血糖很高啊！我到医院去，医生检查了，结果你会不会头晕？我不会，会不会呕吐？也不会啊，会怎么样？也不会。啊，奇怪，你的人这个病是真病是假病？我说病都是假的，真病是什么？是真病？我们没有办法去觉悟，不了解病的原因从哪里来，所以药师经啊才开示，病是无病，药是无药。所以

老子出生啊，王禅老子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开示了：水帘洞里习水活毛，正金刚不坏之身。水帘洞里是一个小小的洞吗？那只是一个小空间。实际上人的心，即使你在小空间里面，还是宇宙虚空那么大，本来就有了啦。这水帘洞里习水活毛啊，习水洗髓，我们的骨髓，我们就是要修，修正我们的偏差的个性和行为，我们要做反省，要做忏悔，这即是洗髓活毛。啊，这个反省、忏悔，接下来实践，才能正金刚不坏。是身，身是法身，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一部修成正果的上圣心法，不是一般以文读文，以字矫字。所以这即是我们修成正果的要反省忏悔和实践。那么我们现在将这个妙法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 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

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啊，咱啊，中共呢，有诶起犯呢，是去足快，有诶去足多好看地势，哈、啊，啊，再来咱诶雕龙，跳啊龙跳龙跳，啊，咱龙跳呢吼，啊，即、這个啊，咱即个龙跳呢，啊，若早期所雕刻诶呢，啊，伊诶。形态就较粗犷，啊，较粗犷诶，啊，一时啊，就哦，面用啊，即铁甲骨咧。啊，咱尾啊，咱蓝色诶，龙诶，好拢即像即真幼咯，啊，预防跟物件无张伫遐弄害去，哈、啊，啊，有诶咧，是讲啊，即条做啊，条条足有足有诶咧。阿摆恁老叫去起庙龙条呢，像安尼很粗犷安尼就好啊。好，莫讲又落又落足油诶，好刻刻就安尼一四枝啊，入来去红木来走，红板去，啊，咱就爱创这个铁网啊来围啊。好啦，也是一种教育，教育讲咱唔好歹习惯，歹习惯呢破坏公物，啊破坏公物诶，咱就甲安尼预防，好人做恶业。预防人家造恶业，把公物破坏掉的、哦、所以世间足侪教育方式、哦、有不同的教育，在三鼎坡、五国爷庙、神农庙，啊、哦，伊个呢，哦，迄个有两支龙条，一支台湾先生所雕刻的，一支唐山先生所雕刻的，但是雕刻伊龙的精神又不一样。哦，这就是一个教育讲，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师傅伊的思想，伊雕刻的精神，两个拢非常有精神。啊，一个精神呢，地上啊，伫台湾生存的，啊，也是在生活的，咱只雕刻大师啊，伊所雕刻的咧，啊就比较，迄、那个有比较活跃。啊，在他比较保守的所在所雕刻的咧，就非常非常的。迄种的保守的形态，这拢是寺庙文化的艺术。啊，那么咱观音菩萨，啊，这呢，安安呢，非常非常的庄严。啊，咱也庄严，啊，咱之外，啊，咱有一种从心里，咱会当从内心，咱会当来激发咱大家爱敬佛敬神的心。啊、哦，所以啊，咱众生凡夫头壳顶是菩萨，菩萨的面顶就是佛，这些雕刻的形态就是安尼。

0: 啊，今天咱来了解，啊，即摆即个火人，哦，即个火人门槛即个咧，好、哦，咱有诶三个门，有诶五个门诶，啊，有诶九七个门，有诶九个门，所以咱学道，咱爱知爱知影，啊，知影我哦，迄个门诶做法，安尼做法，那么文公笑，啊，文公咱庙咧最好是义啦，财本。义，甲官多起来，吼、哦、财本实来，嘿，咱实来，吼、哦，咱唔是包外的哦，嘿，足侪人用包外就唔对啊，实来，吼、哦，这里呢，咱来问做这文公笑，啊上下，咱卖义，这是寺庙，哈、哦、是基本的啊做的方法，哈、哦，咱要这个火灯。啊，这个火灯呢，啊，咱一般，啊，咱的佛教庙嘛好，伊拢中这里扎嘞，买红灯之外，等了大师有大师的时阵，才对中入门。啊，这个，啊，咱有诶有分别心，咱慈林寺，啊，智林寺，啊，拢无甲众生无大众分作讲哦，是大仙啊，细仙，大家人每拢有一工会成佛。哦，莫讲看人夫妇，吼、哦、吼、哦，大仙咧这样子卖，凡是大仙咧呢，诶、不一定会比咱较早成婚啦，不一定。啊、哦、啊，所以都是平定，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咱这个门咧，对香槟门，啊，这边入相，还出相。咱这边是对左边这边，出去对正面出去。啊，入相就是这边修行智慧，出相就是力行。啊，即摆是修，啊，出嚟行，修正，出嚟就行。中央呢，咱是佛菩萨出出入入的所在。啊，中央出门，咱就有开悟，就行正门啊。那无呢，咱去寺庙拜佛呢，上好，然后开三门，咱家己主动就行对偏门即摆，莫行中央。你中央表示，嗯，咱就哦，即有。啊、大师有修行有开悟，直接来这是吧？咱就紧爱来搞迎接吧。阿伯你爸爸，好好好。这啊，这作些一寡礼节啦。啊，你若要出去，就要出去拍拼，对好兵出去啊。阿伯这摆忏悔，就对良兵这摆啊。哦，这就是忏。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那样一边处理，准备处理拍片，对好评处理啊。阿妹这边参会，就对良民这边啊。哦，这就是残，啊、哦。

0: 啊，你中出去，啊，咱主人就惊中，咱普通咱就惊伤病。一般是安尼的规定，但是咱竹林寺咧，啊，竹林寺咧，这竹寺的基地师咧，啊，就是讲咧讲，哎，咱拢尊重大家，拢用对大门入来。啊，意思还知无？哎呦，啊，你要这样出要对出去？用你中出来，行大道。啊，是啊，吼，你看，吼，都没有完全开悟。你呐开悟，我要行大道，你就行大门出去。所以咱呐看了真济大众，伊啊拜佛祖的时出去，看伊安尼行呢。啊，伊呐真正大修行的吼，他很谦卑的从那边出去，很好。啊，那么从中间出来。啊，咱爱甲顶礼个赞叹，伊要行大道啊！啊，好了，我们出去了嘿，我们还是从这边出来。
1: 开悟，哎，后面做点这个。
0: 哦，好，我
2: 等吧，先去。
0: 哦。哎，我不要做开，哎，好啊，好啊，哎呀，好，我会叫你较早啊来到这里，到水底啊，安尼看人过来。你是什么人？中
3: 华的哦。正当。
0: 啊，正当的哦。正
3: 西。
0: 哦。哦，正西正当的啦吼。啊，当遐一遐有山，遐有遐一个坡，风水真好。哎。是不是伫遐？贵妇的妈妈是从这边。
3: 伫遐
0: 对。对吼。哦，迄盘龙水呢？哎。哇，真水盘龙的。哦。啊。要坐这个呢，啊，第一寸为水，啊，隔一寸为水，啊，关一寸为山，啊，较早我来嘞，这里叫做莲花浮水莲花现嘛，浮水莲花穴，啊，这里呢吼，那么落来，这气经过的气，这嘛是一个大的莲花，这莲花穴一个经过大局。内门一大局，一日哪像那了都，迄大了都就是安尼。啊，这佛祖一日中，咱的大莲花呢，不是干阿讲啊，咱附近安尼尔，包括外口的山，就像莲花叶、莲花叶啊，伫外面。哦，这才是大地理。啊，唔是干阿只只做安尼尔，这里较早。我真侪年以前，和我的师傅，啊，咱的李老师的师公，啊，有经过这块，哇，这里个莲花大穴、大宝穴，啊，讲这莲花穴呢，莲花叶烫到外口出来，这有够大个局，经过大哩，啊，这个内门家的人呢，拢大哩莲花叶内面，哦，这里这点是非常殊胜的。到尾我来真济届以后呢，啊，注意甲看，啊，爬山爬山爬甲看，啊，你这样看一个大大的莲花穴，大绿莲花，哈哈，啊，所以这个所在呢，这个行要行足久的，要行足久的，哈，啊，咱今日啊，这非常谢谢咱李老师，啊，甲咱家人做成。很多谢谢感恩招待，谢谢李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啊，我足济啊，在看你学上面呢，啊，上帝也讲嘛教我真济，教我很多。因为我想从小时候的时啊，啊，像八开上帝也讲啊，吼、啊，上帝也讲呢，啊，伊就啊常常啊暗时发咧，啊，我说是，你暗时咧困的时，车子十一点、二点、十二点、一点的左右吼，耳空听咧，叻叻叻叻叻叻叻，迄阵的，诶，奇怪，那遐济人咧咧耍耍竹啊，咧立立立啊，啊，过时啊，半点就摇咧，吼，路过了，轻轻叫着对跳对弯道去啊，迄条做练球啊。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3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

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这一集我们要带大家深入了解课程内容。本学年课程涵盖广泛领域，从易经、风水到宗教研究，让学生不只是学习理论，更能透过实践的深化理解。相信这些资讯能够帮助对于维新圣教的学术教育和未来发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更清楚地掌握到学院的学习规划。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圆通法师，在上一集听到所长精彩绝伦的分享，想必大家都意犹未尽，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更多，进而报名参加。所以今天我们请所长来为我们更详细的介绍这些课程的内容与规划。现在让我们欢迎圆通所长，阿弥陀佛。
1: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感谢所长再次为我们介绍。那想跟所长稍微请教一下，想请您跟大家稍微介绍我们这学期我们来到学院的课程以及内容。
1: 好的。其实我们是维新圣教学院，是一个宗教学院。那我们的维新圣教的这三大妙法主轴，还是离不开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大区块为主的课程内容。那好比说，这学期我刚好我的课就一个真山卜易专题研究，好，还有一门课叫做沉香风水。好，那像真山卜易专题研究，他讲的我们人的一生中一定会，好比说生病，那你生病的时候，你是要去求医啊？那哪一些医生跟你有缘？那或是用药，哪一些药跟你有用？好，这些可以用占病的吉凶，可以用易，或是说另外一个，我们人生要工作嘛，要赚钱嘛，那养活自己要去帮助别人啊，所以求财的。然后这些也都是我们的一些专题，所以很多很多生活上所用的专题的研究，真山卜易专题研究，好比说我的课就是其中一门。那另外一门叫做沉香风水。那为什么要有沉香风水呢？因为一个城市、一个公司、一个住家，它要兴旺，其实都有它的风水的原理。所以我们风水学有一句话：山管人丁，水管财。那一个城市它会发达，第一个它周遭如果有山，那也可以当你的靠山，有很好的山形可以给你靠的话，就能够出贵人，出有智慧的人，出王侯将相。那相对的，你这个山形你靠错了，哇，出了就比较不好，生活比较不幸运的人。那水也一样啊，一个都市它会发展，能不能发展，为什么会这么兴旺，跟水神是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像说我们这个沉香风水这门课，我们就会去了解，实地的去研究这个区域。好比说我们台中雾峰，雾峰林家花园，为什么这个家族他能够这么兴旺？好，因为他的山形后面山形很漂亮，火生土，土生金，出贵，好，所以他们家族有贵。第二个，他们前面的水神非常的发达，那也合乎我们风水学的城门解啊。那起界的时候又旺山旺向，所以从180年前的八印开始起建啊，那一直到当下的21世纪的八印，旺了180年，那9.2大地震，那个雾峰林家才倒了，那又因缘又起了。

0: 又重新又起建，又当成历史的遗迹。哦，那其实它能够凌驾到还在发达，那为什么能够发达？那就是风跟水，就是城乡风水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现场去研究，哎，这个结果探讨风水学，啊，这是我们研究所很有特色的一个课。
1: 哦，
0: 是的，
1: 了解。哇，感谢所长的精彩介绍。所以研究所的课程让我们可以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然后进而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嗯，
1: 然后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嘛。我们在大地风水的课程中，我们实际到现场去探勘老师上课所讲的风水。
0: 嗯，
1: 那接下来我想要再请教所长一下，就是可不可以稍微再介绍一下更深入的我们课程的实际互动呢？然后同学也可能会交些什么作业功课啊，然后还有就是上周我们刚从国际交流回来嘛，也想要请所长帮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那像我们的课程的内容，我们前一两个礼拜我们刚从大陆去中华三祖追根溯源寻根之旅回来。那么课程第一个让学生走出去，那第二个我们从风水的角度去探讨。
1: 嗯，
0: 那中华三祖那边有三个宝穴，黄地祖、燕地祖、蚩尤地祖，还有中华三祖堂、河湖堂，在大陆河南省跟河北省都有一些宝穴，师傅都有把它点出来。好，那我们宗主都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的学员可以借由去追根溯源，也了解说，哦，原来三祖黄帝是文明始祖，那燕地祖是医药还有农业的祖先，那蚩尤地祖他是工业的始祖，那三位共同的祖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三位共同的祖先，我们称为中华三祖，让同学知道孝道，那饮水思源，感谢这三祖留下来的文化智慧宝。那同时呢，我们也这个课程带领同学去了解山河大地，哦，真的风水龙穴之美，哦，去寻根去探讨。那另外一个我们的祖师爷王禅老祖，那王禅老祖他2000多年前在大陆河南省云梦山往这边修行，那云梦山山脚下山谷中水帘洞、鬼谷洞那边休息修行，那2000多年后山上有个地理也开发出来了，哦，那是很漂亮，云梦山包很漂亮的大地理，所以我们去那边感恩祖师爷，好去了解过去2000多年后跟2000多年前这些地理风水的奥秘，好，这是我们实际探访很有特色的一个课程。
1: 所以我们在这门国际交流的课程之中，我们追根溯源到我们的云梦山等宝地去追寻然后孝道的精神。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国际交流课是走到国际，那我们同时也有很多的课程是让国际的学者进来我们交流学习。那我们除了课程上的收获，也有很多跨文化的收获。那想要请问所长，我们在这个维新圣教学院这样的地方就读，我们又可以获得怎么样的更好的收获呢？
0: 好的，谢谢。其实维新圣教学院啊，那宗主圆禅师他是一个大智慧者，哦，他知道说唯有透过教育才能够把这些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这些妙法才能够永远的流传。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 更积极翻译

0: 那他当然，既然我们自己懂得易经，既然我们懂得风水学，所以师傅他所有的建设，包括我们各分寺道场建设，都有合乎风水学，有风水宝地，有龙穴，师傅才愿意建设。那尤其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它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讲，哦，它本身就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一个大地理，所以师傅对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地理做了一手记。他说，台语讲新泽八卦山，他搭对面中心新筑的虎山湾，中心是虎山岸，做会到世界圣贤，台湾圣贤出一半。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维新三号学院本身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大风水宝地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的在八卦山脉南投这个山路这一边，那所以新泽八卦山嘛。那我们好的风水除了有来龙、有后面有靠以外，前面一定要朝拜的岸。所以，我们对面的岸山就是中心新村虎山，所以新泽八卦山、哈达后山哇，就是中心村的虎山。那很多是老虎来这边朝拜，哦啊，这个地理风水西转吊金经做一搞做一丢，哎，地理对了，把它建设对了，那这边地灵人杰，好的地理就会培养出好的人才啊，所以。是台湾圣贤，还是甚至阿拜未来世界各国都会来读维新正教学院，先从台湾圣贤的出一半，以后才代表说维新正教学院就是要培育养贤蓄才，正名义德嘛，好，可以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那未来更发展、更国际化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都会来维新圣教学院读书。所以维新圣教读书，除了有软体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些妙法可以学以外，那同时你在求学的期间，住在学校或是在这边上课，每天你都在享受这个大的风水宝地、磁场灵气的加持啊。这种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风水，那三分之一打拼。那每天都在这好的风水宝地，在这边读书，啊，这边精进，这边学习，这要感谢我们的宗主普贤禅师他的大智慧，要感谢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这些董事大德，还有所有的同修，他们出钱出力，才能够把这个学校建设起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这边享受。哎，这个风水宝地日月精华的灌顶加持，那又有庙可以学，所以真的鼓励啊，大家有机会赶快来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
1: 那所长刚刚介绍我们学院丝线吊金钟的好地理风水，那想询问一下所长，怎么样的人适合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那可以又可以获得进而获得怎么样的好处呢？
0: 哦，好的。其实，我们是教育部班的这个研究所，硕士研究所。好，那当然，你第一个你要来读我们的研究所，当然要具备大学以上的毕业的学历或是同等学历才可以进来。那我也鼓励说，其实我们宗教研究所真正的主要的还是要培养教团内的这一些同修。能够让他们能够再升华、再精进嘛，好啊！所以除了能来这边就读，能够享受这个山河大地、丝线吊金钟、风水宝地、日月精华的灌顶加持以外，哦，那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哦，那也学校校舍也非常的棒啊，那又有很多的妙法，那师傅花了这么多的心血，真正要培养的，当然就是社会人士啊。啊，所以没谁都可以来写，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有意愿，只要你学历够，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来报名，都可以来学。那学了以后，第一个，你懂了易经，你生活中有烦恼的时候，你可以去应用易经，知道趋吉避凶，该为不该为，该进该退，因为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那第二个，你学了我们的风水的妙法以后，那是一个环境学。不管你的住家，不管你的公司，不管你的买地买屋，你可以照风水学去，哎，那融入自然，顺天则昌嘛。 那相对如果你没有学，有时候你违背了自然，你逆天者亡，反而不平安不顺利嘛。那第三个，你学了我们的宗教，宗教学以后，你从借由宗教经典智慧的提升升华，还有宗教的法仪能够消灾化解，让我们的心灵升华，让我们很多的烦恼事能够得到化解，得到平安。所以这个软体上，易经、风水、宗教这三个妙法很值得我们来写。那尤其我要鼓励自己教团内的同修，师父他用心良苦啦，他花了这么多钱，多这么多的心血，然后来跟教育部申请这个学校啊，他就是要成就我们，庄严我们。你把它想象，以后维新圣教如果所有的学习同修，他们除了把易经、风水、宗教写好，那他们至少都是硕士，易经学硕士以上的协会毕业。那每一个法师讲师，每一个有缘的人，他可以因为有硕士学位，如果有学校机关团体愿意的话，他们就可以去教导易经风水，把这法传得更宽，传得更广。好，所以你第一个，你来学了以后你要当教师、传法师、弘法师，那是很棒的一个资格。第二个，你说我不用啊，我是很忙，没有关系啊，你学了以后可以保护自己啊，那有能力的时候，进而可以帮助周遭的亲朋好友、有缘人，那自利又可以利他，何乐而不为？所以鼓励所有的同修，尤其是中门内的同修，想要精进的，既然你正期班、初级班、终身愿意来学了，为什么两年的硕士班不来呢？所以鼓励，尤其是中文同学，赶快，如果时间允许、学历够，赶快来报我们的研究所，来进修，来提升自己、庄严自己、成就自己。谢谢。
1: 太有道理了。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不只有丝线调经中的好地理风水，更有我们师父还有我们各位三星大德花重金建设起来的优质的宛如仙境般的校舍，更有我们的优秀的师资来传各种妙法，真的是在这边学习可以学习满满，收获满满。
0: 是的，
1: 对，所以也非常的支持，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那还想要更进一步的深入询问所长，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呢，还有怎么样的好处，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帮助我们人生更上一层楼的呢？
0: OK， 谢谢。那宗主普贤禅师他跟我们开示，那我们叫做维新圣教学院，那我们就只有一个研究所叫做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那本身我们并没有大学部啊，所以师父在的时候，那时候就跟我们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学生，他们加入了初级班，还有正期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终身学习行列，啊，那个等于就是我们的大学部，那是一个易经风水的一些基础嘛。那我们同学，我鼓励，为什么鼓励我们中门的同学要来读书？因为他们有了这些基础以外，那我们研究所就等于说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去学习。好比说宗教学来讲，我们除了宗教学，除了认识本身我们自己维新圣教以外，我们的圆心法师，他是我们的副教那个副校长，他就是宗教学博士毕业的。那他们就除了让我们的课程让同修了解自己本身的宗教以外，他也会介绍很多不同的宗教，佛教啊、道教啊，世界各国不同的宗教啊，他们的不同的宗教，让学生能够更宽广的视野去了解不同的宗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这些宗教也会很多的交流，好比说跟韩国啊、越南啊、世界各国很多的宗教的论坛啊去交流，哦，所以那个视野是不同的，更宽广的。那宗教以外，我们的易经也一样啊，我们易经当然都是一样用易经。那除了我们中文的应用易经以外，那既然你是易经学硕士的学位，那你也要去了解我们传统的文字易、哲学易，所以我们也会请很多我们中文系很多易经专业老师来让我们了解，好比说应用易、那个文字易、哲学易、易经的内涵、训诂，很多易经的训诂的课程，好，那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好，文武兼备，应用也懂，那易经的哲理也懂，这两个合而为一，能够更棒。也了解说，哦，原来外面那中文系他们在讲的易经是什么东西，好，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会有不同的领域，开拓不同的视野。好，那当然这些不同的领域视野能够让我们学生，好比说国际的交流啊，那论文的发表，那一般的学生，我们的终身学习的学生来讲，我们研究所既然你要毕业一定要有个论文，论文要合乎研究所教育体制的格式，好，内容也要真的深入去研究，那也为最后为自己除了该修的学分修一修，也为自己研究的一个结果来做一个人生的结果的精华的呈现，那就是论文嘛，啊，所以是很有趣的啦。好，所以读我们的易经大学终身教育体制的初级班、正级班、实习班以外，其实如果时间可以、学历够的话，鼓励所有的同修还是要来接受我们维新圣教这个应用易经研究所教育部立案的这些国家教育体制的学习，它是不同的视野、不同的层面啊，这样子能够更宽广的学习，更加的精进自己。这是很好的机会，所以鼓励所有的维新圣教同修要精进的一群，我们赶快加入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行列。两年慢的话，时间不允许没有关系，你可以三年嘛，很多都是工作的人，我们现在很多毕业生他们都是有工作的哦，那他们就把时间拉长，他用三年的时间，每一周修的学分少一点来把它分配掉，他最多四年他们一样毕业啊，嗯，一个礼拜可能只发个一天两天，他们就能够把36个学分修好，那把论文写出来顺利毕业了，
1: 了解，
0: 所以鼓励所有的同修有机会赶快来报名。
1: 哦，了解。所以我们来到我们学院就读的优点，不只可以获得教育部认可的硕士学位，然后更可以增广我们的见闻，了解各个的学术交流、国际国内外的讲座。那我们不只走出去，我们也让我们各方的学问的学术学者走进来，然后学院也举办了很多的优质讲座来让我们学习。哇，那很多我们闲事同修观众，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同修一定也蠢蠢欲动，想要赶快报名了。那我们也请所长稍微再为我们的荧幕前的观众招生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我们就现在刚好是1、2、3、4、5届，每一年一届嘛，哈。那我们五届的招生都圆满，而且都是满招。那我们第六届的学生就是115学年度，从今年115学年的8月、9月那时候开学。好，所以现在正在第二阶段的考试入学的招生，那我们115学年度全部招生30位，那第一阶段招生了18位，好，那是正式入学。

0: 六成18位满招，那第二阶段考试入学，三四成12位，只有12位名额考试入学，一直到115呢，6月6号截止要来报名。好，现在刚好在当下开始到6月6号前，热烈积极招生中。嗯，所以鼓励听到的同修、电视机的观众听到了，具有大学学历以上或同等学历的，好，通通可以来报名，鼓励大家。
1: 哇，那听所长介绍，第一阶段已经满招了嘛，18位。那现在我们还有机会，第二阶段还有12位的名额，欢迎各位同修把握机会，赶紧报名。那今天的节目带我们深入了了解课程规划以及来学院就读的优势与好处，从易经、风水到宗教研究，每一门课程都内含着深厚的学术价值以及实践智慧。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深化学术教育，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更扎实的系统学习之道。现在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热烈招生中，名额有限，欢迎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洋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的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大家有没有曾经有个经验，就是哇，我觉得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或者是活着好累，到底是不是生病了呢？还是我们自己压力太大，身体感觉不像是自己的了，不像是以前的自己了？那我们要如何来察觉是否有可能是忧郁症的一个前兆呢？在这集单元带大家来了解，来认识忧郁症。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身心科王友胜医师。王医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再请您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中山附一的精神科王友胜医师。好，那很高兴你今天可以来。
0: 在上一集当中呢，跟王医师讨论到有关身心科的疾病上面，在这一集呢，特别来讨论有关忧郁症，这个好像是目前普遍我们社会的民众呢会很容易遇到的。想问说，我们忧郁症听到片面意思，大概能够了解，但是不知道大概还会有哪些症状的一个指标？
1: 首先要区分的是忧郁情绪跟抑郁症
0: 嗯。
1: 啊，不会说你人很忧郁啊，很难过，遇到事情就是心情不好，就说你有忧郁症啊。忧郁症实际上它是一个症候群啊，这样讲。我们可以分成九种症状，那这九种症状里面包含它的核心跟附属。这九个症状包含就是第一个是忧郁的情绪啊，你心里就是很忧郁，或者是闷闷不乐啊，那人家稍微戳你一下，你就会生气的那一种。就是平常可能个性不是这样，
0: 就火山爆发了。
1: 对，就是情绪忧郁或者是不悦啊。那第二个呢是失去感受乐趣的能力啊，英文叫 anhedonia，叫享乐不能。平常做了开心的事情，打电动啊、登山啊、拍照啊、做什么的，平常会觉得有趣、好玩、可以舒压。现在这个时候做都没有任何的好的感受了。那再来呢，食欲减退啊，一二三，食欲减退啊，然后不一定减退啦哈，食欲变化。啊，因为有些人是吃的很少，食欲不振；啊，有些人是吃超多，所以会变胖。第四个是睡眠变化，啊，有些人失眠，有些人睡太多。第五个是倦怠，啊，白天都懒懒的、倦倦的，好像提不起劲。然后再来是他可能会精神，专业的名词叫精神动力迟滞，然后那表现出来可能就是想事情的速度、做事情的速度、下决定的速度特别慢、犹豫不决。那再来呢，他可能专注力会下降。有事情要做，但他没有办法专心在那件事情上，他的注意力会散掉，跑到其他地方去，也或者没有在想些什么，但就是坐一坐停下来这样。那再来呢，他可能会有些罪恶感，会觉得无价值感，甚至会有些无望感。那最后一个是他可能要开始思考和自杀相关的一些主题，死后的世界是什么？人死了以后会用什么方式存在？那更进一步呢，他可能会开始有一些自杀的想法。如果我死了会怎么样？他再进一步会有些计划，我要用什么方法去死？我要上吊？我要烧炭还是干嘛？最后一个，他就是会去尝试了。就是这九个东西，你首先核心就是忧郁或失去兴趣要有其中一个啦。好，那再来是这九个里面总共加起来有五个，
0: 有5个以上的
1: 对，五个
0: 话，
1: 或以上，然后持续2个礼拜。
0: 两
1: 且影响到就是它的功能，或者造成它主观的痛苦，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会去说它有可能是得了忧郁症。
0: 是，
1: 啊，那当然不是一个量表，拿来自己勾一勾就算了哦，还是需要经过医师的门诊的评估。
0: 是在自己量表勾一勾，可能不觉得是这些人，可能全部都不勾，但是其实表现出来都有可能会有这些九大项的一个征兆。那也想要知道说，忧郁它就等于忧郁症吗？还是说怎样的一个判断呢？可以来说，诶，我需要去做一个治疗了。
1: 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就是忧郁它是一个情绪。如果一个人

0: 从出生到死亡，他都没有感受过忧郁，他都没有感受过情绪低落。你很难说这个人的人生是完整的啦，就是人总是有喜有乐嘛，就是你没有优越情绪，你怎么感受得到快乐可以有多快乐？大概是这种意思。那所以忧郁情绪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但是忧郁症它是刚刚讲的那些一大堆的症状加起来，然后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造成了很多的痛苦，或者说造成说你没有办法好，就是继续顺利的过你的生活。这才是这就是忧郁跟忧郁症的差别。那一般情绪忧郁的时候呢，它大概随着时间慢慢好起来，而且它多半会有个原因。比方说宠物过世、亲人过世，比方说投资赔钱，没有的，反正就是发生一些悲剧，人就会忧郁嘛。那你会知道说这个忧郁它有个起因。那家人过世，你可能会难过个2个礼拜以上，这个时间就超过我们刚刚要谈忧郁症的那个时间了。可是他很明确，就是家人过世了，所以他很难过。你会说家人过世了，然后他难过2个礼拜，是生病吗？不会嘛，你就觉得就是你跟家人关系如果是好的，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所以，我讲到哪里？所以，等我一下，我断线了一下下。
1: 等一下，在情绪上面很自然，两周的一个情感。
0: 所以还要看他的那些，看他，我们会总体去评估说这件事情它的起因是什么，它的中间的性质是什么，然后它持续了多长的时间，然后它有没有合并一些其他的有的没有的东西。那我刚刚会用家人过世这件事情来做举例，是因为。我们会观察一个东西叫做哀痛反应。
1: 哀痛是那个默哀的哀，哀痛
0: 一个心字旁一个动，
1: 是
0: 就是很剧烈的痛苦的那个哀痛。大部分比方或者你可以说哀悼啦，就是刚刚讲的家人过世啊，家人过世人会难过很长一段时间，那是正常的。比方说你的比如讲谁的好了，比方说可能某人的妈妈突然间意外走了，
1: 是
0: 啊，或者说发生了天灾。就是一家人可能剩一个人活着这样，那他的这个忧郁的情绪可能就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而且他有可能会伤痛到他没有办法去做各个事情。我们会尊重，因为文化脉络上，比方说像中国以前都会说，家里有丧事几年不能远游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文化上是有预留一段时间让你去好好的哀悼家属的，这个在人的心理需求上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个哀痛它什么时候是正常的哀痛，什么时候是走到比较病态性的，甚至会未来会发展出危险性的，其实有我们会简单的去试着去区分它，但没有办法区分的很清楚。然后说像哀痛的人，他会知道自己，那亲戚也会知道自己说正在是为这个过世的亲人做哀悼，但是走到病理性那一边，他可能就觉得我是不是病了，这么难过我是不是病了。好，那再来正常哀痛反应，他遇到好事他其实还是会有些情绪反应啊，但是生病的他可能就完全没有情绪反应的，好事发生了他一样很难过。好，那再来他可能会大部分的人啦，我们讲比较常见的，他对于丧失亲人这件事情，他的想法是好可惜，我来不及和他一起去做什么什么事情。好，但是比较严重或者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那种一定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才会遇到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我的家人才会遭遇这样子的状况。或者有一些现象是像电影里面可能也会演到，就是小孩子他可能遭遇一些意外过世，那爸妈就把小孩子的房间永远维持着好像他还在里面生活那个样子。这个叫木乃伊化，
1: 是
0: mummification， 它其实也是有一些病理的指标，就是我们会很担心说这样子的状况他未来会不会进展到忧郁症。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在忧郁症上面有很多的表现呈现出来，在合理的时间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但是在超过时间之后，我们就要来了解说，这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那在忧郁症上面它会不会因为比如说像季节变化可能比较好发这样的一个感受呢？
0: 那当然是有的。就是其实正夏天跟正冬天都还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是，
0: 但是是春转夏秋转冬的那些时候，天气都不稳定，气候不稳定，
1: 就春秋的时候。
0: 对，就是特别容易症状变得更不稳定。 哦，那统计上来讲，就是冬天发作的机会也是比夏天来的大，因为日照的时间比较短。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关联，我们其实很多研究一直在尝试去寻找，就是哪些指标或者哪些相关性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或者忧郁的变化。
1: 是，
0: 但目前大家的共识或者说经验上来讲，就是季节在变换的时候，日照比较少的时候，会特别的容易发作。
1: 嗯，是，感觉在天气在变化的时候，整个交接器等等。哦，整个的情绪也都是会变得比较不稳定，甚至还有连这是这我连我自己呢，产后忧郁症这件事情之前也都困扰我。医师在这个部分可以跟大家来说做一下说明。
0: 嗯，其实女性真的是比较辛苦啦，就是女性荷尔蒙在变化的时候，包含说其实就是包含生理周期，包含产后，包含停经。
1: 嗯，
0: 那这些时段都是忧郁症甚至是躁郁症好发的时间点啊，所以我们会听到一些金钱不悦症在生理期来的那一个礼拜，它就是特别难搞，特别容易就是男朋友或者是老公会特别痛苦，
1: 小孩也要乖一点，
0: 小孩也要小心啊，有金钱不悦症啊，然后有产后忧郁症刚刚谈到的，那再来停经有停经症候群啊，那当然这东西并不是很精确，包含在身心科里面啊，但是现在也有那个妇女身心医学有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1: 是，
0: 哦，那这三个里面最严重的，我们应该说我个人会最担心的是刚刚谈到的产后忧郁症。哦，产后忧郁症它轻微可以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家事做不好。严重可以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会带着孩子一起走。哦，这是很可怕的，而且产后忧郁症它有比较高的比例，相较起其他。一般的忧郁症来讲，它会有一些精神症状。好，一开始有谈到，就是并不是说精神官能症的就不会有精神症。
1: 嗯，
0: 产后忧郁症的，它可能严重到我听过，就是觉得，因为他可能生了个女儿，然后他就跟他先生一起照顾，然后他就觉得那个不是他女儿，那个是先生的小三。
1: 嗯，
0: 所以他想要把那个小三杀死，就是他是可以脱离现实到这个程度的。
1: 是，
0: 好，那我会特别担心，是因为这样可能会出人命啊。
1: 嗯。
0: 那再来是产后忧郁症，它未来发展出躁郁症的比例也稍微比较高，所以这都是我们会特别注意产后忧郁的这个现象的原因。
1: 是，
0: 那它会比较迫切需要关心跟治疗啦，但是也是有人可以随时间过去就是调整过来的。
1: 嗯，有时候呢，现在因为孩子生的少，大家对于孩子的一个注重程度呢就变成压力很大了。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位产妇妈妈们呢要注重自己的心理健康。那也会很好奇，其实在忧郁症这个范围领域呢，小孩跟老人也都会比较有可会有机会也有这种症状嘛，因为通常我们都在讨论有关是在成人的这个领域上面。
0: 嗯，小孩跟老人家他也会有忧郁症啊，但他们的表现会和好发年龄，就是我们说20到40岁，就是忧郁症好发年纪是40岁，就是会跟好发年龄的症状表现上有点不一样。小朋友的话，就是儿童跟青少年，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怎么讲，逃家、翘课，或者是一些比较滋扰性的行为，故意去犯规啊，去挑衅别人啊，惹人厌这样子。那更严重的它可能会是一些攻击性的行为，甚至就是过早性行为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反正青少年他的情绪他的症状表现会和我们典型想象的忧郁症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他表现出来的忧郁情绪呢，其实也比较常见，会是用不悦来表现。就是看起来就是闷闷不热的，然后看起来就是一个压力锅，稍微戳它一下就爆炸爆开来这样子。它不是我们典型想象的那种心情很差很忧郁一个人蹲在角落画圈圈，不是那个样子。那老人家的也会有忧郁症，而且老人家的忧郁和他的他的那个射精状况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老人家的忧郁更常是以身体症状身体的抱怨来表现，比方说他就是看到你他就跟你讲说，哦，头痛啊，肩膀酸啊，胃痛啊，我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他会用这些身体的抱怨去呈现出他的不舒服。哦，那当然很常见，就是你听了就觉得，哦，老人家年纪大了会有身体会有一些毛病是正常的。
1: 嗯，
0: 啊，头痛就吃个普拿疼，肚子痛吃个胃药，肌肉酸痛吃个肌肉松弛剂之类的。但有的时候这些状况怎么处理都不会好， 搞了半天才发现说，哎，其实是忧郁症啊，但他没有办法表达出自己的忧郁，他用身体的这些不舒服来呈现。
1: 是，就是一般以为会想说，我们年纪大的时候，这些这边痛那边痛都是自然现象、正常的现象，但是殊不知，其实我们的长辈也是需要陪伴的，一起度过这样一个情绪的一个难关。在刚刚医师你提到说，小朋友我们一般认为会想说啊，是不是青春叛逆期的一个情况？
0: 这个是真的很难分，
1: 是，
0: 但就一样脱离不了疾病诊断的本质啊。疾病诊断就是症状、时间、功能，然后排除其他的内科问题。所以他的症状有没有到刚刚讲忧郁症的那九个里面的症状？当然他未必真的那么满足啊，但是你可以，我们会透过更细致的会谈去厘清说他是不是其实有那些症状的。
1: 嗯，是。
0: 那再来持续了多久？那再来有没有影响到他的功能？小朋友的功能就是学业、社交跟自我照顾。那青春期叛逆，这是另一个大灾问。我觉得先跳过那个青春期的部分，就是他跟青春期的那个叛逆其实很不好分，没有错。那甚至在这个年龄层，他还有其他的叫侵扰性情绪障碍，叫对立反抗症之类的，会有很多混杂在一起的东西。这个真的会需要到门诊，让医师花时间。他可能不是一次看诊、两次看诊，医师就可以很明确告诉小孩跟家长说他是生什么病。他可能会需要追踪一段时间，
1: 是
0: 有那个纵向的观察，有那个时间，就是可以把他的如何表现那个时间轴拉出来，才能够更明确说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样的诊断啊？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不一定要吃药，有各种的方法可以去提供协助，
1: 是。那在这个时候呢，遇到的话呢，我们还是以寻求专业的治疗来一起来为我们身边的朋友跟家人一起解决问题。那刚刚在这一集是提到有关忧郁症，但是像是也常常会听到说像假性阿兹海默症，很多的名词都混淆在一起，都总觉得他的情绪表现就是不开心。

0: 所谓的假性阿兹海默，它其实是一个有点旧的名词了啦。
1: 嗯。
0: 就是，应该说我们可以讲失智症跟假性失智症，dementia 跟 pseudo dementia。但是就像刚刚谈讲的，假性失智症它是一个以前的名词，现在我们会用忧郁相关的认知，认知障碍，忧郁相关的认知障碍症。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它不是失智症。失智症我们在谈的，像阿兹海默症，我们谈的是大脑的退化，而且是一个病理性的退化。那它主要的表现会是以短期记忆的缺损为主，比方说忘记早上有吃早餐，然后忘记说刚刚做了什么事情，东西放到哪里就忘了，而且是真的想不起来，因为很多老人家都会说，哦，我现在记性不好啊，可是然后他可能就是钥匙乱丢，然后就是说，哦，我什么东西都找不到，手机乱放找不到，可是他会去找。然后他会循着说他刚刚经过哪些地方去慢慢找，但是真的严重失智症的老人家他东西不见了，他就会说你是不是给我偷拿？你是不是给我乱动？我东西就放这边，你给我挪到哪里去了？那个完全想不起来的遗忘是不一样的。他甚至不会觉得他忘了什么东西。阿兹海默的表现是以记忆的缺损为主。那假性失智症或者说忧郁造成的认知功能缺损，它。比较多其实会表现在人际互动上，因为就回头想一下，忧郁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情绪低落就是兴趣的缺损然后他会吃不好、睡不好、不想跟人互动所以假性认知相关的认知相关的忧郁相关的认知障碍症，它会是以就是人际互动的退缩为主要的表现，然后它相对的。记忆的缺损不会这么明显，因为毕竟他其实还是有在过生活吧，但是他就是很多东西都会做得很不情愿。那我们在门诊也会遇到，就是有的时候很难分这两个，那你就会发现说，你去问真的失智症的老人家各种问题，他可能会尝试回答，然后说，你早餐吃什么啊？他说早餐吃豆浆，旁边的家属一直摇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早餐不是吃，早餐不是喝豆浆，可是

0: 或者说你去问他说，哎，今天几月几号？他可能会讲，今天是11月3号。然后家属会旁边说，没有啦，今天12月了啦。就是他会尝试回答，但他会打错。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忧郁造成的话，他比较常见的是他就不想理你，不想回答你。然后对这种不知道，早上是什么不知道，今天几号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现在早上、下午、晚上不知道。就是它的呈现的方式会有点不太一样，但这个东西真的需要医师来观察了，就是并不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么简单的哈，家人
1: 而且
0: 去
1: 这
0: 问，
1: 么
0: 然后
1: 明
0: 就说
1: 显。
0: 这个是 A，那个是 B，不是这样子。那差别在，但这两个东西呢，除了在诊断上不一样，病理的运作上不一样，再来是它的治疗跟预后也不一样。失智症就是需要失智症的药，
1: 是。
0: 那如果是忧郁导致的认知障碍呢，那它就是需要抗忧郁的药物。不一定要吃药，但就是需要有针对忧郁症的治疗。那失智症呢？它如果已经真的走到失智的部分，它退化的那些功能有很大的概率是很难恢复的。那些退化是不可逆的。但如果是忧郁造成的认知功能缺损呢？当它的忧郁好转了，它的那些认知功能是有机会可以回来的。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大脑不可逆的退化，而是受到情绪的干扰，以至于说它没有办法发挥它原有的认知功能。
1: 是，
0: 差别在这边。
1: 所以在忧郁症上面的病症呢，它是有机会来做复原，慢慢的，无论是时间长或短，它会有机会来做一个复原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在忧郁症跟焦虑，有时候也会知道说，诶，焦虑症这件事情也会造成情绪的一个低落跟心情不好，在身边的朋友也因为可能工作压力大啊等等，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可以来怎样来去做一个协助？
0: 首先我们先分一下忧郁跟焦虑这两件事情。忧郁的核心是刚刚一直反复提到的，就是情绪低落或不悦，那或者是对任何事情都感受不太开心。那焦虑的话，焦虑的核心是担心跟害怕，就是一直不断担心未来的事情，然后不断害怕坏事会发生。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但
1: 是。
0: 是忧郁跟焦虑这两个疾病，它并不是壁垒分明的两种疾病。他们是有很大程度的重叠，甚至焦虑久了会忧郁，因为你一直在担心，永远都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永远有下一个需要担心的事情，那担心久了，他可能就会忧郁，那忧郁也有很高的机会会共病焦虑，所以这两个疾病的重叠性很高啊，有的时候甚至对医生来讲都很难分说，他到底是两个分开来的诊断，还是因为忧郁啊，他是忧郁的同时有焦虑的现象，还是他是焦虑久了？然后衍生出一个很像是忧郁症的表现，有时候真的也不好分。那你刚刚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 那 就是这两个的它的不同，然后以及如果说我们遇到的话，可以怎么处理？
0: 那至于要怎么，就是作为他身边的人怎么去帮助他呢？我觉得周围的朋友有忧郁症，其实要稍微提醒自己的是，不要期待。就是做什么事情，马上可以让对方情绪好起来。你当然会这样想，你当然会这样希望。可是，就是，期待这件事情快速发生是有点不切实际的，它需要时间。那再来是你的期待可能会是对方的压力。你的期待可能会造成对方的伤害。因为他会觉得他好像必须陪你笑脸。他会觉得说，你这么关心我啊，我没有好起来，我是不是对不起你？所以你对我的关心是不是对我来说又是另一层压力？所以我觉得，忧郁症患者身边的人啊，就是好人一定就是你一定会试着去关心你周遭的朋友，尤其是你觉得他状况不太对劲，你觉得他忧郁的人啊。但是这些关心我会希望是比较柔和的，比较平静的，比较持续的，就是最好的关心，我觉得就是陪伴在他身边，然后让他你不一定要明讲啊，但是你要可以让他感受得到说。我知道你的状况不太对劲啊，那我尊重你的空间，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告诉我。但是只要你想跟我说，就是我就在这边。我觉得这是陪伴忧郁症患者最好的一个做法啊。那很严重很严重的时候，他都要闹自杀了，那我们就去急诊吧。那焦虑的话，焦虑症患者身边的朋友。
1: 也要用怎样的一个心情、心态？像刚刚医师您有提到说，你在看病人的时候，会带着病人把情绪拿出来这件事等等，来引导我们身边这些朋友该怎么陪伴 这样的患者？
0: 这焦虑的患者，因为我们的身心科的疾病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它有生理的因素、心理的因素跟社会的因素。那焦虑它有蛮明确的生理因素的，但是我们并不会说只谈生理因素，不谈他的心理状况，所以还是会花时间去听啦。就是我医师在诊间还是会听家属，可能花了10分钟、15分钟，在一直在讲他好担心他的小孩，学校的生活怎么样，交友的状况怎么样，未来有没有结婚，结婚有没有生小孩，小孩未来上什么学校，曾经一路听到说他的孙子担心到他孙子还没出生的孙子上大学的事情，就是他会有他的，就是但这些内容呈现出来的是这个个案他的内在需求，他有所需求，所以他会有所担心。先退一步讲，焦虑这个东西是不是坏事？你觉得焦虑这个东西是坏事吗？
1: 感觉一体两面呢。
0: 对，没错，就是完全不会焦虑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是什么都不害怕，什么都不怕，不是好事啊，因为他察觉不到生活中的危险。然后但是凡事都焦虑到不行的人，他什么事都没办法做，所以他一步都跨不出去。所以焦虑其实是我们用来应对生活变化跟环境压力的一个就是天生的一个功能。但是当它失衡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我会先去听他到底在焦虑哪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把它整合成说，到底是他的内在需求是什么？有些家属他一直在担心他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那个，但说到底，他担心的是没有人需要他了。妈妈会担心说，再也没有人需要我照顾了，那我找不到我的价值了。有些人他其实最后呈现出的是这个东西。那我需要关心的就是，其实你不需要照顾别人来证明你的价值。那这个东西一般民众也许不是这么容易做到的。所以我觉得，陪伴在就是你的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有焦虑状况的话，其实是真的有点难的，因为你听他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不断的跟他提供一些再保证，就是会有些帮助，可是你会觉得这个帮助好像就是过一阵子马上就没有
1: 感觉还达不到点。
0: 用了。对对对，就是比方说妈妈一直担心我说，你开车骑车要小心，开车要小心。我都可能已经骑车10年了，从来都没有出过状况。然后也跟他讲说，我都很注意，我都防卫性驾驶。但是他会跟你说，哦，好好好，OK，啊，过个一个礼拜又再跟你讲一模一样的东西，他永远就是在担心你的出入安全。你会发现说这些再保证能够提供的帮助，可能会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而且最终陪在他身边的人自己也会被消耗完，自己也会受不了，你终究会有可能会对他生气。所以我觉得不如就尝试在他的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去点出说，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不去担心这些东西？你会不会觉得你好像一停下来就是烦恼这个烦恼那个，你都没办法放松你这样子会不会过得很辛苦？还是我们去找医生？我觉得也许用这种方式试着引导他去就医是一个方法。因为焦虑其实非常非常痛苦。没有办法放松的焦虑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大脑永远在绕那些东西，所以会需要很明确有效的东西方式去介入。那通常会是药物啦，我们会在药物跟治疗，就是会谈式那种心理治疗这两个东西我们会并行。所以拔掉药物，你说焦虑要好，那个真的很困难啊，所以周围的人也会很辛苦。那不如说就是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比较温和的方法，可以去把你身为身边那些真的焦虑得很严重的人，是慢慢把他引导到去可以去寻求一些医疗的治疗介入这样子。
1: 是在焦虑上面，在忧郁上面，身心上面的一些疾病呢，我们寻求专业医师的一个求助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身心平衡。在这一集，我们先非常谢谢王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泌尿系统上面呢，常常会有听到说啊，来不及上厕所啊，忍不住啊，或是有提到说像上厕所上不出来，小便不顺，还有夜尿频尿等等，还心里想说啊，是不是老了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带大家来了解泌尿系统的保健，让大家超前部署，减低我们发病的一个机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的彭志凯彭医师。彭医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彭志凯。那我同时也在南投医院做一个兼诊的服务。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泌尿科相关的知识。
0: 是在泌尿系统相关呢，在这两集当中，我们的彭医师也特别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那要请彭医师来跟大家讲解说，我们的泌尿系统为什么这么重要？
1: 那泌尿系统在人体中当然非常的重要哦。那我知道泌尿系统有每个人都有两颗肾脏嘛，那肾脏其实就是最大的，就是分泌我们的一些尿液，把我们身体的不要的东西排出来。所以呢，当我们的尿液，我们会尿液会顺着输尿管，然后到膀胱、到尿道这样排出去。所以泌尿系统这个排泄这个部分，如果输尿管或是膀胱有任何的地方阻塞的话，就会造成人体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警讯，然后，那因为你的废物排不出去，你就会堆积在身体里面。那除此之外呢，肾脏其实的功能还有很多，它除了排分泌尿液把一些废物排泄出去之外，它还可以平衡我们身体的水分，还有一些电解质的平衡，甚至可以调控一些酸碱度。
0: 是，
1: 对，那它其实还会分泌一个叫做肾素的一个东西，它可以调控我们人体的一个血压，还有控制一些激素这样子。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分泌一个叫做红血球生成素，它可以增加我们红血球的生成啊。所以其实肾脏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喝水，然后维持肾脏的一个健康。
0: 所以肾脏非常重要哦。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在肾脏系统，肾脏呢，在我们的泌尿系统这中间有这么大的相关的关系。那也很好奇，想问说，在泌尿系统的疾病呢，它是不是有一个季节性，或者是好发期，或者是性别等等的一个分别？
1: 哦，当然有哦。其实我们其实也可以自己发现哦。就是说，夏天哦会比较容易有结石。
0: 那
1: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夏天流汗流的比较多，流汗多的话呢，可能就会水喝的比较，而且水又喝的不够多，
0: 是
1: 造成我们尿液啊就比较浓哦，那所以里面尿液里面的结晶就有可能形成石头。对，所以夏天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就很容易有结石的病人会发病这样子。那冬天的话呢，冬天水喝的比较少，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的汗也流的比较少，所以其实，冬天的大部分的水分啊，可能会发现，好像是都从尿液中排出来，所以有些人冬天会比较频尿一点点。那如果你是一些肾固腺肥大的病人，本身尿就不是很顺的话呢，那可能就会他的症状会更明显，那又或者加上你冬天可能天气一个转换，
0: 是，
1: 然后呢，你的那个就感冒了。感冒之后，你就会吃一些鼻塞的药啊、过敏药等等的药。那这些药某些成分啊，都会影响到我们射物线的一个阻力啊，尿道的阻力，所以造成你的排尿更不顺。所以很多射物线肥大的病人，可能吃了一个感冒药，就完全尿不出来。尿不出来之后，就会跑到急诊，然后可能要放尿管这样子哦。所以夏天就容易有结石，冬天可能就尿尿就会不顺哦。这是我泌尿科的一个季节转换的一个常态这样子。但是一整年，不管你是夏天水喝的不够多，或者是冬天因为怕尿尿而不喝水，其实都有可能水喝的太少，就有可能有泌尿道感染的一个情况发生。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如果用年龄来看的话呢，像小朋友哦，其实可能也会有泌尿道感染的可能哦。那像是，那通常我如果有泌尿道感染，我们就怀疑是不是有一些结构上的一问题，像是输尿管膀胱的一个逆流，又或者是说可能他的卫生比较不好啊，等等的原因造成的泌尿道感染哦。那在成人的话呢，这样女性的话呢，因为女性前面几集可能有提到说， 女性她的一个结构问题，她的尿道跟她的肛门

0: 距离是比男生近的，所以很容易就是泌尿道感染。那或者是说性行为之后呢，然后可能也会把细菌带进去，带到我们的尿道里面。那或者是怀孕啊，或者怀孕可能因为你排尿可能比较不顺，有憋尿的情况，或是频尿等等的，那可能也会增加我们泌尿道感染的机会。那还有就是你更年期，然后可能雌激素不够，然后你的黏膜变薄，所以你的保护力也会下降，所以也有可能造成泌尿道感染的情况发生。那在男生的话呢，那男生中年男性的话呢，可能比较多的是叫做结石啦。哦，前面有提到说，男生跟女生的结石比大概3:1左右，哦，所以男生是相对多的，哦，但是男生可能就泌尿道感染的机会就相对少一些。但是在老年人的话呢，来看，老年的男性哦，就开始有射物腺肥大的问题，然后可能尿尿就不顺啊，频尿、急尿、夜尿排啊，或者是排不干净等等的问题。那女性的话呢，可能就会有类似脱垂哦，可能有生过小孩啊，或者是说骨盆肌肉比较弱，可能就子宫脱垂、膀胱脱垂，然后甚至会有尿失禁的情况发生。那不管老年男生跟女生呢，可能都如果只要有憋尿等等的一些情况，都有可能还是会有泌尿道感染的情况发生。
1: 那像连我自己呢，在之前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水喝太少，早上一杯红茶饮料，那一整天的工作才一瓶矿泉水，长期下来就马上送了急诊，然后医师来回会跟我说啊，你的肾脏出了问题，所以水分也是我们必须要多喝的，这个日常保健一定要请彭医师来跟大家讲一下。
0: 好，那泌尿系统的一个保健呢，我简单分成这几点了哈。第一个，一定要均衡饮食。那饮食什么最重要？水分最重要哈。那其实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它到底要喝多少水。我们用体重来看就可以。
1: 体重
0: 一般人的体重乘以30啊，就是他一天至少需要的一个量。假设我60公斤，我一天就一定要喝1800cc 哦，这是至少哦。就是说你再怎么样不想喝水，你一定要喝到这样的一个量哦。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那饮食的方面的话，就是前面提到了说，像是如果有结石的病人，然后你的成分已经确定知道是一些草酸盐啊，或者是尿酸结石等等，你就一定要去做相对应的一个调整，然后那就是可能你巧克力啊、茶喝少一点哦等等的。那当然除了这些预防结石的一些饮食的话，当然少油少盐，少吃加工食品，对你的健康一定是有好处的。那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排尿的一些习惯。有些人可能因为你有一些射物腺肥大的问题，或是你出远门，然后或是你有工作在身，或者工作形态可能要穿，就是没办法上厕所，那时候你就一定要定期，还是要规律的排尿，不要憋尿啦，这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个人卫生哦，男生的话呢，可能比较常见就是你可能包皮哦、包茎，然后所以可能你的清洁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好清洁的问题，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特别去清洗，或者是说你要找泌尿科做一个包皮环切术，才可以避免一些泌尿道感染的一个产生哦。那女性的话呢，可能就是像是也是要多喝水，不要憋尿。那然后私密处的一个清洁也非常重要。那在性行为完之后呢，可能也要做一个排尿的一个动作，可能会减少泌尿道的感染。那第三个就是规律的运动。那运动啊，不管是对人体的各个方面，其实都非常的有好处啦。哈，那也有一些统计发现说，有多运动，其实你的体重减轻，你避免很多，就体重降低，你可以避免结石的产生。哈，那再来

0: 比较泌尿科特别的运动叫做凯格尔运动。凯格尔运动，那它不仅它主要就是一个缩肛的一个动作，然
1: 是。
0: 后缩肛，缩肛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的骨盆呐、啊，哦，这个整个肌肉就带动训练它的骨盆底肌。那这样的话，我们憋尿的一个功能就会比较好、哦、所以呢，它。所以像他的做法，基本上可以想象成就
1: 是，
0: 是，有一股屁要放出来，但是你在一个大庭广众，你可能没办法放，所以你就要把屁憋住。那把屁憋住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训练你的一个骨盆底肌的一个运动。
1: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在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来做一下我们凯格尔运动，说一下，来训练一下我们这边的肌肉。
0: 没错，那。凯格尔运动特别会针对一些，就是像中老年的一些女性啊，可能生产完之后，她有一些漏尿的情况，那就很适合做这个凯格尔运动。那或者是像一些射物腺癌手术之后有漏尿的情形，也可以做一些凯格尔运动。
1: 是。
0: 那再来我们要讲的保健，我们就是不要有些不良的嗜好哦，就是不要抽烟，酒量少，要适量哦。那烟呐，吼，就是基本上是百害无益啦，吼。不管你抽烟，可能会造成你的心血管疾病，然后可能会有肺部的问题，那甚至也会增加一些像是我泌尿道上皮癌的一些可能。那对于男性最在乎的可能是烟呐，可能会造成你的勃起功能会有一些问题哦，所以尽量不要抽烟。那酒的话，适量就好。哦，那还有其他不良嗜好，像是其实，最近有一些门诊病人，他可能就是有去吸食一些毒品，哦，像是 ketamine 啊，吃了 ketamine，其实他对膀胱黏膜的受的一个伤害是非常大的，那所以会造成他不断的想上厕所，一直频尿，可能每次都尿一点点，那膀胱的整个它的一个容量就很小，它可能只有150cc。那一般人我们可以到三憋尿憋到300cc 再尿，那他只能100cc、150cc，他就一直跑厕所，整天跑个20几次厕所哦。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哦，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那个贪图一时，然后去做一个吸毒的动作。那最后呢，定期追踪，你就当你不管是有一些泌尿道相关的疾病，像是频尿、急尿、射物腺肥大啊，或者是说你有射物腺癌，或者是泌尿道感染有结石等等的，只要你有这些以上的这些疾病的话呢，其实都要定期去泌尿科门诊追踪。哦，对。
1: 很多的疾病呢，也是有最基础的定期追踪，我们才能够控制好这整个的疾病状况。那刚刚医师有提到说，这样的一个保健，你喝水跟上厕所要频率要高。那想要问一下，说有怎样的一个方式来可以来做一个参考？比如说，我定闹钟，我定一整排时间到了，我就要上厕所这种方式。
0: 其实没有那么一定啦，吼，但是我们可以想，一天人大概假设尿量，你喝进去可能喝2000cc，那你尿可能当然不会尿到那么多。那假设我们尿2000cc 好了，那每次尿大概250cc，哦，所以一天大概平均会尿8次，这8次通常都会集中在白天啦，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大概算一下，你只要有。大概算一下，6到8次就可以的哦。对，但是主要就是不要憋尿。那当然有人会说，我喝水喝比较多，是不是尿就会比较多？这当然哦。当你喝很多水，那你当然就会突然想尿尿，或者是喝咖啡啊，喝一些利尿的一些饮料，那当然也会比较容易想上厕所这样子。对。
1: 而且现在节目刚好大家正逢是冬天，不要因为天气冷了就忽略喝水跟上厕所这样的一个大事情喽。那也很好奇，想要了解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慢性疾病，它其实是跟泌尿系统相关，会互相影响的。
0: 没错，那人体其实很多疾病啊，都会互相影响来影响去的哈。那我就举最常见的，我们说三高好了。
1: 是。
0: 三高，高血压、高糖尿病嘛，然后高血脂。那第一个先讲高血糖，就糖尿病的患者呢，他其实糖分，尿的糖分就比较多，那当然就有可能造成泌尿道感染哦，或者是说你长期的一个糖尿病都会造成你的糖尿病肾病变，肾脏的功能就会减弱哦。那高血压的话呢，就会影响到一些心血管的一些问题，那血管的话也会影响到肾脏的功能，造成肾小管的一些硬化等等的。 那再来脂肪，高血脂。那高血脂的话呢，就可能通常会有肥胖的病人啊，或者它可能造成你的像是心脏心肌梗塞，或者造成中风。然后你的血管如果不好的话，那当然你的肾功能一定会有所受到影响，这样子。那其他的像是一些像自体免疫疾病，像是红斑性狼疮啊等等的。那这些自体免疫疾病也会造成一些肾脏的肾病变，因为你的抗体可能会对你自己的肾脏去做攻击，造成你的肾脏功能损害了。那这些疾病呢，可能有些人会很长期会疼痛，哦，像是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可能长期要吃一些止痛药来止痛，否则他会痛到受不了，没办法生活。所以你长期吃止痛药的那些病人呢，可能长期吃止痛药就会造成肾功能的一个损伤了吼，对，所以其实你常常广告会说，我是普拿疼，不伤胃，但是普拿疼不伤胃没错，但是它伤肝，但是一般的一些消炎性的止痛药其实都会伤胃，也会伤肾，
1: 是，
0: 哦，对，
1: 所以在一个疾病当中，其实都是整个身体都是息息相关，互相会影响的。那也想要了解说呢，在泌尿系统上面，也常常会听到我们的一些长辈说，哇，觉得近期夜尿变多了，是不是说睡前喝了太多水，还是有什么应该要多注意的呢？
0: 那夜尿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议题啦。一般来说，我们如果一个病人从来到我们诊间，他的主诉一开始就是说，病人我晚上起来六七次啊，我一直都没办法睡觉。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问他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你晚上尿了六七次，你每次都是尿很多吗？还是都尿一点一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那还有就是说，你白天是不是也那么频尿，还是说都只有晚上才那么频尿？所以他如果回答，如果他的回答是说，哎，晚上每次都尿很多，哦，而且尿很多次，这就有可能是一个夜间多尿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如果说每次都尿一点一点一点的话，代表说他是不是膀胱有过动的情况？好，那如果是像是泌尿道感染的话，他可能就不止。尿一点点，而且尿很多，他可能白天一整天他都一直很频尿，哦，只要醒的时候就觉得哦，膀胱好像灼热感，然后很敏感，就要想尿尿，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就是用几个问题来把它做个区分呐、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表哈、哦，我们除了我们为了要区分它的一个刚刚提到那些几个
1: 这
0: 原
1: 个
0: 因，
1: 字比较小一点，
0: 对，区分它的一个原因呢、哦，我们可以验尿哈、哦。也可以验一些余尿哦，验尿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不是有一些泌尿道感染哦。如果是的话，我们先去治疗他的泌尿道感染。哦，那验余尿就是说你尿完之后，你的膀胱到底还剩多少尿？那如果你的，假设我们膀胱的容量是300cc 好了，那300cc 如果你尿完尿，你余尿可能因为你膀胱无力，然后你余尿还有200，那等于说你的尿液只要再分泌100cc 的话呢，你就会想尿尿了。所以我们要去排除这些原因，那最后我们还会请病人写一个叫做排尿日志的一个东西。那什么是排尿日志？排尿日志就是会请病人记录3天的一些排尿的情况。那第一个包括像是什么时候尿尿，每次尿多少，那你喝水量是喝多少，然后再来说你每次的尿尿是不是有急尿感，或是有漏尿。或者是有灼热感、疼痛感的，都会记得非常清楚哦。那记完的，记录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简单区分几个疾病的一个原因了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判断说，如果是膀胱容量降低的话，就是可能像是射物腺肥大啊、膀胱癌啊、结石等等的原因造成的。那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每次尿都尿很多哦，就代表说是夜间多尿。那夜间多尿的定义是什么呢？如果是大于65岁的患者，

0: 他的晚上的那个尿尿的那个尿量，
1: 嗯。
0: 如果占整天24小时的总尿量的33% 以上的话，我们就会认定他是夜间多尿。哦，那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呢，可能只要大于20% 以上，就会算是夜间多尿。
1: 是，
0: 那其实我们正常人哈，其实我们想，我们正常睡觉的时候都不太会尿尿，都一觉
1: 嗯，
0: 到天亮。那这是为什么呢？那主要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会分泌一些激素啦，吼，像抗利尿激素，它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会希望我们人哦尿液浓缩更浓缩，让我们尿液的生成速度变慢，哦，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一觉到天亮，
1: 是。
0: 哦。但是夜间多尿的患者呢，可能就是这个激素受到了干扰，造成说他白天跟晚上的制造尿液的速度可能差不多，所以呢，或者甚至是晚上制造更多。
1: 嗯，
0: 所以呢，就会造成夜间多尿。那夜间如果尿液分泌多，那理所当然的，当然会想尿尿啊。那什么原因会造成我们的夜间多尿？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表。第一个，我们比较特别的，像是哦，睡眠呼吸中止症。
1: 呼吸中止症有
0: 对，
1: 可能。
0: 睡眠呼吸中止症通常发生在一些肥胖的病人啊，但是瘦的人也有可能会哦。
1: 是。
0: 他通常就是肥胖哦，可能呼吸道阻塞，然后或者是舌根后塌，
1: 是，
0: 造成你睡觉的时候会一直缺氧。你缺氧的话呢，就会影响到这个激素的分泌啦，所以就会造成夜间多尿。那睡眠呼吸中止症通常可能像是有睡觉打呼很大声的人哦，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哦，所以就要去耳鼻喉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哦，甚至是带呼吸器啊，或者是手术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像是如果是一些心脏的问题啊，或是糖尿病的问题，其实他们其实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夜间多尿的情况。那还有就是下肢水肿，我们一般正常生活哈，我们是坐着或是站着。
1: 是，
0: 那坐着或站着的话呢，那下肢水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当我们晚上躺着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水就会流回去，然后平躺就会开始分散嘛，吼，
1: 是，
0: 然后就会让我们的回流的血液和水分变多，这时候我们尿液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比较多，所以晚上就会有夜间多尿的情况。那当然最后一种就是你晚上睡前喝太多水，那喝水喝多啊，当然尿就会比较多啦，
1: 对，
0: 这是理所当然的。那所以我们通常遇到就是有夜尿的病人啊，我们会建议他说，哎，你不要晚上睡前2小时不要喝水，那亦或者是说，甚至比较积极一点的，就是我们在睡前6小时到8小时，我们先给他吃利尿剂，哦，让他尿先排掉，
1: 是，
0: 哦，对对对。那还有我们针对刚刚那个激素啊，我们其实也可以开药，我们就是开一个就是类似那个刚刚抗利尿激素的一个类似物或者合成物，然后我们就是它的激素不够，那我们就补充那个激素，然后让我们晚上的尿液就是不要那么多。对对对，但是这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一些副作用哦，可能会造成你的血钠比较低啊，血钠低可能就会无力啊，或是可能甚至到意识不清楚这样子。对对对，比较严重。所以当我们吃这些药的病人哦，我们可能会去建议他说，不要吃过度的清淡。因为老人家常常会说，哦，我吃得很清淡，然后不要，我都没加盐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哦，其实吃这种药的病人，哦，一定要加盐
1: 一
0: 哦，
1: 定要加
0: 要
1: 盐，
0: 不然会真的会血钠会过低啦，哦，这会比较危险。那所以吃这样的药，吃这种药的病人，可能定期会追踪他的血钠，哦，也会建议他多吃一些盐巴，哦，对对对，
1: 可以重口味一
0: 可
1: 点
0: 以
1: 了。
0: 重口味一点，没错。
1: 但是在这些夜尿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那如果说对于这个真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好好的记录起来，来寻求我们专业的医师来寻求帮忙。那刚好呢，在这个节目里面播出的时候，正逢我们是新春期间。那在新春期间呢，相信也有很多有关相关泌尿系统的疾病可能会引发跑出来，要请彭医师来跟大家来那个卫教一下。
0: 哦，对，那因为过年嘛，大家通常都会出游。出游的话呢，可能像是射物腺肥大的病人哦，他可能平常就尿得不太好。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建议他在上车前一定要先排尿。那但是不要因为你尿尿不顺，或是会上车会会可能会塞车，然后就憋尿啊，或者是不喝水，这是一定要去避免的哦。 那再来就是说你过年一定会吃大吃大喝、
1: 哦、
0: 所以可能会吃的比较咸啊或者什么，那当然偶尔吃还好啦，那但是记得水分一定要多，因为你可能吃的

0: 太多那些食物的话，当然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可能吃太多盐巴就会水肿。那水肿，下肢水肿就有可能有刚刚提到的，因为有夜尿的情况。那还会有水分淤积。那再来是吃过多的一些那些食物的话，有可能原本你有一些结石的问题，可能你吃过多相关的一些食物，高糖分的食物，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结石的可能啊。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吃那过多的一些糖分的东西哦，过年一定会吃糖嘛，对，那吃糖的话，糖尿病可能就会控制得比较不好，那不好之后呢，可能又会造成血糖高，然后尿里面的糖分也可能会比较高，那又有可能造成泌尿道感染哦，对对对，所以其实很纵观来讲啦，就是说不要憋尿，定期排尿，多喝水，然后均衡饮食哦，那这是最重要的。
1: 在这个新春期间呢，我们也要祝福大家，在这个年节呢，过程当中出游在家，一切平安顺利。这一集非常谢谢我们的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
1: 也祝福大家新年愉快。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鬼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主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要讲解易经以前呢，咱请大家共同来讲念王禅老祖赞记。

0: 阴阳日月最鼎盛，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为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节啊，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易经》甲人生。咱顶节咧，讲解到三天大条。定势一开，好，定势一开咧，往往呢就是定势一开啊，则真济人，好，执着讲家己一时的这个成就，执着家己一时的势力，执着一时的这个成果啊，结果咯，疏忽哩，伫以后，甲疏忽哩，现在，疏忽就过去家己。曾经所受过的这个烦恼，过去失败，所以顶者啦，讲到三天大学，讲咱一个人对失败中间呐，还佫爬起来，爬起来已经到一个阶段了，有成就了，当在有成就的时啊，开始大个阻碍佫到位啊，这是必然的。一个人愈有成就呢，伊的阻碍愈大。但是伊的阻碍是伫成就伊，佮进一层、佮进一层的成就。真侪人当伊做一个中层的即个部下，啊是中层的小主管、中主管，一旦呢，伊是伫中层的主管内底啦，啊小层。小站的主管一定认真打拼，希望讲打拼以后有所搁进一步去哩。可是呢，当你搁进起来以后呢，你会发觉讲，那个加遮尔艰苦，加遮尔歹，开始后悔心就到位啊，十下九下，讲要迄在要在迄阵嘛，卖想讲要想要搁升官，照原来保持偌好过呢。但是这毋是人生。这个想法不是人生，咱来世世间呢，拢是有进无退，那像水滴流是有滴落的，无倒退。好，咱呢学习的嘛同款，那像逆水滴行的船同款。好，你若无进就退，人生就啥呢？咱人来世间所遇到一切艰辛苦涩，好，喜怒哀乐。贫富贵贱，都在这种种呢，拢是在予咱提升，尤其是逆境，是在提升咱的意志，咱的意志力。真侪人啊，在生的，伊生活真富足，感觉大家拢无啥物冲突，无啥困难。那表面看来看，这个人是非常的好命，非常的幸福。但是人要未到。可以回去，也未当算讲伊是真正幸福啊，无幸福。若是咱一个人啊，事业真正困苦，人生充满着真正破，即个破烂的事啊，好，真侪即个灾难啊。表面看伊无成就，但是呢，伊已经有成就，一方面的成就，伊的意志力，对世间的代志看破。对世间嘅代志经验，所得到是无形无相嘅经验，唔是看得到经验。即种所得到无形无相嘅经验呢，就是要予咱带转去生生世世才带会转去。那是一切一切你啊，真济事啊，伊并无带转去。咱有一个老信徒，囝呢是真有效，信步嘛有效。但是呢，拢爱希望囝媳妇住身躯边，人家才有效。有一天呢，走来问王禅老祖，开国先师，讲老祖啊，我的囝拢足不孝的。老祖甲讲，你囝若不孝，你囝拢有成就啊，真若不孝。你囝成就了，伊有伊工作啊，伊日时爱上班，暗时倒来顾你，你就真有效啊。你不爱你啊！我无拢无在身躯边，新妇无头脑死死的顾我身躯边，嘿，老早讲你唔对去啊！ 新妇有新妇，这个时代有的工作，伊爱完成。日时上班，暗时倒来厝，甲你料理。你爱了爱爱知足，世间毋是逐项永远属你的。我你当想看卖，哪一项属你的？啊，我问讲，你身体会痛吗？吼、哦，我遐痛遐痛啦，痛甲安尼啦，才安尼好，我才需要才新妇囝在身躯边甲伊伺候啦。我问我讲，老岁仔人，恁囝身躯边甲你伺候，暗时有骚，你会痛无？会啊，对啊，痛安尼，对啊。恁囝若是暗时拢甲你伺候，你嘛咧痛，日时甲你伺候，敢就袂痛？嘛是会，但是较有伴。老岁仔人啊！啊，恁囝敢要饲孙？伊讲哎呀，对哇！啊，顾哩，这边无头路好食，无钱，哪有可能伊是规个枵死哦？安尼我想唔对呀！老岁仔人啊，我唔是囝，新妇做头路，好去认做。咱用处爱念佛，爱体验讲世间是无常的，世间呢是暂时叫咱大。咱的身体。咱有使用的使用权，哈，咱有使用权，咱边啊拢有使用权，咱的无永远属于所有权，是啊，咱身体无所有权的，使用权尔，照咱用的，天地身体照咱用尔，使用权，咱就甲用好，咱若用无好，破病，迄是咱的代志，好，所以是讲你的心囝是心不啦。有效，你爱觉悟世间无常的，无永远属咱的，好好念佛，哈！啊，伊在说，嗯，哎呦，啊，你囝呢？我对我唔得有利了，我系啊，啊，你我唔得袂，才袂接讲世间是永远是我的，囝是我的，囝目前你要我是你的，死了后呢，嘛是你的，但是囝真一点心，你袂使讲，大行你要按定着条。好，你就是有一个未顺时间嘞，互你感觉得袂到的时候，你会发到世间歹大。我要使用叫做世界，我要到佛国来去，天国去。世间暂时尔。哈，这老菩萨嘞，啊，伊就安尼夹到的时候，哈哈大笑。老师，我知啊，阮媳妇囝有孝，吼，啊，阮媳妇做伊的，伊做伊的，我要修我的行，我要念我的佛。哈，世间歹大，那时间到了，我来转啊。哎，伊未接伫世间，未接。未接到我世间只名利财产，你即嘛炸袂你天国去啊？炸袂去，三十等打一行咱炸倒去，一炸倒啊，欢喜心甲烦恼，烦恼炸倒尔。好，其他拢无炸倒，啊，功德炸倒，好炸倒咱的灵魂的世界，咱的天界倒去。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所以啊，航空股呀，咱当咱一旦事业发展以后，咱啊，小可准则嘞，适可而止，毋通勉强，毋通勉强。哈，咱嘞，搁但嘞，甲咱爱警觉，时时爱警觉。咱一个人事业已经一个阶段啦，爱时时警觉。啊，是咱事业失败，嘛爱警觉。咱普通过一个普通人，咱嘛爱警觉。比如咱人一个啊，感觉无啥，你无警觉，有当时凶哦，但是刚要死，毋知死了后嘞，咱就怨叹，怨叹是安尼，我会安尼会死，怨叹讲安尼得袂来，怨叹讲我了我钱摕袂来，干了在遐灵魂

我不要不要，爱境界，事业失败爱境界，讲会不境界，家己心性，是安尼失败。当咱若成功了以后，境界讲会阁失败一工，居安思危。过来就是咱老即个成就以后咧，吼，咱爱准备讲，万一一工若失败。一个失败时啊，咱爱更加讲失去迄个预防万全的准备，万全的准备讲，万一若要失败时啊，吼，咱爱安尼应付。下、啊、过来咧，都，咱莫互所有代志发生，互无如意的代志发生。咱若无如意的代志发生啊，吼，也是个失败的代志个发生的时啊，咱一定爱食着这苦，并且的道理，咱爱注意，吼、啊，顶阵讲个足详细。好，那过来呢？借问情缘，咱的心啊，啊，咱的心，哈、哦，唔通过较早失败的坏习惯，佮污染的。好，再过来最后的阶段呢，咱就爱讲，即、这个依照以上所讲的五项原则呢，好，咱真自然、顺其自然来做，唔当想勉强。那安尼呢？咱定时才会开，咱成就咧，才会当保持着成就。好，才会成就。啊，咱呐，搁接来即挂咧，就是讲三类喜，三类喜。若是咱博一挂，请示讲啊，咱事业已经到一个巅峰，这巅峰咧，毋知要安怎才好，好，搁刷咧要来应付，搁刷咧要如何保持这巅峰的状态咧？好，咱呢开始，咱开始博一挂。这个卦呢，三雷喜，面顶进哈，进为山，哈进为雷，进，哈进为雷，啊三雷喜，三雷喜，我念易啦，三雷易啦，好，但是咱念的三雷喜卦，哈三雷喜，三雷喜实际上是靠甲用。口甲用，咱伫世间，爸母互咱即个喙，是要创啥？吼、哦，咱即个喙咧，吼、哦，咱一包喙除了食饭以外咧，怎么就即个喙来讲话？吼、哦，讲互人有益的大众的，讲互有益大家生命的活力，有个人啊。当伊个事业当时咧顺势个时啊，讲话就对鼻腔出来，伊个喙无善意用伊个喙，将伊个喙咧认真食，认真炫耀家己，表现家己个高。啊，别拢是咧讲别人无能力，别人歹，别人无好，别人啥人拢去互牵线个，哈，啥人对不起。世间真济这种人，有够济。吼、哦，各位即点啊，吼、哦，咱爱注意。当咱事业若成功者，咱爱谦虚，事业电视会开者，吼、哦，感觉真正成就有所，即个一个成就的时，啊是咱真有钱啊，存真侪钱的时，吼、哦，咱爱将咱的经验如何才会存钱，勤俭安怎做才会存钱，咱爱用咱的嘴来讲指导。假使咱存真侪钱咧，咱来教导人如何安尼俭，哈，安尼才保持像家庭生活无烦恼，哈，这着靠运用咱的嘴，咱的嘴呢，毋是摕来要讲别人歹，毋是讲要啥人引导着新妇较大嫁无好啥个，拢毋是安尼。咱的嘴呢，食饭呼吸食得以外，就是照咱的嘴。咱的心就这个嘴会声大，嘴会讲话，讲予大家会当欢喜心。当伊在失志的时啊，咱讲咱的经验，咱过去了失败的经验，讲予伊了解。安尼就是伫救伊、度伊，即个有运用到咱的嘴啊。哈，咱的嘴啊，会功德呢是足大。咱的心若要安，一定爱对嘴开始收去。那咱即摆，国家咧。

0: 提倡心灵改造，心灵改造咧，你若都无对嘴开始咧，无可能。好，咱若一个嘴无好啊运用，干咱呼口号、口号话有够济，嘛无路用。嘴讲爱去做，但是要讲一句嘴话要讲出来咧，咱爱三思而后行，徛伫立方个对方个立场来讲。安尼才合理，好，所以咱是三类喜咧，好，就是讲靠甲强强热死咧，咱咧去挂上咧，甲咱开始伫当地初熬一时啊，好初九，讲甲咱献心善别人的富贵，唔知影运用家己的智慧，好，并不足以富贵，所以凶过险啊，可能人伫世间。看到成功的人，咱甲来欣赏伊的成功，也是讲咱已经有一个境界、一个阶段，咱要来欣赏别人的成就。欣赏可是讲哦，偌好个，偌好个，好偌济钱，偌济啥，偌济财产，偌济万贯山，一直伫欣赏。咱都已经到一个阶段，哈，咱阶段都差不多境界，咱的福分、福报都已经到这个阶段来啊。咱就已经真满足啊，但是咱要咧欣赏人，足注意。咱这世间人就是安尼，真侪魔镜现前，伫互咱跳咧，互咱揽咧，互咱敢会欣赏别人，一定要欣赏别人。欣赏他人以后咧，你会感觉哦，我爱去努力，无唔对。但是你无了解讲，咱的福报有够无？努力有够无？咱的道德有够无？咱的立场有够无？咱的环境有够无？哈，事实有够无？这点呢真重要。所以刚才开始，我顶节的哈，顶节的三天大跳，当咱有真有这个突破，有这个阶段的时啊，咱就开始爱对搁预防，搁失败了爱预防啊，唔通干那欣赏他人的富贵。爱趁家己有几两，趁家己有偌济福报，哈，这点就甲你开始讲，你已经有成就一个阶段啊，这已经现在你目前所得的已经拄好啊，甚至有超过你的德，超过咱的福，甚至超过社会这需求需要的，甲咱个拄好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已经动作足够了，叫咱讲莫欣羡别人，让伊什么程度啊？莫欣羡别人，伊已经有偌济成就啊，咱毋通去欣羡。好，那毋知影运用家己的智慧。好，咱爱，搁是而且来讲，你现在呢，甲咱想要欣赏，甲咱欣羡别人富贵，咱啊毋知影运用家己的智慧，咱毋知影运用家己的智慧。毋知影去运用讲，咱到底有读偌济，咱到底有修偌济，咱到底有做偌济功德？毋知影，咱毋知影，干呐，毋知影运用家己的智慧，啊嘛，所以一直欣羡，一直欣羡。讲安尼呢，不足以富贵，即安尼呢，你袂富贵，所以非常危险哦。已经甲你讲，你已经有即、這个。

醒话了，好，我这醒话了。你现在所想你的立场，已经到你福分有够啊！你莫搁一直欠身，咱就无头好身第二种，唔通呢？开始爱运用你的智慧，将你现在的成就，运用你的智慧，甲做搁较好嘞，做搁圆满嘞，做搁完整嘞。那安尼你就富贵啊！安尼就无危险，咱佛祖甲咱开始。世间上好嘅人是啥呢？世间上好嘅人，毋是有钱有名有利，毋是总统。世间上好嘅人，第一，伊无欠钱；第二呢，心真安，心安。我做嘅工作，但凡我都心安。好，第三呢，我知足。因为知影我个福分都安尼，我拍拼都安尼尔，我所做是我该得的，我该得安尼，安尼这三项条件你上富足，上好个，别人无比你好个，总统嘛无比你好个，因为总统伊要操一个国家个国事，操一个国事国运，难免，难免，好，咱爱保持，保持。了解家己的状态，了解家己能力甲福报，那安尼呢？咱呢相信各位是会继续保持咱大家的事业，哈，保持咱的现有的成就。那无啥，一直爬到遮坎啊，到位啊，窜都窜了袂过，你开始阁看到别人一直要爬起去，爬到无一半呢，死哩半中，哈，即真侪人安尼，我一个徒弟嘛是安尼。别到遐，看人好呀！哦，都搁直直去呀，都搁直抄，直去直抄，抄到半点安尼，输掉一半点，哎，还要手提啊，死翘翘了，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啊，咱就甲咱开始这点错熬嘞，当地错熬嘞，就已经安尼做明显了。讲咱莫心羡别人富贵，啊，咱爱运用家己智慧，啊。咱安尼，咱才是富贵，安尼咱就无危险。若无食，咱敢若心羡他人的富贵，毋知影运用家己的智慧，哈，所以咱安尼无算富贵，所以危险啊，所以凶险。即挂即熬呢，甲咱开始甲，已经甲咱开始开门呢，吼，都破点，差点就破甲开到两爿去啊，打一门差点就破掉呀。吼，所以咱。学一个好处就是安尼，学一件好处就是安尼。好，咱了解，咱若有疑问的时，咱请示圣贤，甲咱开始。好，甲咱开始的，会甲咱指点，安就足清楚啊嘛。咱来搁来动第二爻，咱来卜一卦咧，请示我啊，我现在的事业要搁如何保持现在的事业，搁较进步一步咧？啊，要如何咧？哈，动，甲咱动出来，动六字。六字二爻，好，久仰必须依循常理，哈，不可违背原则，哈，违背原则。久仰就是讲，咱若要搁较富足，要求追求，咱搁较有成就，哈，搁较有成就，也是讲家己要求家己，也是要求别人，咱要搁开始嘞，搁进一步。奋斗，进一步扩张。那工厂，我要扩张我的事业，啊，扩张我的店，扩张我工厂，扩张我营业范围。求养，求养。哈啊，必须依照常理。依照什么常理呢？咱来做生意呢。第一，市场调查；第二呢，咱看家己经济有够无，会影响到咱的全盘的经济呢运作无。第三呢，我假使有钱要借，我日子每个月六百六百四，是毋是我敢做了十二日都好？哈，第四呢，咱本身家己能力有够无？哈，过来，完了，咱有福报，咱有福报。咱家己一定爱重新看计划，看计划，看计划，开始慢慢啊，逐项来算个交流。调查啊，调查市场，调查啊，调市场，伊这会当维持几年的市场？若是讲这市场呢，到时五年，五年以后，我这个市场要安怎？
第二步要安怎？爱有

照常理来分析，那是有的人，因为这个台湾生活未稳定，哈，政治未稳定，都啊，无紧啊，两年啊，谈嘅都后摆台湾变啊啦。二十年以前啊，拢大家真侪人讲啊，台湾要变啊啦，变到这愈变愈好，这里后悔，吼、哦，真是安尼。所以咱爱依照这常理、正常的道理、正常的天运。啊，袂使违背原则啊，袂使咧违背这原则，违背以上所讲的原则。那安尼讲，好，咱啊事业要成就，无可能，无可能。

0: 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么，现在过来了哈，那个这个是八卦六三，刚才开始第三爻，第三爻动的第三爻，好，六三呢，久仰重用，必须采取正常的手段，采取正常的手段。咱一个国家要兴盛，好，咱一个社会要安定。咱一个公司、工厂、事业体要求发展，要一个家庭呢，要求安定。哈，即搭的求养就是求安定。哈，过去你着一六字的求养，就是求发展。第一呢，就是求安定。哈，第一呢，即个六字呢。要求发展，这个呢求安定，这个重要求养呢求发展，那么求发展爱依照常理，啊，求安定呢重要必须采取正当的手段，好，这个包括求发展，这个六三呢包括求发展甲求安定。

0: 大有突出，哈、哦，大有突出诶，囤积诶阶段诶时啊，好、哦、到即、這个机会，也是现在诶时机，也是咱诶即个阶段，必须采取正当诶手段，是安怎正当诶手段呢？比如讲，咱现在事业已经到一个阶段来啊，好、哦。已经阁甲咱回到这个正当手段呢，第一爱先适可而止，莫强求。正当手段呢，要适可而止，正当手段。求养求安定，爱有正当手段，袂使讲无正当手段。过来呢，按境界，过来就爱境界，爱基建，爱境界。啊，过来呢，爱更新手段，咱爱更新。谨慎的，就爱万全的准备，爱有万全的准备。哈，啊，咱万全的准备呢，过来呢，知易避难，防患于未然，防患于未然。哈，过来呢，正本清源，正本清源，正本清源。所以咱若要求养，要强养了，要求养了，咱必须以上所讲遮个手段呢。这方式来做，若是违背安尼时啊，咱就无符合正确手段。哈，但是甲咱阁开始讲，咱一个事业成功以后，重用就是布施、施舍、公益事业、社会公益，重用就是这意思。当咱安发展阁安定以后，好、哦，咱刷了嘞，咱爱将咱的去回馈社会，供养叫做回馈社会，或者供养供养，好、哦，布施或者供养，真侪徒弟啊，拄老师啊，老师，我咧供养供养，布施就对，供养好师傅咧，啊，师傅再将这来搁使见施，再搁做一个社会公，代替恁摕来。供养代替恁摕来做功德，所以供养供养。啊，有一挂徒弟啦，哈、啊，当着老师啊，我才甲你供养，供养就摕起来，咱就代替伊摕来做功德，哈、啊，代替摕来真正爱布施爱做啥，伊爱做啥，伊毋知影我要摕啥来做啥，现在庙我毋知要做啥，所以老师啊，师傅我供养。那么，咱就做一个主持的人，也是得到收养人。哦，我给你提起来，提上来，给你提专做你的功德，专做功德，专做功德，叫做供养、供养。好、哦，所以人跟人共同或者共，哈、哦，养就是啊，培养、培养所有一切的物件或者培养，也是建设嘛，就是培养。啊，是即个法，或即个法呢，会当发展起嘛是供养，嘛是不一样。好，所以着求养啊，供养必须采取正当的正当的手段。好，这着施舍，好施舍，好。那么，当咱一个成功以后，有安定，有成功以后咧，咱就爱开始倒当来做善事咯，尽量做来布施啊。你做布施咧，布施10块银，吼，人救济咧，你救济，互你接受救济人，伊爱甲你感恩，爱还你100，甚至还你10000，还你1000。所以，咱做布施的人，做功德、做布施的，你绝对无失哩，无了。我即个遮一挂空多的。我讲吼、哦，你今年吼、哦，你若也是明年，你若有迄钱要了，吼、哦，要了的时啊，我吼莫去了，吼、哦，你摕3/10之四，吼、哦，摕偌济算偌济，摕来做功德，你的物件阁留掉咧，吼、哦，物件留掉咧，啊，阁有功德，你阁无去了，阁袂怨叹，阁袂作业，我听无。甲讲啊，听无？哦，都东窗西撞咯，四只撞，四只落无，四个无哦。无到尾一个事业钱，木了了，现开几千万、2000万、3000万了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班。 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

客，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但是我叫我摕1000块、2000块来做像有事的补习，是咧建设的，建设去以后互大众用嘛。哈，啊你100块、200块、500块、1000块，你袂处理？你有迄个钱，有迄个下骹要去了解1000万，你无迄个一撮去做去补习，还是做救济院的救济，你无这个心啊？我跟你讲，我看足济，那敢若啊，伊已经成就起来，结果愈定皮的人啊，无久。无久，电脑真紧就载落啊！啊，所以奉劝各位啊，恁事业有成就起来以后，哈、啊，咱就爱愈加即个叫做做布施的工课，做布施的工课，做一寡救济的工课，恁的事业才会保持会久。即句话，我今日才甲你讲千真万确。好、啊，天界天理本来就是安尼。所以，各位，恁的事业若要成有成就起啊，要保持一个事业的安定啊，的时啊，一定要有布施的心态，布施的行为，真真正正去布施。我一个徒弟，我讲你袂顺时，你也落到球，你呢先去银行先寄一下，寄100块、200块，先开一个户按邮局，然后呢，这簿啊号码摕来，你去甲恁兜的神，还是叫合作品。佛祖啊，我这份簿啊，吼，即摆寄偌济？我今开始咧，我需要甲你，请你帮忙，我事业顺失，我顺利顺啊，甲10万块，我要摕2万块，要来专做救济，专做公益事业的布施，请佛祖给我力量、发智慧、发信心，甲帮忙。变变咧，以后你若钱有剩，钱有剩偌济，你就甲落入簿底，逐水袂使领，甲年底咧。干年底嘞，啊！你再去甲合作，也是恁兜的情况。我遮吼已经有船啊，吼、哦、有船嘞啊，船嘞嘞，吼、哦！我要摕来做公益事业，好无？做救济好无？遮功德拢回向互恁，若好者引我神杯，若好者你才做安尼拍火摕去做救济。啊！这徒弟我讲安尼了嘞，伊开始安尼做，结果原来生意歹，煞生意好起来，原来袂趁钱，煞师傅哦，做工作变变叫。奇怪啊！耶，因为这讲出的天龙护法的那个护持，应该帮忙，可以达成一个愿望。好、啊，这是上要领的。咱一个人若事业啊，爬不起来，也是要有所发展、有所要成就的时啊。咱爱去发一个愿力，发爱布施，发一个愿啊，爱去救一个布施，爱施舍的愿力。毋是讲我哦，我真艰苦赚钱，我就要甲六条条无可能的代志。啊！你愈人会愈失败，愈人会愈失败，吼、哦，即个道理吼、哦，我真真侪人讲过，啊，为只安尼去做了，拢有成功。所以奉劝各位啊，咱目前的事业无成功无要紧，咱只要依照即个妙法啦，咱去用正当的手段呢，来去要求圣神甲咱帮忙，会家己认真来做以外呢，哈、啊，我相信呢，哈、啊，咱爱搁做布施，啊，做布施啊，咱的。事业会较顺失，尤其呢，布施毋是讲互咱要合作神化，莫搞错了。咱的祖先呢，时时对身躯边，咱要做一件布施呢，对互祖先看，互祖先看，哎呀，我的囝，我的孙啊，遮尼好，啊，而且呢，则想啊，我过去生，我在生的时，我袂晓布施，哈、哦，我袂晓我啊，做功德。所以即摆才伫阴间死了咧，家己想起来足毋对诶，世间行事都足毋对诶，所以毋知要安怎。结果呢，咱祖先啊，安尼想啊，咱这个而且去做布施、做救济诶时啊，将这个祖先看着，伊会足欢喜、足欢喜，会改变因诶过去寒酸定肥诶歹习惯。这个是足妙诶法咯。所以有诶人布施布施啊，爱知影布施到底要创啥？哦，布施就是我所讲者。哦，咱布施是要做祖先看，祖先会当同时反省忏悔，做祖先看的布施。哦，所以各位是奉神知识，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拍拼爱拍拼，成功以后咧，
咱爱做布施，爱做救济，爱回馈社会，拢是叫做供养，回馈社会，拢供养。好、哦，这点呢，好、哦，甲各位啊，甲详细解说啊，咱这个易经内底奥妙就遮。啊，过来，咱啊，第是六数，六数爻，六数呢，咱是属人多，好、哦，三是拢属人多的工过，一二属地多，五六属天多，咱啊属人多。好、哦，求用只要光明正大，不妨出之于民，用之于民啊。咱要发展。那么求安定，那么求事业成功，拢无罪。唔是讲求事业成功都有罪，咱咧再加努力，哈。咱咧事业一旦成功以后，哈，你要追求继续发展，追求继续搁进去哩，要甲亲像人同款遐好个，哈，同款富贵，哈。大家咧，你只要光明正大。咱爱公民，咱变成做生意。我讲老师啊，阿弥陀佛，我做生意会使无？我咧修行咧，做生意会使，咱袂使咧。做生意就是修行，咱修行咧，就是照，就是一支笔，你甲我结缘，你做一支笔，我用自家的笔，我自家的笔，好多起缘，哈。啊，过来就是来缘，来去之缘啊，钱物件收交我。所以咱未做物件，但是无做过。啊，有诶，即操出修行人诶，破去，哎呦，你做这事业拢做过，像我那边做，哇，你这嘛破诶。你前面做，你若无讲人苦苦做，互你布施，互你供养，甲你供养诶时啊，你哪有可能在食饭饱呢？吼，要用我伫咧吐喙齿上，那枵咧要枵死啊！啊，你要吐喙齿上。哦、所以咱供养、求养咧，事业要发展安定以后咧，咱要只要光明正大的手段爱正确，好、哦、要大公无私，好、哦，只要光明正大，不妨出之于民，用之于民，不妨咧，咱对十方来，咱就先去回馈十方。啊，有个人啊，好、哦、做生意，生意做到趁钱咧。啊！伊要合作想啊，我要做一个举办一个活动来回馈这个合作爱用者，吼、哦，就开始了。什么叫第一仗有外国七度，第二仗三的大仗都什么车？结果是部分人所得到尔。好，那么咱那白讲，我自这集结面1000万，1000万呢？我当时甲当时这中间，哈，我所有的会是在属偌济类？回馈大众，回馈消费者，试看卖啦。那安尼，我相信嘞。你只要讲，讲，我当时甲当时，我会买好多，又来大个偌济。美国哦，恁都来抽啦，都行来，行用这骗人方式。恁都哦，行来抽签哦，咩抽签，结果真正有抽无？我较早，人来我买物件，都讲哦，有他抽奖。好、哦、啊！结果了呢，有一天就走去百货公司去甲问啊，讲有抽无？讲无啦。哎，遐会走去人，哎呦，恁有够戆！好、啊，若无安尼，恁就袂买。好、哦，我吓死了，精神呀！我这哪丢？这根本都唔丢啊！好、哦，你骗人，我几大阵弄落来邮票、发票弄落来，然后你讲要抽口，结果无抽。总是抽得还有一台车出来嘛，60-70万爱出来，伊个大万100万，怎无呀？

0: 太子副总，这拢是无公平正大，哈，这拢无是用出自一名用之一名。所以咱讲是，我有按照这阶段有偌济要，好多抽签的是，我可以定保怎？我某某产品当时甲当时，因为要来用之以民，出之以民，啊，迄好多用之以民，要回馈大家，要报恩，吼、哦，感恩报恩，要报恩大家，所以拢会落去成。我相信安尼你所卖的呢，所经验价呢，比你原来我当时抽到啥，我悬。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好，所以咱一个人做事业，毋好控股人甲你熬。做事业毋是咱熬，若是无社会人的共同的支持啊，无可能啊，无可能。好，所以咱啊，爱出之于民，用之于民啊，这才是真真正正求发展、求安定的不二法门啊。好，这点呢，甲各位。解释者，好，过来，到时那个是不管五爻，哈，第五爻，好，求养只要心念动机纯净，甚至可以宽于行事，这就都这样。我所讲，咱要求发展，求安定。好，来是只要心念，心的念头，人的念头上厉害，心念念头，心念动机爱纯爱净，动机。我做这物件，我求安定是要啥？比如啊，我这道场要求安定啥？即摆那先问师，这道场呢，咱一拍众生一拍定。我希望将生物是建设甲像一拍一个净土。我动机纯正，我心念心念真清净。希望我逐个呢，十方善知识信众呢，伫街路拍拼以后呢，时间若有闲呢，去遮冷冷静静来清净呢。我生物是诶，遐风景真水，吼，内底诶景观真水，咱一个叫做公园就对。寺庙公园化，逐个咧伫都市咧，哦，无闲到安尼吼，啊，那么我则来，我淡掉，烦恼淡掉，我则头壳清咧，清咧，我都有迄头壳好精神，搁想我该做诶代志，我都搁想，哦，我安尼做，有法度，好，所以我动机，我顺向，我诶心念就安尼。假使啊，我发明即物件，我卖即物件，要利益大众，好。要我努力拍拼，要这物件，互利益大众，互大家用，解决伊的困难，解决身体的困难，解决伊的心灵困难，解决伊使用方面的烦恼，动机纯正嘛，要求安定安尼，好，恁安尼用宽裕行事啊，甚至我为了这足好物件，要互大家，实在对大家有益的，我爱的电视广告。迄个米啦，爱来印海报，吼，大家有法度去接受着即个物件的时啊，你有法度，即个叫做，大家使用有即个收益，欢喜，毋是讲啊。

哎呦，罪过，阿弥陀佛咯，什么作业哦？你的物件吼，莫去讲过哦，唔对呀。人的世间呢，不正多的事业啊，正业正确的事业嘛，不正多的其中的一条路。好，正业，那么咱每一项事业呢，拢要有正确的事业嘛，这就是修行啊。咱的正确事业，就要求家庭安定，求心灵安定，求社会安定。所以求养啊，只要心念动机好，顺正，甚至可以宽裕行事啊，会使广告大量，诶，广告大量的宣传，拢无问题就对，迄种正确的，哈，即种正确的行为，毋是讲，哎哟，你若拢爱做啥？那边啊，咱上是5月7号到中间的134天。要做这个发挥，哈、啊、消灾延寿的发挥，哈、啊，因为呢，大家这乱世啊，这拄着乱世，好温馨，好怀霸天下，你们三百三百呢，刷的呢，人啊，各种奇形怪状的病走出来，好了无嘞，贵族神师交代只是讲，你爱去做一个发挥嘞，来博大家嘞，来加持。吼、哦，大家身体健康，家家平安顺时，安尼社会就安好啊。啊，动机纯正，不管时间偌久，我一定做会得着。哈、啊，所以咱安做嘛无事。有的人，哎哟，老师，你当初在做发挥，发挥不是好玩的、啊。一个做100岁工、80后工，嘛90后工、100外工，哈、啊，100工，这都不是开玩笑的。但是，我因为都是有这个，我所知影有这个利益。对大家有利益的，所以我会做这行会。我动机我纯正，好、哦，这点呢，讲予各位了解这个卦，所以咱可以宽裕行事。那过来第六爻，告诉动第六爻，上九同样是善行，会当冒险。讲只要啦，那么求安定，啊，求发展，求安定，安定以后，然后呢，回馈社会。咱要回馈社会是即个善行，咱要回馈社会，回馈大众是善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你只要是要回馈社会，互人了解，这拢是善行善事嘛。安心甲做无问题。哈啊，所以咱一旦冒险，毋知我。研究研究了嘞，我发觉足侪代志啊，咱若善行的时啊，咱拢爱冒险，冒险咧做要紧。哈、啊，即使讲啊冒险以后嘞，我身体歹去啊，命无去啊，但是即个发嘞，即个拍火嘞，莫讲实力阁继续阁点嘞，对大众有利个，咱呐嘛是爱做就对。哈、啊，总共一句话，咱的三雷去嘞，咱一个人啊，事业顺遂，大有特福以。后咧，啊有成就，有存一寡钱，事业一个阶段来啊，吼，咱呐，要安怎做咧？咱爱毋通羡慕、羡羡别人富贵，吼，咱爱运用智慧，爱运用智慧，吼，才是真正富贵。啊，过来咧，咱的供养啊，咱的供养要求安定，要发展啊，必须要，这个叫做，照常理，袂使违背原则。好，过来咧，咱要求养。咱安定以后，吼、哦，咱就开始爱布施出去，吼、哦，咱采取正当的手段，吼、哦，咱要求养啊，咱求安定，求发展啊，吼、哦，只要光明正大，不妨出自于民，用之于民，吼、哦，到六五呢，咱的心念动去顺正，甚至用各种的手段方法呢，拢会使做，只要是要对大家有益的，吼、哦，心念真正，不管啥手段你拢会用做，啊，但是袂用骗的尔。袂用骗的，咱用各种方式的讲，互人知影，好讲，互人知的，咱呢，再来做，这拢无做就对。好，然后呢，同样是善行的，好，恁咱要做好事嘞，回馈社会是善行，这个叫做善行，好，咱会当冒险，会使冒险，各位啊，大家会使冒这个险，咱若要做善事的，认真做，冒这个险无问题，放心去冒险吧。好、哦，希望咱的社会更加祥和，
吼、哦，咱后节咧，吼、哦，你要讲德宏大国，吼、哦，德宏大国咧，吼、哦，啊，三瑞希以后的德宏大国，吼、哦，啊，这是大家一段了，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各位维新圣教一行大学，我们法师讲师啊，第三期师训班，先是同修及各位啊，各分师道场，先是同修代表啊，我们九九法会坛上莲桌上列祖列宗，十方法界三界万年众等。我们继续来为各位禅解，禅解是以物引物为禅，讲解是将字义更进一步解说，让各位了解。既然为经，就要用禅。学就是用讲的，所以风水学就是用讲的。风水真经为用悟的，所以为禅解。黄山老祖他姓王，为什么要为禅呢？王上一竖横是天，下一横是地，中一横是人，三才贯一，你要去悟到天地间的法则都离不开调和，也不离开易经的法则，所以自古以来就说易经啊是万经之首，千真万确。我们也不必在那边变了，变没有用。很多信众大德啦，特别为说《易经》是万经之首，非常的不满。我学的佛法、什么道法、圣法、这基督法、什么法，比你的大。我说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大也只有一本书嘛，一本经。小。你也看不到，但是你所看到的眼前的事情，你就要去悟啊，你悟。所以《易经》开示了，易，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这个真言是孔子至圣先师他所阐述的，讲了一句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话。开启我们每个人的智慧，所以《易经》是用悟的啦，用讲了讲不完，真的讲不完，用悟了，你一悟破除万年的黑暗，所以你一悟，你就竖起一盏万年光明灯，所以。黄山老祖就已经了了分明，告诉我们众生了啦。所以，我们凡事要悟啊，悟就是用我的心，悟就无心嘛，我的心嘛就是悟嘛。所以悟的内涵非常非常的庄严。所以，悟字古圣先贤。这边是无，这是心，我的心，悟，我心，用心去思维，用心去悟，叫做道。所以各位，前世同修们，你们既然进入中门，我们若是你了解到这个真言的时候，真理的时候，你会很快乐。那我们这一节开始要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上一节呢，讲到说

气血顺畅呢，就景象如春；若是气血不顺，就景物凋零。嘿嘿，千真万确。那在差不多18年吧，18年了。我到苗栗去看过一家人家里，他要我去看他的住家到底有什么问题。我去看了，结果哎呦，这很感人啊，挨低了啦，我知道了啦。这个很感人呢，那阿公啊，他不会讲闽南话嘛，都是讲客家话啊，俺也没有讲客家话啊，我俺没有讲客家话嘞，哦，老人家这话又直直讲了呀嘞，我没啊，没讲，你给我听无，俺听无，我俺听无嘞，这老人家，我你听无，听无，你这俺也讲，跟我讲，俺也听无。哎呀，我还要讲几句呀！老人家，你房子出去，一直陷下去，门乡下的房子嘛，

0: 好，乡下房子啊，这边他就盖在这边。门。好，水往这边流。那么大厅，我的一直直线。我老人家，你这个泄气耶！泄气，你家的人打开啊，这家家里面不要，大家身体都很虚呀。等一下嘞，从两间啊、房间啊，哦，那个客厨房那边出来走了四五个人，弄起像僵尸啊，哦，恐怖哎！龙山上了、啊，那我看了吓一跳。那我就进去看他那个冰箱打开来，鱼鸭肉都有哎，为什么吃了这么样？他们都很奇怪呀、啊，啊，旁边都有补品呢、啊，怎么吃不胖不起来？那我知道我挣到了。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那天呢，我看完了，他要红包给我，我没有收。我说谢谢你，阿公啊，挨低了啦，挨低了。哦，有个弟弟讲啊，有个就是，我帮你改，你这边围起来，围起来，你门开这边，你从这边下来，你开这边过来。就不会泄气，因为你这个挡住了嘛，挡住了往这边来，因为这个反光又直泄泄气啊，你在这收气，那就好了，嘿，他就好，挨低。

0: 哦，啊，跟着做，没有几天，把门改过了，啊，改过了，见过差不多2年。那时候呢，我们已经在大环寺了嘛，他就到大环寺去拜老祖啊，拜拜呀、啊，啊，去的就先吧，好的，还不错啊，才告诉我说，你上次去帮我们改过以后呢，我们家里全部平安下来了，啊，平安之后呢，大家吃饭呐、啊、什么呢，都能吸收了。这风水的泄气嘛，所以，啊，要讲讲很多了，讲也讲不完了。但是现在因为九九法会的关系，时间有限，我会大方向的讲给各位了解。啊，那么基本的法则让各位了解。好啦，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进入。风水真经，我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平安，四季如春。好，我也不希望看到任何一家景象凋零。啊，四季如春，那你怎么才能四季如春？融入大自然，你才能四季如春。你要融入大自然，必须要。知道大自然，你要知道大自然的调和法则，你务必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功夫克复无欺心嘛。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这一段几年来，我一直很希望的。不管你是什么教，什么宗教，我不管你什么教，你需要的，我会要我的法师们来教你们风水学，还有宗教的应用宗教。你们一直在诵经诵得很好，但是你怎么样来应用这个宗教？运用宗教，让古至今用。让古代的圣人所留下来的妙法，能够留在现在可以用，普利人天，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这一生应该学习的。所以各位都是要欢迎你们进入我们的禅机山我们的国际资讯网里面很多资料以外，我们在各地都在开课了。我们的法师非常优秀，开课会教给各位各种的年味啊也好，或者怎么样的怎么写，家中的祖先的牌位怎么写。在去年，我们一位我们的自己的法师啊，来跟我报告说，我去看过有一家的信徒，去看了，结果呢，他祖先牌位的颠倒写。啊，对，啊，下后边，小的写前面，而且姓氏写下面，名字写上面，哇，这个字没大没写啦，那这个下犯上，这个是家庭伦理，哎，母煞煞，你知不？说对呀、啊，他家里就是，小的不尊重大的啦，大的不尊重老的啦，老的不尊重前人呐。前人不尊重谁，我们不晓得啊，就写错了，颠倒写啊，祖先的牌位啊，颠倒写啊。现在我们有很多祖先牌位写错了，嘿，你们要注意哦。如果写错了，你会家里有很多事情不顺利以外，家庭的大小伦理不会非常的。和谐呀、这都是风水的问题。所以，我们风水真经不是讲房子啦，什么没有那么狭隘啦。包括你先攻破土、奠基、上梁、入宅、安神， 或者安祖先，啊，或者开井、开工，什么样种种种种的智慧呢？我们都要学啦。你不学，你这啊、不学，烦恼就会到，颠倒梦想就会来，不安就会来了啦。所以现在我们时间也已经到了。好，王禅老祖啊，他要来开示啊，《风水真经》啊，《风水真经》啊，这部经是王禅老祖啊，乙亥年啊，月在天坛，禅寂三仙佛是天坛啊，光降天坛，我本人啊，禅定中。啊，王禅老祖一面讲，我一面把它写起来了。虽然你看了啊，这个文词不是很复杂，不是很高深，但是里面的禅机处处啊，处处有禅啊。那么每一点点点滴滴都是我们生命血液细胞灵光天人法界合而为一。无论现在当下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你们在天上世界也一样，你们在灵魂世界也一样，我们在现象世界一样，在第一界更是需要这部风水真经啊！你可以创造当下我们的佛性自性唯心净土啊！好，那王禅老祖开示了。那么我们的经呢，有二十，时逢啊，时逢风水学一华，世间正邪之说纷纭呐，终无一华可寻。所以现在世间上的风水学好多好多了，风水学一牛车啦，每用无十页。应了我们祖师，邱志堂老先生所开示的啦，啊，现在的风水学啦，啊，真的正邪难分呐，啊，各说各话的。但是每一位大师们，你们都是一片善良心，都慈悲心，希望大众你为他们帮忙以后，能够平安发达，赚钱来养家。啊，养更多的员工，你们就是祖师爷的化身。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但是各种的不同的妙法，我也在这里呢，就祈求老祖光降来指点正确的方向，然后个人再去正道与发挥。那么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还有师训班的准未来讲师呢，你们一定要写论文，将正道写出来，这个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殊荣啊！那我们再看众等天人皆为洪水一法，苦恼不已呀！洪水学啦，天上的神不一定他有学洪水学。洪水学的妙法。

我们以为神都懂，事实上神都不一定懂哎。哦，我就回顾在三十几年前啦、啊，啊，就高雄啊后火车站旁边啊有一个天上圣母庙，当时要盖的，啊就要我啊帮忙，还没盖以前呢、啊，啊那我有一年高雄市政府国民住宅处的处长。啊，蒋富全，蒋处长呢？我们是师兄弟嘛。哎呀，叔呀，我带你去看妈祖庙啦，安那，往后啊去看。结果看到、哦、那的一块天地平了、哦，天起来了，三四尺高。啊，我那时候我就把它点一个地驴。哎呀，穴正在这里，所以买好了，哦，合针啊，啊，分金买好了。哎，过了两天呢，妈祖杠机啊，用酒给我下，哦，指名道姓要我去，哦，有事跟我说。我听到，哦、我被吓死，到底冒犯了妈做什么事情啊？哦，那时候我还傻乎乎嘛，只有会测测量设计而已啊。哦，那妈祖呢？啊，我们去了，他的杠机啊，三更半夜杠机了。一直讲，一直考到，一直考考考考，考足些啦。好、哦，啊，我的一一的跟他打嘛，还问到我悬空哀星哎，啊、哦，三年九运悬空哀星水口啊、哦、成文诀要怎么样怎么样？哦，我的一问来，我奇怪，妈祖哪厉害哈、啊？外地是妈祖那家厉害，风水慢下子哈。等到伊个么退咖哦，也是。我唔知啊，伊是啥人，什么神的，我看不到嘛。啊，妈祖倒过来啊，二妈倒过来啊。伊讲感谢杨公先师降驾来支援。哦，他请了杨公先师啊，啊降驾降驾扶贫吼来支援啊。哦，哇，原来是这样哦，杨公先师，我们的祖师嘛，啊就来。考到了，好像真我嘛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啊。那时候傻乎乎嘛，到最后来了，妈祖他就很慈悲了，好、哦、跳一个福铃，伊讲这地你辛苦拢炸了，祝我平安。哦，我怎么写？啊，风水之下，你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看着我跪嘞，罪过罪过。妈祖天圣母啊，罪过罪过，吼、哦！结果你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吓到了，吼、哦！我的光拢变出来，吼、哦！啊那妈祖嘞，躲过下，啊！神不戏言，神不戏言呐、啊，吼、哦！以前我的怀疑啊，自己那个神不戏言，啊，哇！不戏言就不戏言，反正我该打的打好了，嘿，啊，又在开始了。所以凡尘凡间人都以为神都懂得所有一切，有的神呢，他再生修医道，啊，修技术，修怎么样？修怎么？修好多法门，死了之后，世间走了以后，回归到妈祖的果位。哦，妈祖里面也有学易经的，也有学风水的，也有学药的，有学什么学什么。都有啦，就像我们哎，好了，维新圣教，你们的化身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对不对？啊，也是师父的化身，师父还没做行的啦。哦，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那么问你们了，抽两千卜相卦，少年卜会老啦，老的卜会死啊，少年卜会大汉啦，有准无？啊？哦，你啊，啊，你这卜那些，哎呀，你这，哦，寥寥分明，啊、哦，比如我们师兄，当时我那一台车子摩罗摩啊，啊，圆孝法师的，帮我开车子嘛，啊，也常常那些就啊，摩罗摩的车子哈、哦，常常故障啦，啊，怎么办呢？找不到原因，我的车等呢。

请王禅老祖来检查，就不卦，卜卦，看到结果成手动，共成手来的是水，一直追共啊，又共在哪个方位，你就按照这个方位去个变轨要差了，拍底下了，找出来了。你看王禅老祖会不会修理汽车？哈哈。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书王善知识，道在心，心中有道。所以王禅老祖时时给我们的开示，从民国37年到现在来，我们把它汇整起来，总共有22000多卷的唯心道藏，用文字整理起来。

三万多件才能圆满。那么，若是没有因缘进入任何一件的经、一件的宝，

在表皮而已呀、啊，所以才有禅静双修不离心呐、啊。禅叫悟，静就是清净，悟和清净双修不离心。还是在讲那颗心，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界，也都是不离心。你在天上世界，无论成什么神，成什么佛，也都是心呢，都在心里面生活。这个心是谁的心？大家共同的心，心就是光，一片光。有时候我们现在天罗禅堂里面可以容纳1000人，虽然这么大，还是有人，还是有万中万路，有桌子等等，那是物，心与物要合一，心与物啊是不分离的。所以我们在18年前。我们到中国大陆云梦山啊，去开发这个山河大地一块宝地的时候，我在碑文上写了“唯心宗”，结果大陆的啊，人民呢说：“哎呀，我们是唯物嘞，你怎么竟然唯心跑到我们中国的唯物来呀、啊？”物有心，物在心中，心中有物。我跟那些领导说，你光讲物，物物有冲突，心心相包容。有心的地方，必定有物；有物的地方，必定有心。所以心物是合一的。你怎么会说我们唯心的跑到唯物的世界来，哈哈大笑啊！原来心每个人都有，物中有心，心中也包容了物。那么这位高官领导又反向解读，那你唯心要来到我们大陆来，是有什么企图啊？我不来已来了，不来已经来了啦，来了无心也来，物物相克，心心相印，心物是合一的。所以我们人来世间上最珍贵就是有心，大家从心中呢来到世间也是在心中，
无论你跑到

0: 到哪里都在心中，都在虚空之中。虽然你大陆跟台湾我这里相差啊10000公里，但是每个人的心不是只有几千公里几万公里，而是无量是无边啊的空间。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那这位领导，我懂了，我终于明白了。心的伟大，心的慈悲，啊，心是没有冲突的，物有冲突的，人是物，所以人人物物都在相克、相竞争。没有说心心相印，用心来相互的关怀。所以这一位领导，他说：“我是不能拜你，不然我就想要拜你拜王禅老祖好了，因为这个法是王禅老祖所盛世的。”啊，他跟我说，我们拿香拜老祖拜神会被检举耶，这就是物的可怜，啊，物的可悲，啊，所以你当下你心有想要拜老祖，你的心出发心已经正。非常圆融了。再接下来，你不敢拜，不然会被检举，那就是物，物物有相冲突，物物有相冲击。所以，这位高官领导，哎呀，王禅老祖啊！你的心法让我们懂得人非常的佩服。我还跟他说：“你不必佩服，本来你的心和王禅老祖的心啊，都在这个空间里面，没有分开。”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要为什么要用唯心？只有心才能够阐述、解开我们物物的烦恼，解开物物的自我束缚，自我。作茧祝福，所以我们时时要关心他人，关心别人，无论名扬两界，我们都要关心呐、啊！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不是来世间。索取什么任何名利，

0: 索取金银珠宝，啊，想要带回去，没有地方可以带回去了，啊，所以老祖还开始，我们要立他为重，立他为宗，啊，立他为本愿。这在20年前左右了，啊，我们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的院长杨基东院长，啊，他是教育界的出身的退休了，他说了，你的这中心思想是什么？我的中心思想只是利他而已，而我们能够利他，人生就不会白走。所以杨院长，啊，我懂了，所以他就加入我们。这个修行的团队，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是用心来普照的我们，用心来关照我们，心是不能讲话的。心是没有话可以讲的，不可说，不可思议。那么，为什么又有道可以讲？就是心心相印啊！王禅老祖啊，借用我的张某某的身口意，将心的真实意。表达出来，不同方式的表达，好，来给各位以物引物，所以不同方式的表达，以物引物。以物引物即是禅，禅即是参。啊，参呢？啊，参禅就是悟道，以物引物。在维新圣教的教义，是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易经》是给我们了解心的伟大。易在孔子开示了一句话，啊，让我悟了，《易经》的易。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是一之真禅。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王城老祖啊，道教慈航要我们以唯心，好，唯心来自我修行，啊，认知万生万物皆有心，心即是能量，心即是光，一只草也有心，也有光，所以万生万物不离心，禅净双修不离心，悟和清净性净。这个净不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是清净的，尤其人的灵性是最清净，人的灵性一尘不染，啊，人的灵性就是心的另一面的解读，所以灵性就是心，心即灵性。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要随便批评他人的心很不好。你批评他人的什么心不好，我们就是没有悟道的人，还是凡夫俗子，物物相竞者，物物相撞相冲突，一点包容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说他的心很不好。释迦牟尼佛弘法49年，啊，从来没有说哪一个人的心不好，一概的赞叹万生万物的心是慈悲的，万生万物的心是清净的。那么为何又有那一些时时产生嫉妒、报复、憎恨，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念，念和心差18000里。念是悟的，啊，它的成分；心是无限空间。虚空包容了念，所以我们要凡事要用心，凡事先包容。若是你不知道用包容的方式，我们一定会很苦啊，一定会产生各种的病。所以人的病是由念所生，那么病又从哪里来？啊，就是从我们潜能意识里面没有去悟，所以会有不同的病的发生，有如。我自己的糖尿血糖很高，

0: 啊，我到医院去，医生检查了，结果你会不会头晕？我不会。会不会呕吐？也不会。啊，会怎么样？也不会。啊，奇怪，你的人，这个病是真病是假病？我说病都是假的，真病是什么？是真病？我们没有办法去觉悟，不了解病的原因从哪里来，所以药师经啊才开示，病是无病，药是无药，所以老子师尊。啊，王禅老子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开示了：水帘洞里习水黄毛，正金刚不坏之身。水帘洞里是一个小小的洞吗？那只是一个小空间，实际上人的心，即使你在小空间里面，还是宇宙虚空那么大，本来就有了啦。这水帘洞里，习水黄毛，啊，习水，洗髓，我们的骨髓，我们就是要修。修正我们的偏差的个性和行为，我们要做反省，要做忏悔，这即是洗水刮毛。啊，这个反省。忏悔，接下来实践，才能正金刚不坏之身。身是法身，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一部修成正果的上圣心法，不是一般以文读文、以字教字，所以这即是我们。修成正果的要反省、忏悔和实践。那么我们现在将这个妙法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

0: 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士，啊，所有的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109年6月5日，啊，也是我们定期每个礼拜的礼拜五我们上课。啊，很高兴呢，在昨天这几天，台湾的天温疫情啊，也都零确诊，再过两天，6月7号的时候，啊，继续零确诊，那台湾的这个疫情天温就要解除这个危机啊，这个也是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教主啊，他的慈悲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共转消灾化解的法轮，所以我们决定在农历的5月2号

三号、四号、五号，4天，还要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总坛南天门深坛叩谢天恩。我们所叩谢的天诸天圣神活菩萨，总共有34位，34位大神，都一起在护佑台湾的平安，护佑世界的和平，所以我们要代表全国人民，台湾所有的人民一起来叩谢天恩，所以有4天的法会，共诵10部经宝，来叩谢天恩。那这我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你们有时间就端午节那一天，就回来我们的义经大学八卦圣城总坛，一起来叩谢天恩。我们早上6点开始深坛斋天，10点。十方大众、地方士绅人士，一起来叩谢天恩。若是各位同修，你们这么远要回来参加，10点以前到，那就可以了。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要有这个心来叩谢天恩，叩谢诸佛。给我们的加持，所以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功德天。那么我们这一节要来谈解风水学风水学30则堂局。风水学是天人法界的净土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亦要风水，所以你研究阿弥陀佛所说的《阿弥陀经》，你悟了，原来极乐世界人到极乐世界那么的心平气和，因为有好风水，所以我才积极的建设维新圣教，全国的所有道场，包括大陆的道场呢，我都很重视风水学。你风水学对了，众生进入道场，心平气和；若是错了，众生进入道场，心浮气躁。所以，我们大凡寺虽然在去年才建设完成，现在也非常庄严。早上我们用餐的时候，我们的郭讲师跟我报告说，发动所有的在这里的同修，大家回来

0: 流来保护这个清净的大环寺，啊，大环寺的磁场、气场，啊，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藏风聚气的一块宝地，所以大环寺，所有的大大小小，我也希望我们同学们啊轮流配合这个环境，啊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啊甚至我们可以用轮值的啊定期来保护。这个也是一块净土啊。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我们所供奉的东方药师琉璃光佛，而东方净土也是一块好宝地、好风水，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好宝地、好风水。那么我们中土世界、地球世界啊，我们要从每个人的住家啊环境来做环境的保护，那你也是净土啊，所以净土之家，人人可以创造。那我们到加拿大啊，他们的乡下或者都市所看到全花花草草的净土美化啊，这太美了，所以我也去可以参观好多次之后，啊，发愿回来，再维新圣教道场来美化环境，啊，这个也是风水学，所以我们风水学，啊，风水的法门，啊，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样的话，我们世间的人生和极乐世界、和东方净土世界，啊，就能够相辉映。所以这个就是堂局，啊，堂局的美。堂局呢，啊，你可以看出这家公司它的事业顺不顺，你就可以了解到啊，它的发生的问题在哪里啊？比如我们有一家工厂

我们从这边进去，工厂盖得很漂亮，四楼工厂，啊，这里也他就盖了两栋停车坪、停车棚，好，那盖好之后，公司业务开始停下来。问题都发生了，啊，一个印尼人呢，找我去跟他看，他在台南，我说看了结果，你为什么白虎边？啊，你做了两个停车棚，而且两个停车棚做得很漂亮，原来里面停了两部车子，都 BMW 的。啊，我问老板说：“哎，头家啊，你的车比公司较简单呢？你讲是啊，车这 BMW 的啊，很好的车子，所以我要保护它。我那么你啊，下雨也行，你是不是骑摩托车出去？”下雨啊！一个海洋你也在，唔 敢去台车，敢问桥都要好好啊！啊，个一个爸爸都，路到做规面拢乌青，啊，我讲你迄都是你迄停车场、停车棚放伫迄位，你在湖边，糖橘混乱，糖橘。这种叫做堂局混乱，啊，所以一个滚大波，啊，你这安尼，你的员工敢无动动相拍？个好，迄员工哦，讲出来硬了，要相拍，一个头家嘛，遐要叫人拍掉，唔知啥原因，哦，四界拜神，四界问神，拢无结论。啊，这样人家介绍来爱吹妄想多做，那我就好了，我就去看了，原因在这里。啊，接着堂局环境，啊，那问了怎么办？啊，那你就，你这边往这边起起来。好，两个平衡的就平衡了。好，那你车子刷到过来，你车一家好评拢爱先发，好车子爱先发车几分钟才去开车开行。啊，什么你啊刷到过来，那就好了嘛。那么头家。因为未顺，他可能戆呀。啊，夫人呢？我很难见的气都丢啦。我讲我一礼拜要过来，一个礼拜还要再来。啊，一家见的气，事实我也无去啊。啊，无别去安尼嘞，他不会改善。啊，个气过了，两边平衡糖局。平衡了，啊，所以公司就稳定下来了啦。啊，这是足奇怪的代志，人是活的，厝是死的，死的环境会影响到活人，啊，这都是风水学的奥秘，这是堂局的环境，啊，又有。一个案例，一个例子，

0: 先创建的喷水池，横面、井水，那里面的石头，那最破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送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水泼石，啊，喷醉，照道理讲是很好，结果这做了料，啊，伊个公司开始去故障，开始跳票，啊，那照道理讲，龙边有利呀、啊。为什么？这里呢？珍珠太高，啊，有嘴无地套，尤其头前的石头，乱石，这乱石。伫头前，虽然有水滴在喷，啊，照道讲起来风水是很好，因为乱石不见天，乱石乱石不见天，啊，所以这一位老板呢？啊，家己做怨叹的，哦，怨叹以前的先生，甲讲叫爱做这個，才会水。我你莫去怨叹别人，怨叹家己无智慧。啊，这是珍珠太靠，啊，有水无水过，问题出在头前。水池内底拢是迄乱七八糟的乱石，乱石不见天，心脏病啊，难熬，咚咚声个讲袂出来，珍珠塞口，珍珠太靠，有嘴无地套，啊，这。

就是这里翘文就堂局，问我怎么办，我就跟他嘛，就头赶紧低头看，啊那种吞草把吞脱起来，净草皮，啊让它绿油油的草皮，安尼就好啊嘛。老板讲，师傅啊，我迄石头我进口来了，碳烤啦，进口，碳可以烤嘞，毋是进口诶。哦，那我阿妹讲，冇死啊，佫看甲西汤，哎冇，师傅啊，你若讲话真系错咯。因为我是台湾本土的修行人，啊，我若讲斯文的话，你听无？我只有讲是台湾的话，哦，你爱就听有啊。啊，那因某呢？甲因阿公耳仔都甲扭的，你头壳咧想啥？你爱我死哦！哦，啊个我讲太太啊，我无叫你爱死诶，我形容讲冒死看啊西汤，安尼就分明就是讲我爱死啊，啊所以我要甲阮翁计较较有咧，啊那翁则听有我安尼我知啊，啊则第二工叫人载土来。啊！迄、那个石头甲自己底下底卖喷水啊！啊，就安尼平静呀。所以头前咱若有水，有乱石，这件真重要。心脏病、心脏病，哦，这里呢，乱石不见天，一见天就会有心脏病。啊，这都是堂局，所以咱外堂局、内堂局，啊，外堂局，好的，屋外大环境，屋外大环境。啊，一定爱有情，环保，有情环保，有如大环寺前面的暗山，啊，前面的暗山呢，有情环保，前面有暗山。啊，头顶去啊，大凡是地形是这个形啊，好，这里啊，这友情啊，这是三字形。环抱起来，叫做外，这个是外堂局，好的，大殿之外，那叫做外堂局。好，那么大殿前面呢，这是内堂局，内堂局里面的和谐。外堂局外面的和谐，太多的贵人啊！曾经有一个案例啊，我们有一家工厂，啊，这个头前

0: 啊，这场景很漂亮，大草坪，啊，草坪嘞，山比较乱，山比较乱，啊，别乱嘞，这是个火星，口熟。口舌之争特别多，啊，这个是前面东西是乱，这连真。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电工道场参拜红贤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连真星伫头前，所以所拄着诶贵人很少，拢是拄着晴时多云偶阵雨，变化无常，那怎么办？找到仙佛寺来，我来去甲看。我遐讲啊，你原来山遮乱七八糟，而且人在开垦，啊，头前这片真水的大草坪，我很简单，你把门改到这边来，把外大门啊，外大门。我该向着这个大草坪，而且要望山望向，望山望向，啊，该向安尼去的，就稳下来呀。啊，你伊就叫我讲安尼，很快的盖过了，是是非非的刷呀。啊，口舌之争就减少了，这就是扭转乾坤，扭转乾坤。

叫扭转乾坤，不好的掉进纳旺去，外堂局，符合旺山旺相就好了。所以门清金，储蓄牛，外大门1000斤，里面的房子只有。

我们台中益泰科技公司啊，林宝章董事长啊，伊迄个地理咧，龙虾出海，伫大肚山南屯遐，龙虾出海的大地理。哦，嘿，外面糖橘是有够水诶，啊，可惜头前人厝拢起起来啊，啊，起起来呢，起都甲塌掉去啊，无要紧，塌掉了吼，啊，你甲即个外门，你甲桥向对伊诶。放下去，哦，这个我为了恁看，

这八卦山哈、哦，大肚溪还出来，哎，公司呢哈、哦，哎，头前人起起来，啊，在台中，啊，这个大肚溪。大刀黑，好啊，华子熙，台中市做事业，工厂啊，去你家，那么家有一口气，对家几百，我们的门。开伫这个位，门向来收这个气，啊，这个气口入来，安尼都可以啊。所以伊门向，我就按照现场看伊的空间，啊，开门敲，向这个窗，稍微的往起来。安尼就好啊，所以，迄当时伊讲，无人啊，你股票你莫搞，偶然算间，点间200去嘿。啊、哦、吼，我甲提醒的意思，你若买吼，你爱会晓现在迄个时阵，30外块尔。吼、哦，那有诶听有诶咧。哎，到尾咧，到尾就起价200有趁着，啊，趁着那家通宵啊，啊，无讲买一粒糖仔请我，我讲恁赚趁诶，吼、哦，啊，迄就是你要买伊诶股票，你嘛爱去看伊诶公司共车诶地理，地理若往山往向。你要投资，迄就无问题。所以公司啊，伊遐起起了，直直发展，即摆佫起两个厂，一个厂伫咱，或者竹北啊，即个交流道较落遐工业区，遐我甲设计好啊。啊，等候起好咧，门向，好、哦、我看要安怎起，要安怎来徛门向，收咱即条水，啊，收咱大环处出来，即条水诶，水线收会着，迄个外塘局。那么在后里，嘛，我起一间厂，真大间，啊，嘛是伫里嘛足水诶。啊，这种的，

0: 第二，你若着糖菌若着，你就发展的机会都一直滴起来。那是唔着去，要发展是真困难。啊，这是我正道，这里借你来。啊，那有如，那你越南台商，啊，伊咧原来，股票。存下八块钱，啊，然后做变做啊，啊，找延伸法师，啊，去啊看，要啊，迄个违背的，啊，那唯心圣教，啊，风水的法则，啊，叫马上改，啊，其中伊的办公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碰一百安呢，帮多阿姐斜角的斜角，老祖想反对人坐斜角啊，坐斜角后壁做火星，做火星等于禄存。你的思想所想的，拢是对不利的去想啊！因为咱的头、手部属金，属于金，咱的头壳属金啊。那么这个火，火克金。会克金啊，在火克金无字，无虎爱注意，无地个无福啊，所以啊，延生法师啊，叫伊改。你改的是伊嘛歹势，我先生讲叫来坐安尼才会发，结果发倒个，后尾发得多伊，啊，所以叫改倒过来，四平八稳，带过来四平八稳。

好，列举列明堂，列举室内叫做列明堂，盖过以后，外大门，甲做一支龙条，做起了咧，转来公司转而为安。股票起价上悬500多点，8块起价500多，现在要400多，这种是堂局，内堂局、外堂局，所以你老讲请，要了解，您可以讲师傅啊，希望我们师兄师姐。咖啡杯来跟打打嘞，啊，顺便教学。不过您学了之后，您家的用巧，免舒服气啊。啊，所以我们学习风水学，要做自己的老师，啊，做自己的贵人，自己学，自己修。自证，自己证明，啊，这个道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啊，这是咱堂局的环境，啊，又有一个例子，嘛是外明堂的代志。

0: 水安那来，好加康康，啊，伊这一只嘞向头前壁东，人后来佫起起来，两只刀就插入来，公司遐嘛叫小刀的，头家口腔癌初期呀。啊，毋知啥原因，啊，我较不管，我朱雀洞来客，朱雀洞来客四爻，安尼你的厝对面，啊，有来客，有来冲，啊，我才去遐看，啊，遐看是原来头前遮。啊，人个壁咚一角剩只两米诶，啊，怎啊插入来？站袂牢。我哩门改到这边来，再封起来。好、哦，封起来。啊，收这边的气，收外明堂的气。啊，安尼你就好呀！啊，最紧的以最快的时间，该门向家水来，啊，这变成两边来啊！头家，这个口腔癌好起啊，公司业务开始稳定下来，这种。堂局环境，甲咱人的温度息息相关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

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我是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兴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所以佛祖呢，伊甲即个将军这边骂了讲，恁爱也知影知音，爱感恩，爱报恩。啊，你干那一直就接到这只死去这个鸡巴啦，吼、哦，啊只鸡啊嘞，杭州鸡嘞，你安那不接一切的代价嘞，你怕死人，不过靠，不过怕人，不怕死，佮继续不过战争。下、这时阵啊，咱将军呢，就啊跪嘞，话唔敢，雄雄有本性，就啊觉醒，本性就啊精神起来，就啊觉醒起来。那么佛祖释迦牟尼佛的身躯边地主呢，伊就甲问讲：请问世尊呐、这里即摆众生有这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如何来排解这个问题？好啦，佛祖啦，叫这个将军专家呢，爱甲这边这些人会识的道歉忏悔，然后开出一条路。我们无论吃啥物件，无论菜甲错啊，你一定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爱一定有感恩的心。感恩这只鸡、这只鱼、这只猪、这只牛诶，因这个灵性，好，因好化运作，运这条做掌握，这条做这个身体啊，这个肉体，这几年来，好，这大只咧，好我吃。让我以持我肉体的生命，以持我杀肉体的生命，你要感恩，要感谢，这样就可以了。心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没有一个感谢的心的时候，任你吃多少菜，多少那个多少青，也不好就对。最重要的是这个感谢的心。那么就这样来了，所以他们两个阿婆呢，开始又和好，以后呢，随顺一年，随顺一年呢，大家真和谐。色雷国，这个色雷主有着无以生存的法则啊。所以咱大家咧，咱唔通去勉强着别人来迁就咱，咱无勉强别人咧，要来对咱安怎做？咱个人生存的方式，咱爱去一尊。

尊重伊生活生存的方式，咱爱一赞叹。啊啦，咱台湾拢食米，啊去到日本呢，伊嘛食米的，但是伊物件呢真较咸，咱是食了感觉就较袂好，较袂合。啊到美国去呢，拢食面包，啊食面包呢，咱食又阁袂合，但是因你讲袂合呢，人因食到一颗大大颗呢。比人较重，佮比人较悬。那么请问各位，哪一种是对？哪一种唔对？那一个亲在师姐去澳洲佚佗，大家所播的呢，迄拢规矩的，拢棒球棒。吼、哦，那这共共西教的，吼、哦，牙都很叫棒球棒，一支牙的走走过几啊个。拢食迄，咱去食袂下，人伊食较好些个呢，嘛食到一口肥去，较悬了，别说损。所以个人个人的生存自有道，咱莫去勉强着他人。啊，伊为爱食鱼食肉嘞，食咸菜加爱食素等等嘞，个人去以其以生命方式嘞，无相像。那么达赖喇嘛嘞，去年伊来。啊、拜访就咱台湾，那拜访台湾的时啊，啊，人家问我师傅啊，你是假说还是假？错的。啊，大家阿妈呢，伊就答复大家讲，因为当时呢，伊嘛教人假菜，啊，假菜病两年啊，病一个什么死命，什么死去，吼、哦，伊就开始呢，佫开始佫食有油的，食猪牛肉，啊，佫食嘞，身体怎用起来？到尾啊，体会到有健康的身体，哦，健全的身体，才有法度去五度。你干那天天的变成在海的时，你无可能去五度啊。所以达赖喇嘛呢，伊即摆有菜就食菜，有一肉肉就食啥，一旦最无去接就讲一定爱食啥。甲咱开始一点心感恩的心上重要。所以咱佛教会啊，有一年。去马来西亚世界佛教会开会的时啊，伊个餐厅内面顶呢，这边牛排几堆，啊，猪排几只，鱼啊几只，菜几只，啊，鸡肉几只，吼、哦，那韩国的会修呢，伊啥都去食过，食猪肉，因为食猪肉，哦，因为食猪肉，啊，这个日本的会修啊，因为鱼啊沙西米，吼、哦，推到无够的。咱台湾呢，都能假送啊。那么密迄个做喇嘛呢，西藏呢，因都能假牛吧？那呢发出来，讲问，哎，讲起来先来叫个，你们为什么要吃牛肉？伊讲很简单啊，你牛叫他吃，我吃一点尔，伊也袂找着我。啊，我吃一点尔吼，啊，有较大声的回声在敲刀啊，免娃娃敲刀啊。嘿嘿，有对哦，啊，是哪位强健啊？大家讲给他，啊，可能鱼啊吼，一出食就几啊尾，你就几啊条命，你爱负责了，你超多几啊条命嘞。所以讲咱嘞，吓大点人，食一只牛啊，很舒服，因超多条啊，好、哦，万放心。对，狩猎自由道，个人个人生存的方式。那么做生意嘛，同款咱经营的方式嘛，无相像。啊！我要做明的，我要做暗的，我要做光的。啊，做我要做弯钩起穿的。哦啊，各种无相像。咱有的咧是完全咧做讲究这个技术。啊，根据我所在咧哈，那咱两个给，一个给去。咱李仁图李师兄诶，华钢工业公司啊，一做机械咧，啊一台咧，咱换十八年啊，要你用。啊，但十八年中间，其他牌子咧，唔得换几啊地啊，换几啊地人开始啊、哦，出事几啊届啊，伊个物件要用未开，所以用未开伊个物件咧，吼、哦，伊个销路咧，钢筋公司就可能较歹啊，东东开，东东换，东东谈，但是咧，伊方式就讲的，哎，我技术，啊，那么咱三板公司啊，三板公司做只饮水机，咱咧只饮水机咧，啊，伊就完全纯纯的啊，有迄个。啊、哦，沸腾料，啊、哦，滚过以后再加，但准备加的清水，一完就安呢。但是呢，哦，学校各学校呢，一家伙的产品呢，哎，结果设计出。

0: 有其他的枪枪呢，这个抗议，四结果伊为标创啥，咪好物件啦。有当时啊，现在咱当下众生业种真重啊，那么食好物件，有当时要是真困难，要有障碍。你看，哦，那大家若唔好啊，收的时啊，哈，咱当当把你食些水，感官艺术。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啊，所以一人一人敬风修不修祥，引过个人去负责，引过个人去担。啊，所以啊，咱这个问题啊，好、哦，咱大家咧啊，好好啊，从事自己，把自己要求想要紧。那常自见己过了，哦，已到即相当了。狩猎自有道，过不相妨恼啦。那卖影响着别人的生活的方式。啊，伊经营经营方式是伊的代志，伊经营经营袂好势伊的代志。啊，所以有咱人啊，哎呀，你世间的是自己简单的本分该做的工作，咱做好，安就好啊，嘿。自己该做做好而做好，其他呢，咱无多有嘅因果业力，咱谁也干涉不了，谁也帮不了，只有从自己把它做好，想要紧。那么相对呢，有个人呢，啊，伊修行，伊歪修行，曾经咱就有信徒两阿婆，啊，因翁含因某来，因翁呢，吼较天气，三无咧信，因某就虔诚，当然两阿婆来。太太伫坐咧，甲我对面咧，伫问一寡代志咧。太先生咧，就好好咧行，等于啊。哎呀，叫先生入来啦！我要落地间啦，你免甲叫伊。你看，你看咧，我好话啊，足大声。哈，上天堂你敢落早去啦？敢佛早去？嘿，我要落地间。迄阵咱这边要未去，行咧，咱这边要变数，是行要放下来，吓一滴滴滴。拍一点啊！你啊，那变数门黑啊！你不过拍了人烂的烂的，迄个门关呢，都串着串着咧。好、哦，来咧，跟裤子抓我妈妈，过来走就来滴啊，走来滴。我你哪呢？你走就得讲哦。哈哈，伊讲讲无啦，我惊着拍咧吼。哦，直接他妈走塞裤了底了得讲。啊，了了，很好啊，听照顾诶，啊，听照顾也高贵哦。有一天才去过去啊，喊太太去，因某讲起来，起来老早回失的啦，起来忏悔啦，啊，就乖乖起来，快嘞，一个唔袂见跪了，一直到边啊，我早你拿纸币吼，你来加伊，哦，纸币你拿纸币来加伊，哦，都还在讲我以后啊啦。但是要你听了，足听了，等下过去怎么都好啊啦，好就等，等下愈听，好听了。第三天又个肿起来，我迄个大家拢有咧，伊身体都个肿起来。我啊，老师啊，我昨暗在困吼，吼，几个人安尼吼，也可能要甲讲，也可能要甲讲，讲我这个人吼，啊，无血无目屎，好好惊起来咧，愈惊愈听愈听，才听罢咧，好听到那么呢？我跟你讲，老祖忏悔，好、哦，一定好啊！忏悔，忏悔，不是老祖无慈悲，是你个护法神，你的修护神，我都不放过你去，无放过你啊！所以老祖面头前啊，啊，规个真虔诚啊！伊讲哇，烧拜倒啊啦，卖点香啦嘿，我要工作久的香家会过。对啊，伊啊，迄店咪讲会足久个，伊个贵，啊手摆个足久个，真正贵贵偌久嘞，贵足久个嘞，贵成两支香有嘞，啊贵嘞吼，啊贵家在安尼吼，煞啊贵家怎啊拍嘞，拍伊多啊边啊怎啊拍嘞，好困我好困啊，无紧啦，迄吼先较要疼，伊开去，啊起来困一时啊嘞，起来就好起来，好呢，伊只看老祖，你还是会食果啊，老你会食果啊，我安尼吼，我安尼来我。有啊，医不好咧，叫很开化咧，膏药大大点，破完一个小点，一大大大点，大贵面啊，一落更可以知影无？啊，所以个人为要落地噶，为要上天堂，个人，但是咱一点心最重要，咱有正知正见，一日唔对路，咱就唔通去对咧对类，但是对的路咧，咱唔通去妄语，哦。所以真真侪人呢，伊要落地噶，那卖冤枉，那会当砍就甲砍，啊，未当甲砍嘞，那以后我要跳的土下互你看，我要死啦，要死也要跳，啊跳搏的，啊，所以有人讲，要死啊，免惊无鬼好做。啊，以前咱一个操作吴啊吴国斩当死人，这回跌当唔了跌死无，啊伊嘞当作话要死，少年囡仔二七岁，啊伫台中市啊。 南台中后壁遐咧，对一栋十二楼啊，怎啊跳来？啊跳来跳头前诶，走隔壁南花架面顶，煞煞无死，脚断手断。那死唔就解决了，结果脚断手断咧。哦，安尼哀哀老母啊咧，啊个阿嬷咧，走来我是精神台中诶时，遐看。老师，我唔敢啦！哎呦，要死啊，我死啊！唔知谁人家抱去隔壁去啊？你看，跳头前会走对隔壁南回街啊，面顶二楼顶个南回街啊，那正南在怎摔一个脚掌受伤呢？我相信可能是老早为了要躲滑，啊，好跳头前走隔壁。啊，跳跳，伊个话唔敢，伊阿爸达嘴唔敢过跳啊！但这唔敢过跳啊！我那头饭店，你都现在过去跳了。丁青才伫第四楼过去跳，哈，特别叮当、卡当、手当、卡夹、刹车、手架。啊，一条你卖叫我，我卖落地啊！一定想我要去地下死。啊，这些在各行各业的烦恼，咱只有能够帮忙，咱帮忙以外呢，那我们用关心的，哎，啊，过来哈、哦，婆婆杜医生啊。道头还自傲啦，义德见真道啦，行正即是道。婆婆度一生啦，而套情况，离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你离开这条修行的路线的时啊，这条人生的路的时啊，你就无可能够找到这条路。啊！你离开，咱离开着这条修道一路，是啊。那么找这条路咧，咱就无可能找到光明的路，是无可能。啊，众生不正道，一世人你无可能会见到这个道。道是啥？可能心安的路。那么延伸到上，第二行啊，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了。啊，见己过。咱若离开着反省忏悔这条路的时啊，啊，你若要找着都是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咱爱多多实践咱的反省忏悔，对呀，反省忏悔。你若无实践反省忏悔的时啊，你要找着这条路，找着心安的路，根本都无可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啊、哦，再来嘞，婆婆度一生啊，到头还之二。那那母傻傻过一生，度过一生的时啊，咱到尾啊嘛是懊恼啦，嘛是懊恼。曾经咱一位老信徒，和尚啊，和尚啊，咱两个拢80多岁，吼、哦，然后这80多岁时啊，阿姨嘞，哈、啊，我就刚来家，老师啊。好、哦，我两分吼，足麻烦呢，足无意思诶。我食菜内底嘛，有或者最起码嘛有好多味素粉，有姜啊，有蒜啊，有葱啊。好、哦，我爱菜，迄个我有遐芳味。结果连阿弥陀佛，干了四味菜尔，活一世人。好、哦，四味啊，四项诶味，四项一味菜，四项一味菜尔。好、哦，我咧佛阿弥陀佛，一世人，哎呀，真麻烦啊，无老师啊，你替我念好，讲叫我替念，我要来念。是啊，我若死，我休息休三声，你就来度我就好啊。哇，老菩萨，安尼我较来度。我慢慢修行，我若要死的，我修你的名三声，你若有法度来下度的时啊，我甘愿即摆我歹修行。啊，老岁仔人，安尼我有法度，我无法度啊。吼、哦，你会啥哩啊？你是老师咧？吼、哦，啊，我是普通人诶。吼、哦，那么恁恁都专门咧修行的人，所以恁爱念佛啊，无你食饱用诶要创啊？吼、哦、吼，这老岁仔人。理直气壮哦，这个其实讲了一些，好像不是他哦，一定要逼节节逼人呐、啊。我讲啊，青菜啦，啊老菩萨啦，啊卖念嘛无要紧啦，无咱再地家小见面啦，无给地家我才歹去哦，我都歹去，你叫念，你讲嗯，啊你替我念啦，干那会好，会足久两个节都要会啊。哎呀，我好啦好啦，我替你念啦。吼、哦，你若讲即个叫做人人里面念的时候，我替你念到，我念我嘛较得滴啦。我但是我用一个本领，用本领啊，我一个用本领。吼、哦，老伙仔足欢喜，对啦，少年人安尼才对，伊70多岁，少年人安尼才对，吼、哦，就转去啊，转去呢，经过差不多6个月、6、7个月是半年后呢，老伙仔喙齿呢。一点白白，喙齿啊，一点白白，迄啥？舌癌开始啊，舌癌，会叫你验看麦，你的舌什么病啊？你都要一点啦，白白生菇哟，抗抗袂掉呀，迄就开始生癌嘛。好、哦，一直过去啊，咁么硬。好、哦，我迄阵啊，我啊，老伙仔，哪里差大少？我迄啥？要好看我迄点啊？阿甘啦，老三，哦，讲者咧，目睭金箍箍，真诶毋是假，真诶啊，那毋是假，真诶是真诶，甘就甘啊，你敢要验？有啦，呆呆甲讲甘，你迄个都，即个都应总甲讲毋是甘，还阁观察，要切片我毋敢我切，我甘就甘啦，我看有到即个我有经验，出癌，含老母咧，两阿母咧。出硬的，我唔知咩人念佛啦，我向你念啦，我拢无爱念啊，即种我拢无念啊，我拢念我家己的啦。吼、哦，而、啊、且老伙仔就讲，吼、哦，你这少年有够寒酸，有够寒酸，叫你念一个我爱念无？无啦，你爱去念来啊？我向你来，向你来念，你靠过来念就好呀。嘿，那无念念，自然袂叮当。嘿嘿，到迄阵吼，就切迄个喙。切迄猪喙子诶，你若要兼要煮姜丝呢，切一截来，去煮个姜丝好食，免过去买。好，老伙仔，阿弥陀，他就是阿弥陀佛。念到迄中道咧，咱要是靠迄有诶，你食饭诶时啊，迄中道煞食袂落饭，我啥？鸡拢硬起来，敢若喘。嗨、哎，我安尼念佛啦，啊，等于咯，家己就认真的念佛啦，念，我念一两个月了，好呀。所以，若有生自然的人，叫念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南无地藏菩萨，南无地藏菩萨，这足好的方法啦，这就是度众生的。所以，婆婆度一生啦，到头还之啊，到尾死的时，想到尾来，要会懊恼，要是家己会懊恼，最后那一口气。
啊，真少人哈哈笑笑笑，怎安尼点名？真少人，真少人，我看我好多哦，认真想想讲，哈哈哈哈，哎，那无咧哈，发安尼做安尼做，缩掉无，就是，啊，这要修这法就是无简单呐、啊，无简单。这婆婆做医生啊，咱人每个人伫世间奔奔波波，婆婆奔奔的，你要度这些啊，到尾来嘛是要怨叹。恁老有偌济钱的时，嘛是要怨叹。啊，顶一阵啊，我捌去南部，咱一个信徒真有厝，真有钱，去因厝。啊，去因厝咧，啊，去遐看看咧。啊，伊讲老师，我某个人，甲单还未捐出去呢，甲单还未捐出去呢。安尼一定好嘅人，有嘿啊，有啦，剩寡啦。阮遐表的吼，分无清楚，但是无要出去。分不清楚，无要互老爸处理，讲无要捐出去。所以各位啊，恁若有钱啊，紧来摕来见识，啊哈，摕来见识啊，咱咧赌场啊，较个，到尾若无咯，捐出去啊，垫底捐到厝嘛，无啥意义啊，对无？啊，你有钱啊，却捐袂出去，吼、哦，所以咱人伫世间的人生的价值是啥？自己会当了脱自己，会当自己断自己的生甲死相，重要俩吼、哦。到头还是懊是家己懊恼俩啦，要死进前啦，嘛家己懊恼，死了后嘛是个懊恼，无人替咱分啦，无人甲咱分啦，无人替咱担啦，你放心嘛。哦，所以咱毋知好修行的时啊，到尾啊懊恼是把咱家己俩，要找谁，无可能的代志啊。哦，再来啊！遇到见真道，行正即是道。咱若要得到真，具有真真正正的路，行好正就是道。行正即是道是谁？行正，听我行好正，都是道，是啥人呢？阿弥陀佛，阿弥陀。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推广教育，开设易经、风水学相关的多元性课程，涵盖了悬空学应用、艺术、健康、生活、择日、心灵、维新圣法、易卦缠结等各面向的应用，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由学员自主安排选修，深入学习将古制经用于各项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面向。同时，维新圣教学院也请了各科目最专业的师资，包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教授等来讲授课程，配合户外的实地教学等方式，让上课的学员都能更完整的去理解课程的内容，获得最大的学习效益。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优秀师资，教务处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圆明法师来为我们分享。我们欢迎我们学富五居、幽默风趣的圆明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可爱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那圆明，那法号圆明啦，那师父给我的法号叫圆明，明就是一个门，它里面一个文章，也就是说不是一条虫，门里面一个文章，它就是要很认真的研究，然后做一些专辑啦，著作啦，写作啦，这是我的体会啦，也要完全的内修。那我是易经大学第三期第三届，我们讲第三届，我在民国大概在85年左右就进到中门来，在大凡寺学修。那在进中门之前，在大概在83年的时候。

后我就有认识师傅了啦。好，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同修介绍，哦，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宗门，可是我去他那边针灸。好，那针灸完了以后，他就说，带我去参加水陆法会，所以我去仙佛寺参加水陆法会。那刚好我老婆那时候身体不是很舒服，就给师傅加持了一下。那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啊，我们现在讲我们的混元师傅，哦。

0: 父的开示之下，他的法号是研究学习学术。那他也会将我们的研究心得在我们的研究所教导给大家。那我们的圆明法师呢，他也是第五届学习至今，跟着师父的亲传之下，从民国83年到85年接触中门，到现在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那他也是用他这样子多年以来的学修经历、研究心得，来倾囊相授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那接下来我想要跟老师请教一下，老师，在我们研究所有开了5门课程，那分别是悬空理气专题、行宫动土的择日学，然后八卦基础学、增删补益专题研究，还有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心法专题研究。那我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些课程的核心重点跟学习的分享。
1: 我是第三届，然后第三届是在大凡寺，那大凡寺那边的学修跟修炼的话，就是比较顺其自然啦、我们的八宝心法里面讲的顺其自然。那当然在那边修炼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我未来在整个宗门里面在教课啦、教学上的一个方向。那刚好在去年有刚好有机会，然后应该算是去年吧，去年的8月份以后，刚好学院这边我希望我们来教授一些针对这边的研究生，然后做一些课题专题的一个教授。那我学了快30年啦、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还蛮熟悉，只是说如何把它汇整，让研究生因为之前都是教一般的初级班，或者说我们正级班的同修互相研习，那要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当然就得花更多的精神去汇整，比较有系统的方式来教。在那个2年级这一块，我教了一门叫做悬空悬空哀心的研究这个当然就牵扯到我们讲风水法则里面的最高境界啦。那我们风水里面当然讲行局以外，还要实地操作，所以悬空理气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教授这一门课上，程序他们上一次一的过程，比如爱心如何飞，飞完了以后理气，接下来就是开门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开门。门如果开得对，我们师父常讲门前金储细牛门千金啦、错4两，我们的房子只有4两重，但是如果我们门开对了，我们就变得千金重，那也表示说我们门的理气非常重要。所以在跟他们教授过程中，我主要注重在如何开门，用哀心，尤其8运转9运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不太清楚门要怎么开才会赚钱才会平安，那才会让他们可以趋吉避凶。那水路水法要怎么样来看，这个是针对这个研究生啊，因为我们这边叫就是实用的易经，应用的易经，所以每一个人学习出来以后要会帮人家开门呢、也要懂得如何帮人家趋吉避凶，这个是王禅老祖跟我们师父传的最高的妙法，就是用悬空哀心，用易经，用风水来教育人，让人家平安跟安心。那所以这一门课我就要求他们自己去针对上课的笔记啦、内容啦，然后去做个整理，因为我们只有透过整理了以后，我们才会很清楚到底那我也没有学到那我会不会用不然这一条街这么大这个行局你都不会看，那你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来让他更平安不会平安，当然就失去了那个意义
2: 开天寺。 40年，王禅老

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那第二门课程是一年级的，叫八卦基础学。那八卦基础学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基础，但是其实不太简单，因为你要把一个基础打好，就像这一个房子的基础打好，你要盖得多高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基础打不好，概念没有，那很难。你要把楼高一点，它就塌下去了。所以在学风水、学易经的八卦基础变得很重要。那八卦基础包含金木水火土、阴阳这个五行，它的生克制化应用在我们占卜学里面，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了。啊，这一个我们进到易经风水学院的同修，也有第四届，也有第五届，也有十几届，也有二十几届，也有30届的。啊，所以他们的程度我也不清楚，所以只有透过不断的教育，跟不断的回应，然后跟他们的对谈，然后还有上课的一个互动，来让他们去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他们了解程度在哪里？那透过互相研讨，透过他们去做一些专题报告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哎，啊，这个东西他了解到哪个阶段，针对不足的地方。我们在易经风水学院有个好处啊，我们会针对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再加强，希望他们都可以学得很好，在短期内可以把一些不足的地方补足起来。那将来，也许2年、3年以后毕业拿到文凭，他们就可以在辖内，哦，在他们的区内，也许做个智慧长，做什么的，他们来帮很多人。
1: 了解，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老师的教学风格是沿用了八宝心法的顺其自然，而且老师也将你30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专门特地的为研究生所汇整出一套很有系统性的学习方式。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呢，老师也分享了王禅老祖师尊，然后我们师父开示的，希望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宗教。我们的三宝呢，维新三宝来教书育人，然后应用在生活之中，来让我们平安安心。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关于我们的星宫动土择日学啊，真山不易的研究呢，老师会有怎样的授课方式呢？
0: 择日学当然很重要，因为择日学要结合易经占卜。好，也就是说，在老祖王禅老祖传下来的易经心法里面，最重要就是用易，所以用易经变得很重要。你凡事都用易，当然你觉得 OK 的，没有问题的，你就不需要去沾了啦。有疑忧疑难解，或者你无法没有把握的时候，那我们才会透过占卜来了解。那所以择日学在外面，它当然有很多的派门啦，有很多的派门。我们外面也有很多的通书啦，哦啊，还有农民历啦这些。那我们宗门里面，因为经过我们的师父啦，哈，他跟老祖天人合一以后，他发觉，诶，其实最好用的就是董公选择日，所以其他的不是不好用，是我们宗门里面用这个最普及最好的，然后来用其他的做参考，其他的做参考。哦，那当然我们外面说可以，我们宗门说不行的，那就不要用；我们宗门说可以，外面不行的，我们还是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择日学里面，它包含结婚啊，结婚你要找订婚，那你要找好日子，那又牵扯到双方面的家长、方位、时间、地点，有南北向的问题，有冲煞的问题，还有生肖的问题，这又就牵扯到择日学，还有一些礼仪，最重要这些礼仪跟法仪呀。哦，我们又特别开示了一本《妙法普传》上面，你照着做，那你一定平安。因为我们结婚、订婚这些是两家人的事，当然时代不同了。目前很多的都会说啊，我们先订婚，还是说先结婚？啊，我先登记好不好？ 哎，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你要如何来让他们安心？你找的日子不要让他们有冲煞又平安，然后不要说啊，结婚没多久就说你要我们又离婚，那当然不行啊，那我们是罪过。所以我们这一门呢，哈，就第一个让他可以很顺利的生产，然后结婚以后又可以互敬互爱，可以平安。啊，当然啦，择日学里面不止包含，还包含现在的安葬、火葬啊、土葬。啊，当然我们中文里面，我们师父不太鼓励这个花葬啦、树葬啦、海葬啦，因为这一个就变成说我们的魂魄居无定所。当我们修炼的还不够，我们的子孙还需要依靠我们一个安定的灵魄魂骨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其这种葬法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们能量啊受到冲击，啊，最后就变成说很多的意外产生。好，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还是以这一个火化、火葬，好为主啦。火化、火葬啊，当然就牵扯到你要入塔啦，好啊，入塔要怎么处理啦？这个都是个大学问。至于说占卜学当然很重要，因为《真三不易》那一本，我们师父从那么多的古书里面，然后挑到这一本，哦，然后经过我们师父这样子看完以后，他发觉说，哎，这本最符合现代人所用，他把一些需要的留下来，不需要的他就删掉了，所以叫真三啊，卜卦卜易。我们古书太多了，但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全部在这一本里面，我们应用这一本真三不易好好研习，让每一个人在占卜上的话，你找到用神了以后，知道忌神、元神、仇神、谢神这个四神了以后，望向修求，然后你如何运用来深刻自化。当然啦，对我们的事业啦，对我们的贵人啦，都有帮助，尤其我们开门哦，你也可以透过占卜，那你找到这个纳古塔好不好，你择的日子确认好了时间了都没有冲煞，那你再占个卦看看可不可以，也许还有一些隐藏性的东西我们没看到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几门课程它都息息相关，相互连结，
1: 相辅相成的概念，这样
0: 最重要，要实地操作
1: 哦，实地操作。
0: 对，你来学了以后，结果你学半天理论的没有用，你都没有去帮人，那没有用啊，因为你都不会啊。真正在用的时候，理论上会，实际上操作它就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这个讲究实用了。
1: 实用。
0: 实用的易经了。
1: 实用的易经。
0: 实用就是表示说问题来了，你有办法解决。
1: 所以听了刚刚老师的介绍，就可以了解到老师有说师父有开示过，当你忧疑难解之事，就凡事要用易。所以在不论是我们的择日学还是易经学，都是要用易。那老师刚刚也有开示到我们的维新的四圣地的董公择日选跟妙法普传，在择日的这门课上都非常的实用，老师会借由这个去讲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易经学的课程呢，有真三不易的专题研究跟八卦基础学，也是建立在维新四圣地的基础上来去深入的授课。老师也讲究除了这些古书呢，古至今用于现代的社会之中，老师也讲到了实地操作的重要性，借由我们这些的实用的易经，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不足的在哪里，那我们老师也会因此去加强课程的授课，让我们在不断的一个操作性实用性的学习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更精进自己，更进步自己。那也谢谢老师前面对我们课程的分享。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 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刚刚呢，老师有讲到我们在授课中总是互动式学习嘛，老师也会出一些专题作业的实作。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以上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学生是否有实务应用的机会呢？那你也认为这几门课程对于我们研究生会有怎么样的收获与帮助呢？
1: 实际应用基本上就是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我鼓励他们上课的时候可以提出来。提出来，那我们当下就解决。尤其会透过占卜学来了解。那像有的师兄，他们就是选地选工厂，我们透过 Google， 我们就可以看现场到底行不行，再透过占卜。透过占卜，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哎呀，这间厂房到底行可不可以用，要不要租？啊，要租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去现场实地勘察。第一个，一定要罗盘拿起来，然后实地量，量完了以后，然后你要择日再占卜，然后要进去工厂里面位置如何安置，如何来收水层，这些都是实地操作。啊，当然学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以上他就变大师了，
0: 变得像老师一样厉害的大师。
1: 就常常都是这样。我们也是透过经验累积啦。
0: 经验累积。
1: 经验很重要。那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去帮人，他们只要提出来，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帮他。但是我们不强求啦，不要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些人就没有，就不要你去，你不用你帮忙，那我们就不勉强，我们不会去，因为去了以后，他会造成他的困扰。这个也是老祖从我们的心法里面
0: 也是一个智慧。
1: 就是易经的心法里面，随顺因缘呐。有缘就度啦。有缘就是他愿意找你。他时间点也到了，那我们当然叫有缘。有的跟你认识很久了，他就是不找你啊，没有用啊。那叫无缘。
0: 了解，所以老师也非常欢迎很多我们有缘的贤士同修研究生，将你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实际提出来。那我们借由上课中老师有互动式的学习，然后上课提出，我们上课解决，这也呼应了我们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当中，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可以是具有当下性以及实用性的。那透过我们上课的过程中，一次次跟老师我们互动式学习的经验累积，那我们也可以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然后就可以将像把刚刚老师所讲到的四神的应用啊，深刻智化啊，应用在生活之中，然后可以进而帮助我们的学习。那我接下来也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的话，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研究生来到研究所就读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呢？
1: 当然是有机会啦，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啦，因为只要是有读过我们的初级班，还有上正级班，基本上都可以来报名。

0: 还有大学学历的，他没有的话，我们最近又开放那个五保村条款，可以让同等学历的哦，或是有特殊的哦那种能量的，他们或是得奖的，他们都可以来啊。但是一经风水没有得奖的，他就是在中门里面有服务很久的，那当然经过哦学校的认证，当然是没有问题。你来学习了以后，可以把你这辈子从跟着我们师父学易经三年五年比较没系统的变得比较有系统，然后你可以学习的过程中把你的易经风水这一块往上提升，最起码好几个阶段，就实际操作跟理论结合，然后师父讲的你再下去融合，那个是难得的机会啦，
1: 很难能可贵的机会。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五千年来第一所的易经风水研究所嘛，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学跟研究所，好，那是我们师父跟老祖创办的，应该珍惜这个机缘呐，对呀。
1: OK， 所以在老师刚刚的推荐之下，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是五千年来的第一所。我们以易经应用易经跟实用风水为主轴的应用易经研究所，那也非常的具有我们的硕士学历，可以获得到这样子硕士学历的认证。那我们也欢迎就是拥有大学生学历的同修来就读，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老师刚刚有介绍到我们有五保村条款，也可以让我们其他有心想要来研究所就读的同修有一个很好的学修管道，可以进而来了解，进而来到我们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把握这个研修的机会来到研究所就读。那我们今天先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今天很感谢圆明法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教育研究所的课程介绍、宗教以及未来发展的深刻见解，他也进而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宗教信仰在现代生活中的实用性、当下性以及价值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我相信今天的访谈能够带给各位一些很殊胜的启发，也更了解了易经风水心法对于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踊跃报名上课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

0: 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十月一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困的时候，差十一点、二点、十二点、一点的左右哈，耳孔听的咧咧咧咧咧咧咧咧咧，迄阵的，奇怪，那遐侪人咧算珠啊，咧咧咧啊，啊，过一下半点钟以后咧，吼，路过了锵锵叫着对，跳对弯道去啊，迄条都练球啊，咱练球在行吼，练球上练球是啊，唰唰唰唰唰唰，很有规律、很有规律的节奏咧，啊，就到弯道去啊。我迄阵嘛，细汉拢戆戆忘忘啦，哈去咧，想想说啊，出机啦，要创啥地方未平安啦，哈，上帝讲咧，降魔啊，斩妖降魔，这是哈伊个专最大诶专长，哈那所以上帝讲诶，迄阵的时，我就感觉甲上帝讲有结着真心的缘，虽然迄阵细汉啊，我也毋捌地理啊，到后来以后咧。哈、啊，慢慢慢慢有一年，捌地理以后诶，哈、啊，即感觉啊，上帝讲啊，伊诶教导阮真侪地理。啊，比如讲啊，咱阮厝较早后壁啊，要啊一条轮啊，恁就去阮兜过啊，吼，迄就知后壁迄个吼，啊，就去遐溜掉。要溜诶是上帝讲咧，进前伊就。啊！发咧，啊！就直接变了，叫对方来去咧。吼、哦，用我恁叫我出一套卡，用我写，讲后壁袂用挡土。哈、啊！我咧阿伯咧，翻翻啊！阿伯伊就讲，什么袂用挡土？地我也是袂是安尼袂用来挡。吼、哦！我顶地我也是安尼袂用挡土。吼、啊！叫卡啦，没有迄个无卡啦，就溜啊咧。叫装卡啦，装卡人，我就变起咧喂，吼喂喂咧，喂甲煞。第二天，我阿伯就中风。哈、啊，怎呢？大条风啊！啊，大条啊！这算阿未讲话，未创啥？啊，你我都往生去啊！啊，上帝讲呢，啊，迄阵呢，伊当时在病的时啊，哈，都开始啊，又过一届，又过一年过来啊，阮真个足未平安呢。啊，上帝讲呢，啊，伊就开始呢，我发咧叫来，都过来讲，这空地主叫你卖溜，你着，你即马知啊吼？未富啊，未富啊！所以咱懊恼。咱厝个后脑那小山丘有地理个时，你绝对莫去遐溜破，溜破就败掉啊！这是足危险个代志啊！任何人都共款。那像咱某一位佛教法师，吼、啊，当时啊，要去一间寺，啊去寺咧，我感觉师傅啊，后壁不能哇哦，伊讲佛法无边，伊讲做佛法无边，我讲一遍讲佛法无边，第三海咧，我无讲袂使，我师傅啊，这溜了迄相助人，佛法无边，没有关系，我。啊，那么迄东家咧，现在主席，原来东家输咧，啊，伊也未出家咧，因为张先生、张居士，啊，请问如果挖下去怎么办？师傅，等脑筋，安尼去。

0: 我要跟大家聊，说法师讲没有关系啦，我老我们学佛的不信这个，我好边。啊，你我说嘞，啊，就中风啊，经过啥三四个月后嘞，我就过再过，遐看嘞，因为我怎么办？怎么？哎，老法师怎么办？讲话呢，几处就是怎么办？我看着办好了，怎么办？
1: 我跟你讲，建立你，即我学风水了，哦，因为我印证，我不能打妄语，所以破坏大自然的时啊，那么你就不对了，大自然的环境，啊，大自然的环境在哪破坏，那怎么丢人啊？到尾来问我咩人做，我嘛我多啊，怎么办？所以这里上帝讲的吼，他传的妙法，啊，一直迄阵呢，拢跟你讲啊。 没破坏自然，没破坏自然，融入自然才能来。那么咱今日看这北灵宫、啊北灵宫这大地理，哦，你看这个大地理遮水，吼、哦，咱来较悬的才甲你讲，你着看有啊，哦，这个地理遮水，这若不是一般有神性吼、哦、来啊来甲咱指点的是，咱一般普通人咱根本就无法度找出这个遮大地理来。
0: 好、啊，这样的好，这一个所在好的地理啊，咱去了以后呢，吼、哦，这里波佑万民，波佑万民。啊，咱北灵宫啊，咱往北北给先天上帝啊，那么先天上帝呢，他挂在蓝天门，固在蓝天门，伊就挂掉诶。吼、哦，迄、那个位啊，迄、那个位啊，啊，这北灵啊，啊，玄呐、啊，玄之越玄呐、啊，玄就是咱那个顶首。 顶所大佛顶所放光明，吼、哦，楞严经，楞严经就是咱顶所，即个位。啊，北极咧也是在这里，他守护了，嘛是伫咱遮，守护嘛是咱遮。啊，这里吼、哦，所以咱伫这里咧，啊，他前面为什么有孤甲有蛇？咱的念，咱普通是咱的念，有一个善念，一个恶念，一个善念，一个恶念，一个水，一个火。 一个水，一个火，啊、哦，所以咱这里都，在顶所这里位呢，好、哦，咱我看咱这玄天上帝啊，好，咱这做这个讲师的呢，哈，这主持的，好、哦，这总干事呢，有这大地位的，好、哦，这经历个这样的这种严，这种严，好、哦，啊，北极恒天上帝呢，啊，以这地理这看呢。
2: 他一个，一看地理，因为我跟你，跟我讲过呀，过去我建那边点地理嘞，啊，进行三工上帝讲，一直打车打车档，两车档做财贸。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 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 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要点地理嘞，啊，进行三工上帝讲，一直打车打车档，两车档啊，啊，伊咧，伊咧电话可要发价，伊也无用罗根，是安尼不用罗根嘞，因为我的电价红有准准嘞，这是有够，确实有够高的上帝讲，啊，所以电价讲啊，在清北看啊，一大地二点三地，啊，大地二点三地，啊，啊，大地嘞，啊，大地也嘞，啊，地理非常棒。 啊，咱们伊个德威德威，啊，那么伊要二点三地嘞，啊，有修成正果了，那兄弟啊嘞，哈，这二点三地嘞，啊，同时嘞，啊，这里弄。

0: 真正的得到正道。啊，咱这个第二个，哈、啊，都讲我看上面有一对的诗，哈、啊，白日飞升，想一遍，我念哈，啊，白日飞升，啊，既然在天上的飞升，啊，我用彭胜，彭，那个去给供电电流的哈，啊，白日飞升的这种挂杆啊是地方声。地方声，恁都给听你发啦，是这样的。这地方声坤卦，吼、哦，地方声的卦位，啊，这所以这个星星啊，伊会当成就呢，甲伊以后的道场拢有连带关系，拢有连带个地形，拢有连带关系。那么咱老子的仙佛寺，啊，甲大恩寺，啊，这嘞哈，拢是对卦，啊，对卦嘞，这是口弘法利生，弘法利生，所以老子诶。伊个法呢，伊嘛是伫看阮弟子，大家弘法利生啊，对着以口供养，出广长舌相啊，弘法利生。啊，上帝阿公呢，他也是在弘法利生。那么你看每一届迄个钢筋的开始种开始的时，他除了对咱一只洋人咧学道以外呢，还是对法界、对法界啊、灵魂世界的这个地下界。这个叫做幽魂等等的，先开始由心把它打开来啊，所以以后恁乃至做法师啊，恁乃到处在弘法利生的时，开始呢，还是一定要先开始弘法利生啊，劝善啊，劝善先啦，激发咱每个人的善念，激发咱的善念出来，你就要听经听道才听有，听经听道才听有啊。哦，为什么？那么上课以前，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就把这各位的善念打开来，善念先拍开的，恶念的先去掉的，那么开始接接这法，接接会掉，接这个法，接接会掉。啊，所以玄天上帝一个法呢，玄之又玄呐、啊，玄呐、啊，玄天，天的乾卦，啊，乾卦，啊啊上啊，啊地啊，啊地呢，那是咱的祖先。啊，咱的本性、自性，啊，咱的佛性，啊，所以玄天上帝也妙法，伊启示伫世间呐，嘛是伫启示咱大家对自性去找。啊，玄天上帝呢，啊，在当时清平县，啊，清平县时啊，啊，大地爷、元庄爷，常常有迄个啊人路行行咧，跋着着，就在看到底就死翘翘，浅浅的水嘛摔死，迄种奇怪。啊，以前我细汉啦吼。啊！我咧经过，要叫咱一个桥，要走到我咧一个桥。啊，一个桥啊！我咧之前，尾仔我是读册转来，哎，看一只鸡母，金鸡母伫迄个桥边咧看，想要甲掠，摸着跳水底，哎，那无呀？鸡仔跳水底应该鸡上惊水嘛，跳了结果无看鸡啊，来得一尾鱼啊，撞头尾啊，变作一尾鱼。一尾鱼，咱若唔知影，咱就要掠鱼啊，就叫伊淹死啊。啊，我出边啊，到我咧接只表诶。伊就看一只金鸡母跳了咧，啊，就是说，嘿，变成鱼啊，吼，都变鱼啊，变鱼啊，啊，浅浅来到淹死来咧，当出这问题啊，所以是讲上帝讲的，足慈悲的，啊，就是开始用我发念杀个满面咧，吼，两只叫啊，一挂人就对我来去，开始降机讲地方啊有妖魔鬼怪，伊要来斩妖，吼、啊，这伏魔地方最近发生遐侪人命的吼，上帝讲的，伊的慈悲一心不忍。啊！才叫阮啊，大家这当时准备菜饭打创啥了吼？哎，伊要破，要坐要破，转了了，转平安的讲。哦，上帝啊，讲伊威德是啊，讲伊的慈悲，迄讲袂了，伫阮正义的所在。啊，那么，哎呢，要得了都将一寡这个邪魔，一寡灵界吼，啊，伊个要归位的时啊，啊了煞嘞，伊个另外隔壁一个庄，隔壁一个庄嘞，吼、哦，遐还是我那是。啊，足未平安嘞，未平安嘞嘞，吼、哦，上底下骨头开始，哦，恁叫，可能一个叫哪偌重，上几四五十斤，是安那阮十外个，啊，要入下安，迄只叫煞未行，煞未转去，伊就拍完头，压身都去走别个庄去，啊，庄嘞就比较悬，像这只悬安尼吼，三四个人，恁叫下吼，那像飞起就飞落，我当当是害啊，暗时安，我才只想一点死啊，好过偌久也无，四个人啊像飞起，脚就掀开安，啊飞落。哦，恁叫光呢？我飞落来，哦，迄阵我对上帝讲，信心如雾啊！
1: 啊，就安尼去打土地公庙啊。较早我毋捌地理啊，啊，底下讲会去桥头遐咧去打迄种土地公。

0: 庙，或者讲去甲上，去甲上帝讲要求去甲大地里，去甲大地里，或者讲庙要去。啊，这较早咱唔捌啊，等到到尾啊咧。啊，我捌咧，捌地里的是，再去讲，吼、哦，上帝讲实在，真正有够伟大，有够慈悲的。哈、啊，再去打迄地里，再了，哦，托你讲木瓜向行，迄托你讲向行，伫阮隔壁镇。哦，所以咱的神啊，一直世间开化伫世间的时，一定爱照咱有形人、有形的人体呀、啊。哈、啊，色空不二，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哈、啊，而且迄个咱的色空不二，啊，再来弘法利生。阿妈道场诶，嘛是神威、神威也神圣。嘛是神啊，啊，迄、那个圣神，哈、啊，即上帝啊讲，伊在启示大众，所以开遐侪精神，发遐遐侪钱呢，起遮侪这遮庄严，遮个殊胜的圣地，啊，众生若来，才有一个依靠，心才有一个依归，遮呢，我都含底啊讲，心灵相契合，含上帝啊讲诶，心灵合而为一。啊，到说是心是佛啊，是心的上帝啊讲，是心的上帝啊讲，啊，所以咱的心甲上帝啊讲呢，合二为一。那么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法就是一，一即就是一切法。啊，我来今日来个只啊，看这八分钟，这样的庄严，这样的庄严，刚才先有时常比起来，那是差天价地。啊，咱是不是哦？啊，来去较简单安尼尔，啊，较简单。但是嘛是讲一个，圣贤佛菩萨因的示现，会启示你世间。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山啊，叫人家放灵山，那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下恁在找几多好修行哇？恁是拍卖啊？啊，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里头，恁在找拍卖？啊？灵山塔下，哦，灵山棒灵宫啊，那么灵山塔下好修行，你都你们看，啊，那对，好啊，人人有过灵山塔啦，啊，灵山塔下好修行啊，从哪里修，在哪里？心是很空洞的啦，喺心中咧碰着那些跳着跳着，那胃若无好，心中就无好咧，对吧？胃若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在哪里？眼、耳、鼻、舌、身啊。眼睛、耳朵、舌头、鼻子、身。眼、耳、鼻、舌、身。上帝要讲为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人讲啊，太低，好太低了，这足芳的，这煮起来空嘛，啥叫我吃，对不？迄个鼻子跟舌头吧，眼睛所看到，哇，这只烤好好吃，对不？啊，迄烤起好吃，而且三把三盏的，迄个是眼睛，耳朵呢，耳朵呢，啊，你若听了，迄底下的鸡的时候，心肝听了了的，无看眼不见为净，是不是呢？哦，灵山塔下好修行啊，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在这里。啊，咱是这个天地天。

0: 所以白日为生，为得处理。你这天灵盖怎么不会处理？白日为生，啊，为什么白日为生？咱上次先天卦为乾卦，先天卦为乾卦，好、哦，啊乾卦为乾为天，啊乾为天为光，乾是存粮，存粮为光。 所以，很多上帝发搞咱开始，咱要等下子要等下，摸对目对对嘴，对卡撑毛，或对鼻啊，对巴肚对走来出来，迄拢袂使，迄拢会走落地噶。哦，这还是从这里上去。好、哦，又是灵山塔，所以从这里很开亮，人讲弄开跳出来，白日回生。哦，白日回生从哪里？善念，善念。 超越到无善无恶，所以上帝讲伊多面卡打孤将大爪，人每一工拢打伫善恶之间，对吧？咱每一工打伫善恶之间呐，啊打伫四加灰，你加我，啊那利，啊在个利中间呢，那么两个都不是我们本来无的物件，那么这里是最超越白日回生，所以咱往从善念，从光明面去行，从光明面去哩。 咱若是来到世俗行行的，从光明面去解，去善解，从光明面去的时候，咱这时阵咱就上帝讲化身啦，啊，安尼知无？哦，上帝讲，他很高兴。啊，总是啊，我们很多大家今天了解伊的法啊，了解伊的法，上帝讲是安尼。那么要跨越善恶，先甲恶龙在咱的一个一骹步。
1: 中间，一卡出来，一卡生，一卡出来，就恶。那么你一卡生，一卡恶嘞？你恶，我讲生，你总是不能心机独立嘛，是不是？那你世间一定会拄着歹人，一个拄着歹人，就是咱的老师，你要注意。啊，好人嘛，咱的老师。那么好人、歹人，拢是咱的老师。好念啊，善念、恶念，拢咱的老师。那么最重要，这个跨越，跳出去，悬呐，啊，悬天。 啊，所以上帝阿公啊，他的妙法，教佛法完全是相符。那么叫佛家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上帝阿公，哎，就比就是这妙法啊，一用也是现，也开始。那么上帝阿公，他左手，安尼是不是？恁当你看是不是？安尼，恁当去看卖，是不是安尼？啊，是安尼。安尼哦，那是什么？
0: 那是中道，叫人还中道，啊修中道不偏不倚对吧？这两家人家吧，啊，伊还是起势安尼，啊中道为什么手举剑？啊他为什么会当时我问我兄弟阿公，你清醒好像无？你是安那讲去甲迄孙膑，啊不，李宗斌，就迄个剑你怎无行？我把清醒啊，你怎无行？ 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哦，你一讲你就捌，是不是？啊，顺良祖师，迄当时顺良祖师已经修行正果啊，是顺良祖师修行正果啊，纯良就乾为天乾卦，啊，所以迄个来咧，就迄个剑来咧，斩断妄念，斩断贪嗔痴，斩掉三毒，叫众生你爱用中道去斩掉三毒。 刚好呢，释迦牟尼佛主持的时，伊所开示的八正道，八正道。啊，所以，哎，上帝讲的迄个剑业呢，伊不是贪心嘛，伊无啊，伊讲告诉众生，一定爱有剑的魄力，万能大事啊。你们斩断妄念，一定要有剑的魄力，要依据中道。咱人每一工拢打的四加灰、善加恶，是非是非善恶，啊，拢打是相明啊。所以叫我们不跨两边，那么。 他的话呢，玄天这个不跨两边，啊不善也不恶，不是善也不是恶，善跟恶拢有伊的因缘缘，有伊的因果果，所以不是善不是恶，而跨越两边，但是超越两边，啊，所以用这个玄呢，从这里出去，叫不到离开了咱世间的苦恼，五浊恶世的境界，啊，像兄弟讲的，会自闭。 那么咱大家哦，小弟讲这么大姑啊，姑的咱等啊，哈、啊，这个多多咱的位，对呀、啊，咱眼耳鼻舌身，所以呢各位啊，恁若看过经过灵骨塔，恁免惊，内底灵骨塔内底哦，内底比咱出咱内底较少了，哦，咱大家啊，人人有个灵骨塔。

啊，灵骨塔下好修行。你看嘛，咱内底灵骨塔有坐无？你看，坐了无？咱内底灵骨有坐了无？哈、啊，你一吹，一波十十十尾都十十十副的骨头了。啊，是不是呢？哦，人人留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嘛。啊，那么人人留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啊。这眼耳鼻舌身，各位啊，咱同修哈、哦，啊，咱对任何一件事情，爱用我心去悟。啊，咱对于任何一件呢，啊，这个啊大小事情啊，零零整整，用很超越的去看书，啊，用很超越的去来判断啊，也是甲非。今日，那我们做了好的一年呢，好、啊、来看这个所在呢，啊，这个地理，啊，我们上去，等下再你再来看，你就发觉，确实这个地点呐、啊，是非常非常啊，值得咱学到的好地方。那么这个道场呢，啊，这个、道场，咱家啊，所有的啊几家注重的努力，啊，因的辛苦，我们呢，忧心的来，咱来个赞叹。啊，赞佩，好、啊，那呢，他辛苦，我所在，好，咱给人家徛在这所在的，哦，那你干嘛？真正的感谢，我们大家拍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以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三煞在北方，明天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只可小修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

0: 宜南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一间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旗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正鬼谷子，
1: 若有真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哎，各位。回心正教，八德道场，所有贤士同修，我们第三节，我们就正式进入来讲哀兴。哀兴，啊，除了上一节各位讲的，那就风水轮流转，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啊，哀兴就是每20年一个轨迹，一个轨道。啊，所以每20年旺，有的20年就衰，一衰就要20年。啊，你改过门以后，又重新哀兴。那重新挨呢，又忘了，又忘20年，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就可以帮助他人。所以哀兴的重要性，哀兴就是理气，理气，理气每20年，一运，每20年一个运，一个元运，啊，20年有旺即衰，你旺20年。有的衰20年，当遇到衰的时候，你就能够改，你改门，你就可以又有20年的旺运。啊，那个是哀兴，就是三年九运，我们以第八运来论。八运，现在第八运，啊，庚宫，八运庚宫就800，啊，是少男，少男当运。他是如祖山

五项。啊，来论八运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用这个表格来

0: 啊，这钱，正，坤，巽，这个离卦，那离卦，八运，就是八入中宫，八运就是八白，少女少男入中宫。所以现在八运为八白来当司令，这少男的当司令，当司令官。那若是卯山有相，卯山有相，这卯山。这是六，爱听起来，这是指东方是以六，这边象星西边是为一，那么在三星入中宫，六入中宫，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这个顺序，顺着六白，这卯山是天元，就要顺行，顺行呢，数六白是阴数。要顺行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那么象星一白入中，象是一白，把这个拉进去，就拉进来，拉进一白，视为阳数，阳的，阳就要逆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八百。这个一入中逆行，会到这里八百，这八运旺相，这叫做旺相星。三星，象星又八白在前面，这双星倒象，双星，三星、水星都全部到前面的来了，倒象，倒象呢就是发财，旺象、水星倒象是发财。那么水星倒山是花贵，所以以这样来类推，我再举一个例，现在八百一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

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若是主餐五项啊，你就是将三星八条一二三四四律拉到中间来，四四是阴的，四就写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好啊，这个三星啊，那象星三碧三拉进来，三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啊，这个就是三四五三四五六七八。这双星倒象，三星八白倒象，啊，水星八白也倒象了，所以双星倒山倒象，啊，前面有水的话，啊，这个是旺财。前面有山啊，也要有山，就旺丁、旺贵啊，所以你前面有水池不一定好，也不一定不好啊，你要看它的原因，它会转，所以山水，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玄、很妙的。同修，你们要多复习书，里面都写得很清楚，你们可以自己多演练。好，啊，这个是就是 I 星，I 星它是活用的。活用的法，活用法门，不是死板板的。啊，以前，我看过一个老板，啊，他呢，祖先的风水，嘴唇很漂亮。好，风水坐在这里。像这样，水神玉带水，玉带水是最好了。好，但是呢，他做了三项，我去看了，我说，哎，某某人，你这个风水。啊，以前当运六运化得不得了，

0: 轻就摔下去了。他奇怪为什么这样，原力在转，他都一直认为人家有把他拜掉了。我说没有人拜你的房，拜你的风水，拜你的风水的人那会犯因果啊。所以我们懂了如何趋吉避凶呢啊，这个问题啊，你现在已经运转过了啊，转过了六运的运，现在七运就上山下水颠倒了，山神水神颠倒，那就是拜丁和拜财，拜丁和拜财上山下水。哦，这位林老板说，哦，原来这样，原来在六运啊，他的兄弟姐妹孩子一直生啊，事业做什么赚什么，到七运来了开始渐渐孩子也不生，生不出来啊，那么才做事业一直拎掉去啊。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懂的运，六运是大花，七运就败了啊，懂得就赶快拉起来哎照那不呢啊，我们出了梦亏还搞不清楚啊。所以风水学是活的不是死的啊。那在前几个月啊，我们有一位我们信徒，他的祖先风水啊，这做的地理很漂亮，很漂亮嘞。但是嘞，啊，就上山下水，上山下水，那怎么办？我说你这个所有企业事业全部都卡住了。好，对呀、啊。很严重的老师啊，师傅啊，要救救我，救救我啊，这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他很简单，上山水里龙神上山，你就啊坟墓的后面你把它放过水缸，水给它加满满了啊，前面的水神就拉到后面来了啊，你不要走正运，走偏运的就可以了啊。一直呢我看就是我进来好去安个水桶啊，水缸啊，水给它满满的啊，安上去啊，房子卖不掉就卖了两间啊，就继续一直卖出去，他盖建章嘛。好奇怪，一个水缸就那么严重哦。啊，也汪伯利的气话嘛，来讲，给他卡掉的讲，啊，这个剁掉的。啊，有一天，前几天，啊，他呢发现说，奇怪，怎么的这个又有点商场市场又卡住了。进了一个招一锁定去看他的祖先坟墓后面黑汤水打起啊。打起怎么办？这个水过蒸起嘛。蒸起回来第二天诶好像又生意又来了。哦，接着水神水缸真重要。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 北门里中山路二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那比如比喻，我们现在我们做子山啊，这个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运。啊，八九一二三，三柱中三，好，三四五六七八，啊，这是我们现在道场坐北向南，向星在前面。我们八斗道场，向心在前面，在前面没有水，但是这么一空地，气就是水，所以八斗道场风水不错哎。前面的现在八白，三星，又到前面有高楼起来。所以八斗道场啊，我们这里虽然周围人家房子盖高起来啊，我们放心在这里会花很久了。花岗不在哪里呀？哈哈，所以你们来上课来这里学道，这个就很简单啊，师傅务必要让你们在这里。安安心心的能学到，啊，回去了，啊，咱都够怕命，变命，啊，都过来道场在一起接法，啊，我讲的会混散，啊，接着让每个人生活会遇到的，会碰到的很多问题，也尝试啊，也智慧，好，所以啊，我们首先要先。悬空哀经啊，要3年9运，要记得很清楚啊。你可以记八运啊，旺山旺相是什么相啊？八运旺山旺相，乾、亥、巽、巳，这是旺山旺相，跟丑山未相是旺山旺相啊。其他呢？就是双星到相，或者说双星到山，啊，比较不平均，有了有财，啊，就没有贵，哎，有贵就没有财，但是我看那么多年的，最重要旺相，旺那个三星，要有贵，有贵出的孩子一凹，啊，就头脑会聪明，啊，都自然财运。就会有啊，若是没有财，那我们身为父母的啊，现在就认真赚钱，赚赚留下来以后留给他们，

0: 他们呢，好好能保管就不错了。你就爱打工，换你小香噶，谢谢。安、啊、听无？谢谢因囝，甲你到财产顾掉诶，你爱甲感恩呢。哈哈，好，毋是讲啊，咱曾经有一个先生，好、哦，伊做怨叹因爸爸妈妈，甲也怨叹阿公。我是安怎呢？伊讲阿公甲爸爸留足侪财产互伊，伊干呐，逐个月我都上班，干呐去走税金、跑税金呐、啊，交税金就好啊。啊，土地够用未？爸爸来讲，你土地不能卖哦，你要赚钱来缴税。啊，赚钱，他没付交税金，我你有够戆。啊，你甲那个挂一点，像切豆腐安尼挂一点，你都卖，啊，你都我那开价，啊，都无烦恼啊。伊讲好嘞，还可以哦。啊，等于呢，伊就甲爸爸讲，爸。他爸爸往生了嘛？小兄甲讲，讲你的土地，我要来挂一间啊，去卖来纳税金，吼、哦，你爱保密哦。啊，伊个开口，啊，这个两间人挂地卖去啊，啊，可以缴税金呐、啊。所以那有时候，留很多财产下来，有时候吼，老好囝会甲咱怨叹的。好、哦，我一定全部会感谢啊、哦，还注意嘿，啊，留什么最好？留德了啊，老这里道德给他，啊，来看一下老福报给他，啊，留道德啊，那留德给他，不如留法宝，啊，教他来读易经嘛，来读易经，啊，你这边还到我阿伯囝钱老会会开去阿未啊？啊，你的一旦把你保存的好好的啦，哦，这几个要领啊，嘿，好、哦。那么爱心，好、哦，爱心，我的这，这九宫格，好、哦，接着是。九宫八卦，九宫八加和八卦，九宫合起来八卦。九宫八卦是九天玄女所留落来，所传落来，是伏羲氏族啊，一接到啊女娲的妙法，啊神农炎帝啊，迄个接到啊伏羲氏的妙法。啊，这各有不同，嘿。那以八运来论，八九一，好、哦，顺序你爱弄，而且莫去弄错了，嘿。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

0: 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么以前三巽相，前三巽相，你得九柱中坐山，九，啊，这是逆行，啊，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八把三星入中宫，啊，安星一转回来为八白，叫做旺山。就旺山，啊，就是旺丁，那么七次七柱中，啊，象星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好，七八八百八百，旺水是旺财，啊，旺财旺相，所以就是前三巽相就旺山旺相，啊，但是啊，方位。啊，他这立的卦位立错了，啊，也不是错了啦，啊，他把它立成，这里巽山，啊，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哦，巽山，巽山蠢相，啊，巽山蠢相，你看七白七四七入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百，八百在后面，巽山蠢相，八百水神，水神到山，水神到山，后面要有水。要有水才能安住啊，这个地理的灵气才会转啊，所以象星的水啊，在已经旺气旺的走到后山了，走到后山呢，现在的运惊是颠倒走，所以啊，做个感慨看。迄个我足简单，你就啊风水啊怎么风水啊呢？啊，比如怎么风水像这样来，啊你后面人家放一盆水，啊放水缸。放个水缸，安尼呢，水都行到倒去啊，水神走到后面去，啊那无呢，后壁空空无水，啊安尼是风水很好看，结果都无降温，只要困东倒， 哦，这水就是哀星的用法。很久以前啊，咱有一个企业家啊，伊公司啊，运的便利啊，啊，我去运去，啊，去运去看，啊，都要溜运过，溜运嘛就换嘞。哎，办公室无无有桥啊，我无你办公室里面呢，你可以啊换个水缸，啊，这望向的地方，啊，这水神，要换个水缸啊，能够帮助你这个这里事业会较顺。啊，伊都好啊，去啊，都去去蒸去俩，蒸去无牢固嘞。夜战告位，啊，亲戚都来啊，啊来遐来讲啊，你看最近很留意啦，看下未发财啦，爱几多位，爱听到未发财，啊，怎么换位啊？换一个，嘿，这里，啊，出去就赔出去，啥那嘿姐，准。要去日本的时候，那台船半路啊呢，啊风台来，啊夜会拢报销呀。你看叫水缸，不要小看水缸哎，哦，啊你若是你哪个错了，啊的烦恼马上到，对的，啊欢喜。马上搞就紧嘞，嘿，应验的期很快，不会超过12天，不会超过12天。那么同学，那要摆出了这些水缸，好不好？最好一个方法，占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比如我这里要不还在湖边那边一个水缸，水放在那边好不好？你沾灌，要用神就柴窑啊，没有柴你安那不好啊，你跟祖孙聊嘛不平安而已啊，所以你要求水就是柴。水管材，三管人丁。啊，我们要挂图，你要很小心。啊，有山水的图，啊，你被挂一朵，爱情修心，你要先卜卦看看好不好？若是卦中出来，啊，你四爻必空亡破，标喜立安的，对你没有意义。啊，那么忌神叮当，标喜你会有横祸，横还得不可预料之灾。啊，这个卦凡事皆占，阿奶奶绝对没有错。啊，有当时啊，咱爱心有开无搞，那么用啊，有时候会比较啊不顺手。啊，有时候讲呢还可以，那我们最好方法就是哀先，你哀先，不占卦占卜占出来，你从卦你就可以知道吉凶如何来。若是官鬼摇动，官鬼动来克四爻，那表示有口舌之灾，无妄之责，官司之灾。啊，以前咱有一个信徒，啊，伊呢也是政府的官员，专门弄在讲，找财，哈、啊、那也业障来时，啊，人家上者水族箱开，啊，水族箱开咧，结果，迄个上水族箱，迄人是有够厉害，哦，迄安迪。祭神来动来克的地方，吼、哦，迄个关联，干那招官司招犯人招干部上山，我讲，你都无精神，后尾查人家的，查人家的业务啊，好、哦啊，我知影咧，我无拍摄甲讲刷掉的啦，我野人，我知影野拍摄官，啊，要食，搁要掠，吼、哦，啊，迄、那个一个安迄台水族箱的，人安上个水族箱去，吼、哦，鱼啊足水的，人相中，鱼啊就真水哦，哦，大只个咧，哈人相中，吼、哦，迄、那个是。很多事情谁敢说啊，好、哦、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啊，好、哦、到底是谁治谁灰的啊，那个观念各归刚啊，这个找一先我是谁啊，毛光叔啊，你也看法弄不敢讲不做评论啊，我啊哇、哦，你就不赢，我讲，我就做不赢诶，那个人在召唤你，啊，召唤疲于奔命，哦，你也体会着，你按那些人弄的讲，兼计创啥，啊，那个疲于奔命吼，那、哦、个，我阴阴果果啊，哦，啊，是有人家害我，我无人家害，哦，你家咧害家己，家咧贪心，啊，你看了迄水是像阿水。你去人看一下，你就敢讲，人就转来干脆上来给你。哦，迄为着要给你巴结，哦，要上台，哎，这头嘛是最好用的。啊，上台了，啊，也都换迄。

0: 这个观念，疲于奔命，还是无时间去查账户的下属哦，所以这些事件的因果啦，我们懂得，我们自己一定要先用意，先占卜，你免得咧，等下发生啊，过来拢袂赴啊，嘿。也曾经啊，在彰化，那有一个信徒先生，啊，伊呢一间厝很漂亮，好，我们劳龙文进来。啊，伊在头前去做一块喷水池。喷水池，照道理讲，喷水池是很好啊，好、啊、很好嘞。啊，结果呢，上山下水。啊，前面不能有水，水在后面。啊，这个最左的呢，这个老板开车出去没顺序，打开都没顺序。啊，所以这个就是这续山存相，山上楼损下水。山上龙神下水，所以你龙神上山啊，所以啊，这个下水呢啊，就是损财破财啊，问了怎么办，反正这个底做开将近百万啊，走了了开心主要别说，我卡掉哎，啊卡掉我唔甘，那怎么办？最老掉，吞头，净灰，才稳下来。所以上山下水，也得力，哈、啊，缘运撞鬼啊，头前你做最低，爱看三年九运，哈、啊，爱心。哎，啊，来论，啊，这样的遗憾，啊，这是咱一般人很容易患上的，啊，烦恼跟毛病，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4: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5: 您现在收看的是

经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篇》。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溢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在我龙边的是圆音法师。好，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是来自于在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我是常住法师圆音，阿弥陀佛。
0: 好，在我辅边的是圆福讲师，请自我介绍。
2: 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外埔教室负责人刘金福，法号是圆福，欢迎大家有空到外埔这边来接法，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法讲师跟大家来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我们龙边的圆音法师来为大家分享案例。
1: 好的，那弟子呢跟着师父学修呢有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说来这个30年的时间，所以算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在过去的为信众、为同学、同修们服务的机会里边呢，就师父所教给我们的所谓妙法，或是易经，或是地理风水，或是宗教的观念呢，经过30年的洗礼呢，其实我心里边呢有很多很多过去的疑问现在也解决了，然后我也看到了我们现实社会很多人对所谓的妙法、地理风水或是易经或是宗教的他的需求呢是很殷切的。我们在家里头，我们的一生短短几十年，也许我们风平浪静，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免不了大风大雨，或是说千锤百炼。因此在过去30年的学修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呢，我们逐渐了解到其实人生呢就是一场考验，人生呢其实就是一场试炼，所有的困难是上天为了增加，为了加强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的人生活得更精彩。所以我们人生难免有许多许多的考验，但是我们在上天给我们的考验当中呢，如何去通过这样的一个考验，如何去通过这样的试炼，其实我们人生有待修行，有待学习，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的毅力去活出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体系之下呢，我就把过去跟好多有缘的

信众结缘的机会，啊，同修同学们彼此精进的机会里头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实际上可以解决很多我们生活上困难的一些个案例啊。那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高兴，啊，在电视机前面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很经典的一些个案例。那这些个案例呢，我想呢，所有有缘的啊信众呢，或是同修善信大德呢，也许这些事都会发生在您的身边，最好我们都。

正的用意。今天我所要的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重病的一个病例呢，他如何通过人生这样的一个考量啊？那当然我们讲说是现在都是一个小家庭的一个社会结构，那我们有一个例子呢，这小孩呢大概也不过是生出来一两岁，可是心脏先天上呢具有很大的一些问题。那经过医生的检查呢，跟医生的建议呢，认为这个小孩心脏必须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而这种手术呢有两种的选择，那就看这个主人家怎么去决定。因此这个决定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成败就在我们决定的时候可能已经就奠下了他的一个成败的一个基础。因此呢这位信众来到我们道场来请法，老祖师尊慈悲两种选择的方法，我们用了易经占卜的方式，我们有 A 方案跟 B 方案。那结果呢说是 A 方案呢会失败，B 方案会成功，但是 B 方案的手术的范围会更大一些些，那 A 方案是手术小一点，希望在 A 方案就能够完成这个手术。那结果呢这主人家非常的担心，那我们就指导他，按照师父过去给我们的指导，我们就请他呢在老祖前面请示老祖我应该要念什么经，我要念几部回向给祖先，回向给小孩的病魔菩萨冤亲债主等等希望呢这次的手术呢能够在 A 方案就能够这个成功。那结果呢请教法会的这个时候呢，老祖也认为 A 方案的失败率比较高一点那应该采取的是 B 方案的大手术方式。那因此呢我们就请了主人家就所谓我们讲念经的功德。所以在这个案例里头就告诉我们，也许很多的方式呢让我们无从选择无从决定，但是念经呢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信心。因此呢就在手术前呢就完成了这个老祖师尊所指定的要念72部的天德经嘛，那也就都念完了。后来呢医生到最后决定采取比较简单的方案，但是我们的卦象说简单方案的失败率比较高那因此呢首先采取了这个 A 方案的这样的治疗方式，结果如我们的卦象所示，也如老祖师尊所开示的 A 方案最终是失败了在失败的时候呢紧急就采取了 B 方案的治疗，开始做开胸的手术。那么开胸以后呢就顺利的把这个毛病呢就把它完整的就把它处理好了。在这样的一个案例里边告诉我们呢，也就是说是在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十字路口不晓得要走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要是不学法，我们不懂易经，不懂地理风水，我们不懂宗教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像盲人骑瞎马一样，我们无所适从。所以经过了老子师尊所传的易经地理风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解决了他这个困扰。那么在这案例里边呢，我们学到了这孩子为什么这么小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呢，原来他们家的中宫呢是放了冰箱，那这个冰箱可以说是24小时的运作嘛它发冷它发热它有震动。那根据师父所指导如是我闻，我们家里的中宫啊如果放了这个电气化的东西会震动的，会发冷会发热的，这些东西呢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心脏啦或是肠胃呢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个案例呢也证明了
师父所传的这些妙法是真实不虚，

0: 也因为这个风问题呢，你可以很轻易的排除。可是因为我们不懂，我们没有学过地理风水，我们没有学过占卜，我们没有学过易经，我们也没有念经的经验，因此呢，我们常常就犯了这样子很低级的错误。我们很容易处理，但我们却把这个问题呢变成扩大了，我们弄错了。 让这个小孩子呢受了这样的苦，所以在每一次的经验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智慧的增长是在每一次的经验里头。但是我们想说是，有时候我们人生的安全呢，哦，可能就没有第二次的机会，那就非常遗憾了。所以学法它的用处在哪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在 人生短短的几十年的当中呢，把我们的生命的光辉可以发挥出来，把我们生命的品质可以活出来，把我们所受到的风雨可以逐步的来解决，把我们的千锤百炼也变成了我们的勇气跟智慧。好，谢谢各位。
1: 好，我们感恩那个元音法师跟我们分享案例哈。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与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 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9-7769。 04-2479-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在这个案例之中，我们大家都了解，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易经风水跟宗教法仪都派上用场了哈。当大家求助无门，又不知道哪一个医生才是我们的贵人，所以这个案例呢，他懂得说啊，来寻寻觅觅之中有这个缘分牵引，到土城安心道场来占卜。经过易经的占卜，知道选择哪一个医院，选择哪一个医生，还要来择个日子，最好的吉祥日来动了这个大的手术。所以从易经的分享之中知道说，哎，第一个案例是不行的，老祖师尊术的是第二个案例。所以这个案例呢，他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是有一个小电子零件落下来的，非要紧急的来动大手术，所以还好也是有在占卦说是不是留在医院手术的医院来动这个大手术，请示了，经过了占卜又请示了老祖师尊，连数十个圣杯哦。所以这个妈妈哈，就是爱子心切之下，送了很多的经啊，地藏经啊，好药师经啊，普门品啊，都给回向给小孩子，希望能够手术顺利。这就可以看出啊，我们用意占卜还有地理风水了解到我们家的中宫哦，不能有动，不能有热的东西，这是就像我们的人的心脏对我们是有影响的。那这些法仪我们又要用什么法来帮助让我们心身都安宁呢？就只有靠金宝的功德。所以这个案例手术非常的成功，妈妈也非常的开心，带给全家喜悦万分，感恩老祖师尊的威德力传下来的维新济世妙法。

好，我们今天现在来请在我湖边的是严湖讲师，一样请严湖讲师来跟大家分享案例。两位好，我是好，我是外埔教室的护正严湖讲师。那我跟随师父学习易经风水哈，也大概有29年时间哈。那因为这个时间下来就。 深切了解到我们易经风水啊，宗教对人啊是非常重要啊。师父在民国91年在外埔办了一场风水学讲座啊，那从当中啊，他开示说外埔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地理哦。那我今天啊，主要是以这个我们设计的风水的感应吉凶啊这一点来论啊外埔。 的风水哈，那外埔来讲，尤其是外埔的一个永丰社区哈，啊，这个地方以前是葡萄酒的故乡哈，那这个地方它是可以生产我们台湾哈啊最好的一个水果一个产区哈，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两河流域，它的南边有大甲溪，那北边有大安溪，本身有电火溪，然后在91年啊，我们的。 二高做好以后，还有高铁做好以后啊，这个地方它是算一个锁水口哈，所以在外埔之前啊默默无闻，然后在这个二高做好以后，高铁做好以后，这个地方锁水口，所以这个地方的气就开始越来越旺。那外埔这个地方是从我们的合欢山到大雪山，哦，然后经过东势、后里、外埔到大甲哈，妈祖庙现在形成一条脉，所以它的。 脉气很旺，啊，所以这个地方它又河街地形，它南高北低哈，所以它很适合这个地方的啊所有的农产品在这个地方种植。那外埔这个永丰社区呢，之前叫做花卡村，啊，就是老虎的屁股一个山形哈，啊，就因为有这个卧虎的山形哦，所以造就这边的人哈，啊，非常的勤奋，非常的朴实，啊，非常的。 努力哈，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有其险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啊，所以就造就这一方的人文。那我们外埔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哈，那因为有这个釜山的这个山脉下来哈，所以这个地方也沿路有很多结界的地理啊，比如说这个釜山，我们师父有开示啊，釜山的结界的地是它。 土气的地方哦，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养鸡场哦，它成为我们台湾哦第二大的这个养鸡场，它就有得到这个啊蟹的这个地理哦。那因为跟师父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哈，教我们怎么来看山势、看地理、看风水啊，所以这样去了解到说啊，我们外埔这个釜山一个山脉下一个脉一直下来，这个脉气在走的地方，就好像我们人的这种。 我们一个大动脉，一个静脉啊，这个动脉的地方又有这个血管一直分布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也看到说，这个脉气怎么走哦？那怎么走以后，我们是相应到说，哦，原来这个地方只要有脉气走到这个地方呢，啊，这边住的人他的身体就健康哦，他就平安，然后他的事业什么都会比较顺哦，所以从这个易经风水这边。 跟我们住家跟大地环境都是息息相关，哦，那我这边来讲一下外埔永丰社区这边的一个脉哈，它是属于我们所学易经风水这个有一个叫做稷门星的这种格局哦，它这个山脉很清脆哦，然后它的脉很平稳哦，所以我们稷门星就主父。 所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他的个性来讲都算蛮淳朴，哈、哦。然后这个山很清脆，哦，所以这个代表这个地方，然后又有本身有同样这个山有这个水哈、哦，有两三条这个水沟跟着脉在走哈、哦，所以稷门星主父，哦，所以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它算一个很安居乐业的地方，然后就造就这方的人很勤奋、很努力，然后很朴实，然后。 啊，过得一种很平安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地方就像一个人间的一个净土一样，哦，那因为有这种。

0: 山形，所以这个地方造就很多的这种我们的农产品。在民国84年之前这个地方它是属于种葡萄。那84年我们的公卖条例那个契作结束以后，这个地方便有红龙果、百香果、有柠檬、有柚子，所以它就很适合一个社区和一个深度旅游一个地方。那我因缘际会，这个九堡庄是师父老祖所示，告诉我要做好酒来跟大众结缘，所以就把酒庄跟这个社区结合在一起，做一个一日游。比如说我们到早上可以看我们的红龙果园、百香果园，我们的柠檬有柚子，然后有一个桐花步道，有公婆树，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府庄这个花卡针，这个它的地理，所以也是一个一日游可以来看社区风水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很好一个户外教学的地方。那中午我们就安排在我们的葡萄下来用餐，来品酒。那下午我们可以带到那个一个忘忧谷，就是那个卢广仲在拍那个花甲少年转大人那个场景，看一两百家那个稻浪，所以这个地方它是可以看一个一日游来看它社区的一个净土。那因为我们有学习这个易经风水，所以说知道哪个地方有泄有风水有气在走，那个脉很旺啊，可以印证到说我好的住家跟不好的住家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社区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像高铁，高铁一经过以后住家在高铁的那个湖边，比如说你住家前面你的右前方是看到高铁，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白虎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这个白虎动呢，一动就会有产生一些情形，然后就不顺，哦，百事不顺，哦，所以一个地方它也会造就好的风水，也会影响，哦。那相反的，如果说高铁在住家的龙边的地方，哦，那这一家人就很平安，他就很赚钱，他外面就贵人就很多，所以这个都跟这个风水，哦，啊，离不开息息相关，哦，啊。另外一个，我们住家也有一个远远看到那个佛印山，有一个看到这个崩壁的地方，这个叫破金，哦。那碰到这种崩壁的地方，我们有一家餐厅，啊，号称是景观餐厅，哦，就面向这个崩壁的地方，哦，结果做了没有几年，哦，他也经营不下来，哦，又做这种，那个民宿，又做餐厅，又做这个温泉，哦，结果还是经营不下来，哦，就是看到的是一个崩壁的风水，所以就是百事不顺。另外有一个住家，他也看到这个崩壁的风水，这一家的人搬到这个地方，那个一个月男主人就往生，另外再过了三个月他的小孩子也跟着往生，所以这种崩壁的风水就影响我们住家的一种不平安，这个就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住家在择地，我们要找到这种让我们平安的这个风水，这个很重要，啊。另外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庙，它已经盖了30年，但是盖不起来，哦，这个从九二一大地震之后来这个地方找这个地盖庙，那后来我们去跟他探讨原因为什么会盖不起来，哦，原来他一个临时的那个搭建的那个办公那个处的处所，就是神明那个站处的地方呢，出去看到外面，它整个右边是白虎昂头，而且又白虎又回头，哦，原来在这个地方本来有很多的游览车来这个地方，哦，来供养，哦，这些，哦，但是里面就有一些，问题产生，哦，像这种我们讲孽神通外鬼啊，这些事情会产生，哦，所以盖了30年它也盖不成，这个就是风水对我们的一种刻印，所以我们学这个易经风水，我们的宗教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不伤害别人，就是我们要居家，我们要盖房子，我们要找到好的地理，那个就是在我们宗门里面才能够得到这个法。我们讲环境因素大于个人，一个人的命，他的八字再好，但是如果说你居家风水不好的话，还是会受影响。反之，如果说我们居家的风水是很如法的风水，你住这个地方你就会平安。即使我们的八字命，我们的能量比较弱，但是我们住到好的风水，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一样能够平安，一样能够发达。这是在我们一个社区当中，一个案例，那以上这边来跟各位分享这个案例。好，阿弥陀佛。
1: 好，我们感恩阎浮讲师将社区里面的真善美来分享，所以大地风水能够造就一个社区一个村庄的祥和，居民呢能够的刻苦勤劳，人与人之间相处非常的和谐，互相的互助、互谅跟互爱，这就是大地风水，人间佛净土。啊，阎浮讲师讲了哈，有分享葡萄美酒，啊，所以酒庄跟社区的葡萄也结合，又有可以走桐花步道，啊，还有一些小镇的美景可以让我们观赏。那感恩阎浮讲师的分享，让我们听众呢有空的时候可以到社区去赏析一番。好，现在我们再请我们的龙边的元音法师慈悲分享案例。
2: 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观众，阿弥陀佛，大家好啊，今天趁这个机会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最近在信众服务当中所碰到的一个小故事，虽然是小故事，但也给我们 启示了一个新的一个智慧层面。哦，所以我今天讲要这一部分的主题是说多信祖先求度的问题，或是我们讲双信祖先求度的问题。那因此呢，在过去的服务的机会里头呢，很多人来到老祖座前请法，身体不好啦，事业不好啦，子女不乖啦，或是久婚不孕啦，或是小孩这个年长啊不结婚等等，这些困扰，说实在，在现在的社会里边，就非常的普遍。也就在不久的以前，住在新北市中和的一位信众，来到安心道场请法，他上了香以后呢，坐下来跟我聊的第一句话，他告诉我，圆圆法师，我跟你们师父混严师父非常的熟，他几年前就到过我们家里来了，所以今天有机会再来到安心道场呢，可以说是我们很早以前就有了这个缘分啊。我说今天我看看能为你做什么服务啊，请你就不用客气，好，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因此他就开口告诉我，他名下呢有几个事业，经营多年了，那过去呢，一直都也不错。我说当然也不错，因为你跟师父很熟，我相信师父也应该给你指导过，应该你也跟师父请益过了。他说是的，他说可是我最近我的生意好像有所变化了，是不是请圆圆法师你去帮我看看，我到底哪里的地理风水又不对了，还是怎么个样子？是希望法师你请帮我去看一下。我跟这位师兄分析的结果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心里想，既然师父到过他们公司，到过他们家，那肯定地理风水上，应该就没有很大的一个所谓违反我们地理风水原则的地方。因此呢，我的思绪一转，我说师兄，我们的事业的成败不错，地理风水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你是否能够接受另外一个概念，事业的成败除了地理风水之外，应该还有别的因素可以探讨。他想一想的结果，他说是啊，可是老师，我没学过地理风水，我也没有学过占卜，你说我要怎么去面对我现在的困境呢？因此我就跟他分析了，我说一个事业的成功，它不只是地理风水的条件要好，我们个人的修为，或是说我们对祖先的礼敬，或是说我们的观念是不是跟上了时代，这些都是一个事业成败的因素，而不能只着重在地理风水这样的概念。那他就再接一句，那老师，那请问，那我现在的困境如何解决？我说我呢，我不通灵，我也不通神，我也不通鬼，我呢就来帮您占个卦，看看我们现在事业的困难是什么个因素造成的。我们从这个诊断里头，也就是我们问出原因，那是诊断，从诊断以后呢进入治疗。因此呢，我先要了解看看，看我们现在我们的事业的障碍，事业的困难是什么样一个因素。因此呢，我就开始摇卦帮他占了一个卦。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4: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完全没有问题。我如我们刚才的推测，师傅跟他，算是多年的好友，那应该地理风水不至于有太差的一个情况。结果卦中呢，有两个父母轮空亡啊，旬空父母，两个父母旬空。我说师兄，你们家的地理风水呢，跟你公司地理风水呢都没有问题。那我现在就请你呢想清楚以后给我一个很标准的答案。他说你要问我什么？我说你应该有三个祖先的姓氏啊。他一下子愣在那里，什么占卦可以看出有三个祖先的姓氏呢？我说你说是不是有三个祖先的姓氏，把这个问题先理清。他说老师对我姓陈我过去等等等等讲了一堆，又有姓王又有姓吴姓林的这些东西啊。那我说对，你现在的事业的问题啊，其实地理风水一点关系都没有。问题出在了就是你对祖先的祭祀这一部分呢可能有所疏漏了。那我说那你过去事业应该是很好，以你这个年纪来讲应该是商场上也具有很丰富的经验，你应该可以把事业经营得很好。再说你有混元师傅这样的好朋友，我想地理风水更是不需要去执着了啊。那后来我就听到他给我一个反馈，他说呢，那也就在不久以前呢，我把我们家的另外一姓氏祖先呢，就把他请到庙里头去供奉了。在更早以前呢，其实我们家还有另外一个姓氏也把他请到庙里头去供奉了。我说问题应该就出在这个方面。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探讨所谓多姓氏祖先祖灵求渡造成了事业困扰或是家庭的困扰。而家庭困扰里边呢又分成好多我们现在普遍看到久婚不育，或是夫妻离婚，或是年长不婚等等，这些呢常常看到的是这个双姓或是多姓祖先的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干扰，也就是说多姓祖先求渡的问题啊。那因此呢，在我们的临场的案件处理经验里头告诉我们，双姓祖先若是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可能就是久婚不育啦，夫妻离异啦，事业颠倒啦等等这些个困扰。那因此呢，我们所要的是厘清什么叫双姓祖先，什么叫多姓祖先，它是因为什么样子会去形成了双姓祖先。这是往往我们在临场办事的时候也是一个障碍。因为我们的卦象说你有两姓祖先求渡，他说没有啊，结果我们问一问是有的啊。这两姓祖先各位通常会发生在说是比方是我们最普遍能够看到的，也就是所谓这个招赘婚姻的这样的方式啊。所以长男姓母姓啊，次男姓的是夫姓，哎，这就产生了两姓之间的问题。那另外呢就有所谓拖油瓶的问题啊。什么叫拖油瓶呢？在我们的台湾话里边就叫做对九凹，就是更在轿后嫁过来。所以可能前几代的祖先女祖先呢，比方嫁给王先生以后呢失了婚，或是王先生过世了，带着王家的血肉又嫁到邻家去了，这个时候形成了这个双姓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另外呢也有所谓的叫做过房。他说我家没有双姓，都是姓陈比方那我们讲说是过房，比方哥哥的儿子 给弟弟养了。那哥哥是生父，那弟弟是养父，好了，世代的更迭，这孩子长大了，生父也往生了，养父也往生了，他呢到了养父家成长以后呢，他生父基本上他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因此呢他当然主牌里边就没有看到生父生母的这个大名，然后会合在他们家里的主牌，所以这个时候是所谓的同姓双脉祖先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把生父列进来了啊，那生父这个所谓的祖灵呢就有这样求度的可能了啊，所以呢变成了虽然是单姓但是双脉，这也是在卦象里面会出现到所谓的双父母啦，或是父母动化父母啦，或是双父母的空亡等等这些个现象存在。其余当然还有所谓的过房收养等等，这些也都会形成了双性的问题。因此呢双性祖先的求度所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界定所谓双性的问题，那通常会追溯到四代至五代之间。所以这个案例呢我们就会说，你要我去帮你看房子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你必须重新考虑到你们家三姓祖先你是怎么样去分别去供养啦，或去超度啦，或是跟怎么样子跟他留香火等等，这些都是要考量的问题。所以现在的社会呢当然新的一个世代婚姻的自由化婚姻的所谓的现代化呢，往往呢双性就有可能了，比方说是离婚的夫妻啦等等，在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困扰啦。所以师父传很多的妙法，也就是事业不顺地理风水等等呢，但是其中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对双性祖先的处置不当，造成了家庭人丁的健康的问题家庭香火的问题。所以有人说，老师奇怪，我三个兄弟生出来的都是女儿，将来我们家可能就没有香火了我说我们来探讨一下，一张卦又是双性的问题。所以各位呢，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在镜头前面跟各位分享所谓双性多脉或是多性或是双脉同性的问题呢，在处处都可能是我们人生风风雨雨的影响因素之一。谢谢各位。
1: 好，我们感恩我们严英法师分享了我们的祖灵祭祀的问题哈，子孝孙贤代代长，祖灵安，我们扬上子孙才会安。好，在我们唯心圣教里是一个大孝法门，我们人在世间上为人后代子孙啊，对祖先的尽孝思跟祭祀是很重要的一门功课。好，所以非凡不论你是事业非凡宏达，或是家庭圆满和乐融融，我们对祖先的尽孝孝思是为人子孙应尽的义务。所以在易经的占卜之中就可以发现，你的事业顺利之中，也许多年下来时间的因素，我们社会的潮流在改变了，你没有以往的想法跟做法，所以改变了一切不如前了。这种东西这种方法也唯有靠易经才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与现在。好，所以这个案例之中可以知道占卜竟然可以知道我们有祖先多姓或是双姓，原来有祭祀之下又没有奉祀了，而回归到庙里去了。好，这就是给我们很大的

0: 喜事，祝临安阳上，子孙皆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那现在我们再来请我们府边的盐湖讲师再度的分享案例。好，主持人，接着我来分享一个工厂的一个案例哈。这个工厂在我们三义的一个地方，它是做一个木业的工厂。这个工厂的老板呢，有去问一位通灵者哈。那现在我们再来请我们府边的盐湖讲师再度的分享案例。那现在我们再来请我们府边的盐湖讲师再度的分享案例。好，主持人，接着我来分享一个工厂的一个案例哈。这个工厂在我们三义的一个地方，它是做一个木业的工厂。那一看以后，原来它有这么多问题。第一个，它的工厂的大门呢，它是曾经前哈，就是天地不交的一个方位。再来呢，它的大门的宽度呢是在关的地方。这个在我们风水学来讲，算是一个大忌哈。再来工厂的府边呢，有一栋那个房子，跟着工厂一样高，就是它就又白虎昂头。所以来搬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它平均一年大概了个100万哈。然后做了10年，了大概1000多万哈。所以它也很担心说，这个在下去就会支撑不了哈。那再来工厂它里面是盐木哈，专门在记这个盐木，在卖这个盐木的买卖，还有做一些雕刻品。那我们师傅开示，我们在卖这种
立即，就是在当下来讲，我们现在已经走九运，那九运当中，我就把它改成乙山，这个辛山乙相，就刚刚一个双星倒向一个格局，它前面有一个明堂，那在前面有一个山，就刚好符合九运那个双星倒向的格局，第三个把它的门把它再加开，就加宽，加宽让它和那个我们的文公尺的财本，和财本，这样的话，这个一做完以后，这个整个格局就不一样，那个气场进来，站在里面就很舒服，那再来第三个，我在龙边的地方帮它设计一个水，让一个做一个洞水，让这个水可以进来，那这在做当这个之前当中呢，我要先占卦，在还没有做之前。先占卦呢，我就从卦象可以看出说，他目前做这个来讲是财来财去哈，财锁不住，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先用卦象来看说他目前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然后再以卦象所产生的问题显示的问题，我们来做修正，再来呢，我也请他参加我们鲜活寺的水陆法会。超度他的地基主，还有

0: 之前这些那个牧神我们的所有的那个研牧都说了查这些树神就超度这些树神还有这个工厂它之前是一个养鸡场所以都有很多脸的问题那好在这位屋主呢他也有相信一个宗教他在这个宗教里面呢他也很努力在付出都在做这种义工做无畏师或者是因为这个因缘有机会来接触我们的师尊王禅老祖那把这个法传到他家让他平安所以这样慢慢改以后整个风水把它调过来包括供水那个工厂里面原来机械放在他的正后方玄武方这个都是犯小人我就把他的机械把它移到他的龙边那虎边的地方是放建的一些材料慢慢这个工厂慢慢就稳定下来现在开始订单也就越来越多所以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华易经风水这个宗教在当下所有宗教里面是强项就是说我们的风水可以让一个家平安让一个工厂能够顺利唯有在我们维新圣教里面我们的法才有办法来帮助我们的众生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当下呢这些工厂就慢慢就开始稳定下来就订单就越来越多当然我们的法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把它完全改变因为后面会有的那个问题他有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一次跟他讲太多他可能会不敢接受不敢讲或者说对自己没有信心唯有帮助他就是说一样一样改从小的地方先改然后这样一样一样做包括他中间想要开一个中门那时候我跟他占卦占卦看一看不行这个你开中门的话他的虽然是他是湖水来开中门但是你开中门 要更靠近湖边的这个昂头的地方所以改了没有比较好那反而以现有他龙门来讲他离湖边远一点那就我们把大门开中门他里面开龙门他一样接这个水神进来那慢慢这样一样一样改就让他能够平安这是一个案例就是说碰到这种案例我们一样一样用占卦透过占卦来帮助他然后一个问题我们就一个卦一个问题一个卦来看怎么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法真的能够帮助众生让他们平安让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很好的一个妙法以上这个我的分享
1: 好我们感恩阎浮讲师分享我们的工厂风水工厂也有风水的法则不如法就能够让我们很辛苦的经营的事业受到阻碍受到瓶颈所以知道机器是动的东西啊我们当然就要放到龙边静的就要放到虎边所以一个工厂如何的经营的好当你碰到有问题有瓶颈的时候呢我们借助了易经的占卜可以了解到你现在工厂所发生的事物所以工厂风水带给大家吉凶跟平安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延音法师及圆湖讲师跟大家分享了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大家早安。我们今天呢，继续讲风水的基本概念。啊，因为今天是9月1号，啊，那今天稍微忙一点点。我们除了奉请中华民族。列祖，我们的老祖宗姓氏，到昨天全部归纳调查完毕，15615615615姓氏，我们只有其中之一哦，还有天子帝王，全部在查历史，重新再翻。查了917位天子帝王，包括邓小平，也是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这个天子帝王917位。我们的九九重阳我们的三祖蚩尤帝祖要安坐。所以今天稍微忙一点点，我们今天下午呢，因为我还在台北，所以我要请我们圆和法师跟各位讲解《妙法普传》，送各位每个人一本《妙法普传》，这个《妙法普传》呢，是弘道以来，在很多奇奇怪怪的案例之中。稀奇怪的案例之中呢，所讲述的，我们圆和法师呢，他就利用时间一直整理，一直整理，一直整理，这个圆和法师呢，我们黄老师呢，她是女性，她的能力很强，目前她开的课程开了很多，高雄、屏东，都这个班呢，都她开的。南投草屯埔里，也是他开了班，开了很多，广结了很多的缘分的书房，过去生我们的亲友，所以下午呢，我们就请圆融法师来跟各位讲解《妙法普传》，《妙法普传录》呢，里面很多很多的法呢。我们怎么拜神？怎么祭神？怎么样做？怎么做？施工动土啦，起建、修建等等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这些，也就由我们的法师来跟各位讲解。所以我们的法人，你们要寄回去，到现在还有1个半月多一点点。所以开始要挤呀，要拼命的挤进去，挤进时间呢。接下来我们会很多很多的，除了我基本理念我讲了以外呢，还有我们很多的由一些课程由法师他们来讲解比如选日选择日课呢我们也会利用在20号、2122、23呢，我们也会请圆融法师呢，他是台中县海岸地区，都是他在开了班，他还很多很多的学生，他也教得很好，这个开课呢，就将我过去所传的，这个择日的方法呢，请他来教各位。还有增三补益的最初阶的，装卦，大家会装了。那么六亲六寿，还有60甲子融入，这个64卦，让他有时间与空间，我们就有我们的教务主任呢，圆融

法师呢，啊，跟各位讲解最初阶，啊，然后呢，啊，进入妙法如何来断欲，如何来断定这个欲，啊，这个我们所有的法师也都是非常的优秀，啊，他们所教的学生那么多呢，啊，所以一些初阶的。

紧啊。若是各位有意延续下去的话，我也很乐意延续到农历过年也没有关系，在这里过年也很好。哈哈，啊，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在原预定的3个月内，啊，将所排定的妙法就跟各位讲解。好，那我相信呢，我们在这里虽然短时间呢，会比较急，也许记不起来，回去稍微再复习，看2遍呢，原来这么一回事，这么简单，原来我就不要回到台湾去了，我在这里读也可以啊，这个，至于说要跟各位一彼此啊，今天下午不在，明天下午。找一个钟头，有什么毛病了，我就跟各位来医各位的一些小毛病。好，明天下午可以了。我们2点常常到3点嘛，3点多了接下去了我又要到莺歌，明天下午要弘法，在莺歌弘法，已经渐渐的弘法快结束了，所以我就比较有长的时间跟各位讲解。如果没有去弘法的时候，晚上有时间呢，我们晚上也可以上也可以全部把它讲完事实上要学的东西很多，要研究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各位不会怕，不要怕我们在你们要回去的时候，要你们满载而归最起码呢，我们第二届上课的讲义。26本，你们也可以扛回去这个你们上课呢，从里面都可以找到，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妙法昨天呢，我在高雄上课高雄班呢，我们一位师姐的女儿与女婿，女婿也在洛杉矶是建筑师。他女儿也在洛杉矶，也是读建筑系的，他还一直说，妈妈，我能不能去读啊？我说现在时间我们过一半了，没有办法接受了，那是不是我们想办法学啊？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录影带给我们学？我们在洛杉矶能够设个一个教室，将这个法传给我们的华人。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马王师姐在这里，在10月24号，我说你已经女儿回来了嘛，回来了，来跟马王师姐大家认识认识，回去也可以讲很多话，各地都可以传嘛，他也看到我们风水学和各种书，看了这些书了。他本身研究建筑设计嘛，他发觉这个书呢，如果在美国，在各地能够翻为当地的文字，该多好呢！那好，没有关系，我写个同意书给你翻，写个同意书你翻的话，你就可以广利众生嘛。这个法是大家的，只是经过我的因缘，老子的因缘，把自己种子再给他播出来，让他萌芽。那能够萌芽，整个世界上、地球上，都充满着一个净土的时候，那我们就好了嘛。还有什么所求呢？如果大家人人平安，减少一些烦恼，我相信呢，老祖他的愿力呢，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呢，一步一步会接近嘛。在很庄严的道场里面。或者很庄严的社会环境，人心一定是比较和谐，比较和谐，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我们今天早上呢，继续来讲后面的很多呢，我都已经都有讲过了，有的就不必再跟各位来重复。首先呢，我们再讲成文固守，虽免立相依后法学。我们叫一个叫城门，城门节
啊，成文学的这悬空。

好，悬空大卦的妙法。好，成文解何成文呢？好，可以望180年最少，最起码的法则由立项而定。有立项啊，这就是说，当我们所坐的地方啊，有气口进来，总气口或者入口进来的时候，那么你的立项怎么立项呢？才能让它符合整个的成文。成文就是我们的气口。呼吸系统，好，呼吸系统若是被塞住的话，那么你这个成文呢，好，就是不合成文的规则。而若是合天运，有了成文呢，你现在看的成文很好，立项错了，哎，即使你叫做望山望向，啊，你的望运。也只能20年以内就结束，接下去就开始摔下去。一个工业区，啊，它的成本，工业区的整个大进口处，啊，在哪里？那我们立项，工厂的项，大门的项，或者董事长办公室办公桌的项，也都必须要符合成本。啊，一等先生呢，啊，也是看成文；二等先生呢，好，看方向；三等先生呢，合本命；四等先生呢，不是顾问，不是顾范斗，什么都不懂。四等先生那也好，那也好，那样会害死人的啦。啊，在彰化某一个工业区。啊，当时我们有一家建材行，这建材行因为他一个孩子非常的不好带，这个孩子很凶，凶巴巴的，父母跟他讲话呢，你讲讲领导的，我做我的，开始呢就是他一栋的房子在彰化，啊，他这个是只有2楼。这个2楼，这个5楼，当然白虎昂头，小孩子不乖，一定的道理。那后来我说啊，不然好了，你改个向好了。好，当这个为靠山，5楼为靠山。好，那么改过来，小孩子稍微会稳。我跟他讲过了以后，我就到工厂去看这个工厂呢。哎，你这个请哪一位先生来立的像？这立的像呢，和成本完全相符啊！所以你们这个一直发呢？他说：“老师，我爸爸小时候那时候请一位香港的大师来到台湾的时候，请他帮忙立个像，虽然小小工厂像我们这么大。”原来100多平这么大的工厂，好，当他门立好的时候，开始经营，发觉呢，远方的订单特别多，一直来，台湾的订单刷等掉去，奇怪，成门合成门就收外援，收外气，内部立项望向的时候是收本地的旺气。啊，他是从小呢，就是一间工厂这么，外面的地还蛮大的。好，那一位大师呢，告诉他说：“你们如果有一天发的时候，

啊，不要忘记我讲的话，这个为本公司，为本宅，旁边呢都为附属的公司，一厂、二厂、三厂，啊，什么反正分就好，或是你拿的订单呢都给别人做。人家会做人了，你本仔绝对不要想要争一间补一间，哦，那么挂个钩挂个包袱，这样你一定会衰。嘿，他讲这个句话，老人家嘛，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80几岁了嘛，好，那就他就坚持他的原则，啊，发了财，他就从别地方去盖，他绝对不从本地去盖。一般的人的习惯，我这里发了财，很顺利了，那么盖一个，结果天运旺气从那边来，啊，你都要盖了就挡住了，你就没有了啦。啊，下一次呢，再改着这里盖一趟，啊，那么旺气刚好在那边来，你又盖了，又把旺气挡住了，又败了。所以，我们台湾很多的工厂，啊，开始小件做得很顺利，稍微一再增加的时候，再增建。就败掉了，一大堆。好，那这位老人家，他讲了，我说，哎，这真正得到真传的大师，在香港来真传大师，所以还经营到在差不多8、9年前嘛，啊，还是很好。那就何成猛，他问了能够平安多久？老人家不会说花多久呢？能平安多久呢？哎，以后我们要问人家啊，哎，你看我能发多久？发多久？个人的功德、行功立德，还、啊、能平安多久？这个就对了。若是有人问你们啊，师父啊、师姑啊、师姐啊，哦，师兄啊，你看我这个房子啊，这个工厂能发多久？嘿嘿，这个一定智慧不怎么具足，说发多久，他忘了行功立德。有没有做？只一心想要花，啊，告诉他能平安多久？好啦，这个小孩子呢，很凶，很凶呢，因为爸爸妈妈事业很忙，疏于照顾，啊，所以加上又他的住家呢，白虎那么高，他、啊、阿公呢，他告诉我了，师傅啊，好，我创业那么几十年。从20几岁创业到70、80岁，将近50年，好，我从来没有被考倒，被我这个孙子考倒，被这个孙子考倒了啦，啊，这不知道想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啊，所以前刚刚朋友介绍，那我就把门叫他赶快改，改了嘞，哎，就稳下来，小孩子现在还不错，变成公司的一个专门。好，在外面，好，这个接洽，这个生意，啊，还不错。有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啊，我在路过香港，他好远就跑来，啊，施工施工施工，我说你是谁呀？我是谁啦？是在彰化某有人啊？你现在怎么变这样？怎么那么帅哥又一表人才？嗯，是啊，我现在公司的这个案子我在挑，阿公丢给爸爸，爸爸丢一部分给我。嚯、哦，我现在发觉创业维艰呐，创业维艰呐，啊，就很认真了，改了以后整个定下来，啊，所以这个小朋友呢，他说，师公啊，当时你帮我们改的时候，我看到你很讨厌呢，哦，我看你很讨厌，怎么样？哈，怎么讨厌？头太大是不是？不是了，就很讨厌了。你要帮我改过，我就很讨厌，因为他心灵思维他有魔戒，有魔戒依附灵在身上，所以他会在他那么思维里面，他会一种恨，一种仇，一种这个憎，很多那个，所以风水你弄错了，造成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啊，整个常常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那一些有的灵界、法界，他们就跑进来了，一进来了啊，哎呀，你无路可走，所以就受控制了，是这样来。
当你的环境改变的时候，你的能量能够增强你的能量，增加你的能量，增强你的思维啊，那么外界灵界它就不会卡进来，就不会进来了啊。所以我们的风水学啊，这个法则确实很多不可思议。那城门呢，就是我们向出去哪里进来就是城门。像我们弥陀讲堂，我们的城门呢，在这里呢，是从那边进来，那边进来，这个环境呢叫城门。好，这里我们从仙佛寺整个仙佛寺的，这个城门在哪里呢？就从草屯那边进来，叫做城门，叫做城门，纳气口较为城门。以前我们在古时候都有做城嘛。我发觉西安城，哎呀，了不起耶！阿弥陀佛耶，难怪西安呢，在8年抗战，文革都没有被破坏。西安城的南门，他们设计的叫做瓮中捉鳖，是西安的，他有这样的

哦，我看在西安，我很想找时间呢，去西安住一段时间，可惜没有机会，不是天理难分明啊，可惜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好，西安这边是北，这边是吴，好，这是卯，这边酉，西安城。啊，西安城呢？这个中正一个中庭，整个西安城的生命，西安城的重点，这个非常了不起，叫做不入囚。啊，这这块有门，如果天命衰运到了，会入囚，入囚就困。被困守愁城，结果西安城呢？好，他这个呢，好，完完全全的复活整个风水城门的化解，而且呢，复活悬空大卦，啊，更复活的悬空哀星，好啊，这个我们上到悬空哀星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各位，啊，至于呢，那个秦始皇兵马俑，大家一直在讲兵马俑，啊，是秦始皇什么陪葬品？事实上，我去看的结果不是他的陪葬，啊，当时兵马俑和人一样高，在西安城啊，那个城里上面都有那个。承德宝，那个兵马俑，如果晚上的时候你把它放在这边的话，替代巡守啊，替代巡守，好，故城，啊，白天就搬进来，晚上你就搬来放在那边，人家看，哦，嗨，这个兵呢那么多。守护在那边，不是要陪别秦始皇。秦始皇是很有智慧的人。我有一次请示老祖啊，秦始皇是不是坏蛋？哈哈，老祖开始说：“你又没有跟他同室共事过，你怎么说他坏蛋？”后来我都不敢讲。所以我们在批评历史上任何一个。

人呐、啊，说老子在没处写文书了，生不逢其时啊，不与其共事啊，生不逢其时，不与其共事。那么，请问，光这两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资格去批评历史上哪一个坏蛋，哪一个好，哪一个坏，这是里面有因因果果，因因果果的事情。啊，所以那个兵马俑啊，兵马俑，他的窑啊。窑口，窑口呢，都是坐西向东，因为地球往这边转，好，阳光往这边来，气就往这边来，好，气这边，啊，那当然，以窑业专家呢，那么长的、那么深的窑，你要烧木炭。要烧木材，能够当做窑，整个全部的，好、哦、会兵马俑，会烧得很好，必须要窑火向东，向东是木火通明啊、哦，所以这么一转呢，就变成好、哦、借那个气，这是古时候烧窑的大智慧啊，结果大家。很多一直在说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啊，怕死啦、啊，怎么样？哎呀，生不逢其时啊！啊，不与其时共事。后来我们又推测了啊，用去想象的也好，观想也好，静下来去回光返照去反观其时的时候，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哈、啊，老鼠啊，开始说对了，但是呢。哈、啊，如果把这个理论在世界上发表的时候发表过了，那整个它的观光价值可能会改变不同的见解。啊，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想法，那是以利用了风水学的法则，风水的法则，地球磁场、风和水、气、光它的法则，所以兵马俑呢，这个。非常高的，它的卦位，哎呀，了不起的地水师哎，坐西向东，卦位是地水师，师者兵也啊。哦，这个古圣先贤他所留下来的历史智慧，让我们当下，我们当代的子子孙孙，我们可以来学习来探讨。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

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士，啊，所有的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109年6月5日，啊，也是我们定期每个礼拜的礼拜五我们上课。啊，很高兴呢，在昨天这几天，台湾的天温疫情啊，也都零确诊，再过两天，6月7号的时候。

继续零确诊，那台湾的这个疫情天温就要解除这个危机啊，这个也是我们维新圣教黄山老祖教主啊，他的慈悲，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共转消灾化解的法轮，所以我们决定在农历的五月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四天，还要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总坛南天门深坛叩谢天恩。我们所叩谢的天诸天圣神活菩萨总共有34位啊，34位大神啊，都一起在护佑台湾的平安啊，护佑世界的和平啊，所以我们要代表全国人民，台湾所有的人民一起来叩谢天恩，所以有4天的法会，共诵10部经宝啊，来叩谢天恩啊。那这我也希望我们的同修们，你们有时间就端午节那一天啊，就回来啊，我们的易经大学八卦圣城总坛啊，一起来叩谢天恩。我们早上6点开始深坛斋天，10点啊，十方大众、地方士绅人士啊，一起啊来叩谢天恩。若是各位同修，你们这么远要回来参加啊，10点以前到那就可以了。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要有这个心来叩谢天恩，叩谢诸佛啊的给我们的加持啊，所以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功德天。那么我们这一节要来谈解啊风水学啊，风水学30则啊，堂局啊，风水学是天人法界的净土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亦要风水，所以你研究阿弥陀佛所说的阿弥陀经，你悟了原来极乐世界啊，人到极乐世界啊，那么的心平气和，因为有好风水，所以我才积极的建设维新圣教，全国的所有道场，包括大陆的道场呢，我都很重视风水学。你风水学对了，众生进入道场心平气和；若是错了，众生

进入道场，心浮气躁。所以，我们大凡寺虽然在去年才建设完成，现在也非常庄严。啊，早上我们用餐的时候，我们的。

0: 气场啊，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藏风聚气的一块宝地。所以大凡是所有的大大小小，我也希望我们同学们啊轮流配合这个环境啊，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啊，甚至我们可以用轮值的啊，定期来保护。这个也是一块净土啊。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我们所供奉的东方药师琉璃光佛，而东方净土也是一块好宝地、好风水，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好宝地、好风水。那么我们中土世界、地球世界，我们要从每个人的住家环境来做环境的保护，那你也是净土啊，所以净土之家，人人可以创造。那我们到加拿大他们的乡下或者都市所看到全花花草草的净土美化这太美了，所以我也去参观好多次之后，发愿回来，再维新圣教道场来美化环境，这个也是风水学，所以我们风水学，风水的法门，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样的话，我们世间的人生和极乐世界和东方净土世界，就能够相辉映。所以这个就是堂局，堂局的美，堂局呢，你可以看出这家公司它的事业顺不顺，你就可以了解到它的发生的问题在哪里。比如我们有一家工厂

我们从这边进去，工厂盖得很漂亮，四楼工厂，啊，这里也他就盖了两栋停车坪、停车棚，好，那盖好之后，公司业务开始停下来。问题都发生了，啊，一个印尼人呢，找我去跟他看，他在台南，我说看了结果，你为什么白虎边？啊，你做了两个停车棚，而且两个停车棚做得很漂亮，原来里面。停了两部车子，都 BMW 的。啊，我问老板说：“哎，头家啊，你的车比公司较简单呢？你公司啊，这 BMW 的啊，很好的车子，所以我要保护它。我那么你啊，下雨也行，你是不是骑摩托车出去？”下雨啊，因为海洋你也在，唔 敢去台车，敢问桥都要好好啊，啊个一个爸爸都，你敢做贵宾拢乌车，啊，放你迄都是你迄停车场、停车棚放伫迄位，你在湖边，糖橘混乱，糖橘。这种叫做堂局混乱，啊，所以一个滚大波，啊，你这安尼，你员工敢无当当相拍，个好，迄员工哦，讲出来硬了，要相拍，一个头家嘛，遐么叫人拍掉，唔知啥原因，哦，四界拜神，四界问神，拢无结论。啊，这样人家介绍来爱吹妄想多重，那我就好了，我就去看了，原因在这里。啊，接着堂局环境，啊，那问了怎么办？啊，那你就，你这边，往这边踢起来。好，两个平衡的就平衡了。好，那你车子刷到过来，你车一家好评拢爱先发，好车子爱先发车几分钟才去开车开行。啊，什么你啊刷到过来，那就好了嘛。那么头家。因为未顺，他可能戆呀。啊，夫人呢？我嘿啦，紧的去就对啦。我讲我一礼拜要过来，一个礼拜还要再来。啊，一家紧的去，事实我也无去啊。啊，无逼伊安尼嘞，他不会改善。啊，个去过了，两边平衡糖局。平衡了，啊，所以公司就稳定下来了啦。啊，这是足奇怪的代志，人是活的，厝是死的，死的环境会影响到活人，啊，这都是风水学的奥秘，这是堂局的环境，啊，又有。一个案例，一个例子，

0: 建创者的喷水池很美，景碎，啊，里面的石头那最破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水泼石啊，喷醉。照道理讲是很好，结果这做了了，啊，伊个公司开始去故障，开始跳票。啊，那照道理讲，龙边有利呀、啊，为什么？这个呢？金珠太高，啊，有嘴无底套，尤其头前的石头，乱石，这乱石的头前，虽然有水滴在喷，啊，照道讲起来风水是很好，因为乱石不见天。乱石，乱石不见天。啊，所以这一位老板呢，啊，跟你做暗探呢，哦，暗探以前的先生，甲讲叫爱做这个，才会水。我你卖去怨叹别人，怨叹家己无智慧，啊，这是珍珠太靠，啊，有水无水过，问题出在头前，水池内底拢是乱七八糟的乱石，乱石不见天，心脏病。啊，那喉咚咚声个讲不出来，珍珠塞口，珍珠太靠，有嘴无底套，啊，这就是这里翘文这糖局，问了怎么办？我就简单嘛，石头家己泥土卡，啊，你拢吞草。要吞土起来，种草皮，啊，让它绿油油的草皮，安尼就好啊嘛。老板讲，师傅啊，我迄石头都进口来了，碳烤啦，进口，碳可以烤嘞，不是进口诶。哦，那我甲美工。冒死呀、啊！搁看个西塘，哎冒，师傅啊，你来讲话真系错咯，因为我是台湾本土的修行人，啊，我若讲斯文的话，你听无？我只有讲台湾的话，哦，你爱就听有啊，好那。因某呢，甲因阿公耳仔都甲扭诶，你头壳咧想啥？你爱我死哦！哦，阿哥我讲太太啊，我无叫你爱死诶，我形容讲冒死看甲西窗，安尼就分明就是讲我爱死啊！啊，所以我要甲阮翁计较较有咧。啊，那翁则听有，我安尼我知啊。啊，则第二工叫人载土来，啊，迄个石头甲自己底下底卖喷水啊，啊，就安尼平静呀。所以头前咱若有水，有乱石。这件真重要，心脏病、心脏病，好、哦，这里呢，乱石不见天，一见天就会有心脏病，啊，这都是糖局，所以咱
外堂局、内堂局，外堂局，好的屋外大环境。屋外大环境，啊，一点爱友情，环保，友情环保，犹如大环寺前面的暗山，啊，前面的暗山呢？友情环抱，前面万山，啊，朝天去，啊，大环寺，地形是这个形。好，这里啊，这友情啊，这是三角形环抱起来，这是外，这是外堂局，啊，的大殿之外，那叫做外堂局。好，那么大殿前面呢，这是内堂局。内堂局里面的和谐，外堂局外面的和谐，太多的贵人。啊，曾经有一个案例，啊，我们有一家工厂，啊，这个头前。啊，这堂局很漂亮，大草坪。啊，草坪呢，山比较乱，山比较乱。啊，比较乱呢，这是火星，口熟。

0: 口舌之争特别多啊，这个是前面东西是乱，这连真。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连真心的头前，所以所拄到的贵人很少，拢是拄到晴时多云偶阵雨，变化无常，那怎么办？找到仙佛寺来，我来去甲看。我遐讲啊，你原来山遮乱七八糟，而且人在开垦，啊，头前这片真水的大草坪，我很简单，你把门改到这边来，把外大门啊，外大门。把该向中这个大草坪，而且要望山望向，啊，该向安尼去的，就稳下来呀。啊，你伊就叫我讲安尼，很快的盖过了，是是非非的刷呀。啊，口舌之争就减少了，这就是扭转乾坤，扭转乾坤。这扭转乾坤，不好的啊，刁精、纳妄气、外堂局。符合望山望向就好了，所以门清金，处细牛，外大门一千斤，里面的房子只有四两重，这个为口诀。

啊，恁爱时时会记哩，门千金，厝四娘，你看外大门，你就会知影讲，啊，伊的外圆外圆如何？啊，我们台中益泰科技公司，啊，林保章董事长，啊，伊。迄个地理咧，龙虾出海，伫大肚山南屯遐，龙虾出海的大地理。哦，嘿，外面糖橘是有够水的，啊，可惜头前人厝拢起起来啊，啊，起起来呢，起到个塌掉去啊。无要紧，塌掉了吼！啊，你甲即个外门，你甲桥向对伊个旁下去，哦，即个我为了恁看，

这八卦山哈、哦，大肚溪还出来，哎，公司呢哈、哦，哎，头前人起起来，啊，在台中，啊，这个大肚溪。大肚溪，好啊，华子溪，台中市，就是也，工厂，啊，去你家，那么家有一口气，你家几百，我们的门。开伫即个位，门向来收这个气，啊，这气口入来，安尼都可以啊。所以伊门向，我就按照现场看伊的空间，啊，开门敲，向这个窗，是不是旺起来？安尼就好啊，所以，迄当时伊讲，无人啊，你股票你莫搞，偶然算算干，点干200去嘿。啊吼，我甲提醒的意思，你若买吼，你爱会晓现在迄个时阵，30外块尔。吼，那有诶听有诶咧。哎，到尾咧，到尾就起到200有趁着，啊，趁着那家通宵啊，啊，无讲买一个糖仔请我，我讲恁赚趁诶，吼、哦，啊，迄就是你要买伊诶股票，你嘛爱去看伊诶公司工厂诶地理，地理若往山往向。你要投资，迄就无问题。所以公司啊，伊遐起起了，直直发展，即摆佫起2个厂，一个厂伫咱，或者竹北啊，即个交流道较落遐工业区，遐我甲设计好啊。啊，等候起好咧，门向，吼、哦，我看要安怎去，要安怎来徛门向，受咱

0: 罪。啊，修咱大凡事出来，这条罪诶，罪行修会着，迄个外堂局。那么在后里，嘛个起一间厂真大间，啊嘛是地理嘛足水诶，啊这种的地理你拿丢，堂局拿丢，你都发展的机会都一直滴起来，那是唔丢去，要发展是真困难，啊这是我正道，这里借你来。啊，那有如，那你越南台商，啊，伊呢，原来，股票，存下800元，啊，因为做变做，啊，找延伸法师，啊，去啊看，要啊，迄个违背的，啊，那唯心圣教，啊，风水的法则。啊！叫马上改。啊，其中伊个办公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碰一摆安尼，帮多阿姐斜角的斜角，老祖想反对人坐斜角，啊，坐斜角后壁做火星，做火星等于禄存。你的思想所想的，拢是对不利的去想啊！因为咱的头、手部属金，属于金，咱的头壳属金啊。那么这个火，火克金。会克金啊，在火克金无字，五虎爱注意，无地个无福啊，所以啊，延伸法师。

都是啊，叫伊改，你改的是伊嘛歹势，讲先生讲叫伊爱坐安尼才会发，结果发抖个，后尾发得多伊，啊，所以叫伊改倒过来，四平八稳，带过来四平八稳。啊，内局，内明堂，内局室内叫做内明堂，盖过以后，外大门，甲做一支龙条，做起了咧，转来公司，转而为安。股票起价上悬500多点，八块起价500多，即摆要400多，这种是堂局，内堂局、外堂局，所以你若有共请，要了解，您可以讲师傅啊，希望我们师兄师姐。咖啡杯来跟打打嘞，啊，顺便教学。不过您学了之后，您家的用巧，免舒服去啊。啊，所以我们学习风水学，啊，做自己的老师，啊，做自己的贵人，自己学，自己修。自证，自己证明，啊，这个道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啊，这是咱堂局的环境，啊，又有一个例子，嘛是外明堂的代志。

水安那来，好，遮康康。啊，伊这一只嘞，向头前壁东，人后来佫起起来，两只刀就插入来。公司遐嘛叫小刀，头家口腔癌初期呀。啊，毋知啥原因，啊，我较不管，我朱雀洞来客，朱雀洞来客四爻，安尼你诶厝对面，啊，有来客，有来冲，啊，我则去遐看，啊，遐看是原来。头前遮，啊，人个壁咚，一角剩只两米诶，啊，怎啊插入来？站袂牢。我哩门改到这边来，再封起来。好、哦，封起来，啊，收这边的气。说外明堂一气，啊，安尼你就好呀。啊，转紧嘞，以最快的时间，该门向家追来，啊，这变成两边来啊。头家，啊，这个口腔癌好起啊，公司。业务开始稳定。

0: 下来，这种抗拒环境，跟咱人的温度息息相关呐、啊！祝福各位。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

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书王善知识，道在心，心中有道。所以王禅老祖时时给我们的开示，从民国37年到现在来。我们把它汇整起来，总共有22000多卷的唯心道藏，用文字整理起来3万多卷才能圆满。那么，若是没有因缘进入任何一卷的经，一卷的宝，那么 你要知道，了解到，永远 在表皮而已呀。所以才有禅静双修，不离心呐、啊。禅叫悟，静就是清净，悟和清净

双修不离心，还是在讲那颗心。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界，也都是不离心。你在天上世界，无论成什么神，成什么佛，也都是心呢，都在心里面生活。这个心是谁的心？大家共同的心，心就是光，一片光。有时候我们现在天罗禅堂里面可以容纳1000人，虽然这么大，还是有人，还是有万众万物，有桌子等等，那是物，心与物要合一，心与物啊是不分离的。所以我们在18年前，我们到中国大陆云梦山啊去开花，这个山河大地一块宝地的时候，我在碑文上写了唯心宗，结果大陆的啊人民呢说，哎呀，我们是唯物呢，你怎么竟然唯心跑到我们中国的唯物来啊？物有心，物在心中，心中有物。我跟那些领导说，你光讲物，物物有冲突，心心相包容。有心的地方必定有物，有物的地方必定有心，所以心物是合一的。你怎么会说我们唯心的跑到唯物的世界来哈哈大笑啊？原来心每个人都有，物中有心，心中也包容了物。那么这一位高官领导又反向解读，那你唯心要来到我们大陆来是有什么企图啊？我不来已来了，不来已经来了啦，来了无心也来，物物相克，心心相印，心物是合一的。所以我们人来世间上最珍贵就是有心，大家从心中呢来到世间，也是在心中。无论你跑到哪里，都在心中，都在虚空之中。虽然你大陆跟台湾，我这里相差啊10000公里，但是每个人的心不是只有几千公里、几万公里，而是无量、是无边。阿斗。

0: 空间。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

所以这位领导，我懂了，我终于明白了，心的伟大，心的慈悲，啊，心是没有冲突的，物有冲突的，人是物，所以人人物物都在相克、相竞争。没有说心心相印，用心来相互的关怀。所以这一位领导，他说：“我是不能拜你，不然我就想要拜你，拜王禅老祖好了，因为这个法是王禅老祖所盛世的。”啊，他跟我说，我们拿香拜老祖拜神会被检举耶，这就是物的可怜，啊，物的可悲，啊，所以你当下你心有想要拜老祖，你的心出发心已经正。非常圆融了。再接下来，你不敢拜，不然会被检举，那就是物，物物有相冲突，物物有相冲击。所以，这位高官领导，哎呀，王禅老祖啊！你的心法让我们懂得人非常的佩服。我还跟他说：“你不必佩服，本来你的心和王禅老祖的心啊，都在这个空间里面，没有分开。”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要为什么要用唯心？只有心才能够阐述、解开我们物物的烦恼，解开物物的自我束缚，自我。作茧祝福，所以我们时时要关心他人，关心别人，无论名扬两界，我们都要关心呐、啊！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不是来世间。索取什么任何名利，索取金银珠宝，啊，想要带回去，没有地方可以带回去了，啊，所以老祖啊，还开示，我们要利他为重，利他为宗。啊，利他为本愿，这在20年前左右了。啊，我们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的院长杨基东院长，啊，他是教育界的出身的退休了，他说了。

0: 你的这中心思想是什么？我的中心思想只是利他而已。而我们能够利他，人生就不会白走。所以杨院长，啊，我懂了。所以他就加入我们这个修行的团队。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是用心来普照着我们，用心来关照我们。心是不能讲话的。心是没有话可以讲的，不可说，不可思议。那么，为什么又有道可以讲？就是心心相印啊！王禅老祖啊，借用我的张某某的身口意，将心的真实意表达出来，不同方式的表达，好，来给各位以物引物，所以不同方式的表达，以物引物。以物引物即是禅，禅即是参。啊，参呢？啊，参禅就是悟道，以物引物。所以唯心圣教的教义是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易经是给我们了解心的伟大。易在孔子开示了一句话，啊，让我悟了。易经的易，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是易之真禅。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要我们以唯心，好，唯心来自我修行，啊，认知万生万物皆有心，心即是能量，心即是光，一只草也有心，也有光，所以万生万物不离心。

禅静双修，不离心，悟和清净性。净，这个净不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是清净的。尤其人的灵性是最清净，人的灵性一尘不染。啊，人的灵性就是心的另一面的解读，所以灵性就是心，心即灵性。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要随便批评他人的心魂不好。你批评他人的什么心不好，我们就是没有悟道的人，还是凡夫俗子。物物相竞者，物物相撞，相冲突，一点包容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说他的心很不好。释迦牟尼佛弘法49年，啊，从来没有说哪一个人的心不好，一概的赞叹万生万物的心是慈悲的，万生万物的心是清净的。那么为何又有那一些时时产生嫉妒、报复、憎恨？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念，念和心差18000里。念是悟的啊，它的成分；心是无限空间、虚空、包容的念。所以我们要凡事要用心，凡事先包容。若是你不知道用包容的方式，我们一定会很苦啊，一定会产生各种的病。所以人的病是由念所生。那么病又从哪里来？啊，就是从我们潜能意识里面没有去悟，所以会有不同的病的发生。有时候我自己的糖尿血糖很高啊，我到医院去，医生检查了，结果你会不会头晕？我不会。会不会呕吐？也不会。啊，会怎么样？也不会。啊，奇怪，你的人这个病是真病是假病？我说病都是假的，真病是什么？是真病。我们没有办法去觉悟，不了解病的原因从哪里来。所以药师经才开示，病是无病，药是无药。所以老子师尊王禅老子玄妙真经

太上道祖开示了：水帘洞里洗水滑毛，正金刚不坏之身。水帘洞里是一个小小的洞吗？那只是一个小空间。实际上人的心，即使你在小空间里面，还是宇宙虚空那么大，本来就有了啦。这水帘洞里洗水滑毛啊，洗水洗髓，我们的骨髓，我们就是要修，修正我们的偏差的个性和行为，我们要做反省，要做忏悔，这即是洗髓滑毛。啊，这个反省、忏悔，接下来实践，才能证金刚不坏。是身，身是法身，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一部修成正果的上圣心法，不是一般以文读文，以字矫字。所以这即是我们修成正果的要反省忏悔和实践。那么我们现在将这个妙法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大家早安。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风水的基本概念。因为今天是9月1号，今天稍微忙一点点。我们除了奉请中华民族列祖，我们的老祖宗姓氏，到昨天全部归纳调查完毕，15615615615个姓氏，我们只有其中之一还有天子帝王，全部在查历史，重新再翻。查了917位天子帝王，包括邓小平也是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这个天子帝王917位，我们在九九重阳我们的三祖蚩尤地主要安坐。所以今天稍微忙一点点。我们今天下午呢，因为我还在台北，所以我要请我们圆和法师跟各位讲解《妙法普传》，送各位每个人一本《妙法普传》。这个《妙法普传》呢，是弘道以来，在很多奇奇怪怪的案例之中。稀奇怪的案例之中呢，所讲述的，我们圆和法师呢，他就利用时间一直整理，一直整理，一直整理，这个圆和法师呢，我们黄老师呢，她是女性，她的能力很强，目前她开的课程开了很多，高雄、屏东，都是这个班呢，都她开的。南投、草屯、埔里，也是他开了班，开了很多，广结了很多的缘分的书房，过去生我们的亲友，所以。

下午呢，我们就请云鸿法师来跟各位讲解《妙法普传》啊，《妙法普传录》呢啊，里面很多很多的法呢啊，我们怎么拜神，怎么祭神，怎么样做，怎么做，施工动土啦，起建修建等等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这些也就由我们的法师来跟各位讲解所以我们的法人，你们要寄回去，到现在还有一个半月多一点点所以开始要挤呀，要拼命的挤进去，挤进时间呢，接下来我们会很多很多的，除了我基本理念我讲了以外呢，还有我们很多的有。一些课程由法师他们来讲解比如选日选择日课呢我们也会利用在20号2122、23呢，我们也会请圆融法师呢他是台中县海岸地区，都是他在开了班，他也很多很多的。学生还教得很好，这个开课呢，就将我过去所传的，这个择日的方法呢，请他来教各位，还有增三普易的最初阶的，装卦，大家会装了，那么六亲六寿，还有60甲子融入。这个64卦，让他有时间与空间，我们就有我们的教务主任呢，圆成法师呢，跟各位讲解最初阶，然后呢，进入妙法如何来断义，如何来断定这个义，这个我们所有的法师也都是非常的优秀。他们所教的学生那么多呢，所以一些初阶的，我要请他们来，传授给各位，然后呢，详细的，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呢，就我来跟各位讲解，至于，还其他的法呢，我们会在还一个半月之中呢，我们会加紧。若是各位有意延续下去的话，我也很乐意延续到农历过年也没有关系，在这里过年也很好。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在原预定的3个月内，将所排定的妙法就跟各位讲解。那我相信呢，我们在这里虽然短时间呢，会比较急。也许记不起来，回去稍微再复习，再看2遍了原来这么一回事，这么简单，原来我就不要回到台湾去了，我在这里读也可以这个，所以说要跟各位一鼻子今天下午不在，明天下午早一个钟头，有什么毛病了，我就跟各位。来医各位的一些小毛病，明天下午可以啦。我们2点常常到3点嘛，3点多了，接下去了，我又要到莺歌，明天下午要弘法，在莺歌弘法，已经渐渐的弘法快结束了，所以我比较有长的时间，跟各位讲解。如果没有去弘法的时候，晚上有时间呢，我也可以，我们晚上也可以上也可以全部把它讲完世上要学的东西很多，要研究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各位不会怕，不要怕我们在你们要回去的时候，要你们满载而归最起码呢，我们第二届上课的讲义。26本，你们也可以扛回去这个你们上课呢，从里面都可以找到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妙法
啊，昨天呢，我在高雄上课，啊，高雄班呢，我们一位师姐的女儿与女婿，女婿也在洛杉矶是建筑师，啊，他女儿也在洛杉矶也是读建筑系的，啊，他还一直说，妈妈，我能不能去读啊？我说现在时间我们过一半了，没有办法接受了，那是不是？我们想办法学，啊，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录影带给我们学？我们在洛杉矶能够设个一个教室，将这个华传给我们的华人。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马王师姐在这里，啊，在10月24号，我说你已经女儿回来了嘛？好，回来了，来跟马王师姐，大家认识认识。回去也可以讲很多话，各地都可以传嘛，啊，他也看到我们风水学和各种书，啊，这看了这些书呢，他本身研究建筑设计嘛，啊，他发觉这个书呢，如果在美国，啊，在各地能够翻为当地的文字，该多好呢。那好，没关系，我写个同意书给你翻。这个同时你翻的话，你就可以广利众生嘛。哦，这个法是大家的，只是经过我的因缘，老子的因缘，把自己种子再给它播出来，让它萌芽，那能够萌芽整个世界上、地球上，好，都充满着一个净土的时候，那我们就好了嘛。还有什么所求呢？如果大家人人平安，减少一些烦恼，我相信呢。老祖他的愿力呢，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了，一步一步会接近嘛，在很庄严的道场里面，或者很庄严的社会环境，人心一定是比较和谐，比较和谐，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我们今天早上呢，继续来讲后面的很多呢。我都已经都有讲过了，有的就不必再跟各位来重复首先呢，我们再讲城门固守、虽免立项、依后法学。我们叫一个叫城门，城门诀啊，城门诀呢，这悬空。悬空大卦的妙法。城门诀何城门呢？可以望180年最少，最起码的法则由立项而定。有立项啊，就是说，当我们所坐的地方有气口进来，总气口或者入口进来的时候，那么你的立项怎么立项呢？才能让它符合整个的城门？城门就是我们的气口。呼吸系统，呼吸系统若是被塞住的话，那么你这个城门呢，就是不合城门的规则。若是合天运，有了城门呢，你现在看的城门很好，立项错了，即使你叫做望山望向，你的旺运。也只能20年以内就结束，接下去就开始摔下去。一个工业区，它的城门，工业区的整个大进口处，在哪里？那我们立项，工厂的项，大门的项，
或是董事长办公室办公桌的像，也都必须要符合成文。啊，一等先生呢，啊，也是看成文；二等先生呢，看方向；三等先生呢，合本命；四等先生呢，不是顾问，不是顾范都，什么都不懂。四等先生那也好，那也好，那样会害死人的啦。啊，在彰化某一个工业区。好，当时我们有一家建材行，这建材行因为他一个孩子非常的不好带，这个孩子很凶，凶巴巴的，父母跟他讲话呢，你讲讲恁兜的，我做我的，开始呢就是他一栋的房子在彰化，好，他这个是只有二楼。这二楼、这五楼，当然白虎昂和小孩子不乖，一定的道理。那后来我说啊，不然好了，你改个向好了，好，当这个为靠山，五楼为靠山，好，那么改过来小孩子稍微会稳。我跟他讲过了以后，我就到工厂去看这个工厂呢。哎，你就请哪一位先生来立的像？这立的像呢，和成本完全相符啊！所以你们这个一直发呢，他说老师，我爸爸小时候那时候请一位香港的大师来到台湾的时候，请他帮忙立个像，虽然小小工厂像我们这么大。原来100多平这么大的工厂，好，当他门立好的时候，开始经营，发觉呢，远方的订单特别多，一直来，台湾的订单刷等掉去，奇怪，成门合成门是收外圆，收外气，内部立像望像的时候是收本地的旺气。啊，他是从小呢，就是一间工厂，这么外面的地还蛮大的。好，那一位大师呢，告诉他说：“你们如果有一天发的时候，不要忘记我讲的话，这个为本公司，为本宅，旁边呢都为附属的公司，一厂、二厂、三厂。”什么反正分就好，或是你拿的订单呢，都给别人做，人家会做得很好。你本仔绝对不要想要争一间补一间，那么挂个钩挂个包袱，这样你一定会衰。嘿，他讲这个句话，老人家嘛，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80几岁了嘛，那就他就坚持他的原则，发了财。他就从别的地方去盖，他绝对不从本地去盖。一般的人的习惯，我这里发了财，很顺利了，那么盖一个，结果天运旺气从那边来，你这样盖了就挡住了，你就没有了啦。下一次呢，再改着这里盖一趟，那么旺气刚好在那边来，你又盖了，又把旺气挡住了，又败了。所以，我们台湾很多的工厂。好，开始小件做得很顺利，稍微一再增加的时候，再增件就败掉了，一大堆。好，那这位老人家他讲了，我说，哎，这真正得到真传的大师，在香港来真传大师，所以还经营到在差不多8、9年前嘛，还是很好，那就合成门。他问了能够平安多久？老人家不会说花多久呢？能平安多久呢？哎，以后我们要问人家你看我能花多久？花多久？个人的功德、行功立德，能平安多久？这个就对了。
若是有人问你们啊，师傅啊，师姑啊，师姐啊，哦，师兄啊，你看我这个房子啊，这个工厂能花多久？嘿嘿，这个一定智慧不怎么具足，说花多久，他忘了行功立德有没有做，只一心想要花，啊，告诉他能平安多久？好啦，这个小孩子呢，很凶。很凶呢，因为爸爸妈妈事业很忙，疏于照顾，啊，所以加上又他的住家呢，白虎那么高，他阿公呢，他告诉我了，师傅啊，好，我创业那么几十年，从20几岁创业到70、80岁，将近50年，好，我从来没有被考倒，被我这个孙子考倒，被这个孙子考倒了啦。啊，这不知道想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啊，所以前刚刚朋友介绍，那我就把门叫他赶快改，改了嘞，哎，就稳下来。小孩子现在还不错，变成公司的一个专门好，在外面好，这个接洽这个生意啊还不错。有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啊，我在。路过香港，他好远就跑来，啊，叔公，叔公，叔公，我说你是谁呀、啊？我是谁啦？是在彰化某一个人啊？你现在怎么变这样？怎么那么帅哥又一表人才？是啊，我现在公司的这个案子我在挑哎，阿公丢给爸爸，爸爸丢一部分给我，嚯、哦，我现在发觉创业维艰呐，创业维艰呐，啊，就很认真了、啊。改了以后，整个定下来，啊，所以这个小朋友呢，他说：“师公啊，当时你帮我们改的时候，我看到你很讨厌呢，哦，我看你很讨厌，怎么样？哈，怎么讨厌？头太大是不是？不是了，就很讨厌了。你要帮我改我就很讨厌，因为他心灵思维，他有魔戒，有魔戒依附灵在身上，所以他会。”在他那么思维里面，他会一种恨，一种仇，一种这个憎，很多那个，所以风水你弄错了，造成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啊，整个常常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那一些有的灵界、法界，他们就跑进来了，一进来了啊，哎呀，你无路可走。所以就受控制了，是这样来。当你的环境改变的时候，你的能量能够增强你的能量，增加你的能量，增强你的思维啊，那么外界灵界它就不会卡进来，就不会进来了啊。所以我们的风水学啊，啊这个法则确实很多不可思议哈。啊啊，那城门呢、啊？就是我们向出去哪里进来就是城门。像我们弥陀讲堂，我们的城门呢、啊，在这里呢，就从那边进来。那边进来，这个环境呢叫城门。好、啊，这里我们从仙佛寺整个仙佛寺的啊，这个城门在哪里呢？就从草屯那边进来，叫做城门，叫做城门。纳气口较为城门。啊，以前我们在古时候啊，都有做城嘛。我发觉西安城，哎呀，了不起耶！阿弥陀佛耶，难怪西安呢，在8年抗战，文革都没有被破坏。西安，西安城的南门，啊，他们设计的叫做瓮中捉鳖。啊，是西安的，他有这样的

哦，我看在西安，我很想找时间呢，去西安住一段时间，可惜没有机会，不是天理难分明啊。

惜，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好，西安，这边是北，这边是吴，好，这是毛，这边有西安城。啊，西安城呢？这个庄镇一个中庭，整个西安城的生命，西安城的重点，这个非常了不起，叫做不入球。啊，这这块有门，如果天运衰运到了，会入球，入球就困。被困守愁城，这个西安城呢？好，它这个呢，好，完完全全的符合整个风水城门的法诀，而且呢，符合悬空大卦，啊，更符合的悬空爱星。好啊，这个我们上到悬空爱星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各位，啊，至于呢，那个秦始皇兵马俑，大家一直在讲兵马俑啊，是秦始皇什么陪葬品？事实上，我去看的结果不是他的陪葬，啊，当时兵马俑和人一样高，在西安城啊，那个城里上面都有那个。承德宝，那个兵马俑，如果晚上的时候你把它放在这边的话，替代巡守啊，替代巡守，好，故城，啊，白天就搬进来，晚上你就搬来放在那边，人家看，哦，嗨，这个兵呢那么多。守护在那边，不是要陪别秦始皇。秦始皇是很有智慧的人。我有一次请示老祖啊，秦始皇是不是坏蛋？哈哈，老祖开始说：“你又没有跟他同室共事过，你怎么说他坏蛋？”后来我都不敢讲。所以我们在批评历史上任何一个人呐、啊，说。老祖在每一处写文思了，生不逢其时啊，不与其共事啊，生不逢其时，不与其共事。那么，请问，光这两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资格去批评历史上哪一个坏蛋，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就是里面有因因果果，因因果果的事情啊。所以那个兵马俑啊，兵马俑，他的爻啊，爻辞。爻辞呢，都是坐西向东，因为地球往这边转，好，阳光往这边来，气就往这边来，好，气这边，好，那当然，以爻业专家呢，那么长的、那么深的爻，你要烧木炭，要烧木材，能够让这个爻整个全部呢，好会。兵马俑会烧得很好，必须要爻辞向东，向东是木火通明啊，所以这么一转呢，就变成借那个气，这是古时候烧窑的人大智慧啊。结果大家很多一直在说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啊，怕死啦、啊，怎么样？哎呀，生不逢其时啊！

啊，不以其实共事。后来我们又推测了啊，用去想象的也好，观想也好，静下来去回光返照去反观其实的时候，哎，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哈，老鼠啊，开始就对了。但是呢，哈，如果把这个理论在世界上发表的时候发表过了，那整个它的观光价值可能会改变，不同的见解。啊，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想法。那是一六的风水学的法则，风水的法则，地球磁场、风和水、气、光，它的法则。所以兵马俑呢，这个非常高的，它的卦位，嗨呀，了不起的地水师哎。坐西向东，卦位是地水师，师者兵也啊。哦，这个古圣先贤他所留下来的历史智慧，让我们当下、我们当代的子子孙孙，我们可以来学习、来探讨。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推广教育，开设易经、风水学相关的多元性课程，涵盖了悬空学应用、艺术、健康、生活、择日、心灵、维新圣法、易卦缠结等各面向的应用，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由学员自主安排选修，深入学习将古制经用于各项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面向。同时，维新圣教学院也请了各科目最专业的师资，包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教授等来讲授课程，配合户外的实地教学等方式，让上课的学员都能更完整的去理解课程的内容，获得最大的学习效益。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优秀师资，教务处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圆明法师来为我们分享。我们欢迎我们学富五居、幽默风趣的圆明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可爱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那圆明，那法号圆明啦，那师父给我的法号叫圆明，敏就是一个门，它里面一个文章，也就是说不是一条虫，门里面一个文章，它就是要很认真的研究，然后做一些专辑啦、著作啦、写作啦，这是我的体会啦，也要完全的内修。那我是易经大学第三期第三届，我们讲第三届。我在民国大概在85年左右就进到中门来，在大凡寺学修。那在进中门之前，在大概在83年的时候，我就有认识师父了啦。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同修介绍，他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中门，可是我去他那边针灸。那针灸完了以后，他就说带我去参加水陆法会，所以我去仙佛寺参加水陆法会。那刚好我老婆那时候身体不是很舒服，就给师父加持了一下，那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我们现在讲我们的混元师父混元师祖，然后在这个禅机山仙佛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
0: 了解，所以听老师的介绍可以知道，到我们的法师圆明法师呢，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他的法号是研究学习学术，那他也会将我们的研究心得在我们的研究所教导给大家。那我们的圆明法师呢，他也是第五届学习至今，跟着师父的亲传之下，从民国83年到85年接触中门，到现在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那他也是用他这样子多年以来的学修经历、研究心得，来倾囊相授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那接下来我想要跟老师请教一下，老师在我们研究所有开了五门课程，那分别是悬空理气专题、行宫动土的择日学，然后八卦基础学、增删补益专题研究，还有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心法专题研究。那我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些课程的核心重点跟学习的分享。
1: 我是第三届啦齁。对，第三届是在大凡寺，那大凡寺那边的学修跟修炼的话，就是比较顺其自然啦、我们的八宝心法里面讲的顺其自然。那当然在那边修炼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我未来在整个宗门里面在教课啦、教学上的一个方向。那刚好在去年有刚好有机会，然后应该算是去年吧，去年的8月份以后 刚好学院这边，我希望我们来教授一些针对这边的研究生，然后做一些课题专题的一个研教授。那我学了快30年啦，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还蛮熟悉，只是说如何把它汇整让研究生啊，因为之前都是教一般的初级班，或者说我们正级班的同修互相研习。那要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当然就得花更多的精神去汇整，比较有系统的方式来教。在那个二年级这一块，我教了一门叫做悬空I星的研究二。这个当然就牵扯到我们讲风水法则里面的最高境界啦。那我们风水里面当然讲行局以外，还要实地操作，所以悬空理气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教授这一门课上，程序他们上一次一的过程，比如爱心如何飞，飞完了以后理气，接下来就是开门哦。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开门，门如果开得对，我们师父常讲门前金储细六哦，门千金啦，啊错四两，我们的房子只有四两重，但是如果我们门开对了，我们就变得千斤重，那也表示说我们门的理气非常重要。所以在跟他们教授过程中，我主要注重在如何开门，用I星，尤其八运转九运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不太清楚门要怎么开才会赚钱，才会平安，那才会让他们可以趋吉避凶。那水路水法要怎么样来看，这个是针对这个

0: 我们才会很清楚到底，哎，那我也没有学到啊，那我会不会用啊？啊，不然这一条街这么大啊，这个刑局你都不会看，那你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来让他更平安？哎，啊，不会平安，当然就失去那个意义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第二门课程是一年级的，叫八卦基础学。那八卦基础学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基础，但是其实不太简单，因为你要把一个基础打好，就像这一个房子的基础打好，你要盖得多高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基础打不好，概念没有，那很难。你要把楼高一点，它就塌下去了。所以在学风水、学易经的八卦基础变得很重要。那八卦一基础包含金木水火土、阴阳这个五行，它的生克制化应用在我们占卜学里面，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了。啊，这一个我们进到易经风水学院的同修，也有第四届，也有第五届，也有十几届，也有二十几届，也有30届的。啊，所以他们的程度我也不清楚，所以只有透过不断的教育，跟不断的回应，然后跟他们对谈，然后还有上课的一个互动，来让他们去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他们了解程度在哪里？他透过互相研讨，透过他们去做一些专题报告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哎，啊，这个东西他了解到哪个阶段，针对不足的地方。我们在易经风水学院有一个好处啊，我们会针对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再加强，期望他们都可以学得很好，在短期内可以把一些不足的地方补足起来。那将来，也许2年、3年以后毕业拿到文凭，他们就可以在辖内，哦，在他们的区内，也许做个知会长，做什么的，他们来帮很多人。
1: 了解，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老师的教学风格是沿用了八宝心法的顺其自然，而且老师也将你30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专门特地的为研究生所汇整出一套很有系统性的学习方式。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呢，老师也分享了王禅老祖师尊，然后我们师父开示的，希望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宗教。我们的三宝呢，维新三宝来教书育人，然后应用在生活之中，来让我们平安安心。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关于我们的星宫动土择日学啊，真山不易的研究呢，老师会有怎样的授课方式呢？
0: 择日学当然很重要，因为择日学要结合易经占卜。好，也就是说，在老祖王禅老祖传下来的易经心法里面，最重要就是用易，所以用易经变得很重要。你凡事都用易，当然你觉得 OK 的，没有问题的，你就不需要去沾了啦。有疑忧疑难解，或者你无法没有把握的时候，那我们才会透过占卜来了解。那所以择日学在外面，它当然有很多的派门啦，有很多的派门。我们外面也有很多的通书啦，哦啊，还有农民历啦这些。那我们宗门里面，因为经过我们的师父啦，哈，他跟老祖天人合一以后，他发觉，诶，其实最好用的就是董公选择日，所以其他的不是不好用，是我们宗门里面用这个最普及最好的，然后来用其他的做参考，其他的做参考。哦，那当然我们外面说可以，我们宗门说不行的，那就不要用；我们宗门说可以，外面不行的，我们还是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择日学里面它包含结婚。

0: 好啊，结婚你要找订婚，那你要找好日子，那又牵扯到双方面的家长、方位、时间、地点，有南北向的问题，有冲煞的问题，还有生肖的问题，这又就牵扯到择日学，还有一些礼仪，最重要这些礼仪跟法仪呀、啊。哦，我们又特别开示了一本《妙法普传》上面。你照着做，那你一定平安，因为我们结婚、订婚这些是两家人的事。当然时代不同了，目前很多的都会说啊，我们先订婚，还是说先结婚？啊，我先登记好不好？哎，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你要如何来让他们安心？你找的日子不要让他们有冲煞又平安，然后不要说啊，结婚没多久就说。你要我们又离婚了，那当然不行啊，那我们是罪过。所以，我们这一门呢，就第一个让他可以很顺利的生产，然后结婚以后又可以互敬互爱，可以平安。那、啊、当然啦、啊，择日学里面不止包含，还包含现在的安葬、火葬啊、土葬。那、啊、当然，我们宗门里面，我们师父不太鼓励这个花葬啊、树葬啊。海葬了，好，因为这一个就变成说我们的魂魄居无定所。当我们修炼的还不够，我们的子孙还需要依靠我们一个安定的灵魄魂骨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其这种葬法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们能量啊受到冲击，啊，最后就变成说很多的意外产生。好，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还是以这一个火化、火葬。好为主啦，火化火葬啊，当然就牵扯到你要入塔啦，好啊，入塔要怎么处理啦？这个都是个大学问。嘿，至于说占卜学当然很重要，因为《真三不易》那本，我们师父从那么多的古书里面，然后挑到这一本，哦，然后经过我们师父这样子看完以后，他发觉说，哎呀，这本最符合现代人所用。他把一些需要的留下来，不需要的他就删掉了，所以叫真三啊，卜卦、卜易。我们古书太多了，但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全部在这一本里面。我们应用这一本真三卜易，好好研习，让每一个人在占卜上的话，你找到用神了以后，知道忌神、元神、酬神、谢神这个四神了以后。望向修求，然后你如何运用来深刻智化？当然啦、啊，对我们的事业啦，对我们的贵人呐、啊，都有帮助。尤其我们开门，哦，你也可以透过占卜。那、啊、你找到这个纳古塔好不好？你择的日子确认好了时间了，都没有冲煞，那你再占个卦看看可不可以？也许还有一些隐藏性的东西我们没看到，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几门课程，它都息息相关，相互连结。
1: 相辅相成的概念，这样
0: 最重要要实地操作。
1: 子。哦，实地操作。
0: 对，你来学了以后，结果你学半天理论的没有用，你都没有去帮人，那没有用啊，因为你都不会啊。真正在用的时候，理论上会，实际上操作它就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这个讲究实用了。
1: 实用，
0: 实用的易经啊，
1: 实用的易经，
0: 实用就是表示说问题来了，你有办法解决。
1: 所以听了刚刚老师的介绍，就可以了解到，老师有说，师父有开示过，当你忧疑难解之事，就凡事要用易。所以在不论是我们的择日学还是易经学，都是要用易。那老师刚刚也有开示到我们的维新的四圣谛的董公择日选。跟妙法普传在择日的这门课上都非常的实用，老师会借由这个去讲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易经学的课程呢，有增删补益的专题研究跟八卦基础学，也是建立在维新四圣谛的基础上来去深入的授课。 老师也讲究，除了这帮这些古书呢，古至今用于现代的社会之中，老师也讲到了实地操作的重要性。借由我们这些的实用的易经，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不足的在哪里。那我们老师也会因此去加强课程的授课，让我们在不断的一个操作性、实用性的学习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更精进自己，更进步自己。那也谢谢老师前面对我们课程的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刚呢，老师有讲到我们在授课中总是互动式学习嘛，老师也会出一些专题作业的实作。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以上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学生是否有实务应用的机会呢？那你也认为这几门课程对于我们研究生会有怎么样的收获与帮助呢？
1: 实际应用基本上就是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我鼓励他们上课的时候可以提出来。提出来，那我们当下就解决。尤其会透过占卜学来了解。那像有的师兄，他们就是选地选工厂，我们透过 Google， 我们就可以看现场到底行不行，再透过占卜。透过占卜，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哎呀，这间厂房到底行可不可以用，要不要租？啊，要租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去现场实地勘察。第一个，一定要罗盘拿起来，然后实地量，量完了以后，然后你要择日再占卜，然后要进去工厂里面位置如何安置，如何来收水层，这些都是实地操作。啊，当然学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以上他就变大师了，
0: 变得像老师一样厉害的大师。
1: 就常常都是这样。我们也是透过经验累积啦。
0: 经验累积。
1: 经验很重要。那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去帮人，他们只要提出来，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帮他。但是我们不强求啦，不要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些人就不要你去，你不用你帮忙，那我们就不勉强，我们不会去，因为去了以后他会造成他的困扰。这个也是老祖从我们的心法里面
0: 也是一个智慧，
1: 就是易经的心法里面随顺因缘啦。有缘就度啦。有缘就是他愿意找你。他时间点也到了，那我们当然叫有缘。有的跟你认识很久了，他就是不找你啊，没有用啊，那叫无缘。
0: 了解。所以老师也非常欢迎很多我们有缘的贤士同修研究生，将你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实际提出来。那我们借由上课中老师有互动式的学习，然后上课提出，我们上课解决，这也呼应了我们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当中，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可以是具有当下性以及实用性的。那透过我们上课的过程中，一次次跟老师我们互动式学习的经验累积，那我们也可以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然后就可以将像把刚刚老师所讲到的四神的应用啊，深刻智化啊，应用在生活之中，然后可以进而帮助我们的学习。那我接下来也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的话，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研究生来到研究所就读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呢？
1: 当然是有机会，然后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啦，因为只要是有读过我们的初级班，还有上正级班，基本上都可以来报名。还有大学学历的，没有的话，我们最近又开放那个五保村条款，可以让同等学历的或是有特殊的那种能量的，他们或者得奖的。

0: 他们都可以来啊，但是一经风水没有得奖的，他就是在宗门里面有服务很久的，那当然经过哦学校的认证，当然是没有问题。你来学习了以后，可以把你这辈子从哦跟着我们师父学易经3年5年比较没系统的变得比较有系统，然后你可以学习的过程中把你的易经风水这一块往上提升，最起码好几个阶段，就实际操作跟理论结合，然后师父讲的你再下去融合，哦，那个是难得的机会啦。
1: 很难能可贵的
0: 对对
1: 机
0: 对，因
1: 会。
0: 为我们是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风水研究所嘛，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学跟研究所，好，那是我们师父跟老祖创办的。应该珍惜这个机缘呐，哎呀。
1: OK，所以在老师刚刚的推荐之下，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是5000年来的第一所，我们以易经应用易经跟实用风水为主轴的应用易经研究所，那也非常的具有我们的硕士学历，可以获得到这样子硕士学历的认证。那我们也欢迎就是拥有大学生学历的同修来就读。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老师刚刚有介绍到，我们有五保春条款，也可以让我们其他有心想要来研究所就读的同修，有一个很好的学修管道，可以进而来了解，进而来到我们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把握这个研修的机会，来到研究所就读。那我们今天先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今天很感谢圆明法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教育、研究所的课程介绍、宗教以及未来发展的深刻见解。他也进而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宗教信仰在现代生活中的实用性、当下性以及价值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我相信今天的访谈能够带给各位一些很殊胜的启发，也更了解了易经风水心法对于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踊跃报名上课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场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场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年

0: 两界宏观照，宏山法义。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在我龙边的是圆音法师。好，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是来自于在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我是常住法师圆音，阿弥陀佛。
0: 好，在我辅边的是圆福讲师，请自我介绍。
2: 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外埔教室负责人刘金福，法号是圆福。欢迎大家有空到外埔这边来接法，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法讲师跟大家来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我们龙边的圆音法师来为大家分享案例。
1: 好的，那弟子呢跟着师父学修呢有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说来这个30年的时间，所以算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在过去的为信众、为同学、同修们服务的机会里边呢，就师父所教给我们的所谓妙法，或是易经，或是地理风水，或是宗教的观念呢，经过30年的洗礼呢，其实我心里边呢有很多很多过去的疑问，现在也解决了。然后我也看到了我们现实社会很多人对所谓的妙法、地理风水，或是易经，或是宗教的他的需求呢是很殷切的。我们在家里头，我们的一生短短几十年，也许我们风平浪静，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免不了大风大雨，或是说千锤百炼。因此在过去30年的学修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呢，我们逐渐了解到其实人生呢就是一场考验，人生呢其实就是一场试炼，所有的困难是上天为了增加、为了加强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的人生活得更精彩。所以我们人生难免有许多许多的考验，但是我们在上天给我们的考验当中呢，如何去通过这样的一个考验，如何去通过这样的试炼，其实我们人生有待修行，有待学习，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的毅力去活出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体系之下呢，我就把过去跟好多有缘的信众结缘的机会同修同学们彼此精进的机会里头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实际上可以解决很多我们生活上困难的一些个案例那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高兴在电视机前面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很经典的一些个案例。那这些个案例呢我想呢所有有缘的信众呢，或是同修善信大德呢，也许这些事都会发生在您的身边，最好我们都平安。但是呢，若是有一天我们也接受到了这样的考验，我们要有法来应付它，我们要有法活出我们生命真正的用意。今天我所要的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重病的一个病例呢，他如何通过人生这样的一个考量那当然我们讲说是现在都是一个小家庭的一个社会结构，那我们有一个例子呢，这小孩呢大概也不过是生出来一两岁，可是心脏先天上呢具有很大的一些问题。那经过医生的检查呢，跟医生的建议呢认为这个小孩心脏必须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 而这种手术呢，有两种的选择，那就看这个主人家怎么去决定。因此这个决定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成败就在我们决定的时候，可能已经就奠下了他的一个成败的一个基础。因此呢，这位信众来到啊我们道场来请法，老祖师尊啊慈悲啊，两种选择的方法，我们用了易经占卜的方式，我们有 A 方案跟 B 方案。那结果呢，说是 A 方案呢会失败啊， B 方案会成功，但是 B 方案的手术的范围会更大一些些啊，那 A 方案是手术小一点，希望在 A 方案就能够完成这个手术。那结果呢，这主人家非常的担心，那我们就指导他，按照师父过去给我们的指导，我们就请他呢啊，在老祖前面请示老祖啊，我应该要念什么经，我要念几部啊，回向给祖先，回向给小孩的毗摩菩萨、冤亲债主等等啊，希望呢啊，这次的手术呢能够在 A 方案就能够这个成功。那结果呢请教法会的这个时候呢，老祖也认为 A 方案的失败率比较高一点哈，那应该采取的是 B 方案的大手术方式。那因此呢，我们就请了主人家就所谓我们讲念经的功德。所以在这个案例里头就告诉我们，也许很多的方式呢让我们无从选择，无从决定，但是念经呢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信心。因此呢就在手术前呢就完成了这个老祖师尊所指定的要念72部的天德经嘛，那也就都念完了。后来呢，医生到最后决定采取比较简单的方案，但是我们的卦象说简单方案的失败率比较高啊，那因此呢首先采取了这个 A 方案的这样的治疗方式，结果如我们的卦象所示，也如老祖师尊所开示的 A 方案最终是失败了。啊，在失败的时候呢，紧急就采取了 B 方案的治疗，开始做开胸的手术。那么开胸以后呢，就顺利的把这个毛病呢就把它完整的就把它处理好了。在这样的一个案例里边告诉我们呢，也就是说是在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十字路口，不晓得要走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要是不学法，我们不懂易经，不懂地理风水，我们不懂宗教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像盲人骑瞎马一样，我们无所适从。所以经过了老子师尊所传的易经地理风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解决了他这个困扰。那么在这案例里边呢，我们学到了这孩子为什么这么小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呢，原来他们家的中宫呢是放了冰箱，那这个冰箱可以说是24小时的运作嘛他发冷，他发热，他有震动。那根据师父所指导，如是我闻，我们家里的中宫啊，如果放了这个电气化的东西，会震动的，会发冷，会发热的，这些东西呢，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心脏啦，或是肠胃呢，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个案例呢，也证明了师父所传的这些妙法是真实不虚。那也因为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很轻易的排除，可是因为我们不懂，我们没有学过地理风水，我们没有学过占卜，我们没有学过易经，我们也没有念经的经验，因此呢，我们常常就犯了这样的很低级的错误。我们很容易处理，但我们却把这个问题呢变成扩大了，我们弄错了，让这个小孩子呢受了这样的苦。所以在每一次的经验里面呢， 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智慧的增长是在每一次的经验里头。但是我们想说是，有时候我们人生的安全呢、可能就没有第二次的机会，那就非常遗憾了。所以学法它的用处在哪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的当中呢，把我们的生命的光辉可以发挥出来，把我们生命的品质可以活出来，把我们所受到的风雨可以逐步的来解决，把我们的千锤百炼也变成了我们的勇气跟智慧。好，谢谢各位。
0: 好，我们感恩那个圆音法师跟我们分享案例哈。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4: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在这个案例之中，我们大家都了解，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易经风水跟宗教法仪都派上用场了哈。当大家求助无门，又不知道哪一个医生才是我们的贵人，所以这个案例呢，他懂得说啊，来寻寻觅觅之中有这个缘分牵引，到土城安心道场来占卜。经过易经的占卜，知道选择哪一个医院，选择哪一个医生，还要来择个日子，最好的吉祥日来动了这个大的手术。所以从易经的分享之中知道说，哎，第一个案例是不行的，老祖师尊术的是第二个案例。所以这个案例呢，他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是有一个小电子零件落下来的。非要紧急的来动大手术，所以还好也是有在占卦说是不是。

0: 留在医院，手术的医院来动这个大手术，请示了，经过了占卜，又请示了老祖师尊，连数十个圣杯哦。所以这个妈妈哈，就是爱子心切之下，送了很多的经啊，地藏经啊，好药师经啊，普门品啊，都给回向给小孩子，希望能够手术顺利。这就可以看出啊，我们用意占卜还有地理风水了解到我们家的中宫哦，不能有动，不能有热的东西，这是就像我们的人的心脏对我们是有影响的。那这些法医我们又要用什么法来帮助让我们心身都安宁呢？就只有靠金宝的功德。所以这个案例手术非常的成功，妈妈也非常的开心，带给全家喜悦万分，感恩老祖师尊的威德力传下来的维新济世妙法。好，我们今天现在来请在我湖边的是严湖讲师，一样请严湖讲师来跟大家分享案例。
1: 两位好，老师好，我是外埔教室的护正严湖讲师。那我跟水师傅学习易经风水也大概有29年时间，那因为这个时间下来就深切了解到我们易经风水宗教对人是非常重要。师傅在民国91年在外埔办了一场风水学讲座，那从当中他开示说外埔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地理，那我今天主要是以这个我们设计的风水的感应吉凶这一点来论外埔的风水。那外埔来讲，尤其是外埔的一个永丰社区，这个地方以前是葡萄酒的故乡，那这个地方它是可以生产我们台湾最好的一个水果一个产区。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两河流域，它的南边有大甲溪，那北边有大安溪，本身有电火溪。然后在91年，我们的二高做好以后，还有高铁做好以后，这个地方它是算一个锁水口，所以在外埔之前默默无闻。然后在这个二高做好以后，高铁做好以后，这个地方锁水口，所以这个地方的气就开始越来越旺。那外埔这个地方是从我们的合欢山到大雪山，然后经过东势、后里、外埔到大甲，妈祖庙现在形成一条脉，所以它的脉气很旺，所以这个地方它又河接地形，它南高北低，所以它很适合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农产品在这个地方种植。那外埔这个永丰社区呢，之前叫做花卡村，就是老虎的屁股一个山形，就因为有这个卧虎的山形，所以造就这边的人非常的勤奋，非常的朴实，非常的努力。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就造就这一方的人文。那我们外埔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那因为有这个釜山的这个山脉下来，所以这个地方也沿路有很多结泻的地理，比如说这个釜山，我们师父有开示釜山的结泻的地是它土气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养鸡场，它成为我们台湾第二大的这个养鸡场，它就有得到这个泻的这个地理。那因为跟师父学习这个易经风水，教我们怎么来看山势、看地理、看风水，所以这样去了解到说我们外埔这个釜山一个山脉下一个脉一直下来，这个脉气在走的地方就好像我们人的这种我们一个大动脉一个静脉，这个动脉的地方又有这个血管一直分布，所以从这个地方也看到说这个脉气怎么走，那怎么走以后我们是相应到说原来这个地方只要有脉气走到这个地方呢，这边住的人他的身体就健康，他就平安，然后他的事业什么都会比较顺，所以从这个易经风水这边 跟我们住家跟

0: 大地环境都是息息相关。那我这边来讲一下外埔永丰社区这边的一个脉，它是属于我们所学易经风水这个有一个叫做巨门仙的这种格局，它这个山脉很清脆，然后它的脉很平稳，所以我们巨门仙叫主户，所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他的个性来讲都算蛮淳朴，然后这个山很清脆，所以这个代表这个地方，然后又有本身有同样这个山有这个水，有两三条这个水沟跟着脉在走，所以巨门仙主户，所以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它算一个很安居乐业的地方，就造就这方的人很勤奋很努力，然后很朴实，然后过得一种很平安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地方就像一个人间的一个净土一样。那因为有这种山形，所以这个地方造就很多的这种我们的农产品，在民国84年之前这个地方它是属于种葡萄，那84年我们的公卖条例那个契作结束以后，这个地方便有红龙果、百香果、有柠檬、有柚子，所以它就很适合一个社区和一个深度旅游一个地方。那我因缘际会这个九宝庄是师父老祖所示，告诉我要做好酒来跟大众结缘，所以就把酒庄跟这个社区结合在一起做一个一日游，比如说我们到早上可以看我们的红龙果园、百香果园，我们的柠檬有柚子，然后有一个桐花步道，有公婆树，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府庄这个花卡针这个它的地理，所以也是一个一日游可以来看社区风水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很好一个户外教学的地方。那中午我们就安排在我们的葡萄下来用餐来品酒，那下午我们可以带到那个一个忘忧谷，就是那个卢广仲在拍那个花甲少年转大人那个场景，看一两百家那个道浪，所以这个地方它是可以看一个一日游来看它社区的一个净土。那因为我们有学习这个易经风水，所以说知道哪个地方有泄有风水有气在走，那个脉很旺，可以印证到说，好的住家跟不好的住家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社区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像高铁，高铁一经过以后住家在高铁的那个湖边，比如说 你住家前面你的右前方是看到高铁，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白虎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这个白虎动呢，一动就会有产生一些情形，然后就不顺，哦，百事不顺，哦，所以一个地方它也会造就好的风水，也会影响，哦，那相反的，如果说高铁在住家的龙边的地方，哦，那这一家人就很平安，他就很赚钱，他外面就贵人就很多，所以这个都跟这个风水，哦，啊，离不开息息相关，哦，啊，另外一个我们住家也有一个远远看到那个佛印山，有一个看到这个崩壁的地方，这个叫破金，哦，那碰到这种崩壁的地方，我们有一家餐厅，号称是景观餐厅，哦，就面向这个崩壁的地方，哦，结果做了没有几年，哦，他也经营不下来，哦，又做这种，那个民宿，又做餐厅，又做这个温泉，哦，结果还是经营不下来，哦，就是看到的是一个崩壁的风水，所以就是百事不顺。另外有一个住家，他也看到这个崩壁的风水，这一家的人搬到这个地方，那个一个月男主人就往生，另外再过了三个月他的小孩子也跟着往生，所以这种崩壁的风水就影响我们住家的一种不平安，这个就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住家在择地，我们要找到这种让我们平安的这个风水，这个很重要，另外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庙，它已经盖了30年但是盖不起来，这个从九二一大地震之后来这个地方找这个地盖庙，那后来我们去跟他探讨原因为什么会盖不起来，原来他一个临时的那个搭建的那个办公那个处的处所，就是神明那个站处的地方呢，出去看到外面，它整个右边是白虎昂头，而且又白虎又回头，哦，原来在这个地方本来有很多的游览车来这个地方，哦，来供养，哦，这些，哦，但是里面就有一些问题产生，哦，像这种我们讲孽神通外鬼啊，这些事情会产生，哦，所以盖了30年它也盖不成。这个就是风水对我们的一种刻印，所以我们学这个易经风水，我们的宗教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不伤害别人，就是我们要居家，我们要盖房子，我们要找到好的地理，那个就是在我们宗门里面才能够得到这个法。我们讲环境因素大于个人，一个人的命，他的八字再好，但是如果说你居家风水不好的话，还是会受影响。反之，如果说我们居家的风水是很如法的风水，你住这个地方你就会平安。即使我们的八字命，我们的能量比较弱，但是我们住到好的风水，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一样能够平安，一样能够发达。这是在我们一个社区当中，一个案例，那以上这边来跟各位分享这个案例。好，阿弥陀佛。
1: 好，我们感恩阎浮讲师将社区里面的真善美来分享，所以大地风水能够造就一个社区一个村庄的祥和，居民呢能够的刻苦勤劳，人与人之间相处非常的和谐，互相的互助、互谅跟互爱，这就是大地风水，人间佛净土。啊，阎浮讲师讲了哈，有分享葡萄美酒，啊，所以酒庄跟社区的葡萄也结合，又有可以走桐花步道，啊，还有一些小镇的美景可以让我们观赏。那感恩阎浮讲师的分享，让我们听众呢有空的时候可以到社区去赏析一番。好，现在我们再请我们的龙边的元音法师慈悲分享案例。
2: 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观众阿弥陀佛，大家好啊，今天趁这个机会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最近在信众服务当中所碰到的一个小故事，虽然是小故事，但也给我们 启示了一个新的一个智慧层面。哦，所以我今天讲要这一部分的主题是说多信祖先求度的问题，或是我们讲双信祖先求度的问题。那因此呢，在过去的服务的机会里头呢，很多人来到老祖座前请法，身体不好啦，事业不好啦，子女不乖啦，或是久婚不孕啦，或是小孩这个年长啊不结婚等等，这些困扰，说实在，在现在的社会里边，就非常的普遍。也就在不久的以前，住在新北市中和的一位信众，来到安心道场请法。他上了香以后呢，坐下来跟我聊的第一句话，他告诉我：“圆圆法师，我跟你们师父混严师父非常的熟，他几年前就到过我们家里来了，所以今天有机会再来到安心道场呢，可以说是我们很早以前就有了这个缘分啊。”我说：“今天我看看能为你做什么服务啊，请你就不用客气，好，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因此他就开口告诉我，他名下呢有几个事业，经营多年了，那过去呢，一直都也不错。我说当然也不错，因为你跟师父很熟，我相信师父也应该给你指导过，应该你也跟师父请益过了。他说是的。他说：“可是我最近我的生意好像有所变化了，是不是请圆圆法师你去帮我看看，我到底哪里的地理风水又不对了，还是怎么个样子？是希望法师你请帮我去看一下。”我跟这位师兄分析的结果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心里想，既然师父到过他们公司，到过他们家，那肯定地理风水上，应该就没有很大的一个所谓违反我们地理风水原则的地方。因此呢，我的思绪一转，我说：“师兄，我们的事业的成败不错，地理风水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你是否能够接受另外一个概念，事业的成败除了地理风水之外，应该还有别的因素可以探讨。”他想一想的结果，他说：“是啊，可是老师，我没学过地理风水，我也没有学过占卜，你说我要怎么去面对我现在的困境呢？”因此我就跟他分析了，我说一个事业的成功，它不只是地理风水的条件要好，我们个人的修为，或是说我们对祖先的礼敬，或是说我们的观念是不是跟上了时代，这些都是一个事业成败的因素，而不能只着重在地理风水这样的概念。那他就再接一句：“那老师，那请问，那我现在的困境如何解决？”我说：“我呢，我不通灵，我也不通神，我也不通鬼，我呢就来帮您占个卦，看看我们现在事业的困难是什么个因素造成的。我们从这个诊断里头，也就是我们问出原因，那是诊断，从诊断以后呢进入治疗。因此呢，我先要了解看看我们现在我们的事业的障碍，事业的困难是什么样一个因素。”因此呢，我就开始摇卦帮他占了一个卦。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4: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

0: 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卦中的指示地理风水完全没有问题，果如我们刚才的推测，师父跟他算是多年的好友，那应该地理风水不至于有太差的一个情况。结果卦中呢有两个父母轮空亡啊，旬空，父母两个父母旬空。我说师兄，你们家的地理风水呢跟你公司地理风水呢都没有问题，那我现在就请你呢想清楚以后给我一个很标准的答案。他说你要问我什么？我说你应该有三个祖先的姓氏啊。他一下子愣在那里，什么张卦可以看出有三个祖先的姓氏呢？我说你说是不是有三个祖先的姓氏，把这个问题先理清。他说老师对我姓陈我过去等等等等讲了一堆，又有姓王又有姓吴姓林的这些东西啊。那我说对，你现在的事业的问题啊，其实地理风水一点关系都没有，问题出在了就是你对祖先的祭祀这一部分呢可能有所疏漏了。那我说那你过去事业应该是很好，以你这个年纪来讲应该是商场上也具有很丰富的经验，你应该可以把事业经营得很好，再说你有混元师父这样的好朋友，我想地理风水更是不需要去执着了啊。那后来我就听到他给我一个反馈，他说呢那也就在不久以前呢，我把我们家的另外一姓氏祖先呢就把他请到庙里头去供奉了。在更早以前呢，其实我们家还有另外一个姓氏也把他请到庙里头去供奉了。我说问题应该就出在这个方面，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探讨所谓多姓氏祖先祖灵求渡造成了事业困扰或是家庭的困扰。而家庭困扰里边呢又分成好多我们现在普遍看到久婚不育，或是夫妻离婚，或是年长不婚等等，这些呢常常看到的是这个双姓或是多姓祖先的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干扰，也就是说多姓祖先求渡的问题啊。那因此呢在我们的临场的案件处理经验里头告诉我们，双姓祖先若是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可能就是久婚不育啦，夫妻离异啦，事业颠倒啦等等这些个困扰。那因此呢我们所要的是厘清什么叫双姓祖先，什么叫多姓祖先，它是因为什么样子会去形成了双姓祖先，这是往往我们在临场办事的时候也是一个障碍。

因为我们的卦象说你有两性祖先求度，他说没有啊，结果我们问一问是有的啊。这两性祖先各位通常会发生在说是，比方是我们最普遍能够看到的，也就是所谓这个招赘婚姻的这样的方式啊，所以长男姓母姓，

0: 比方嫁给王先生以后呢，失了婚，或是王先生过世了，带着王家的血肉又嫁到林家去了，这个时候形成了这个双性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另外呢，也有所谓的叫做过房。他说我家没有双性，都是姓陈，比方啊，那我们讲说是过房，比方哥哥的儿子给弟弟养了，那哥哥是生父，那弟弟是养父，好了，世代的更迭，这孩子长大了，生父也往生了，养父也往生了，他呢到了养父家成长以后呢，他生父基本上他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因此呢他当然主牌里边就没有看到生父生母的这个大名会合在他们家里的主牌，所以这个时候是所谓的同姓双脉祖先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把生父列进来了那生父这个所谓的祖灵呢就有这样求度的可能了所以呢变成了虽然是单姓但是双脉，这也是在卦象里面会出现到所谓的双父母啦，或是父母动化父母啦，或是双父母的空亡等等这些个现象存在。其余当然还有所谓的过房收养等等，这些也都会形成了双性的问题。因此呢，双性祖先的求度所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界定所谓双性的问题，那通常会追溯到四代至五代之间。所以这个案例呢，我们就会说，你要我去帮你看房子，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你必须重新考虑到你们家三姓祖先你是怎么样去分别去供养啦，或去超度啦，或是跟怎么样子跟他留香火等等，这些都是要考量的问题。所以现在的社会呢当然新的一个世代婚姻的自由化婚姻的所谓的现代化呢，往往呢双性就有可能了，比方说是离婚的夫妻啦等等，在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困扰啦。所以师父传很多的妙法，也就是事业不顺、地理风水等等的，但是其中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对双性祖先的处置不当，造成了家庭人丁的健康的问题家庭香火的问题。所以有人说，老师奇怪，我三个兄弟生出来的都是女儿，将来我们家可能就没有香火了我说我们来探讨一下，一张卦又是双性的问题。所以各位呢，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在镜头前面跟各位分享所谓双性多脉或是多性或是双脉同性的问题呢，在处处都可能是我们人生风风雨雨的影响因素之一。谢谢各位。
1: 好，我们感恩我们延英法师分享了我们的祖灵祭祀的问题哈，子孝孙贤代代长，祖灵安，我们扬上子孙才会安。好。在我们唯心圣教里是一个大孝法门，我们人在世间上为人后代子孙啊，对祖先的尽孝思跟祭祀是很重要的一门功课所以非凡不论你是事业非凡宏达，或是家庭圆满和乐融融，我们对祖先的尽孝思是为人子孙应尽的义务。所以在易经的占卜之中就可以发现，你的事业顺利之中，也许多年下来 时间的因素，我们社会的潮流在改变了，你没有以往的想

0: 法跟做法，所以改变了一切啊，不如前了。这种东西哈，这种方法也唯有靠易经才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与现在。好，所以这个案例之中可以知道，哦，占卜竟然可以知道我们有祖先多姓或是双姓，原来有祭祀之下又没有奉祀了，而回归到庙里去了。好，这就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祖灵安，阳上子孙皆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那现在我们再来请我们府边的盐湖讲师，再度的分享哈案例。啊，好，主持人，接着我来分享一个工厂的一个案例哈。这个工厂在我们三义的一个地方，它是做一个木业的工厂。这个工厂的老板呢，有去问一位通灵者哈。那个通灵者跟他讲说：“你这个工厂还没有倒吗？”哦，他听到这句话，他吓一跳，说：“怎么没有跟他讲好？就只是说问他说，怎么还没有倒这样？”哈，那有一个机会，他就找我去帮他看这个工厂。哦，那一看以后，原来他有这么多问题。第一个，他的工厂的大门呢，它是承接。钱哈，就是天地不交的一个方位，再来呢，它的大门的宽度呢是在官的地方，这个在我们风水学来讲算是一个大忌哈。再来工厂的湖边呢，有一栋那个房子，跟着工厂一样高哈，就是它又白虎昂土，所以。 来搬到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平均一年大概了个100万哦，然后做了10年了，大概1000多万，所以他也很担心说这个再下去就会支撑不了，那再来工厂，它里面是盐木专门在记这个盐木，在卖这个盐木的买卖，还有做一些雕刻品，那我们师傅开示，我们在卖这种盐木也是一种人口贩卖。这种事业，所以这个来讲要经营来讲就很难经营。那当下呢，我就提供他几个建议。第一个，在龙边就安一个镜子，把虎边这种高的昂头这个把它调到龙边来，用这个安镜子来化解这个虎边高这个白虎洞、白虎昂头这个情形。 那第二个呢，我就重新帮他改大门，就重新立即，就是在当下来讲，我们现在已经走九运，那九运当中，我就把它改成乙山，这个新山乙向，就刚好一个双星倒向一个格局，它前面有一个明堂，那在前面有一个山，就刚好符合九运那个双星倒向的格局，第三个，把它的门，把它。 再加宽，让它和那个我们的文公尺的彩本，和彩本，这样的话，这个一做完以后，这个整个格局就不一样，那个气场进来，站在里面就很舒服，那再来第三个，我在龙边的地方帮他设计一个水，让一个。

0: 做一个洞水，让这个水可以进来。哦，那这个在做当这个之前当中呢，我要先占卦，在还没有做之前先占卦呢，我就从卦上可以看出说，他目前做这个来讲是财来财去哈，财守不住，哈，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先用卦象来看说他目前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然后再以卦象所产生的问题显示的问题，我们来做修正，哦。啊，再来呢，我也请他参加我们鲜活寺的水入法会，哦，超度他的地基主，哦，还有啊，之前这些啊，那个木神，哦，我们的啊，所有的那个原木的说聊茶这些树神，哦，就超度这些树神，哦，还有这个工厂，它之前是一个养鸡场，哦，所以都有很多脸的问题，哦。那好在这位屋主呢，他也有相信一个宗教，哦，他在这个宗教里面呢，他也很努力在付出，哦，都在做这种啊义工，做无畏师啊，或者是因为这个因缘，哦，有机会来接触我们的师尊王禅老祖，那把这个法传到他家，哦，让他平安，哦，所以这样慢慢改以后，哦，整个风水把它调过来，包括供水那个工厂里面，哦，原来机械放在他的正后方玄武方，哦，这个都是犯小人，哦，我就把他的机械，哦，把它移到他的龙边，然后虎边的地方是放建的一些材料，哦，慢慢这个工厂慢慢就稳定下来，哦，现在开始订单也就越来越多，哦，所以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华易经风水这个宗教在当下所有宗教里面是强项，就是说我们的风水可以让一个家平安，让一个工厂能够顺利，唯有在我们维新圣教里面，我们的法才有办法来帮助我们的众生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当下呢，这些工厂就慢慢就开始稳定下来，就订单就越来越多，哦，当然我们的法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把它完全改变，因为后面会有的那个问题，哦，他有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一次跟他讲太多，哦，他可能会不敢接受，不敢讲，或者说 对自己没有信心，哦，我有帮助他，就是一样一样改，哦，从小的地方先改，然后再一样一样做，哦，包括他中间想要开一个中门，哦，那时候我跟他占卦，哦，占卦看一看不行，哦，这个你开中门的话，他的虽然是他是湖水来开中门，但是你开中门要更靠近湖边的这个昂头的地方，哦，所以改了没有比较好，那反而以现有他龙门来讲，哦，他离湖边远一点，然后就我们把大门开中门，他里面开龙门，他一样接这个水神进来，哦，那慢慢这样一样一样改，就让他能够平安，哦，这是一个案例，就是说碰到这种案例，我们一样一样要占卦，透过占卦来帮助他，然后一个问题我们就一个卦，一个问题一个卦来看怎么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法真的能够帮助众生，哦，让他们平安，让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很好的一个妙法以上这个我的分享。
1: 好，我们感恩阎浮讲师分享我们的工厂风水，工厂也有风水的法则，不如法就能够让我们很辛苦的经营的事业受到阻碍，受到瓶颈，所以知道机器是动的东西啊，我们当然就要放到龙边，静的就要放到虎边，所以一个工厂如何的经营的好，当你碰到有问题有瓶颈的时候呢，我们借助了易经的占卜，可以了解到你现在工厂所发生的事物，所以工厂风水带给大家吉凶跟平安。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圆音法师及圆浮讲师跟大家分享了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 王禅老

主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所以佛祖呢，伊甲即个将军即边骂了讲，恁爱也知影知音、爱感恩、爱报恩。啊，你今日一直就执着即只死去即个鸡肉啦，吼、哦，啊只鸡啊咧，红烧鸡咧，你安尼不择一切的代价咧，你怕死人，不过靠，不过怕人，不怕死，佮继续不过战争。下、啊、这时阵啊，啊，咱将军呢，就啊跪落。话唔敢，向向要本性，就要觉醒；本性就要精神起来，就要觉醒起来。那么佛祖释迦牟尼佛的身躯边地主呢，伊就甲问讲：啊，请问世尊啊，啊，这里即个众生有这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如何来排解这个问题？好、啊、啦，佛祖啦，啊，叫这个将军转给嘞，爱甲这边。啊！这是一人会失礼、道歉、忏悔，然后开出一条路。讲你无论食啥物件，无论菜甲草啊，你一定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爱一定有感恩的心。感恩这只鸡、这只鱼、这只猪、这只牛啊，因这个灵性，好、啊，因好好啊运作，运这条做掌握。这个都这个身体啊，这个肉体，这几年来，吼、哦，这大只嘞，好我食，好我维持我肉体的性命，维持我杀肉体的性命，你爱个感恩，爱个感谢，安尼都可以啊。心无一个感恩的心，无一个感谢的心的时啊，日日食偌济菜，偌迄个偌清嘛，无好得着。上重要，这个是感谢的心嘛。那么就安尼来咧，哈、哦，所以因两阿婆咧开始阁和好，啊，以后咧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咧，啊，大家真和谐，色雷果，这个色雷主有着有益生存的法则啊。所以咱大家咧，咱唔通去勉强着别人来迁就咱，咱无勉强别人咧，要来对咱安怎做？啊，咱个人生存的方式，咱爱去伊尊重伊生存的方式，咱爱伊赞叹。啊，咱台湾拢食米，啊去到日本呢，伊嘛食米的，但是伊的物件呢，真较咸，咱是食了感觉就较袂好，较袂合。啊，到美国去呢，拢食面包。啊，食面包咧，恁食又不袂合，但系因你讲袂合咧，人因食到一颗大大颗咧，比人较重，佫比人较悬。那么请问各位，哪一种是对？哪一种唔对？那一个亲戚师姐去澳洲佚佗，逐间所包的咧，迄拢规矩的，拢棒球棒。吼、哦，那得讲死到的。哦，那牙都很叫棒球棒，一支牙嘞，走过几啊个，拢食迄，咱去食袂下，人伊食较好些个呢，嘛食到一颗肥去，较悬嘞，袂受损。所以个人的生存自有道，咱无去勉强着他人。啊，伊有爱食鱼食肉嘞，食咸菜加爱食素，等等嘞，个人去以生命方式嘞，无相像。那么达赖喇嘛呢？去年以来，哈、啊、拜访着咱台湾。那拜访台湾的时候啊，人家问我师傅啊，你是假说还是假？错的。啊，达赖喇嘛呢？伊就答复大家讲，因为我当时呢，伊嘛教人假菜，啊假菜病两年啊，病一个他妈死命，他妈死去。吼、哦，伊就开始呢，佫开始佫食有油的，食猪牛肉。啊，我食咧，身体怎样用起来？到尾啊，体会到有健康的身体，哦，健全的身体，才有法度去五度。你干那天天的变成这嗨的是，你无可能去五度啊。

0: 才打了阿妈嘞，伊即摆嘞有菜就食菜，有一肉肉就食啥，一旦水无去接，就讲一定爱食啥。甲咱开始一点心感恩的心上重要，所以咱佛教会啊，有一年去马来西亚世界佛教会开会时啊，伊个餐厅内面顶嘞，这边牛排几堆，猪肉几只，鱼啊几只，菜啊几只，啊鸡肉几只。吼、哦，那韩国的会修呢？一杀就去食食猪肉，因为食猪肉，哦，因为食猪肉。啊，这里、个、日本的会修啊，因为鱼啊沙西米，吼、哦，推到无够的。咱台湾呢，都能食爽。啊，那么密迄个都喇嘛呢，西藏呢，因都能食牛肉。那呢，发出来个问，哎个，今日先来叫个，你们为什么要吃牛肉？一个很简单啊，你牛叫他吃，我吃一点尔，伊也袂找着我。我吃一点尔吼，有较大声的回声在敲刀啊，免娃娃敲刀啊。嘿嘿，有对吼，是哪位强健啊？大家讲给他。啊，讲恁鱼啊吼，一吃吃到几啊尾，你就几啊条命，你爱负责了，你敲刀几啊条命嘞？所以讲呢，遐大的人吃一只牛啊。很舒服，因敲多条啊，好、哦，万放心，对吧？狩猎自由道，个人生存的方式。那么做生意嘛，同款，咱经营的方式嘛，无相像。啊，我要做明的，我要做暗，我要做光的，啊，做我要做弯钩起穿的，哦啊，各种无相像。咱有的呢，是完全的做讲究这个技术，啊，根据我所在的哈，那、哦。两个给，一个给去。那李仁图李师兄诶，华冈工业公司啊，一做机械咧，啊，一台呢，那换十八年啊，要你用，啊，但十八年中间其他牌子咧，唔得换几啊代啊，换几啊代人开始啊，出事几啊个啊，伊个物件要用未开，所以用未开伊个物件咧，吼，伊个销路咧，钢筋公司就可能较歹啊，东东开，东东换，东东谈。但是咧，伊方式就讲的，哎，我记准。啊，那么咱三板公司啊，三板公司做的饮水机，咱咧食饮水机诶，啊，伊就完全纯纯的啊，有迄个好沸腾料，啊，滚过以后再食，但准备食的清水，伊完全安尼。但是咧，吼、哦、学校各学校咧，一家好的产品咧，哎、欸。结果设计出来了，有其他的厂商呢，这个抗议，设计讲伊的围标创啥，没好物件了。有当时啊，现在咱当下众生业种真重啊，那么吃好物件，有当时要是真困难，要有障碍。你看，哦，那大家人唔好啊，收的时啊，哈，咱当当嘛咧吃些水，同款意思。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啊，说一人一人敬风修不修祥，引过个人去负责，引过个人去担。啊，所以啊，咱这个问题啊，好、哦，咱大家咧啊，好好啊，从事自己，把自己要求想要紧。那常自见己过了，哦，以道即相当了。狩猎是有道，过不相妨恼啦。那么影响着把人的生活的方式。啊，一经营经营方式是伊的代志，一经营经营伊袂好势伊的代志。

0: 等于咱人啊，哎呀，你世界就是自己简单的本分，该做的工作，咱做好，安就好啊。哎，自己该做做工而做好，其他呢，咱无多有嘅因果业力，咱谁也干涉不了，谁也帮不了，只有从自己把它做好，想要紧。那么相对呢，有个人呢，啊，伊修行，伊歪修行，曾经咱就有信徒两个，好不？啊，因翁和因某来，因翁呢，吼较天气，三无咧信，因某就虔诚，当然两个某来，太太伫坐咧到我对面咧，伫问一寡代志咧，太先生咧就好好咧行，怎样？哎呀，叫先生入来啦，我要落地工啦，你免甲叫伊。你看，你看，我好话啊，足大声！哈，上天堂你敢落早去啦？敢佛早去？哎，我要落地噶。迄阵咱这边要未去，行嘞，咱这边要变数，是行要放下来，吓一滴滴滴，拍一点啊！你啊，那变数门起啊！你不过拍了就烂咪烂的，迄个门关嘞，都串着串着嘞。好，来嘞，跟裤子抓，我妈妈，过来，早就要来的呀，早来的。看看你哪呢？你走路地搞哦！哈哈，伊讲讲无啦，我惊着拍你吼。哦，直接他妈走西裤拉地了地搞。啊，了嘞，幸好我听听照顾诶，啊，听照顾也高贵哦。有一天才去过去，喊太太去，因某讲起来，去老早回失的啦，去忏悔啦，啊，就乖乖起来，快嘞。一个唔明显贵了，一直到边啊！我早你拿纸币吼，你来加伊。哦，纸币你拿纸币来加伊。哦，都还在讲我以后啊啦，但是要你听了，足听了，等你过去上班都好啊啦。好、哦，就等你愈听，好听了。第三天又个装起来，我个大家拢咧，伊身体都个装起来。完了，老师啊！我昨晚在睡吼，吼，几个人安尼吼，也可能要甲讲，也可能要甲讲，讲我这个人吼，啊，无血无目屎，吼，吼，惊起来嘞，愈惊愈听愈听听听怕嘞，好惊哪那么嘞，我你讲老早忏悔，吼，一定好啊忏悔，忏悔唔是老早无自卑，是你个好发心，你修好心，我都不放过你去，无放过你啊。所以你多少面头前啊，啊，规个真虔诚啊！伊讲哇，手摆倒啊啦，卖点香啦嘿，我要工作久的香梗会贵。对啊，对啊，伊啊香点的讲会足久的香会贵，啊手摆会足久的，真正贵贵偌久嘞？贵足久的嘞？贵啥两支香有嘞？啊贵嘞吼，啊贵价在安嘞吼，算啊贵价在安拍嘞，拍伊多少边啊就拍嘞，好困我好困啊，无紧啦，嘿吼先靠我听伊开去。啊起来，困一时啊嘞，起来就好起来，好呢。伊讲，哎，老总，你还是会食果啊？你会食果啊？我安尼吼，我安尼来，我药啊医不好嘞，叫很开化嘞，膏药大大碟，破完一个小碟，一大大大碟，大贵面呐，一落更可以知影无？啊，所以个人为要落地家，为要上天堂，个人，但是咱一点心最重要，咱有正知正见，一日。唔对咯，咱就唔通去做咧对类。但是对的路咧，咱唔通去妄语哦。所以真济人咧，伊要落地噶，咱卖影响，咱会当砍就甲砍，啊，未当甲砍咧，那以后我要跳咧涂骹，互你看，我要死啦，要死啊，要跳，啊跳搏者，哦，所以有诶讲，要死诶，免惊无鬼好做。啊，以前咱一个叫做吴啊，吴国展，当世人。这回跌当不了跌死无，啊！伊咧当作花尾死，少年囡仔二七岁，啊！伫台中市啊，南台中后壁遐咧，对一栋十二楼啊，怎啊跳来？啊跳来跳头前啊，走隔壁南花架面顶，却少无死，脚断手断，那死唔着解决咧，结果脚断手断咧，哦，安尼哀老母啊咧，啊个阿妈咧，走来我是精神院台中的时，遐看。老师，我唔敢啦！哎呦，要死啊，冇死啊！唔知谁阿婆隔壁去啊？你看，跳头前 会走对隔壁兰花街啊，面顶二楼顶个兰花街，然后正南在怎下一个脚掌手中尔。我相信可能是老早为了要逃坏，啊，好跳头前走隔壁。啊、哦，对不对？伊个话毋敢，伊阿爸逐水毋敢过跳啊，逐水毋敢过跳啊。我呢头分店，你都现在过去跳啦，定情则伫第四楼过去跳，哈，特别叮当、卡当、手当、卡夹、刹车、手夹。啊，一定你莫去，我莫落地啊，一定想我要去地下室。啊，这再各人的烦恼，咱只有能够帮忙，咱帮忙以外呢，那我们用关心的，哎。啊，过来哈、哦！泼泼度一生啊，到头还自傲啦。一得见真道啦，行正即是道。泼泼度一生啦、啊，而掏钱话，离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你开离开这条修行的路线的时啊，这条人生的路的时啊，你就无可能够找到这条路。啊！你离开，咱离开着这条修道一路，一时啊，咱要找这条路咧，咱就无可能找到光明的路是无可能。啊，众生不正道，一世人你无可能会见到这个道。道是啥？可能心安的路。那么延伸到上，第二行啊，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了。啊，见己过。咱若离开着反省忏悔这条路的时啊，你若要找着都是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咱爱做做实践，咱的反省忏悔，对呀，反省忏悔。你若无实践反省忏悔的时啊，你要找着这条路，找着心安的路，根本都无可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啊、哦，再来嘞，婆婆度一生啊，到头还出二。那那母傻傻过一生，度过一生的时啊，咱到尾啊嘛是懊恼啦，嘛是懊恼。曾经咱一位老信徒，和尚啊，和尚啊，咱两个拢80多岁，吼、哦，然后这80多岁时啊，阿姨呢，啊，我就刚刚来家，老师啊。好、哦，我两份吼，足麻烦嘞，足无意思诶。我食菜内底嘛有或者最起码嘛有好多味素粉，有姜啊，有蒜啊，有葱啊。好、哦，我爱菜，遐我有遐香味。结果连阿弥陀佛，干了四味菜呢，活一世人。好、哦，四味啊，四行的味，四行一味菜，四行一味菜呢。好、哦，我咧佛阿弥陀佛一世人，哎呀，真麻烦啊！无老师啊，你替我念好，讲叫我替念，我要念。是啊，我若死，我休息休息休三声，你就来度我就好啊。我行老菩萨安尼，我行开来度。我慢慢修行，我若要死的，我修你的名三声，你若有法度来度的时啊，我甘愿即摆我歹修行。啊，老岁人，安尼我有法度，我无法度啊。吼、哦，你会啥哩啊？你是老师咧？吼、哦，啊，我是普通人诶。吼、哦，那么恁恁都专门咧修行的人，所以恁爱念佛啊，无恁食饭永远要创啊。吼、哦、吼，这老岁人。理直气壮哦，这个其实你讲的是好像不是他哦，一定要逼节节逼人呐、啊。我讲啊，青菜啦，啊老菩萨啦，啊卖念嘛无紧啦，无咱再地家小见面啦，无给地家我才歹去哦，我都歹去，你叫念不？你讲嗯，啊你替我念啦，干那会好会足久啊，两个节都要会啊。哎呀，好啦，我替你念啦。吼、哦，你若讲即个叫做人人那边念的时候，我替你念到，我念我嘛较得滴啦。我但是我用一个分流，用分离啊，我一块用分离。吼、哦，老岁仔足欢喜，对啦，少年人安尼才对，伊70多岁，少年人安尼才对，吼、哦，就转去啊，转去咧，经过差不多6个月、6、7个月是半年后咧，老岁仔咧，喙齿咧。一点白白，喙齿啊，一点白白，迄啥？舌癌开始啊，舌癌，会叫你验看麦，你的舌上面边啊，你都要一点啦，白白生高哟，抗袂掉呀，迄就开始生癌嘛。好、哦，一头过去，那么硬。好、哦，我迄阵啊，我啊，老岁仔，老岁仔哪里差代志？我迄啥？要好看我迄点啊。阿甘啦，拉萨，哦，讲者咧，目睭金箍箍，真诶毋是假，真诶啊，那毋是假，真诶是真诶啊，甘都甘啊，你敢要验？有啦，呆呆甲讲甘，啊，你迄个都，即个都英壮甲讲毋是甘，还阁观察，要切片我毋敢我切，我毋甘都甘啦，我看有够济，我有经验，算爱，含老母咧，两阿母咧。创硬的，我唔知咩人念佛啦，我向你念啦，我拢无爱念啊，即种我拢无念啊，我拢念我家己的啦。吼、哦，而、啊、且老伙仔就讲，吼、哦，你少年有够寒酸，有够寒酸，叫你念一个我爱念无，无啦，你爱去念来啊，我向你来，向你来念，你靠过来念就好呀。嘿，那无念念，自然袂叮当。嘿嘿，到迄阵吼，就切迄个喙。切迄猪喙子诶，你若要兼要煮姜丝诶，切一截来，去煮个姜丝好食，免过去买。好，老岁仔，阿弥陀，他就是阿弥陀佛。念到迄中道咧，咱要是靠迄位咧食饭诶时啊，迄中道煞食袂落饭，我啥？鸡拢硬起来，敢若喘。哈，哎呦，我咧念佛啦，啊，等于咯，家己就认真在念佛啦，念，我念一两个月了，好呀。所以若有生自然的人，叫念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南无地藏菩萨，南无地藏菩萨，这足好的方法啦，这就是度众生的。所以婆婆度一生啦，到头还之啊，到尾啊死的时，想到尾啊来，要会懊恼，要是家己会懊恼，最后那一口气。
啊，真少人哈哈笑笑笑，在安尼店面，真少人，真少人，我看我好多无，认真收收讲哈哈哈哈，哎，那无咧哈，我安尼做安尼做，缩掉无，就是，啊，这要收这饭的是无简单呐、啊，无简单。这婆婆做医生啊，咱人每个人伫世间，本本婆婆婆婆本本啊，你要度这些啊，到尾来嘛是要怨叹。你若有偌济钱诶时，嘛是要怨叹。啊，顶一阵啊，我捌去南部，咱一个信徒真有厝，真有钱，去因厝。啊，去因厝咧，啊，去遐看看咧。啊，伊讲老师，我某个人，甲单还未捐出去呢，甲单还未捐出去呢。安尼一定好个人，有嘿啊，有啦，剩寡啦。阮遐表诶吼，分无清楚，但是无要出去。分不清楚，无要互老爸处理，讲无要捐出去。所以各位啊，恁若有钱啊，紧来摕来见识，啊哈，摕来见识啊，咱咧赌场啊，较个，到尾若无咯，捐捐出去啊，垫底捐到厝嘛，无啥意义啊，对无？啊，你有钱啊，却捐袂出去，吼、哦、吼。所以，咱人伫世间的人生的价值是啥？自己会当了脱自己，会当自己断自己的生甲死相，重要俩吼、哦。到头还是懊是家己懊恼俩啦，要死进前啦，嘛家己懊恼，死了后嘛是个懊恼，无人替咱分啦，无人甲咱分啦，无人替咱担啦，你放心嘛。哦，所以咱毋知好修行的时啊，到尾懊恼是把咱家己俩，不是。

讲，无可能的代志啊！哦，再来啊！遇到战争到了，行政即是道，咱若要得到真，记着真真正正的路，行好正就是道。行政即是道是谁？行政，听我行好正都是都是啥人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

庚子年一月二十七日，啊，本为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亚太信托公司啦，他的老董事长邱老董事长，在十几年前就要开始要上市上柜啊，要开幕在五权西路，哦，那说嘞，他电脑就是有问题，是都有问题，德国的两位工程师很优秀的技术都来了，检查没有效。检查不出来原因，就很急啊！3更半夜打电话给我，我说明天早上你到宣博士来求老祖，你给抽签看嘞，签的啊！套餐来了，两夫妻就来宣博士大雄宝殿，抽灵签嘛。那签师款呢，我上来了，8点以前我就到了，拿给我看，老师啊，师傅啊，你看嘞，对不对？北边。天地皮卦，阴阳不交，伏藏在北边，技术在北边。天地皮卦子水嘛，子孙爻啊，线路掉了，阴阳不交嘛，皮卦阴阳不交，线路掉了就在这台机器的北边，回去跟他的那个德国的工程师跟他讲，他们不相信，哪有可能，原路进来都不能拆动了。他不能拆，你运作给我看嘛，不能拆，我一拆，钱我负责，就拆开了。结果在里面的正北边一条 lucky 啊，一条线路 lucky 啊，lucky 了，修好了，他们德国的那两位工程师啊，后来又来了两位数学工程师，奇怪，你们台湾的神竟然也会修电脑。你看，很稀奇，你们中国的神太厉害，太厉害，比我们的上帝还厉害。你看，这王禅老祖是不是知一切法？所以你们也是知一切法吗？我传给我们的法师讲师们，那么你法师讲师再传给你们，传给社会大众，你们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易经啦，孔子的黄万里未然。老子以其无所生，还是要用易。用易哪里学？来到唯心圣教法门来学易经，风水学对与不对，你一定要来学易经，你才能够了了分明。所以我一直鼓励那我们的学术界，尤其呢武术界的朋友们，你们学风水的当然很厉害，但是你要。兼修易经，你易经不懂，你只有风水学，只有看到表面，没有办法看到里面的内涵，你也没有办法看到因果，你只有在外面狗血朝阳，大声细声都在画，都在修这样，没有办法真正进入这件事情，你要帮他忙，他后面隐藏了什么玄机啊，隐藏什么危机啊，你要懂啊，那只有用易经嘛，学易经嘛。所以易经风水要一起相提并用，所以也因为这样呢，天上界也惊动了天上界诸天圣神活菩萨，伊嘛做伙无用落啦，到最后开会结论要是请王禅罗坐下来，才有办法解除世间的问题。好来，二十呢？大罗天界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是大罗天界，就是太极天的世界。大罗天界鬼谷先师，先师就是等于说天人师，释迦牟尼佛为天人师嘛。鬼谷子修成正果以后，他就在法名、法号、圣号为鬼谷先师。也叫玄凤永正天尊，另一个在大罗天界里面，他的圣号也被尊称为玄凤永正天尊，王禅老祖啊。那么王禅老祖与鬼谷子，这个呢，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世间的时候用这个法名。鬼谷子在世间，他自称为鬼谷子，他是王禅，但是呢， 他在天界还没来到世间以前，哦，他在天界呢，哦，到了天界他就是王禅老祖，哦，所以王禅老祖就是在天界王禅老祖，哦，啊，在皇帝时候五千年前的时候，黄山祖的时候为鬼域区，圣名圣号名为鬼域区，所以他发明了指南车，啊，发明南别，啊，指南针，才把蚩尤打败了，才会今天这笔账，啊，五千年的账积到现在来，不然蚩尤不会败，三族啊，也许就和谐相处。但是呢，因为鬼域区鬼谷子，也就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他带了七十二位天师，带了七十二位天师，当时啊，作为皇帝的老师。啊，到了春秋战国2500年，春秋战国的时候，啊，为鬼谷子，鬼谷子，啊，到了现在来，啊，现当下，啊，他还用空界，啊，空界呢，啊，尤其。在民国元年，孙文的时候，孔，啊，在2500年前呢，孔子、鬼谷子他入出世修行，啊，为师行张仪的老师，啊，那时候圣名为鬼谷子，后来成就了鬼谷先师，到当下孙文的时候，他又是要吸收烈士。七十二烈士，啊，那么这里鬼谷子在250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有孔子的时候，有七十二贤人，有七十二贤人，哦，啊，那孙文有七十二烈士，七十二烈士，七十二贤人，七十二师，这个法脉很妙哎，啊，那么到当下。当下102年的当下，他在空界，空界道教慈航，就是为我们的师尊。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算在天上界，总称为王产老祖，天界的圣明，也是玄宏永见天尊，也是护阳妙道天尊，就是道理是这样。很多诸佛菩萨啊，因缘和合，时空的关系，他就会投胎转世为人。可惜呢，现在末法时期，投胎来不及了。啊，投胎以后，然后再慢慢培养起来。啊，不知道会抓去当兵，会不会也不晓得啊。啊，就直接干脆用道教磁场，就借由大慈大悲台湾祖师。台湾祖师希望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又来。

转世投胎。哦，所以他涅槃以后，发现未来21世纪末法时期，世界地球上要和平，务必只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我们的师尊、王禅老祖大天尊，啊，他要请他导驾慈航，将中华文化道统。

他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哈、哦，什么什么仙什么仙，安尼尔啦，不是这样啦，不是这么狭这么狭隘啊。王禅老祖整个的精神就是救世不辞老，大头大人。那我们现在维新圣教，我们也是救世不辞老。我们各位法师、讲师，短短十年间，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啊，建了三十几个道堂，在各县市，那接引纳众来学易经，学风水学，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不拖累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妙法，维新圣教，哦，易经大学的课程啊。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大慈大悲，啊，要我们好好修，好好学。大学在这里，好不容易，2500年后，现在又倒驾慈航，啊，光降禅机山仙佛寺，我们的净土，啊，所以由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了，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我们都幸福的人呐、啊、啦。所以希望都好好学。好，那么啊，经中呢啊，老祖开示呢，然后在大罗，在大罗天界之境之小末法时期啊，众圣神在大罗天界，老祖也在大罗天界呢，知道末法时期世间的这一些问题啊，这世间。啊，世间人等皆为风水学诸法争论不休，所以我们台湾啦、啊、大陆啦、啊、香港啦、啊，啊，什么派什么门派的很多嘞。啊，在6、7年前呢、啊，我到大陆五台山应邀，啊，参加啊中国易学导师，啊，易学导师高层论坛，啊，特别。邀请我聘我为啊总主席主持这个论坛，但是呢，其中有很好玩的，就是啊有来自澳洲啦、啊，来自上海呀、啊，然后来自广东、山东、西等等啦、啊，啊到那边一论坛的时候，就变成打擂台嘛。哦，这黑板上写了，下面的某个翻译，黑板上拿就丢嘛，哦，再来被吵架了，大声细声啦，我看了很好笑，很好玩，竟然称为中华文化道统，竟然是这一种文化道统。后来杨院长换他致辞的时候，才安顿各位，我们是把新华物的拿出来。不是来这里吵架要打架，在那的斗争了，这样已经失去文化的价值了。所以世界在争论嘛，不是大陆，台湾也一样啊。哦，台湾五世界的朋友，这游戏人间嘛。哦，那开个那辩论会啊，开戏怎么样？哎呀，很多出逃来，哦，那都不对啦。哦，应该。放下过去坏习惯，重新走向、啊、相互尊重。所以维新圣教我们举办了各种的高层论坛，各界学术界、宗教界，各界还有我们本法门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一起把所悟的端出来供养，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啊，大家来尝受品尝你所悟的，你可以用的你就捡起来用，不能用的就不要用，犹如我们现在这个维新电视台一样嘛，啊，播出风水，啊，这中国以来啊第一家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维新电视台。啊，我们把妙法端出来，你看得到了，你有福有缘的，你就接去用嘛；没有缘的就算了嘛，也不必在那边批评。

0: 行啊，所以最近有一个小笑话嘛，因为我们无线电视台跟一些大师排在一起呀，排在一起呢，没办法，宗教台就是五六台嘛，我们其中一台呀，有大师的说师弟，打电话来要论道，要挑战要论道，可怜人呐、把你的师兄这么有修成。有修为的，把他的面子、尊严全部拉下来了。真正大师不与人争，只是将你的妙法端出来给人去品尝，普利人天嘛。所以我就告诉我们的所有分社道场住持，若是未来有人呢、要打电话来要说要论啊，要搞什么论什么道啊，论什么，你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时间。随顺因缘请你多看102台，维新电视台师傅都在那边讲道，你接得上了你就接，接不上了那是随缘吧。这就是我们世间上的毛病太多太多太多了啦，不是说只有武术界的，还有其他宗教界也一样啊，在那边争了就斗了，哎呦，真可怜。把古圣先贤的胡须全部拉掉了。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王禅老祖教我们，我们中文绝对不办跟人家的辩论会，啊、哦，也不办擂台，这样来说，老祖的福气才会被拉掉啊。所以我们拜了很多神佛，福气拉掉了，原来福气很长啊，被拉掉了。不要说，哎呀，我拜的是没有呼吸的，你们怎么拜有呼吸的？因为你拜有呼吸的，啊，被你们这徒弟把呼吸都拉光了嘛，吹出去了呀啦！哎呀，所以我笑一笑就好了，哈哈，好了，我们三头门派自立为王，这是必然的。为了生活嘛，啊，自立为王，你不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啊生存嘛，啊，水电钱没有办法交啊，啊，那怎么办？自立为王嘛，过说过了。但是我们来世界上不是这样而来的，哎，好，那呢，只重名利之争，而不再潜心啊研究精进了。哦，就是告诫我们众生们，好、哦，你们啊、要精心、潜心研究，要悟，要将宗教的素养，哈、哦，一起合而为一来进修，啊、那么甚至贻误众人呐、啊，啊，幸福贻人。啊，那贻误众人的幸福，哈、啊，这个安康，啊、那么造成人间不幸的悲剧，这个事情很多，风水不精，你会去伤害很多人呢。啊，你精的话会救一家的人，一个事业等也一样。啊，那这个轮拖道，哎呀，拖道。啊，风水一看呢、啊，哎呀，这个错了，就拔掉手，嘿，拔掉拔不完，啉酒行就啉袂煞，啊。

偷摕物件、抢着垃圾，那都是逢风水、住家风水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呀、啊。哦，这个人大家忽略了啊、哦，里面的要领啊。那么杀业啊，诈欺，杀业不是这杀鸡啊鹅啦，不是那个啦。啊，那心性哦，这个不务正业。啊，诈欺等等呢，怨恨恨不完的人，啊，那吸毒，吸毒，这社会问题，奸淫，好、啊，还这个铅笔水、桃花水，这问题都会来，啊，妄语制造社会的混乱，妄语，啊，那么导人债务，导人债务，好、啊，那再来。等等纷争无止啊，人间乱象。所以天上界啦、啊，啊，圣神呐、啊，也常常为了以上这些问题，长老君哎，在开会耶。哦，有时最近来我们法会，哦，开始以后，好多好多人世间的问题，吸毒了啦，啊，喝酒喝不完了啦。啊，那回家啊就不出去了啦，出去就不回家了，哎呀，公司乱糟糟啦，太多太多了啦，啊，这讲也讲不完的世间乱象，啊，和风水有很大的关系，啊，时令之天界，啊，圣神活菩萨，啊，燃起悲悯之心呐、啊，为什么会传这个风水真经？基于以上的这一些人世间的烦恼那么多，啊，人世间的苦境那么多，当然我们在天界，在人间界，啊，常常把人间界的事情要上达天界，回去告诉我们的列祖列宗。但是有的人说，我又没有看到我的列祖列宗有没有啊体悟到我在这里非常不顺呢？百分之百，因为你的祖先在心中，啊，你的守护在心中，你所发生的颠倒梦想不安的事情，全部很快就达到你的心中来。我们的主灵在心中嘛，所以要各位认真诵经啊，要各位诵经念经念佛拜佛，道理就是这样。因为祖先你的诵一部经的功德就在你心中马上接到，所以我们最近以来好多师兄同修啦，啊，就很高兴了，哎呀，还好进入中门来，不顺还是渐渐的会顺起来啊，只要有好的开始，就是有好的明天和未来，好、哦、风水学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好、哦，所以因为世间的这些苦啦，啊，上天诸佛菩萨也是很了解，不是不了解的啦，好、哦，那么接着我们下一节再为各位讲解，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

人，只可小修次级。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日丁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今仔日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0日，农历是丙午年3月4日，也就是我们这次龙抬头法会第32堂进入32堂。我们今天在这个大法会啊，有邀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也邀请了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列祖列宗，我们更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邀请了8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都来到这里接受法言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接受维新弟子的爱心服务，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更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兴发，台湾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共生共荣、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叫做天下太平。老祖在今生今世称为妙智圣，王禅老祖带领维新弟子迈向天下太平这条路，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非常具体的法来进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师尊创立了16法缘以及48大愿，这48大愿与阿弥陀佛的48大愿相互回应。我们今天的龙抬头法会就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在16法缘之中的宗教，在48大愿里面的法会。这是一位大神有非常大的智慧才有办法规划出这样一个让人赞叹的法，叫做16法缘48大愿。因为有这样子的这种法缘跟大愿力，才有办法达到天下太平这一条路。不但这样子，师父早在民国86年就开示，我们每位维新弟子以及所有善信大德，我们大家要用宗教的法仪修行来达到开悟。要怎样子开悟？师父那时候传下了，就是念大明六字真言。我每个人有空，你就坐下来，舒舒服服的坐着就好，念 Om Mani Padme Hum。师父开始，这个 Om 就是 在我们天灵盖、天灵天窍穴，在这里供 money baby home， 是我们的眼耳鼻舌。home 叫做身，我们这个身呢，就是在丹田那里有一个法海。在这个home有一个大莲池，上面很多的荷花，这荷花是没有开的哦，这荷花是含苞待放。这个莲池就像我们坐在飞机从上面看下来这样子，这是师父的开始。这个莲池在丹田里面就是一个莲池海，上面有荷叶，有荷包，这个荷包有七种颜色，非常的美，但是它是要用修行才会打开哦，它不是自然会开的。因为每个人的莲池都有一个莲池，莲池的荷包是必须由你自己修行来打开的。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你好好的念这个咒语，往内念，不是往外哦，要往内心里面念。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用这种震痛的声波，以及你所念出的咒语，就会产生光，就会产生能量，往你的丹田下去，进入了莲池海，把这个莲花用光、用热，让它渐渐的打开，上面的荷包很多哦，很多，不是只有两三朵。你这样慢慢的修行，有空就这样子来练，让你丹田的荷花渐渐打开，开得越多，你就越发如幻，这是师父的开示。我看到师父的这样开示，充满喜悦。这种修行法，只有在唯心圣教里面才有。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会告诉你这样的大机密。大天机，这是师父泄露了天机密。我们知道，唯心圣教有一本经叫做《唯心用意歌诀》，这本经是老祖师尊从虚空中降到天坛，由师父把它记录下来。这本唯心用意歌诀是一个无上的天机密。这个天机密告诉了我们该为不该为，可以做不可以做。这个是泄尽了天机密啊！我们如果用意之后，你不会解没关系，你就把这本用意歌诀打开来对，对照你所用意的卦象，你就照着个卦象来了解或来告知你的亲朋好友，这是非常可贵的一本经典。唯心用意歌诀，在这本用意歌诀里面，老祖师尊特别开示，每个人除了用意之外，还要好好的攻练八宝心法。遇到了不如意，遇到了不好的念头，遇到了想自私自利，你就赶快念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每个唯心弟子都要常常来攻练老祖大智慧所传下来的八宝心法，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传这样子的心法，只有唯心圣教，也只有王禅老祖这位无量寿妙智慧大天尊，才能传下这样子一个宝贵的心法。这个心法，你遇到了烦恼，遇到了阻碍，你就把它拿出来，来者不拒啊，去者不留。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
这样子的一个八宝心法，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向前走。在这里啊，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还有我们的范贝斯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持维新殿试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3日，农历是丙午年3月7号，我们法会2月2龙抬头法会，今天第35堂。我们这个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来举办2月2龙抬头的大法会。我们在。

维新是叫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的天坛来举行。啊，我们招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也招请了5000年来中华民族919位的天子帝王，也招请了日本204位天皇，也招请了韩国日本是124位，韩国是204位天子帝王，还有更殊胜的就是从南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上海、北京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来接受维新圣教的法言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以及维新弟子、维新贤士的爱心，来这里共修，来这里与活菩萨来交心，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而带来了两岸的共生共荣，直至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维新圣教它的法源是中华民族7000年的易经，以易经的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而演化出16法源，进而有48大愿。这种智慧只有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才有这样子的智慧，才有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智慧，用易经的中华民族5000年达到7000多年的这种易经，用先天为体呢，后天为用呢，来演化出16法源，来有48个大愿，才有办法来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是无上的智慧。维新圣教是一个这样子不可思议的教门。今天14大年位朱灵你都可以感受到维新圣教这种法会是天上天下非常难得的大法会。这个法会创造了民洋两利，让民洋两界都蒙受其利。维新圣教老祖师尊以易经用现代语言呢来传播这种妙法，我们的师父也一直教导的维新弟子，凡事用意，凡事用意是一个不得了的天机呢，凡事用意可以知天知地，可以知因知果，可以让我们不要走错路了。我们人生来到这个世间呢，太多的十字路口，你到底要往何方呢？

就是用意，这是非常的可贵。当今呢、啊，只有唯心圣教这个法门，教所有的贤士同修、唯心弟子，都来当神了。这是当今没有一个宗教敢这样子讲的呢。唯心圣教，老祖师尊也是我们的师父慧眼禅师喊出这样子的口号，让大家来当神。哇，这是不得了的，因为学习如何用意啊，我们当法师的有的也生病哦，生病就要用意，知道啦，有的是没有为往生的父母亲好好超度，有的是师父交代每个道场要恭送33经，也是31经，有的住持法师没有送到了就生病了。由此可以知道，每位法师每位住持他都有他的任务，老祖交代的法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同样的，每位唯心弟子来到这个世间，进入了唯心圣教这个法门，师父所交代的修行方法一样是不能马虎。我们仅跟着师父的教导教示，兢兢业业，随时都要提起精神，要步步为营。我们莲座上的14大莲位诸领，今天你能够来唯心圣教接受大法会的法缘供养，以及在这里共修，是诸灵累世来的大福分呢。唯心圣教的法会是尊天法旨，唯心圣教所创的8个圣道，第一个就是尊天呢。我们不管民扬两界，都必须尊天而行，用意就是最好的尊天，丝毫是不差的。首先有了尊天之后，紧接着就是要修口，口业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灾难，也给每个修行者带来的很多的阻碍，就是这个口业。我们知道有一个族群，很大的族群，就是因为口业而带来了整个族群的灭亡，你就知道口业的厉害。所以师父常常告诉我们要修口，要修口修心养灵，最好的修口就是诵经持咒念佛，这是最好的修口。因为有修口，接着就自然可以修心，修心之后就可以养灵，所以有修口是最主要的。你看世间这样子的纷乱，世间一些名嘴一些电视节目都一直在创造造口业，让世间带来了一大片的混乱。我们唯心弟子是修行者，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那样子的节目都不用看，你就好好的诵经念佛

叔叔父啊给我们的告示啊，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法门。我们听到师父说，老祖今生今世用易经以现代语言来传这个妙法，光这一句话就让我们叹为观止啊！我们珍惜在唯心圣教的学习，我们珍惜在唯心圣教的法缘，我们珍惜在唯心圣教的这个缘分。有这位大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这位大天尊带领的万仙万佛，这么多的神仙佛菩萨都来护持唯心圣教。我们更感恩的有一位师父，就是我们的浑圆禅师，带领我们走了这么长的一条路。我们感恩师父，师父在昨天做白日，其实师父是不用做白日的啦，师父也不用做什么七的啦，做这些都是给我们看的，给我们学习的。师父已经真正成圣成贤成佛成仙去了，但是他一样随时在我们的身边来加持忽悠着所有唯心弟子，随时加持着唯心圣教这个法轮继续前进。我们珍惜，我们感恩，我们赞叹。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我们的翻倍师，还有贤士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4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8日。2月2日，龙抬头法会进入第36坛。在这里。

的法师、讲师、方贝师、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二月二龙抬头是尊天法子，我们遵照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的指示，我们继续办理这一堂二月二龙抬头108天的法会。我们在法会里面招请了14大莲位。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列祖列宗诸灵，这是我们在大会的主轴。再来我们也邀请了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中华民族的，也诚心的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更特殊的就是招请了打开南天门之后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由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会，来接受法缘的供养、斋串供养、法宝供养，以及唯心弟子的诚心，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的目的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这是唯心圣教的愿力，是唯心圣教在老祖师尊这位大教主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所带领的唯心圣教共同努力的目标。师父一直开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从台湾发光发热出去，世界才能和平。所以这个大法会首先要让台湾平安，这是大法会的主轴，也是核心价值。唯心正教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也是从伏羲氏7000多年前所来的法脉，而创立了唯心圣教。老祖师尊是一个非常有大智慧的大神，他以中华文化的道统《易经》，用他的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为用，来演化出16个法缘，进而产生了48大愿。唯心圣教的可贵在于创造民阳两界，让冥界诸灵能够安，让所有的人民生活能够安定，这是唯心圣教踏出的第一步。师父开示，唯心圣教所传的法，首先要让人民能够有饭吃，这是非常的可贵呢。人类自有人类以来，都为了这个吃饭吃饱而产生了无限的灾难，而带来的

很多的灾劫，就是吃不饱。所以我们的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首先就是让人民能够吃得饱，让诸灵能够安，这是首先的目标。我们敬爱的师父在我第一届开始来学习的时候，他就开始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此功德皆回向。我们第一届听到师父这样开示，从内心无限的感动。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了我的父亲事业百事不顺，我就回想到他的风水都错误，我又想到我的丈岳丈啊，丈人哦，他的开的工厂很大呢，2000多坪，开了3家，宜兰、罗东还有丰原，每间都2000多坪，结果一间一间的收起来，一次一次的倒闭。我回想到他的办公室错误呢，他的机械放错了呢，他的家住错了了，哇，实在真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了。老祖今天传了这个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再来形容的，也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可以想想看，人类5000年来，哪一个宗门、哪一个教主、哪一个大法师来传授易经跟风水呢？只有唯心圣教。唯心圣教所传的易经跟风水是普传哦，不是针对某几个人传的，这是非常可贵。所有的士农工商都可以来学习耶。我们最近有善信大德，他就讲啊，他有个好朋友一间工厂要让他来经营，什么都不用，就由他来经营就好，所赚的利润4/6，我们这位同修分4，他分6就好了，他把工厂都做好了，什么都布置好了，就请他来经营。我们这位同修，他就想到师父常常开示，凡事用意，用意一沾，哇，地泽林呢，动山摇呢，他就拿来请示老祖师尊。我一看，你，经营下去，无底深坑啊，兄弟要化尽神，而且现在又辰月，沾了那一天有丑日，我说你够可怜的。这就是师父所传的一念之差啊，带来了一生的悔恨啊。这就是师父告诉我们为什么叫你要来学易经风水，他就是一念之差。还好他有想到师父说凡事皆沾，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工厂，又会赚钱，何乐不为，就是有用意让他知道不能借，接下去跟朋友的好缘分都断了，而且造下了很多的业力，带来了无止境的灾难。

就是我们敬爱的师父苦口婆心一直传下来的妙法。世间啊，太多人太可惜了，看到这个妙法都不会亲近，看到这样子好的机会都不会赶快进来。学这个不是要去当看地理看风水。

要当乞丐的。有很多有钱人看着面子350的，他不敢下车去吃一碗阳春面，因为他的钱都拿去嘎支票，全身都没有零钱可以吃个阳春面。这是事实哦。我们今天有这位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带领，再加上师父给我们的教导，唯心圣教这一条路是继续向前走，永不停止啊。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范贝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5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9日。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进入第37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这个大会，我们邀请了

啊，十四大年味，由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氏列祖列宗啊，也邀请了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韩国的204位天子帝王，更邀请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啊，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会场，来接受法眼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以及维新弟子的诚心跟爱心来服务。这个大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来举办的。如是我闻，师父开示，老祖师尊为了从开启蓝天而降下来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要给予共修开示心法，在维新圣城特别安放了八个年位在那里，八方。老祖师尊开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需要给予开示心法，这样子天下才能太平，台湾才能平安。所以我们在这次的法会特别召请了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这里，啊，我们非常的欢迎来这里共修。我们在108坛的法会，每天都有恭诵经典，经典就是神佛活菩萨的开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不虚，他的每一个经文都是带来的光明面，每一字经文，每一个字都给带来了解除烦恼。师父又开始，我们的宗旨是老祖师尊所传下来的法。宗旨是在唤醒每个人的灵性。宗旨，它一边阴一边阳，人走在中间，阳天堂，阴地狱，阳精神，阴色界。宗旨是色空不二。师父又开始，所有的教门都是色空不二的。老祖师尊所传下的宗旨，在天坛建天3年所传下的宗旨。这个宗旨在唤醒每个人的灵性，宗旨是非常的可贵。啊，有位师姐的妈妈要去英国去旅行，她就跟妈妈讲：“妈妈，你这个宗旨带着好了啦，因为师父有开示，这个是可以保平安的。”
他就带着中继去到了英国。第一天晚上，他跟一个小姐一起睡在一个房间。这个小姐睡下去没有两分钟，大叫一声坐起来，连续两次，这个妈妈就把中继拿去挂在她的脖子，这个小姐就一觉睡到天亮。早上妈妈就问她到底什么事，她说她快要睡着的时候，床上的外国女孩子推她，说这是她的床，自从你拿给我这个中继，她都没有再来找我了。由此可以知道，中继是非常的殊胜。老祖世尊传这个中继之法，就是要唤醒我们要走向光明。你一不小心就落入了黑暗。在这个中继里面又开始，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一句赞记是每位唯心弟子早上起来面向东方的第一件修行要事。我们一样在这里带领着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同在每天的早上一起来共修这一个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金柳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太定太平。再来就是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个战绩师父开始，只要你每天这样子面向东方，不管你在公寓在套厅处，你就面向东方就好了，不管前面是墙壁或是窗户都没关系，这样子你会健康的，这是非常可贵。我们就是依法修行，依教来奉献，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在这一次的大法会来到这里来参加共修，这是非常可贵的，也是唯心圣教的易经大学的宗旨。师父开示，易经大学是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修道跟祈福，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消灾化解啦。有消灾，有化解，有祈愿，有祈福，那台湾才能平安啦。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我们首先要把台湾立起来，让它光明灿烂，发出光，利于世界。台湾的平安会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我们今天的法会主题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在这里很感恩我们的范贝师啊，今天是由原策啊，这里主坛带领的同修啊，一同来共修啊，我们也感恩在这里的法师讲师啊，大家共同来为这个法会来付出啊，来感恩，来跟随师父，跟随老祖来共转这个殊胜的法轮。我们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未来才

0: 有贵人来帮助我们，这是师父一再交代的。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家属灌顶见太平，
1: 家属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即当下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护国习斋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王禅老祖的天威。天威只能意会，然后再进一步神会，不可说，个人所悟的不一样，不可思议，个人所想的没有办法拿出来讨论。

0: 一讨论呢，就和原来我们的本来意就会有偏差，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有了受身修行的时候，你务必要参禅佛圣。大如今天所讲的真禅话语，有时候也许啊，这一句话你听了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但是另外身边另外一位。听了就很不以为然，各有不同的解读。啊，我在仙佛寺或在昏师道场，为十方大众排忧解难的时候。往往夫妻所问的问题，就有不同的解读。啊，曾经一次，在北部某个地方，啊，一个家庭，啊，老公哎，他问我说：“师傅啊，我为什么这么没有人缘呐？”他的老婆呢？突然间愣住了。你再讲一遍，你到底想为什么没有那么没有人缘？是不是另外有啊？桃花讲，爱你爱的人爱不到。结果在我的面前，老公就对不起，我讲错了。世上有没有？有，就是在拼命在追求他所喜欢的人，而所喜欢的人，他有他的立场。他有他的理想，啊，他有他的希望，所以我跟他说，啊，你这个也没有罪过，啊，因为你过去生，这一生都差不多一样，到处拈花惹草。连到这一生来，还是你的陋习，还是没有洗掉。所以他的太太也很高兴，老公啊，你终于讲出来了哈，不然晚上是做梦，喃喃自语，我注意听。都听，你都讲不清楚，现在师傅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哈、哦。那么这一位老公啊，脸红起来，对不起老婆，我确实有喜欢过不少的人，但是都没有人理我。老婆呢，听到这一句话，好高兴哦。没有人理你啊！那原来我的老公啊，这么正直的人啊，竟然没有人理你，哎，越讲越糊涂了啦。那么老公呢？这位信徒呢？他老婆啊， 你坦白讲，啊，我这样，既然都真相大白了，啊，你是不是生气？这没有，我从来不生气，因为这是你的天命，你的责任，你的义务，你有烦恼是你的事，啊，你有欢喜。欢喜是你的事，所以物竞天择，各有天命。那两夫妻，那师傅，那我知道了。啊，我们今天是王禅老祖要你来排忧，排解我们夫妻这个家庭的疑惑，是不是？我说顺便问问而已。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没有想到，顺便问问就被我问到。他的老婆呢，跪下来说：“谢谢师傅，请你转告给老祖。好，我有时间我会上去拜老祖。好，我在想，你阴暗那边困啊，嘿，老公啊。结果。”第三天，啊，这位先生就到玄佛寺来，带头老婆来，很高兴夫妻。哎呀，我们一生结婚40多年了，没有像昨天晚上聊天聊了一个晚上，聊天聊一个晚上，啊，意见，啊，思想、思维，啊，相互的。买包容和检讨，所以这一位老婆，她跟我说：“叔，若不是啊，老祖借由你的嘴啊，来为我们排解，我这一生一直活在疑惑，活在。”困顿不安之中，那我便会出来。所以我们人来世间上，都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黑暗面和光明面，我们都是老师，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所以才有心经。啊，所开示的无善无恶，不垢不净，不生不灭，啊，无来无去，啊，这个是心的一条路，所以你要找到你的心，同修啊，我这希望你们多多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而你就会找到你自己的心。上一节我讲了那么多的心，也许你会感到空洞。事实上，非常不空洞。刚才休息，我就问我们研习，主任，啊，人与人之间的事物。或是人，

0: 人物，人物啊，人也就是物，所以物物会相撞哎。人的物最难伺候。好，我们延续主任他说，人与人一句话啊，不投机，那就会冲突嘛。啊，现出凶神恶煞的人来，那比狗还不如哎！啊，你狗骂他，他狗也是动物啊，人是物啊，那是动物啊，但是里面都有生命哎。所以我们生活是啊，以前有养了两只狗。一只狗小黄是母亲，一只狗是空空。啊，空空哎，它是宠物的动物啊。那我们的同修师兄潘海光开山的，潘海光同修啊，抓来皈依，我一看。哦，空空啊，你的名字我把你命名为空空，因为你过去有在修行，好玩好吃，所以被毒死。好，那么就在火烧红莲寺的时候，你被毒死了，所以你的灵魂东奔西跑，游到现在刚好来到禅机山。哦，我们还是有缘又碰到了那只狗小狗狗呢，他不会问我说那你是谁啊，小狗不会问我说你是谁啊，但是我知道他就是当时的他师父给他的法名叫做空空。哇，你是嘴馋啊，才会被毒死啊，火烧红莲寺的时候啊，嘴馋吃东西吃错了，没有无力可投逃，所以被烧死。绕过时空那么久，又到禅机山来了。而你现在开始要注意，我把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再皈依一次。啊，第一啊，你不能乱吃东西。第二，你不要养成那习惯，狗的专长就是喜欢咬人。啊，第三，狗啊，你的憎恨心特别的重，恨怨特别的重。啊，这三个你要去除，要改进。那我帮你皈依了，那一只狗把放下去。就跑过来跪在前我前面，我说连狗他也悟了，他也有灵性哎，也有觉性啊，渐渐长大吃的东西不随便吃啊，外人拿给他的东西面包他也不吃，什么样他都不吃，因为他被毒过了，在潜意识里面吃人的东西叫毒死了啦。啊，所以在这里都只有吃我们斋堂师姐煮好了的，啊，一起吃。那么他要吃东西啊，如果在这边我用的右手拿给他，啊，他会吃，若是用左手拿给他，他不吃就跑掉，因为我右手会把他抓过来，你看他有没有多机警啊？我说你不能随便咬人啊，干了球吗？啊，那其中他的妈妈小王看到邮差来啊，就要我追过去，他就跑到前面把他妈妈挡住了。不要让 这小黄啊，这个妈妈去追邮差，那有没有误？误啊，同学啊，啊，所以万生万物都有生命，都有灵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我们在整个的人生过程，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都带着累劫的习惯，这一生不知不觉之中会浮现出来，会表现出来。啊，再来，若是一个人累劫他有修行，这一生一旦人与人在一起，常常会冒出一句两句的非常有智慧的语言。他没有读书，为什么会讲这些话语？他就是过去生有修，带着过去生的潜意识，在空界，在灵魂界，他这些常常念的语言，他都没有失去。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悟了，所以我鼓励我们同修，大家要念经，要诵经，诵越多的经功德越大，诵越多的经你会结上更好的善因善缘的十方大众。做生意、做事业的，早晚找时间，一定要多诵你喜欢的经。你诵出来的经，你嘴里面所讲的，都是佛、圣神的话语。这些经文的话语，都是进入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身边的累劫冤亲债主的心，进入我们祖先的心中，这个叫印心觉明，心心相印。所以我鼓励我们唯心闲事，大家在家修行。你们有你们的家庭，有你们的事业，所以那怎么办呢？念经嘛，昨印了那么多的经，大家供养的钱，我拿来印经，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充实自己的内心。心灵的话语，所以经文，你在诵经，就是与佛说话，和神说话。那我们平时聊天，在外面聊聊是非，说谁好谁不好，谁怎么样怎么样，你那就是在跟鬼说话，你要与佛说话，就念经嘛。所以人要知道修行，知道人生难得，人生的思想智慧是超越一切动物之上。有人说，哎呀，动物它的思想也很聪明哎，聪明和智慧是两回事哎，智慧是带着累劫以来在世间所经过的酸甜苦辣涩，经过的一切点点滴滴，会积入
动物或者人物的脑海。虽然我们的脑不大，但是里面的能量啊，已经包含了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圣神智慧耶，只是我们没有用。那没有用怎么办？同修啊，你们就有空不妨多念经啊，多念佛，多念咒啊，这样一来你会唤醒你过去生无量劫来你所经过了佛神仙上帝阿拉啊所讲的话语，累积起来，现在渐渐的拿出来用啊，这个就是你的智慧潜能开发了啦，这叫做顿悟，就是开悟。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多读经啊，多听高僧戒德所开示的话语啊，经文，你牢牢记住。一旦有任何一个时间，你要拿出来自己的思维、思索，然后呢，用在你的生活上，那你就是佛的化身、神的化身啊，那就是智慧的显现。所以智慧的显现是人生无上至宝啊，所以我都鼓励大家要多看佛经、道经啊、心经啊，多读上帝、阿拉、神佛啊、诸佛菩萨所开示的真言，这个即是开发你内在的潜能，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

0: 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睏的时，车十一点、二点、十二点、一点的左右哈，耳孔听的咧咧咧咧咧咧咧咧咧咧，迄阵的，哎，奇怪，那遐济人咧咧耍耍竹啊，咧咧咧咧啊，啊，睏时啊，半点钟以后咧，吼，路过了锵锵叫着对，跳对弯道去啊，迄条都练球啊，咱练球在行吼，练球上练球机啊，唰唰唰唰唰唰，很有规律，很有规律的节奏咧，啊，就跳弯道去啊。我迄阵嘛，细汉拢戆戆万万啦，啊去咧，常常都啊，出机啦，要从啥地方未平安啦，啊，上帝讲咧，降魔啊，斩妖降魔，这是啊，伊个专最大诶专长，啊那所以上帝讲诶，迄阵的时，我就感觉甲上帝讲有结着真心缘，虽然迄阵细汉我也毋捌地理啊，到后来以后咧。哈、啊，慢慢慢慢有一年，捌地理以后诶，哈、啊，即感觉啊，上帝讲啊，伊诶教导阮真侪地理。啊，比如讲啊，阮厝较早后壁啊，要啊一条轮啊，你就去阮兜过啊，吼，迄就知后壁迄个吼，啊，就去溜掉诶。要溜诶是上帝讲咧，进前伊就。啊！发咧，啊！就直接变成叫对方去咧。吼、哦，用个恁叫我出一套下，用我写，讲后壁袂用动土。